0: 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1: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4: 九二四路况。
5: 马上跟进下路面情况，而家学校周边嘅缓慢路段需要提醒各位啦。河源路佛山实验学校双方向呢个中数车仔比较多啊，仲有桂江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周边、海七路、南六路、灯湖西路都需要你多加留神睇位收油。民安路嘅顺德德胜学校周边亦都系车多布慢。市区方面其他缓慢的路段提醒各位，海伯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桂和路就桂江铁路桥的上方向都见到车多。陕西大道朗沙大桥过罗村，因为中间车道早前的事故还未处理完毕，这个时间还是见到车多布慢，特别上班早高峰，大家可能要提前规划路线了。另外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力方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过市一方向，湖景路过桂华路方向，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都要收有睇位。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施工这个位置就有阻滞。高速方面，来自广佛高速监控中心的提醒，避冲站至北环沙贝互通过广州方向，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排紧队，车龙有一公里左右。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方同报路方，祝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7: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8: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0: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1: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10: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12: 早起是一种能量，
13: 早起是一种能量，
14: 激励着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2: 鼓励着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14: 城市俏佳人，
1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5: 好啦，来到城市俏佳人，继续是代班的一个星期又开始了，我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快呢就是上班每日都在这里做，但是节目时间来到8:05，又开始新一天了。是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4 城市俏佳人，各位俏佳人上班未啊？哎，我又上班了，真的。是啦，咁我自己呢都喺度转换緊角色下，点样从啱先嘅嗰个角色转换到呢个时候呢，咁呢个时候就首先问下大家个问题，今朝早上班有冇迟到？因为其实上星期呢我哋咪讲咗话水果手机佢呢就更新呢个系统嘅iOS27, 大家应该係更新咗未，咁如果未更新嘅话呢可能就感受唔到。更新咗嘅朋友嗱，今日呢係属于补班，咁亦都属于工作日。之前水果手机呢只要佢係星期六日嘅话呢，咁你係个闹钟系提醒唔到你嘅补班嘅时候啊，安卓嘅就得嘅。咁但系咧，佢之前咪讲过话，佢今次更新呢个系统最大嘅呢个优势同埋最令你吸引嘅就系话，佢增加咗呢个法定节假日嘅呢个闹钟啊。所以今朝早如果你系用水果手机又更新咗系统嘅话，你个闹钟有冇响咧？我呢就昨晚，因为你知即上早班嘅人真係好紧张。我昨晚其实就已经係諗我究竟要唔要去再调多个闹钟今日稳阵啲呢，但係我内心其实我又好想知道我更新咗系统之后呢、這个水果手机有冇令我失望喎。咁但係即思前想后梗係上班紧要啲啦。

啊，咁所以咧，我都系稳阵啲，调多咗个闹钟，所以我到而家都判断唔到，咁究竟我今朝早个闹钟响系因为我寻晚即系夹硬调多嘅嗰个咧，还是系啊佢属于呢个啊工作日吓，佢依然系俾到我呢个提醒咧。嗱、啊，咁呢个咧就要问下我哋所有嘅朋友仔啦。啊，即系各位嘅俏佳人又好啦，俏佳人嘅另一半都好啦，即系你哋系用咩手机嘅？咁、啊、然之后呢究竟有冇今朝早嘅闹钟有冇按照工作日嘅嗰个程序同你一起返工呢啊今早嘅闹钟有冇提醒到你呢嗱呢、啊这个真係要大家一起分享先得。因为一个人系唔标准嘅，要睇下大家嘅呢一个反应究竟系点样啦。咁如果你话喂，因为闹钟真系令到我今日起唔到嘅话咧，我觉得呢个理由而家已经好难同老细请假噶啦。系啦，今日天气仲系比较热啦，哇！而家外面温度真系好快吓、啊，从啱先七点半到而家八点，半个钟头嘅时间，温度上升咗差唔多两度。因为而家外面已经接近30度，今日非常之好嘅阳光吓、啊，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挂咗起身噶啦。今日白天温度最高会去到35度，多云间晴嘅天气，嗱、啊，局部地区咧仲系会有雷阵雨嘅，咁所以太阳咁猛，可能少少雨水，咁大家除咗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之外，我觉得亦都要留意一下，即系嗰种热力四射压住你嘅副热带高压，带俾你嗰种身体同埋心情、生理心理嘅共同影响啊！

0: 我想今天都不会有不记得要翻工的笨蛋。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反面教材来的。是啦，咁啊，我话啱先，其实我已经系即系两个节目接档得紧张到咧，我连背 background 都未记得换。系啦，城市超级人应该令到大家虽然系上班嘅路上心情轻松，可以脚步系轻松跳跃，唔系紧张要快跑嘅嗰种。所以马上换翻一个更加适合呢个节目版本嘅背景音乐。我哋其实叫电乐，或者讲真系好似感觉上太认真啦嘛。咁啊，见到我永永咧就话由细到大睡眠都比较浅，哇，未用过闹钟啊？唔系，我觉得睡眠浅同睡眠深咧，同你用唔用闹钟应该唔系呢件事嚟嘅，即系你要知道你系有嗰种非常之有规律嘅生理时钟，系啦，佢系无论咩时间佢都会自动令到你朝早就系嗰个钟数会醒噶啦吓，无论系放假定系翻工，你好疲倦定系嗰日好轻松。佢都可以令到你自然醒咧，咁我相信你就唔需要闹钟。即系睡眠比较浅，同你需唔需要闹钟唔关事嘅。即系假如你一个人住嘅话，外面环境又好安静，咁其实系唔会点影响到你睡眠噶嘛。咁呢个时候都仲系需要啲闹钟嘅。不过要俾个赞你啦，咁犀利，由细到大都未用过闹钟，真系喺我嚟讲系不敢想象。你唔好话我而家上早班一定要有闹钟啦，我过去嘅嗰年上夜班我都需要闹钟嘅，系啦，无论任何时候都需要提醒自己起身啦，唔好太懒啦。系啦，啱先咪讲到话，因为水果手机佢呢个更新系统升级咗之后咧，咁就多咗呢一个吓工作日吓法定工作日嘅一个闹钟，即系就算系补班嘅呢一日，佢都应该会闹醒大家嘅。咁啊，因为我寻晚就稳阵啲，我都仲系校多咗个闹钟，未体验得到，我都仲系希望大家可以上线反馈一下。如果你系用水果手机嘅，你又更新咗佢嘅呢一个 iOS 系统，究竟今日有冇闹醒你呢？嗱，不过讲到啦，上个星期五咧吓，新款嘅18啊，同埋佢一系列嘅嗰个 Draw 咧，亦都系开始开售。话我见到啦，好似杭州啊、北京啊、广州啊，呢个水果机嘅旗舰店咧，未开门就已经排咗好多人。我好理解嗰种咧，即系想第一手攞到呢部新机，然之后即系一系有好多嘅咧电子产品爱好者啦吓，其二咧亦都有好多希望就系、是。话俾大家听，嗱，我攞到手啦，我觉得都系一种有少少略微炫耀嘅一种心态啊。不过今年水果机真系好贵啊，觉唔觉啊？系咯，即系18呢波好贵，因为咧18 Pro 嘅起售价已经系去到9999蚊啦。老实讲，睇到呢个价钱咧，我系真系霎时之间冇咗嗰个想换机嘅冲动。咁而且佢唔单止系呢一波贵，因为其实啦最近咧苹果系接受咗三星嘅一个降价方案，喺明年 iPhone 仲会贵。其实主要就系芯片贵，因为芯片咧贵咗三成有多吓，因为苹果从明年嘅一季度开始采购价咧就大涨，嗰、那个内存啦同埋佢嘅嗰个即系系统嘅芯片啦上涨咗三成。整体成本计落嚟嘅话咧，起码成本系多咗3-4成吓。点解会突然间涨价？咁啊，就因为而家咧 AI 太劲啦吓，算力需求猛增，而家个个系咪出去食饭啊、行街啊、旅行啊，首先攞起部手机都系问下 AI 先，问下 AI 点样行、点样食、点样样个路线啊最适当咧？咁所以大家嘅手机都开始装咗越嚟越多嘅 AI 软件，呢个算力需求真系太劲，所以咧吓呢个成本压力就喺手机上面已经开始出在我哋羊身上啦。所以今年嘅 iPhone 18 Pro 睇见价钱已经有啲唔系好敢落手嘅朋友，可能明年会更贵。就算连旧款据讲17都贵咗，咁霎时之间会觉得有一种话，哇，原来旧年买17到今年嚟讲，居然仲有赚嘅感觉，都系好少有啊！
1: 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1: 城市超佳人，
0: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2: 既然咧样样嘢都涨，咁啊有一啲咧福利嚟到嘅时候咧，你计过条数，度过条数，你起码要用嘅，你系肯定要需要用到佢，而且佢而家嘅性价比咁高嘅话，咁就真系唔好错过呢一波嘅福利啦。因为好视力嘅中秋国庆福利太火爆啦！之前已经落单收到货嘅家长，我觉得你贴过之后咧，你就会开始计数，话究竟咁多包可以用几耐咧？佢下一波嘅福利几时嚟咧？嗱，好老实讲，好视力咧普遍都系有几个节点，我可以先同大家讲吓。开学系一个节点啦，因为开学之后我哋啲小朋友就用得上噶啦。跟住嚟下一波，可能起码要等到11月双十一先至会有节点啊，可能会再大波福利俾大家。跟住就要等到寒假，咁所以你真系计定条数，你究竟要买几多贴眼贴喺屋企先至够用啊！揸紧今次我哋吓好视力中秋国庆再叠加埋我哋924嘅全国自大优惠，打电话4008331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先送各位三包同款眼贴，系俾你试贴嘅。呢、這个就系话嗰啲未用过好视力眼贴嘅家长可以俾小朋友试试先，但系嗰啲用过嘅话咧，就等于我哋又攞多几包，系啦，然之后咧，仲会再送多你24包学习款镂空眼贴。镂空眼贴咧就系你就算贴咗只眼度都唔影响眼睛嘅活动。咁啊，当然啦，你系要小朋友强制希望佢可以系休息嘅话，咁就梗系都系就算贴住镂空眼贴啊，都叫佢唞下啦。系啦，24包咁多，足足下，咁所以咧，快啲打电话40083311189直接订购。因为讲到小朋友健康吓，我哋会好直白咁督促得到佢刷牙洗面吓，冲凉洗头，咁但系护眼咧，有阵时候咧，佢会偷鸡嘅。系啦，佢哋有阵时候，而且白天喺学校连续十几个钟头高强度用眼，我哋又唔知佢用上点。喺学校过程当中攰咗嘅时候，有冇捽眼啊、蒙眼啊？呢啲已经明显视疲劳嘅情况，我哋唔可以即时监督，只能够通过呢啲方式强制令到佢去休息。嗱，而且咧，好视力咧，佢真系零舍唔同啊！而家系升级咗2.0版本嘅青少年眼贴俾我哋嘅小朋友，成分更加绿色，佢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温和唔刺激，家长可以放心用。其次咧，佢采用嘅国家专利嘅速渗透技术，可以帮助眼部更好咁去吸收精华成分，更好缓解视疲劳。眼睛攰嘅时候贴一包，做个 SPA， 唞翻10-20分钟，就等于系午休休息一样吓。贴完之后眼睛拎咗，人更加醒神。嗱，好视力咧，专业护眼已经26年啦。我哋系精选呢个好口碑嘅品牌合作，保障大家嘅品质生活。因为好多佛山嘅家长咧，自己细个用啊，而家大个俾仔女继续用，全部都系回头客。今次好视力嘅双节福利够晒火爆，今日拨打40083311189，先送各位24包镂空款眼贴，仲有2包嘅蓝莓叶黄素软糖。喺节目结束之前，8:30之前，而家打电话嚟，仲会送多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俾各位，系全自动按摩，仲有青少年度身订造嘅眼保健操模式，系模仿真人按摩手法，所以眼贴加埋按摩仪，一加一大于二，冇理由错过呢个机会，系咪吓？有咩唔满意嘅话，仲可以冇理由退货，咁所以快啲拨打电话40083311189，40083311189订购先啦。不过都要提醒你，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仙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983392线。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雄狮、长颈鹿、非洲象。

0: 声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蚊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龙，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1: 早起是一种能量。
2: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今日咧天气只系会有局部地区可能系少少个雷阵雨嘅啫，所以啦，淋雨一直走就系一出太阳嘅时候，大家又有一种嘅渴求，就话喂，不如落个雨啊！其实呢一波嘅即係好天气呢其实都系持续呢两日啦，因为我见到听日开始雨势会明显一啲啊，同埋温度方面啦，今日最高温去到35度啊，听日开始温度可能会略降一两度，去到星期二温度最高系32度。所以呢一段日子里面今日温度应该算系睇到气象台下未来

点解啱先讲到点样佢贵呢，系因为大家而家 AI 用得太多，佢个算力吓比较之计算机，佢亦都系吓喺呢个芯片上面，佢一样会发力嘅。就系睇下呢个价钱吓，究竟系用边个品牌嘅芯片？因为我唔系呢个科技博主，所以其实呢啲我可能解释唔清楚。但我就觉得话，即系如果系芯片，仲有呢个内存嘅因素，或者系呢一个大家使用唔同嘅软件嘅频率嘅因素嘅话，其实乜嘢手机对于我哋嘅使用习惯都应该系不变嘅。系咯，所以睇紧我而家部手机又可以用多阵啦，因为我呢两台手机都系旧年先换嘅。好啦，希望未来几年可以悭翻啲，储下钱啦。好啦，呢一 part 嘅城市超惊人分享住咁多先，将脚步放慢落嚟。今日大家翻工都要愉快，咁啊稍后9点到10点，仲会有下一 part 嘅，稍后翻嚟再见啦。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班洪村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雅族自治县班洪乡。今年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

0: 过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班洪乡山高林密，四季花开不断，具备发展养蜂的自然条件，但过去群众零星散养，不成规模，效益不高。班洪村党总支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决定将蜜蜂养殖作为主导产业来培育。第二年，在帮扶单位东航集团的牵线搭桥下，村两委对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所王家兴专家团队入村指导，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之后，研究出一套适合班洪村的科学养蜂模式。村干部同党员带头先学先试，从蜂箱摆放、病虫害防治到取物加工，他们跟着技术工人做，一啲一啲咁将真本事学到手。党员黄洪强话，村干部同党员带头迈过技术难关后，再向全村推广就唔难啦。过去养蜂，啲蜜蜂好容易就走晒，用咗养蜂专家嘅方法之后，就能够将佢哋留低喺度产蜜。咁睇到实实在在嘅收益，村民养蜂嘅积极性越嚟越高。村民胡建正话：过去粗放养蜂，采收嘅杂物品质不均，一罐蜜几十蚊都好难卖。而家通过科学养殖产出嘅标准化高品质黑蜜，一罐就能够卖到百几蚊。咁如今班洪村已建成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嘅产业链，注册咗自有蜂蜜品牌。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萧建华介绍，2025年喺蜜蜂产业方面，班洪村专集体收益达80几万，群众增收30几万。黑蜜等产品唔单止进入周边城市商超，仲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除了科学养蜂，班洪村党总支还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发展起乡村旅游，经营特色餐饮和民族体验项目，带动一大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振兴新征程上，既要富口袋，亦要富脑袋。对于这一点，班洪村党总支深有体悟，并深刻践行在日常。每个月班洪村的大榕树下都会有一场不用特登通知的聚会，党员、村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不讲大道理，专以身边事，大到手土尽责，小到家长里短，都成为了榕树下微党课的生动议题。受课的既有备受村民敬重的老支书，亦都有熟悉相关情况的村干部和普通党员，他们用当地群众听得明的乡音土语，将党的政策理论有效转化为一个个生动故事。担任主讲人的老支书胡德学，从大家熟悉的班洪抗英、班洪四大嫂等当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切入，引导大家在新时代继续感恩奋进。讲的人用心用情，听的人认真仔细。有村民话，佢哋讲嘅嘢都系同我哋过日子有关嘅，听得明，亦都听得入。唔单止系喺榕树下，火塘边院坝里，亦都成为咗班洪村党总支嘅宣讲阵地。通过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强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等主题宣讲，班洪村党总支打通咗联系服务群众嘅最后一咪。班洪村群众素有爱国守边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村党总支定期开展争当一辈子好边民、红色走边关等主题实践活动，凝聚我们都是守边人的思想共识。班洪村组建了以党员为骨干的巡边护边队伍，加强对边境、村寨、景区的日常巡逻值守，同时推行网格化管理，将全村划分为若干网格，由党员担任网格员，负责收集社情民意，第一时间排查风险隐患，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寨。如今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已成为班洪村守土固边的生动写照。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后，萧建华表示，这个是对我们工作的莫大肯定，亦都是一份鞭策。今后我们将接续奋斗，持续唱响边疆百姓的幸福之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

听讲清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无奈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赵希获此殊荣，成为广东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跨越地球两极，将遥感科技专刻在冰川雪原上。他将个人理想融注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将三尺港台延伸到地球尽头。从遥感影像里的冰雪到脚下真实的冰盖，这条路他坚持走了好多年。2019年，赵希第一次亲赴南极，参加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出发前，他听闻了不少关于咆哮西风带的凶险经历。他说，比起畏惧，我更加想试下在科考面前，这些都不算得是什么。当船驶入那片海域，狂风掀起十几米的巨浪，船体剧烈摇晃。赵希回忆说，有次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船身突然间剧烈一阵，台上面的汤和餐盘飞出一米之外，他重重地搭在地上，很多队员晕船浪呕吐，瞓低了就起不到身，但他依然是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一次科考任务，赵希还登上了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为了腾出空间安装冰雷达、重力仪等精密载荷，雪鹰601机舱内没有加压设备，亦都没有卫生间。在执行一次最长、最深入内陆的科研测试的时候，因为天气突变，原定4000米的飞行高度被迫近乎垂直感紧急爬升至5000米。空气急剧稀薄，所有人依靠吸氧维持意识。赵希回忆说，那次是第一次觉得氧气是甜的。长达7个钟头的飞行当中，没办法食嘢、饮水、去厕所。他和队友们在缺氧和极寒中全神贯注操控仪器，记录宝贵的冰盖及冰下环境数据。征服过南极的天空，赵希又参加了中山大学极地号北极首航，担任首席科学家助理。北冰洋海冰环境复杂多变，赵希发挥专业优势，为破冰船规划航行路线，带领团队布放无人机，在冰站进行冰雪参数采集。这次科考在极地立体协同态势感知能力提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获取了北极地区宝贵的一手资料。从南极到北极，赵希的科研主线始终清晰，聚焦极地海冰遥感的不确定性诊断与改进，提升我国在极地领域的自主观测与监测能力。为了提升极地观测能力，赵希不断充实自己，成为出得到外业、做得到内业、写得到代码的全能型科学家。在南极中山站，他和队友们冒住严寒测量冰雪光谱、雪厚、雪密度。在雪鹰601上，他操控精密仪器获取冰下地形。回到实验室，他悉心处理海量数据。赵希说，现在科研用的软件很多都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平时自己亦都会写代码，编写一些适合特殊领域应用的程序。这种自主创新意识令赵希在学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在发展不确定性理论并应用于极地海冰遥感中的突出贡献，赵希被授予国际空间精度研究协会设立的詹姆斯·史密斯青年科学家奖章，是该奖项设立10年来全球第二位获此殊荣的青年科学家。如今赵希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他正致力于建成全时段、全空域、全尺度的长时序海冰国产数据产品，并计划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夏季海冰预测和极端事件预判，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科技支撑。回到校园，赵希将极地科考的亲身经历转化为生动的施政教材和专业教学资源。他经常都对学生说，要将论文写在广袤的冰川雪原上。赵希认为，极地研究是科学探索，必须引导学生胸怀国之大者。他发挥中山大学极地研究中心平台优势，探索极地人才

0: 培养新路径，着力培育具备科学前沿创新思维、科学与技术融合实践能力、极地科考能力的专业人才。赵希的教学理想不止于自己的学生，他作为骨干参与国内首部101计划核心教材极地海洋学的编写，打造精品课程，建设的虚拟教研室在全国多所高校推广。他主讲的极地安全课程入选2024年高校国家安全视频公开课，从亲身经历出发，阐释极地安全内涵与意义。课堂之外，他将极地讲给更多人听，带着南极科考的影像走进科普讲堂，将北冰洋的故事讲给中学生听，在年轻人心里面种落了极地科考的种子。作为中国极地青年科学家协会主席，赵希积极为青年科研人员搭建国际交流的平台。他推动极地追冰国际科学计划，深化与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根纳研究所、澳大利亚南极局等机构的务实合作，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积极开展国际联合科考。赵希认为，只有开放合作，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中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强，更需要以谦逊开放的姿态赢得尊重。赵希表示，未来他将继续瞄准极地科学与工程前沿，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这一大国重器，产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用精准的遥感数据服务国家需求，用无私的奉献培育极地新人，为建设海洋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2026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30年来，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教育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之一。选派东部教师开展组团式帮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西部基层延伸。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老师谢春平，正是这一项国家战略中万千支教教师的一员。谢春平教了30几年书，过去8年他6次主动请缨去了云南怒江，又去了贵州遵义。山里面的孩子不叫他老师，而是叫他足球妈妈。一个语文老师为什么就变成了足球妈妈的呢？故事要从一个从怒江打来的视频电话讲起。
3: 喂，
4: 小子，
3: 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4: 啊，
3: 习惯是吧？
4: 习惯了。
3: 哦，
4: 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小，没有你关心的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0: 开学第一日，谢春平接到了怒江男仔胡启龙同佢妈妈的视频电话。胡启龙今年考到怒江州最好的高中，第一时间被谢春平抱起。
5: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4: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参加掉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的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0: 谢春平，
3: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十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开心。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0: 被叫足球妈妈之前，他是谢老师。2019年谢春平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那个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珠海援建的格力小学，他见到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校园，也都看到了一块空荡荡的足球场。
3: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0: 原本以为班细路仔唔鍾意足球，但行咗圈之后佢发现细路仔热爱运动只係冇条件。
3: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两个那么可爱的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一个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0: 嗰次调研令谢春平有咗新嘅支教思路。佢嘅家乡系足球之乡梅州，佢任教嘅湾仔小学系全国第一批足球特色教育学校。佢决定将广东嘅体育资源搬到怒江去。正式报到嘅时候，佢唔单止筹集咗足球装备，仲带嚟咗专业嘅青训教练谢春平。
3: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各方面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0: 全校海选，男生40个，女生40个。从嗰日开始，每日下昼4点，足球队准时出现喺球场上。谢春平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每次训练他都站在场边风雨无阻。
3: 胡月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了。
0: 有了足球队之后，校园学习的氛围反而更加浓了，细路仔努力表现亦都是为了能够进入校队。谢春平，
3: 我能够把这么好的教练带进里面去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们又学得很好，说实在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是感到很骄傲的。
0: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离开那天他没话给大家知，但消息都还是传开了。胡启龙回到家喊了成日。胡启龙的妈妈说，当时胡启龙回到家连饭都没吃，还喊了成朝。谢春平，
3: 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0: 正是山区孩子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支教的这几年，谢春平做的从来不是单向的送过去，他曾经将云贵的足球队带到珠海踢过比赛。今年暑假他又将珠海16小的球队带去了遵义。他说，等山里面的小孩子和城市的小孩子相互交流成为朋友，亦都是他支教的重要工作。今年9月，谢春平回到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施政第一课。他讲了山里面孩子的故事。他说，支教不单止是去做一名学科老师，还要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桥梁。
3: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也让更多的孩子呢，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打斗、翻腾、飞车呈现影片里面那些惊心动魄场面的人，在香港有个共同的名字，龙虎武师。他们用身体和意志在银幕上拼搏。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说，这一门手艺既要美化又要实践，靠的是几十年传下来的一句说话，对得住观众。当前拍住上光影类并坚持请的我们展览正在香港举行，展览现场展出多部动作电影道具仿制品。钱家乐参与策划的时候特别建议呈现这些细节，他说，香港动作片就是这样，有真有假，你看到的是惊险，背后全部都是计算，观众看的时候相信那个是真的，这个就是龙虎武师的本事。上世纪60至80年代，面对荷里活电影的强势竞争，香港电影能够闯出名声，靠的正是一批批龙虎武师以高风险动作场面打拼。当年刘家班、成家班、洪家班、袁家班百花齐放，各展所长，高难度动作层出不穷。钱家乐15岁入行，在洪家班跟了大约10年， 他说不是真的在街上打交，但要令到观众觉得是真的，既要有美感又要有实战感，这个是一门学问。钱嘉乐至今还记得那个年代电视台一日要拍十几场戏，有些武打明星为了一个威亚镜头整整拍了三日，放在当时这个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投入，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他记了成世。班里面的前辈个个是行家，钱嘉乐跟着学武亦都学做人。他回忆说，当时前辈们倾囊相助，听日拍乜嘢，点样摆位，点样令到镜头更加好睇，亦都仲系提醒佢唔好将自己局限喺舞狮呢个位置上。呢啲收工之后学翻嚟嘅本事，后来都成为咗自己转做武术指导、导演乃至主持人嘅底气。呢行有条老规矩，片场永远唔讲唔得。钱嘉乐从入行起讲得最多嘅就系好得冇问题。短短几个字是一代代舞师用身体守住的规矩。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钱嘉乐的解释很朴素，观众买票入电影院如果不搏命就对不住那张票。创作者要对得住观众，这个道理他在跑龙套那几年提得真切，亦都一直放在心里面。自2014年起，钱嘉乐担任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几年前一位在行内颇有口碑的前辈离世，钱嘉乐想替他做一本纪念册，找匀资料亦都找不到他哪年入行拍过哪些戏。那一刻他意识到，如果不拍下来，很多拿命搏过戏的龙虎武师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被遗忘。由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参与发起的纪录片《龙虎武师》由此而来。海报上伤痕累累的背影，每一道伤疤对应一部经典动作片，近百位电影人出镜，将镜头对准了被银幕光芒遮蔽六十几年的特殊群体。有人曾提议将龙虎武师改称特技人，钱嘉乐坚持不改。在他看来，前人留下的名字不能够改，亦都不输给任何行业。他揀了一条路，办训练班，等这个名字传下去，将一身本事交给下一辈。大约十年前，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开设第一届特技演员培训班，想法源于更早之前片场的一幕。当时钱嘉乐做武术指导，拍摄一个从二楼跳下来的镜头，喊了半日没人肯跳，最后一位四十几岁的工作人员站出来完成。钱嘉乐说，要将经验传给年轻人，如果再不教，以后边个来跳。吸引年轻人入行不能够只是靠一时的热情，钱嘉乐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毕业之后要有公开，不考虑到市场消化能力，训练班不能够年年办。十年之后，第二届培训班才终于落地，并首次获得特区政府电影发展基金资助。课程从刀枪剑棍的使用到飞车爆破枪战，还专门加入了表演课，由业界前辈同年轻动作演员担任导师。开课之前，钱嘉乐仍然担心是不是还有年轻人肯搏呢？结果近百人报名，最终二十人入选。经过十二周的训练，毕业那日，戏院入面放起他们的毕业作品，一个关于警察与贼的故事，两派相斗，真正拳打脚踢。21岁的冯鹤林擅长跆拳道与合气道，曾经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2024年亚洲合气道锦标赛，获得两枚银牌。他在网上看到训练班的招生讯息就报了名。威亚课上他被吊到半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条命完全交了在拉绳的同伴手一边。他说必须完全信任对方，这种信任以前练其他项目的时候都没有过。这个就是拍住上，彼此托付，并肩进退。毕业之后，他最想拍巷战戏，体验九龙城寨之围城入面在高处跳跃的打斗场面。19岁的黄日彤零基础入行，如今从训练班毕业，最期待接到第一个角色。他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冲上去，做得好，自然会有人支持。他说动作入面的情绪和反应 AI 无法替代，这份底气来自三个月里面的每一次摔打和托付。时光流转，展厅入面的直升机仍然在半空，他从片场来见证过很多拼搏时刻，如今他注视着新一代龙虎武师走向镜头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这个夏天，东莞一班小学生被新疆军区某团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的戍边官兵送上了书信和亲手制作的薄荷糕。在学校的百草园，同学们采摘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制作成清凉艾草薄荷糕。考虑到西北边关太阳大风沙大，孩子们希望这份心意能够给官兵们带一份岭南的清凉。同学们还专程给官兵们写落书信，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牢牢扎根泥土，保持不直挺立。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我们享受安稳幸福的生活时，你们却在遥远的边疆坚守，正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才换来我们的幸福生活。带着同学们的敬意，打包好一份份夏日清凉，联升小学的梁老师专程将这批心意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巴尔努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这个月初，在刚开学的课堂上，同学们收到了边防战士的亲笔回信。可爱的联升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公里，我们在巴尔努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与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被这份来自岭南东莞的温暖融化，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信中官兵们深情讲述塔斯提战斗的争鸣岁月，以及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动人故事。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语里意为石头堆。石巴族战士情妇性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小土的艰苦环境下仅存活一棵，便是如今屹立哨所旁边的小白杨。官兵们勉励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勤学善思，迎难而上，以青春之力深耕学业，未来肩负起建设祖国的时代使命。同这封信一起回到青溪联升小学的还有一棵小白杨树枝。小白杨树枝的断面如同天然形成的五角星，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地望住。联升小学的梁老师说，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我替孩子们送去了温情，亦都带回了坚守的力量。这一份双向奔赴的温情与担当，相信会滋养每一位少年的成长。读完官兵的回信，学生冯梦瑶感触颇深。以前只知道小白杨是一首歌，现在才明白真是有一班人好像白杨树一样站在那里。以后我亦都要不怕困难，努力成为有用的人。曾经课本中寸土不让的誓言，从文字变成了鲜活的图景。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边防官兵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的默默坚守。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5: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6: Oh no！
4: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5: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7: 9:24。
2: 早晨，早晨，9:02。跟进下路面情况，提醒各位啊，海柏路呢边桂岗立交五丫口大桥都系过广州方向见到车多，要慢驶。桂丹路联升跨线桥过桂城，亦都收到车多缓慢报告。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过蓝石方向唔系太好行啊。桂华路咧就要留意南海大道路口位，双方向目前都布慢。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施工原因呢、這个路段亦都有阻滞噶。高速方面已经收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过广州方向，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这边都有排队现象，车龙大约是1公里左右。南二环顺德东立交过南沙大桥也都慢驶紧。广肇高速的金马大桥过肇庆方向，由于施工原因这个位置车多，希望你慢慢行。欢迎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继续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各位一路好心情。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2: 城市超家人，健康
11: 生活新开始，健康
12: 生活新开始。
2: 早晨啊，欢迎继续收听城市超佳人的节目时间。嗱，嚟到咗九月份啦吓，咁啊九月咧其实系一年一度嘅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咁而9月21日咧亦都系一年一度嘅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点解会有呢个日子呢？我哋都知道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就是我哋俗称嘅老人痴呆，希望更多人关注呢个群体，关注呢个病征。咁而今年嘅主题咧就系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啊，点样做到呢？提早了解这个病征会有什么特点，尽早地照顾好自己，所以令到我们在晚年的记忆可以是更延长一点。所以今期都专门请来了专家上线，带领大家了解一下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早期识别，还有我们可以获得怎样的专业建议去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嘉宾请来的是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的副主任曾善仪医生的。你好啊，曾医生。
13: 大家好。
2: 曾医生，我首先第一条问题就好单刀直入咁问下你啦。今年嘅主题咪话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嘅。今年点解会特别提到呢个早字呢？系咪一个点题呢？其实
0: 其实呢个组字呢其实就是话俾我哋知防控艾小麦病嘅核心系一个点样嘅关键词。我而家同大家介绍一下几组数字。根据2026年3月发布嘅艾滋口麦病高危因素管理专家共识，话俾我哋知全球千外患者喺2019年大约有5740万。到咗2025年嘅话，预计就会增加到 1.5 亿。咁我哋国家嚟讲，喺2025年艾滋口麦病同埋相关嘅痴呆嘅患者人数其实已经接近到1700万㗎啦。占咗全球差唔多三成，佢嘅患病率仲高过全球嘅平均数㗎。
6: 1700万，咁我国人口数大家而家可以去即係上网搜一搜个准确嘅数字。咁但係其实对比嚟讲呢，呢个数字都惊人㗎喎。比例都唔细嘅，即系我哋仲要套翻落去我国人口同埋我国嘅老年人口，因为大部分。

0: 这个病症可能都是出现在老年人身上嘛，所以1700万这个数字是真的不简单。
1: 是啊，所以这个数值的话呢，其实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尤其是就诊率。因为呢，其实我们遇到很多的病人，他们是去到中晚期才由家人带到医院里面来，其实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艾滋可默病，它在我们大脑里面的话呢，其实是会出现一个病理改变的。那比如说淀粉样蛋白的沉积，这个症状的话呢，其实往往比我们的临床表现会提早15到20年出现的。咁所以话早一步识别，其实真系唔系一句口号咯。其实真系可以为我哋嘅大脑争取更加多嘅个治疗嘅时间嘅。而且咧有好多嘅研究证实，如果规范接受治疗嘅抑郁症嘅患者嚟讲，佢哋患有痴呆嘅风险，其实系可以大大降低到30%噶。
0: 嗯，一半嘅风险，我哋可以控制、预防，甚至乎延缓呢啲症状嘅出现。吓，即系当然啦，我哋。大家都希望身体健康啦，但系假如真系去到咗呢个年纪嘅身体机能，你真系有呢种情况出现，可能你自己都预估唔到，但我哋可以将佢迟啲先出现，令到我哋嘅晚年生活可以更开心一啲，
1: 应该系比较质量一啲。
0: 咁所以第二个问题再问下曾医生吓，好多时候咧，即系有啲我觉得系唔系好礼貌嘅讲法，对于老人家吓，都会有一种词汇去形容，即系当佢哋年纪大咗啦吓，呢、这个大脑嘅功能其实根据呢个身体功能自然衰退嘅时候咧，可能懵懂一啲啦。可能会即系讲完呢头嗰头又唔记得呢啲情况，老实讲唔好话老人家，我哋自己而家年轻人啊，压力大嘅时候都会嘅。系啦，点解咁多年轻人都话哇？而家我都喂，好似真系，我啱先讲咩话？喂，我啱先想做咩话？最常见咩？我手机唔知有冇攞啊，锁匙唔知有冇攞啊？呢啲，但系我哋好多时候咧就会将呢啲咁样样嘅我哋所谓嘅行为嘅一啲。疏忽啦，会套喺老人家身上，就用到老懵懂咁样嘅词汇。嗱、我自己认为咧，就唔系好礼貌啦吓。咁但系呢种讲法，我觉得亦都好直白咁讲出咗，就系佢可能有啲糊涂啦。系、啦，就系、糊涂嘅一种表现。咁其实真系去到年纪又大又糊涂嘅时候，算唔算得系一种预警咧？
1: 有好多家属嘅话咧，同我讲过呢个问题嘅。有啲家属会讲，呢、这个老人家佢老糊涂啦。佢会觉得其实呢个可能系一个正常衰老嘅表现，其实喺我哋嘅专业角度嚟讲嘅话，我哋就唔系咁认为咯。正常老化嘅记忆力最多只系间唔中唔记得啦，咁你提下佢，佢就会谂翻。其实对于正常嘅日常生活，其实影响唔系咁大嘅。当我哋发觉呢个老人家经常反复提起一个问题，或者经常问刚刚你同我讲过啲乜嘢嚟啊，我唔系好记得咗，又或者进展到落咗小区，已经揾唔到边一条路翻返去几栋楼，咁我觉得呢一种程度就已经系比较严重，可能系提示我哋呢一个可能系一个疾病嘅信号噶啦。咁喺正常嘅老化同埋艾滋可默病之间嘅话咧，其实仲有一个阶段就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嘅。喺呢个阶段嘅话嘅症状可能会令到我哋会误解，呢个可能唔系一个病症，所以希望子女去重视呢个问题咯。
0: 即系佢。日日都唔记得，或者系佢同一件事反复唔记得，同我哋呢啲咁，你唔记得部手机，我提一提你，啊，你转头就系咁样样吓，同埋咧呢啲情况系即系好偶然先出现一两次，咁呢个真系无论系咩年纪都会有嘅，系啦。咁但系啱先所讲到一种即系老同懵懂，仲有一个字就系个老字。咁有啲朋友就话：喂，我而家咁嘅年纪，就好似啱先所讲啦，我提两提就记得啦。唔使紧张，都未到嗰、那个年纪，都未够老啊，使乜惊啫？咁系嘛？
1: 咁有时候咧，我喺门诊咧，亦都会有啲家属，佢好迟先嚟就诊，佢就会同我讲话：，以前其实我都觉得佢都仲未老，先60岁，唔一定会有老人痴呆咯，可能系假象嚟嘅啫。其实我觉得呢种观念都唔一定啱噶，因为刚才我都提到过啦，其实呢个大脑入边嘅病理改变咧，系提前10几年出现嘅，咁所以。预防就一定要趁早啦。咁仲有啲家属佢就会话，老人痴呆而家嘅技术系医唔好嘅 ，check 佢都嘥气啦，冇必要浪费咁样嘅钱。但系其实我都觉得呢一种想法应该系唔要得嘅，因为越早识别、越早干预嘅话，其实系能够明显咁样样延缓老人家嘅病情，同埋保留比较好嘅生活质量噶。
0: 你啱先嗰个观点我都认同啊，即系唔单止系老人痴呆啦，无论任何嘅身体嘅一啲健康嘅变化，千祈唔好冇信心。我哋有好多嘅。 日常嘅生活習慣其實可以幫你 keep 住而家呢個狀態，都依然係可以好好生活嘅嚇。
1: 冇錯啦，
0: 所以千祈唔好話嘥氣嚇。
1: 誒，
0: 不過講到話，除咗記性之外，有啲乜嘢順序咧特別需要留意嘅咧？
1: 其實呢個正正係我哋臨床上邊嘅話最容易延誤嘅一個情況。我喺度提供三組值得警惕嘅信號俾大家作為參考嚇。第一個就係情緒上邊，如果以前開朗嘅人突然間變得咩嘢都唔感興趣啊，喐唔喐又發爛渣啊，咁呢個就需要我哋家人去警惕噶啦。第二个就是睡眠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总是睡不着觉啊，好早就醒了，或者日头的话呢经常黑眼瞓，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征兆来的。第三个就是在认知上面不记得东西越来越频繁，例如反复问同样的问题，在熟悉的地方荡失路，所以护脑啊不只是护个脑那么简单，其实是整个人都要护理的。
0: 刚才其实曾医生都简单地讲了我们可能会患上老年痴呆的时候的一些信号啦、希望大家真的可以认真地去研究或者即观察下自己或者身边的人，但是我们了解了、如果真的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后面才是大家最关注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干预呢？
1: 对了，这个就问得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在共识入面的话，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说一定要综合干预，一加一肯定是大于二的、
0: 即不是说单纯做某一样东西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是综合性的。
1: 对呀、那下面的话呢，我就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建议、包括了饮食、运动、认知训练和血管管理等等，大家都希望一起可以做好它。那么饮食方面的话呢，推荐的是地中海的饮食，我们可以多些摄入这个谷物啦、深海鱼啦、蔬菜啦同埋坚果。其实有研究讲呢，如果食谷物多啲嘅老人家嘅话呢，佢哋嘅发病率呢係会比食精食嘅会能够降低36咁多㗎。咁喺运动方面嘅话呢，如果我哋每个礼拜可以运动至少三次，每次嘅话呢大约45分钟左右嘅中强度嘅运动，比如话行快啲，其实咁样就几好㗎啦。咁观众可能会问，咁点样先至知道强度啱唔啱，够唔够啊？
0: 咁有一个最怕就系到时气来气喘啊，搞到自己。
1: 系啦，咁呢有一个叫做讲嘢试验，大家可以试下嘅。即意思就系话可以正常咁讲嘢，但系呢又唱唔到歌，咁呢个强度呢就啱啱好啦。我自己就冇试过。文姐嘅话你可以试。
0: 其实呢个我哋之前节目喺科普嘅时候呢，就系、我哋日常建议大家嗱，成日讲嘅嗰个良好嘅飲食习惯，良好嘅健康习惯，每个星期三次左右嘅运动啦，然之后飲食习惯唔好淨係食精米白面啦。其实呢啲真系一个要需要长期维持嘅习惯嚟嘅，无论任何年纪都需要用上吓。
1: 系要坚持嘅，要坚持嘅呢啲。啱先讲到第三部分啦，就系、感官方面啦。咁我哋建议60岁以上嘅老年人嘅话咧，梗系每年最好就检查一次听力同埋视力啦。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嘅话咧，仲系尽量劝老人家佩戴呢个助听器，或者做必要嘅眼部嘅手术。其实呢啲都系小事嚟嘅啫，最紧要系护好个脑啊嘛，系咪？咁仲有一样嘢嘅话咧，就系、基础管理啦。刚才我提到嘅，我哋因为老人家嘅话，佢哋嘅文化水平唔一定个个都系咁高嘅，咁我哋要帮佢哋check 住嗰个血压、血糖同埋血脂。如果有食烟啊、饮酒嘅老人家嘅话，梗系尽量叫佢哋戒咗佢啦。仲有一点重要嘅系，最好每日就系刷两次牙啦，因为刷好牙嘅话咧，同样都能够保护好我哋嘅大脑，呢、个成本又低，容易做到，系咪？
0: 嗱，啱先其实讲咗三，我哋五官当中讲咗三官嘅。听力、耳仔、眼睛、视力，仲有呢个口腔牙齿。我自己嘅理解就系话咧，嗱，只要你耳聪目明，咁你个大脑就唔需要用太多嘅时间同埋精神去判断你睇嘅嗰样嘢、听嘅嗰样嘢。你牙口好、食得好嘅话，你亦都唔需要烦恼呢样食唔到、嗰样食唔到，影响心情啊。咁所以呢三样都系精精拎拎嘅话，其实基本上好少会令到你产生别样情绪，反而影响到大脑，系嘛？
1: 系咯，最后一个重要嘅知识点就是话我哋日常嘅社交同埋用脑啦。我希望呢我哋嘅子女可以多啲陪老人家倾下偈啦，捉下棋啊、打下摆啊、读下报纸啊咁样，多啲鼓励佢哋参加社区嘅呢个活动。其实呢如果我哋老人家嘅认知嘅活动嘅评分可以高啲嘅话呢，係可以降低佢哋患痴呆嘅风险㗎喎。
0: 所以我哋都有老有趣啦，欢迎大家多啲出嚟交朋友啊。
1: 对啦，係。
0: 同龄交朋友可能仲更加有话题添。
1: 咁另外呢我又想同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哋科室咧喺今年七月份推出咗一个叫做疑心驿站长者短期身心支持计划。其实我哋设计呢个计划嘅初衷咧，主要系喺门诊嘅时候嘅话咧，遇到咗太多嘅老人家，佢哋成日会俾嗰个失眠同埋抑郁、焦虑嘅情绪困扰好多年，但系偏偏因为怕入院啊，唔想离开屋企，同埋怕使钱，一拖再拖，所以咧我哋就将呢个干预压缩成7到10日呢个集中嘅周期，就是、希望 望老人家可以在不用那么长时间离开家的情况下边，亦都可以使到身心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治疗。咁大家想下，七到十日可以换嚟睡眠改善、情绪回暖同埋认知保护，咁呢笔数系咪好值得呢？
0: 嗯，咁所以即系如果系屋企嘅长者，或者其实我觉得到咗咁上一年纪，如果你真系喺啲，我觉得呢个其实更多就在于一啲可能已经心理出现咗啲变化吓，好似失眠啊、焦虑啊、压力呢啲，有呢个需求都可以尝试去呢个驿站嗰度寻。

0: 求下帮助，睇下可唔可以帮到自己。其实瞓得好，心情平缓嘅话咧，基本上你唔会出现太大嘅问题噶啦吓。我成日话心情好，生活好啊嘛。系啦，咁啊，最后再问阿曾医生一个问题啦。咁啊，啱先讲咗点样干预啦，但系如果真系屋企或者我哋身边有人出现呢个情况，其实我哋作为隔篱嗰个咧，朋友又好，屋企人都好，你要照顾佢系压力大噶，因为我哋对呢种病症始终都系陌生，我哋唔系专业噶嘛。咁点样照顾佢好咧吓？我哋共同居住嘅时候，最紧要面对啲咩问题咧？因为一讲到话老年痴呆咧，马上谂起就系老人家可能佢会一唔记得嘢，其一啦。其次可能会荡失路啦，喺外面，咁我系咪就要成日看住佢啊？咁其实真系对于同住人咧照顾佢嗰个咧压力系大嘅，曾医生
1: 系嘅。咁所以咧就再次提到话，点解一定要早发现啦？早发现嘅话咧，其实系有技巧可以去观察老人家嘅病症嘅。咁喺呢度嘅话咧，我就介绍一个简单嘅方法，叫做三看。一就系要看频率，即系比如话我咪同住个老人家，佢哋出呢啲症状系偶尔出现嘅，定系日日出现啊？第二就是要看影响，以前煮到饭嘅家下是不是可以依然能够自己独立咁样完成呢个家务，自己出街买餸返嚟煮饭得唔得。第三就是要睇趋势，亦即係话同之前比变得越来越严重咁样嘅倾向。如果曾医生提到嘅呢三条其中有一条持续嘅时间超过两个礼拜，咁就要建议去到专科进行系统嘅评估啦。咁而家呢，其实我哋有好多医院，包括我哋市三医院都有开展呢个血液标志物嘅检测。以前嘅话咧系冇呢一种嘅检测嘅手段嘅，而家嚟讲嘅话，抽一管仔血就可以协助判断损伤嘅话，其实对自己嘅损伤系同以前比系越嚟越细嘅，所以大家唔使惊噶。
0: 对于照顾佢嘅人方面又可以做啲乜嘢咧？我哋
1: 对于屋企人方面嘅话咧，我就俾大家几个建议。第一个嘅话咧，我希望照料者嘅话可以学识去观察呢个老人家，并作记录。例如话可以写一本简单嘅观察日记啦，记下呢个老人家边一日，例如唔记得咗啲乜嘢啊，佢瞓得点啊，佢嘅情绪稳唔稳定啊，包括大小便、血压、血糖都可以记录埋喺入边。我哋去揾医生复诊嘅时候嘅话咧，其实带上呢本日记，俾我哋任何嘅讲述。可能就会更加之有参考嘅意义啦。第二点嘅话咧，就系希望可以提供到俾老人家呢个高质素嘅陪伴。我哋成日讲陪伴，其实唔系在于时间嘅长短，其实在于个互动呢个效果。啱先讲嘅倾偈、捉棋、参加社区嘅活动，就系俾我哋嘅大脑银行存钱噶嘛。第三方面就系要管理好可控可防嘅因素啦。啱先提到嘅血压、血糖、饮食、运动、听力、视力、刷牙、护齿，其实每一样。都是有支持的数据是可以帮助到我们，这样做是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大脑的。咁第四点咧，亦都系我最想强调嘅，就系要照顾好自己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同好多家属接触过，长期照顾老人家嘅话，呢一类人群亦都系抑郁焦虑嘅高危人群嚟嘅。我希望家人嘅话要识得去求助，善用呢个喘息服务。比如话，如果我哋发现身边嘅长者佢哋嘅情绪问题越嚟越严重，我觉得我日日陪住佢都搞佢唔掂啦，咁其实亦都可以考虑寻求我哋啱先讲到嘅疑心疫站。这个帮助短期的干预的话呢，其实可以找到专业的力量可以搭把手咯。讲到最后的话呢，大家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今天的重点，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然后照顾好自己，先可以照顾好我们的爸爸妈妈的。
0: 没错，真是你好我好。所以再次点题了，我们今年的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我们的口号就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所以早一步照顾好父母，多些观察他们的行为变化，当是送给爸爸妈妈的礼物，我们可以照顾好他，也是送给将来自己的礼物，我们现在都可以学多些东西，和做好照顾人的那个角色。所以今天再次多谢曾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些实用的知识。今天再次唔该晒曾医生，唔该晒，
1: 多谢大家。

0: 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深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1: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动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3: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983392线。
0: 雁丽森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早上9:30。

0: 9:30。更新路面情况，提醒各位，而家市区方面缓慢嘅路段咧就少咗好多啦。但系高栈大桥过杏坛方向，因为施工原因，呢个位置仲系有阻滞，希望你提前睇位收油，注意避让。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过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过南沙大桥呢段亦都系慢驶紧。广肇高速留意金马大桥过肇庆，因为施工原因，所以呢个位置亦都唔系太好行啊。仲要提提各位，广珠西线嘅荔湾南站过花地大道方向，匝道位置因为施工，所以呢个路段而家都系有阻滞嘅，所以途经嘅车辆提前注意靠右侧通行。工期预计去到9月24日下昼6点，各位都互相知照声啦。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仲有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3: 要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

0: 好视力全国自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2: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0: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了喂，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刷新一下气象台的页面，现在外面温度已经超过31摄氏度，今天是热的。现在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也是继续悬挂当中。今日白天，以白天来讲就多云间晴，阳光很好，但局部地区也都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系啦，今日系东南风一到两级，温度最低27度，最高仲会上升到35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75%。寻日白天都系发布咗高温预警嘅，咁我相信今日啦，按照翻呢个天气情况，大家都要随时留意住高温嘅提醒，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水。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继续翻嚟，仲有半小时嘅城市俏佳人直播时间。系啊，直播中啊，因为见到咧喺佛山家花生板块有朋友就话，今日都直播，今日系工作日，点解唔直播啊？我哋都要翻工噶吓，阿耀仔都话我都做紧做牛做马当中啦。系啦，时流运转话早晨啊，上班日吓，九点半钟之后仲可以讲早晨嘅，应该你份工都可以俾到你好多弹性嘅时间。然之后希扬就话咧，真系要打开花生板块，见到个节目表先知，原来今日正常系咯，咁所以上线打卡就啱啦。阿新年咧就话咧，今早个早餐睇下先，好中意睇人哋啲早餐。虽然九点半咧就老实讲啦。亦都要提醒大家，即是以一个健康艺的健康博主，野生健康博主来讲，早餐是建议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的。9点之前最好吃完早餐，否则的话等到你吃中午饭的时间就会有些不是那么吻合，我们尽量规律的三餐。他说补返张相给你看，他有番茄，有奇异果，有鸡蛋，又有拿铁，他继续都是家自制的拿铁，回公司继续来一杯美食。你个工作强度真系大啦吓！佢话寻日咧就瑜伽一个钟，再加半小时慢跑咗4公里。喂，半小时4公里都唔算慢跑啦嘛？因为我快步走喺屋企就系咁样样咯，都气落气喘啦。系啦，佢话啱先啦，上半 part 讲到一个脑退化嘅话题啦，系啊，因为。

再要提醒大家，听日9月21号呢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咁而其实九月份整个月份咧都系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旨在吓喺呢个时间，即系每年一年一度啦，趁住呢个机会提醒大家，首先系关注自己嘅健康问题啦，关注咧个屋企人嘅健康问题啦，特别当你年纪渐长嘅时候，有一啲自然功能退化嘅时候咧。我哋提前做好呵护，咁就会令到呢啲现象或者呢啲迹象离你嘅身边嚟得迟一啲。咁佢就话屋企有一老如有一宝，要好好咁爱佢哋。咁我亦都要温馨提示啦，除咗爱佢哋之余，我哋同样都要学识爱自己啊。系啦，咁样我哋就可以将我哋嘅生命延长，或者系生命嘅宽度咧，可以再拓宽。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喂，咁跟住嚟个中秋假期，系咪应该都带埋屋企嘅老人家啊、小朋友啊，有啲安排咧？呢、這个安排咧，我哋普遍都话咁食餐饭咯，约个会咯，因为中秋三日可以做咩啫？咁但系中秋三日，西樵山今年亦都系俾到大家可以有。好几日嘅呢一个欢聚时间，因为佢唔系俾你聚会咁简单，佢俾你有得玩有得食。讲嘅就系、是、相约大家去西樵800年历史松堂翰林古村，因为今年呢我哋有2026嘅松堂烧翻塔飞围活动，暨第14届翰林文化节。所以点解话有得食有得玩啦、啊？呢一场咧佢仲系集美食民族翰林文旅于一体嘅中秋盛宴嚟嘅。9月25号、26号即是中秋节当日啦，同埋16应该话中秋月圆当日仲有追月日。两晚喺松堂村有两晚嘅翰林宴连开，精心打造全套嘅岭南特色嘅菜式，包括有红运烧肉啦、水蒸鸡啦、鲜花椒蒸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等等。又好听又好睇又好食啊。又有意头嘅优惠嘅松堂宴，沉浸喺翰林文化，仲有清朗圆月以及星火翻塔嘅氛围当中。因为今次我哋啱先讲啦，系松堂村嘅烧翻塔飞活动暨第14届翰林文化节。我哋除咗话呢一个翰林宴邀请大家加入之外，我哋喺今次嘅活动现场咧，有呢一个放河灯啊、手工作坊啊、游园打卡啦、啊，当然少不了晚上嘅烧翻塔活动啊，仲有醒狮互动呢啲。咁有本地民族特色嘅活动啦，可以大家一齐去感受原汁原味嘅岭南中秋鼓礼，祈愿合家安康，所以最啱就系一家大细几代同堂去参与。而且翰林宴咧，我哋一直只需要899蚊，系啦，即系优惠啊，899蚊，最啱一家大细家庭欢聚。咁如果你话喂，我可能屋企人一家就唔一定系可以坐够优惠，唔紧要，你先可以上我哋佛趣游呢个小程序，咨询我哋嘅客服，问下佢可唔可以帮手，即系呢个点讲啊，即系帮手搭台，应该话啦，你先报个人数啊，睇下可唔可以我哋帮到你组队，系啦，再唔系咧，即系自己组队系梗系最好啦，优惠台自己有啊嘛吓，亲亲热热吓，咁亦都可以咧，除咗话小程序佛趣游之外，可以报名抢位。拨打你嘅咨询电话83398339，同样都可以报名抢位，同埋睇下可唔可以留低你嘅信息，我哋可以根据你嘅需求帮你去组队都冇问题㗎。

0: 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日日如新。
1: 嗱，讲到今日咧系工作日啦吓，咁啊一翻到办公室，大家办公室嘅台面会有啲乜嘢咧？水杯肯定有啦，电脑肯定有啦，呢个系工作工具系咪？咁啊，有一啲自己携带嘅小物品吓，仲有啲乜嘢咧？我会放一啲润喉嘅东西啦吓，咁然之后咧，仲有放一啲令到自己睇咗开心嘅嘢啦，即系例如话，如果你近期中意边个男明星嘅话，放佢张相啦。咁系咪真系会开心啲？因为我经常喺社交平台刷到咧，就系话，因为大家可能话，即系佢中意边一个，睇开边套电视剧，然之后最近好中意某个呢个艺人嘅话，会将电脑屏保都换成系佢嘅。佢话咁无论任何时候擘大对眼咧，即系喺电脑上面工作咧，佢都会愉快啲。我就冇啦，因为我觉得要换屏保太复杂啦，太多啦。总之令到自己心情好嘅，心情好是一种情绪价值，实用价值也都需要嘅。好多朋友呢都会在办公室的那个凳上面会自己自知自己扣即是出钱买一些类似是一些护垫咁样。咁样呢，因为我哋长时间坐在办公室呢，你嗰张凳，因为毕竟佢唔系人体工学㗎，毕竟办公室嘅凳都系比较普通，个价钱就系摆喺度啦。你都冇諗佢可以为你带嚟点样嘅一个久坐嘅好处啦，系咪？咁所以呢就会有一啲嘅即系护腰垫咁样，希望可以缓解呢个腰部嘅肌肉，令到佢成日坐住唔喐嘅话呢都可以即係松一松啦。咁但係呢，我上两日睇到个话题就係话长期使用护腰垫会令到肌肉嘅呢个腰部嘅肌肉偷懒，个话题词条就係咁样嘅。冲上咗热搜，哇，嗰个热搜词条下面呢好多上班族都喺度讨论。因为原来呢真係九成嘅朋友，如果在办公室成日坐住嗰啲呢，都会自己出资买张护腰垫俾自己可以松一松。点知咧，原来坐得唔啱，错误使用，反而咧会伤到条腰噶。因为咧骨科嘅医生就俾一个专业嘅结论啦，佢话点解？佢话护腰嘅靠垫系可以用，但系亦都系唔可以长期用，同埋全天候依赖就摊喺度靠佢用，因为不正当使用咧系会导致腰部肌肉肺用性萎缩，个肺咧系即系作废个肺啊。系啦，唔系费用个费，系作废个费，系咯，费用性萎缩，越坐条腰系会越差咁话嘅。哇，睇完之后真系嗱嗱声，各位检查一下自己嗰张办公室嘅凳，究竟有冇呢个护腰垫呢？你嗰张护腰垫又系点嘅呢？嗱，我哋俾少少时间大家，方便的话影张相放上去佛山加花生板块，等我睇睇你张垫系点样吓。系啦，如果唔方便嘅话咧，都可以讲讲你有冇一啲即系分享一下，你有冇坐呢个护腰垫嘅经验咧？你觉得坐到之后系咪真系舒服啲咧？而且你最长时间系坐几耐咧？欢迎大家上线分享啊！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信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7: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甄选，通通好价。
6: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8: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9: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0: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继续翻嚟直播中嘅城市俏佳人。系啦，各位俏佳人，啱先问大家嘅，究竟呢个办公室嗰张凳啊，有冇呢个护腰垫噶？你哋等我睇下花生 FM 上面究竟嚟唔嚟得切下一首歌嘅时间，俾大家将你哋嘅护腰垫发送上嚟先，分享一下你哋系用紧边一款咧？等我帮你睇下究竟你嗰款又啱唔啱使吓？因为既然骨科医生话咧，首先我哋唔可以长啊正常咁做一啲嘅锻炼，咁究竟边啲朋友系需要到呢个护腰垫咧？嗱，成日坐喺度嘅办公一族啦，长期趴喺度写字嘅学生啦。轻度腰肌劳损的朋友，还有长时间开车的驾驶员，还有一些产后恢复期需要适度去护腰的女性，那就可以适当地使用。不过都是刚才医生那句，不要依赖，即任何一样东西当你依赖了，它就变成了你另一个生活习惯，这样就变成你又要搣甩另一个生活习惯，又要使用另外的工具，又是一个重新选择的过程。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听日早上继续相约咯，系啊，听日系星期一啦，听日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6: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10: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9: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1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1: 9246房。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0: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慢，佛山大道港湾立交三层往大叻嘅方向咪摩，高赞大桥往杏坛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布慢嘅。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同样都系放紧慢镜。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都系行得慢啲。广珠西线吴家围立交往翻去广州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占咗左边嘅车道，呢度都系要收一收油。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广珠西线荔湾南站至到三龙湾站往返去珠海嘅方向，每晚8:00到第二日早上嘅7:00啦，会分阶段封闭左边三条车道施工，途经嘅车辆请注意翻现场标志标示指示通行。咁工期咧预计会去到9月24日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说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大家好，我爸爸是罗山，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罗。明明做一只乌拉嘞，明明做一个鸡嘞，明明做一个卡做你真能不催眠，能能来烧起个北京蛇嘞，我一人一生没你无奈。关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呀！

0: Here we go.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
0: Let's try it.
1: 我喜。
2: 起啊起啊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
3: 我系渣渣慧。
2: 一首无言感激吓，道尽我心当中咧，对于大家喺寻晚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咧，对小弟嘅支持啊！琴晚继续都系气氛非常之热烈，跟住咧几个表白嘅个案，大家亦都系反应都好好啦，系嘛？即系。见到咁多真人 show 啊，系嘛，即系都好开心。咁同埋琴晚又
3: 而且都好情真意切啦，
2: 唱足25首歌啦，系、嘛，
3: 真系唱足、
2: 唱足噶，
3: 系啊。
2: 咁所以就我谂其实对于我自己嚟讲咧，都系一个几里程碑嘅 show 嚟嘅。
3: 嗯，
2: 因为之前你话
3: 回忆青春啊，
2: 第一个系咁啦，啊 band show 我哋成日做啦，系嘛、即系致敬某啲乐队嘅 show， 我都做过两支 band 啦，但系真正系成晚用一个叫做咁样样嘅年代嘅呢一个主题去串联，
3: 嗯，
2: 然之后有好多可能系譬如系旧式少少编曲嘅歌啊，
3: 嗯，
2: 新啲嗰一种高低假音串嚟串去啊嘅呢一啲嘅作品咧，其实我觉得喺演绎嘅难度上面咧，已经系超越咗去年我自己嘅嗰一场嘅好声好气嘅演唱会啊！
3: 嗯，
2: 系啊，我自己觉得
3: 各有侧重同埋各有难度咯。
2: 嗰次个主题系电视剧嘅主题曲啦。
3: 嗯，
2: 咁电视剧主题曲咧，确实吓佢
3: 个年份相对集中啲啊。
2: 唔系年份嘅问题，系佢通常唔会话太难唱，唔、会有好多啲高低真假啊，或者点样快慢啊呢啲咁样样嘅嘅嘢嘅，就系、是、好电视剧主题曲咁样样啦吓，一生何求，一生何求系嘛？假如真的有个约会咁样就约个约会啦咁样。但是昨晚其实有好几首歌我觉得都是对唱
3: 功。技术型啊。
2: 对即是一个 K 歌之王啦。
3: 嗯。
2: 跟住紧急联络人啦。
3: 再到新生代嗰啲尤其是新生代嗰几首。
2: 是吧咁仲有仲有嗰隻串烧啦、包括串烧嘅吻别嘅快板啦。咁最尾其实我是有一个扯咗高音嘅，即系其实都系向学友致敬啦
3: 吓。
2: 就等钱等着迎接伤悲，嗰个咧，依家我 M 唔到啦。
3: 我是歌手版，
2: 所以琴晚我自己系唱得好兴奋啊！咁亦都多谢大家啊！咁喺现场俾到我一个咁好嘅回忆啦。咁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啦，系咪啊？所以喺度咧，再一次无言感激，多谢晒，多谢隔篱呢位拍档啊！带嚟我哋咁靓声嘅串联啦，
3: 同埋呢个
2: 剧场版啦，吓，其实佢都好紧张啊，琴晚系咪啊？分享下，
3: 我唔想分
2: 享。好啦，嗱，睇下大家嗱，嚟紧呢半个钟咧，我哋就唔吃瓜住，
3: 系
2: 俾大家咧。回味一下先，你睇佢几个吓喺度回味紧咁啊吓，大家一齐回味一下吓，琴晚呢一场 show 有啲咩嘅观后感啊吓、意见建议啊咁样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嘅吓。
3: 系
2: 阿 Kimmy 咧就话啦，话早晨萧坚，大家撑场。虽然致敬经典港乐音乐会圆满落幕，但系热度未减。开场第一首歌已经全场大合唱，浪子心声嘅，梗系啦，系咪啊？
3: 但浪子心声嗰个 feel 其实又唔系好啱搭合唱，我觉得。
2: 咁但系忍唔住嘅，系嘛？咁已经系一嚟就系自己咁中意咁熟悉，你见到好多现场有翻上一年纪嘅朋友啦，尤其啲一家大细过嚟嗰啲啊，我哋啲叔叔阿姨咧嗰啲，哇！一嚟就命里有时终须有，
3: 开正佢哋嗰饭啊嘛，
2: 系啊。咁啊，跟住大屏环节最感动系小妹妹写咗一段话俾佢妈妈，当时我都有流泪，其实我都有。
3: 系
2: 我喺舞台上望住佢一个片段嘅时候，我离远其实望住阿妈，我知道佢妈妈坐边度、我见到阿妈全程揞住个嘴，我唔知佢偷笑咧，定系不敢置信咧嗰种。
3: 唔系呢个唔系下意识咁啊，知道有惊喜都系指定动作嚟。
2: 阿妈好开心吓，我后来我哋签售嘅时候，妈妈都有出嚟揾我哋签售啦。你见到嗰种。可能长期以来同半疫期嘅女女之间嗰个沟通交流，总系会有啲唔顺畅啦，或者顶心顶肺也好，或者系点样都好啦。一定仲会有少少嘅隔阂喺度，但系琴晚 我相信打开咗啲心结嘅，咁、所以其实系，我觉得我哋都系做紧一啲好功德无量嘅事情。
3: 系啊，媒人啊嘛。
2: 系啦，嗱，咁啊，咁亲民嘅票价有咁多嘢睇，睇到烂啦吓。
3: 其实真系，我觉得系好丰富啊，成个编排。即系嗰、那个复杂嘅程度咧，令到我哋啲同事都觉得
2: 系超越咗帝女花。
3: 你照讲啊，
2: 冇，因为帝女花系自己团队去运营啦、运作啦咁样样啊。好啦，嗱，咁我觉得就系、是、正如阿 Kimmy 讲啦，佢有金牌结清限时合体啊。
3: 系，
2: 哇！佢嗰一刻我见住阿范总行上台，跟住我行出嚟嘅时候咧、
3: 嗯，
2: 我真系有少少梦回。十几年前嘅嗰个感觉嘅，
3: 其实我系比你更加早啊。
2: 嗯、
3: 我哋咪有一日去排练，即系去到嗰、那个、
2: 啊系系录音我 band 房，
3: 系啦 band 房嗰度排练嘅。咁跟住嗰日啊，范总都有过嚟排啊嘛。咁其实就嗰一日喺现场，我见到你哋两个咧一齐共用一个 earmon 啊，跟住咧就。一齐拎住支麦，哇！嗰一刻其实我都已经有啲泥了啊，觉得有啲感动啊，即系嗰种哇，两个真系读书时期嘅一路喺耳仔边听住嘅电台 DJ， 跟住
2: 突然之间晚晚都喺你耳仔边，
3: 冇两个啊嘛，
2: 瞓啊，
3: 冇两个。系咁啊！嗰种感觉其实都已经好感动、好激动噶啦。
2: 系啦，系啦，吓咁系咯，所以我其实系有少少即系嗰种青春嘅呼应系咩咧？我哋当年其实系有计划过一起去搞一个 show 嘅，即系仲做紧金牌结清嘅时候吓、
3: 其实当年有冇搞过噶咧？
2: 其实嗰阵时系咁样嘅，阴差阳错，后来我就去咗搞栋笃 show 啦。跟住咧就变咗，跟住金牌结清嘅节目又冇咗啦，因为我去咗九二四啦，咁就变咗系呢件事一路都成为一个未了嘅心愿啦，咁、所以琴晚你都听到阿范总讲啦，系嘛，就系、是、几时如果我哋可以搞到一个搞翻当年要谂嘅呢一个金牌结清嘅 show， 咁啊正啦，咁期待啦，期待啦，好嘛，吓睇睇大家留言先吓，呢位尾数0830大型唱 K 现场啊！咁啊，西朝耀仔话坚翁果然宝刀未老，最惊听呢句啊！几时到女歌手嘅演唱会等你好消息咁样啊？希望一日快过一日啦，系嘛？红日加速三次，以为今日开唔到麦添，机操啦呢啲吓，对于我嚟讲啊，
3: 咩啫？你琴日自己唱完啊？即系喺个台度都话，争啲唔够气啦，
2: 争啲即系仲冇唔够气，
3: 下次 repeat 四次啊！
2: 唉，小丸子话后悔冇买一等坐二楼，睇唔到尽诉心中情男女主角个样添，咁样样啊 ，OK， 唔紧要啦，网上会有相啊，或者各样嘢噶啦吓。东方广场吉鱼蛋，我都有啲摄影技术噶，咁样哇，啲相都几靓喎，
3: 系咯，
2: 几好吓、077就话啦，坚哥渣渣早晨，昨晚音乐会到依家意犹未尽。对于我嚟讲，全晚最期待梗系坚哥同范总合体嗰两 part 啦，太耐未见过你哋合体唱歌啦。咁、样，我哋以前即系对上一次有印象合体唱歌系喺你知唔知喺边度啊？
3: 喺边啊？
2: 即系唔系玩唱会啊嗰啲，系喺东方广场有一年嘅倒数啊。
3: 啊，
2: 讲紧可能即系09、08咁上下。
3: 唔好意思，嗰阵时我还是个学生。
2: 咁、再我咪同你讲翻呢啲历史咯。系喺东方广场嘅内广场，嗰阵时东方广场咪好兴都有倒数啊嗰啲嘅嗰啲活，依家唔知可能就少咗啦。近呢几年，咁、我哋系有喺嗰度唱，好似系一齐唱劲歌金曲添。
3: 哇！
2: 啊、即系串烧嗰只，我唔知道我有冇记错，但系一定系有合唱嘅、有相嘅。咁唔知道有冇啲朋友经历过嗰次嘅倒数啦，咁样。官方时间最后一首歌，我同渣渣对而家嘅一段独白，睇得出你哋万般思绪在心头。其实系嘅，
3: 哇！嗰、那个位真系，我以为咧，我repeat 咗咁多次咧，去到真正上台应该冇事啊。结果因为我哋系从嗰、那个文字写咗出嚟之后啦，第一次去读出嚟嘅时候，就已经哇！一开声第一句已经忍唔住啦，阴公。
2: 其实嗰首歌我唔知道有几多朋友读懂咗我哋嘅。嘅嗰種要表達嘅感恩啦、其實真係大家可以聽翻我哋歌嚇，邊一個發明了 encore？ 我哋喺官方時間最後一首歌安排呢一隻，其實係希望藉住呢首歌 亦都表达对于大家嘅感恩啊！就算今日开咪都要再讲多次啦。时代更替系咪？有咁多嘅传播媒介，大家依然仲愿意，无论系听紧广播又好，或者喺我哋嘅 A P P 收听又好，或者睇我哋嘅视频直播都好，你哋始终都愿意继续咁样去支持我哋啊！永远我哋觉得，可能都。唔得㗎喇，尾水㗎喇，要差唔多要谢幕嘅时候，你哋仲喺度用你哋最大嘅热情同我哋 encore， 令到我哋不断地可以延续呢一份嘅情谊同埋缘分。咁所以嗰段独白你即係第几句开始你已经有料到啦嘛。
3: 好似唔知第二句定係啦，差唔多咁上下。
2: 我就唱到边句歌词嘅时候我就有料到啦。
3: 係啦。
2: 就总之一唱。
3: 好慌㗎嗰下。
2: 讲完跟住轮到我就时间只有这么多，叫安哥会否比较傻。好似真係一种即係依家讲返啦，好似好傻下大家都。咁多嘅媒介嘅选择。咁多可以好快餐式嘅一啲精神嘅食量又好，消费又好，你哋仲愿意嚟到捧我哋场下，即係依家我讲返都仲係依然内心喺度翻涌緊。所以呢一隻歌其实真係表达咗对大家嘅无尽嘅一个感恩，多谢你哋，多谢你哋。
3: 我话琴晚你到呢个位突然之间开水闸我都驚㗎，万一你唱唔到咁我点呀，我冇理由唔开声帮你㗎。
2: 就係想你开声帮我啦，你都唔醒水。
3: 但是你又即系硬生生忍住咗嘛，刹住咗掣啊嘛，完全都冇俾机会我。
2: 冇，如果嗰只唔系最后一只歌，我就唔刹噶啦，由佢去了。呢个 ice cream 啊，琴晚握完坚翁只手到依家都唔舍得洗。
3: 真系噶？
2: 早知道我用只脚俾你握啦，咁你就舍得洗。
3: 啲味就会劲啲啊！
2: 更加唔舍得洗。好啦，咁既然系咁。我哋去一条嘅广告声带下，返嚟再同大家倾多两句关于昨晚嘅音乐会啊。
0: 今年月饼点揀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5: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是72嘅房客28何志峰啊！
2: 好啦，咁今日呢就用少少时间同大家做一个少少回顾啦，睇睇我哋喺视频号嘅直播吓，大家讲啲咩啦。
3: 唉，睇下叶小姐话呢今场真係好好啊咁样，即係应该两场都有嚟喎。咁跟住呢就睇下先啊，越战越勇话琴晚期待萧坚会跳舞，终于有一首串烧。跳咗两嘢，
2: 唔系嗰下系比较容易啊嘛，哎补啊，我唔知跳得好唔好啊，其实应该都麻麻地噶吓。
3: 跟住编辑咧就话策划得好有诚意啊，咁样系啊，其实都真系我觉得铺排得好满啊，即系你喺成场 show 当中，你依然系呢一个稳定发挥啦，喺呢一个音乐会当中会穿插呢一个栋笃笑嘅成分啦。
2: 呢、這个就系睇我 show
3: 系啦，
2: 指定有噶啦，系咪？
3: 即系嗰个 buff 叠得好满。
2: 即系讲真啦，我寻晚同我哋嘅乐手喺度大家倾偈回顾即系可能讲起啦。其实依家真系所有嘅呢啲港乐嘅演出咧，已经系周街都系嘅，系嘛？咁如果我真系由头唱到落笃，乜嘢都冇，系嘛？咁挂个咩咁嘅名咁就唱咁。对于大家嚟讲，你同喺商场中庭嗰度睇下某一啲嘅 busking 嘅 show 有咩分别咧？系嘛？大家点即系虽然你话票价唔系贵啦，百零蚊，咁但系有咩必要去晒你个钱入到一个劇场嗰度睇你嘅 show 咧？如果你系咁样样，咁所以我觉得既然要做，就令到呢件事丰富啲啦，系嘛？咁令到大家可以见得到更加多嘅，无论系我哋自己啦，定系今次有。 即系有表白嘅一啲朋友嘅真情实感啦，
3: 都会有一个美好嘅记忆。
2: 今次个案有四个吓，我觉得都唔算少。咁但系既然系真系令到我哋能够动容嘅故事，我觉得永远我都唔会知道仲会唔会有下一次。
3: 系
2: 咁嘅情况底下。我覺得只要能力範圍內，都希望盡可能俾佢哋有一個咁嘅平台，去講翻一啲平常真係喺生活當中唔會對對方講嘅一啲說話，同埋表達嘅一啲心聲。
3: 而且咁啱四個嘅 case 咧，佢都係唔一樣，
2: 有少少唔一樣，
3: 係個方向唔一樣，唔係話千篇一律就係老公向老婆表白啊咁樣。
2: 有一個就老公。

0: 即係自己嘅心聲。但係真係每一隻字你都即係我一路喺度碼字嘅時候，我就一路覺得哇，真係好真情實感啊！即係就係由心而發啊！跟住連最後嗰一句即係多謝多謝大家，都係好真誠嗰一種。
1: 嗯、啊，越戰越勇啊！整体冇乜问题啊，激情歌太少，萧坚冇咗渣渣辉舞蹈嘅环节，你对我真系咁有期待咩啊？我得啦，我试下学下吓、啊，下次有噶啦，下次有噶啦吓，诶、
0: 有问题啊！游戏环节得四个名啊！
1: 游戏环节得四个名啊？系咩意思？
0: 我爱黎明嗰度。
1: 哦嗰度你想即系再多啲人过去集佢，唉，OK，一场比一场好，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呢一场系将嗰个咩期待值抬到好高啊！你下一场唔知点啊？你下一场又要铺得更加再丰富一点，
1: 有下一场先算啦。如果下一场系有嘅话，女神篇仲多嘢玩啦！你谂下，哇！嗯、我哋咁多位历代嘅天后们。几多经典嘅造型可以致敬？
0: 哇，咁啊大镬啦！如果有女神篇嘅话，个经费一定系飙飙飙啊！你谂下，全部都系你反串，
1: 睇下可唔可以用最最低廉嘅
0: 又要抢装、啊，你谂下系嘛？
1: 即系着啲波点裙啊，
0: 系啦，唔系波点裙入边又笠啲其他啲咩旗袍啊嗰啲咁样，一浸一浸咁样除落嚟，
1: 啲Nike 味啊嗰啲咁样咧，系嘛？唉，系啦，好啦，呢、這个时间咧。睇下先啦，讲都讲开，讲多次直升机啊咁样，冇咁就系嗰部湿滑嘅直升机，同埋嗰次粗心大意嘅跌手机，令到我困咗喺白朗山嘅山顶。如果可以再同你讲多最后一句说话嘅话，我想同你讲，
0: 报时啦，
1: 救命啊！
2: 早上十点半。

0: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好啦，十点半钟过后睇睇路况啊。缓慢路段留意到海柏路五啱好大桥往广州排紧队，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都系咪摩。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方向因为施工压住右边车道，龙洲路江村路口双方向摆阵啊。咁啊，高湛大桥往杏坛施工嘅关系咧，都系有啰嗦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排队。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消息显示，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嘅方向有啰嗦嘅。西二环嘅西桥路段往丹灶左边车道因为施工都系有啲逼劫。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因为施工需要俾啲耐性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0: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2: 我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賞月。雖然秋風有點涼，但是吹着晚風，吃着月餅，這種團圓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嘅中秋三寶咧就係月餅、熱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賞月先係正經事嚟噶嘛？
5: 你仲記唔記得啊？細個嗰陣時候，戚住個燈籠咧，追住個月光，係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個陽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許願啦。咁夜晚咧喺公園咧，仲有猜燈謎咧，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1: 點點情意，月圓中秋，情滿人間，分享你獨一無二嘅中秋團圓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憶。
0: 只需下載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人间你讲我听。
6: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7: 但你那些身披感谢毛毛呀伤好嘴方言，你呀你那佛地爸爸的经过谢夜哈切，那你那些总有呀些身处于鸡巴我太些，我帅哥真好，小孩子单车。

0: 边一个发明了 Anchor？ 昨晚音乐会官方时间最后一首歌，或者唔系好多朋友好熟悉呢只歌啦，但系
1: 好啱嗰个位置，好啱嗰个氛围。
0: 冇错，希望大家都会从呢一场嘅音乐会开始认识呢一只歌啦。好啦，嗱咁啊，演出嘅一个回顾咧，就暂告一段落啦吓。如果嚟紧大家仲想睇演出咧，当然我哋有两个选择啦，一个系10月25号会有小弟参演吓，又话詹 Sir 詹瑞文领衔，同埋我哋送水辉哥泰神哥啊，仲有塔爷啊吓，来多一份啊，几位嘅我哋大网红啊，一齐去参演嘅呢一个爆笑职场舞台剧《朝圣办公室》，都系一个经典 IP 啦吓，嘅一个佛山站吓，咁、啊、大家继续咧都可以上去花生微票仪嗰度可以买到飞噶啦。期待10月25号，唉，我又要变女人啦，我又要反串玲玲姐，我真系做玲玲喎，今次啊，咁啊，喺呢个 show 里边去呈现演员模式啊嘅招华坚俾大家啊，咁当然大家又可以见到阿詹 Sir 啦，系嘛，睇过当年朝圣办公室香港版嘅朋友吓、啊，念念不忘送水辉哥啦，系咪？咁啊嚟到佛山咯，啊呢、這个真系不容错过啦，啊好，即系其实我印象当中可能都系詹 Sir 第一次将佢嘅经典嘅作品带过嚟，同佛山嘅观众见面吓，同、埋难得系粤语舞台爆笑喜剧、所以大家真系唔好走宝吓，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可以买票。咁另外呢 ,11 月1号会有 Radio Man 啦，有出头嘅演唱会下。今日呢范总真係马不停蹄啊，昨晚聚完我哋嘅嘉宾之后，今日呢就出发大团啦，所以辛苦晒呢位好兄弟。咁亦都希望大家都支持 Radio Man, 喺11月1号同佢一起有出头。好，咁啊今日有瓜食喎，係咪？
1: 係，哇，今日个瓜呢就真係好长好长好长嘅。
0: 即係长个水瓜啦嘛。
1: 唉，睇下先啊，睇下个瓜去咗边度先，係啦。咁啊标题呢就叫做斯德哥尔摩情人。
0: 哇，使唔使拉隻歌出嚟㗎？
1: 呢个系最后嘅。佢应该系分咗前半拍同后半拍。佢话前半拍呢要听DJ 版本嘅到此为止，
0: 系
1: 啦，咁啊后半 part 先听斯德哥尔摩情人
0: 到此为止系嘛，小自由留意到啊，范总好尊重大会系嘛，
1: 昨晚
0: 着晒老西咁样，
1: 系啊，唔系因为我琴日咧，我系喺化妆间嘅时候咧，见即系喺个镜嗰度见到佢，佢跟住佢笠咗嗰件外套啫，佢话我似唔似去翻工，我话似，跟住系啦，即系斋睇上半身，跟住我一转头见到佢，诶唔系，你件类似长风褛嚟，唔系好似啫，
0: 有人认出书包佬来了，
1: 系啊。
0: 其实又不是很书包佬，主要发型和件衫不是很书包佬。大家看过去年演唱会之后，就没人发再另外对得上号了。睇下先啊，琴晚范总嗰件衫咪现场剪牌噶，
1: 系啊，
0: 真系
1: 啊，真
0: 系
1: 好尊重大会啊。
0: 好啦，咁啊，讲
2: 会唔会好热啊？其实觉得
0: 其实都唔会嘅，其实、我原先都觉得可能会好热，所以我第一只歌就除咗件外套，实际可以再着耐啲。我琴晚谂翻转头啊，
1: 点啊？尖寒尖冻啊嘛，所以佢哋摸你只手系冻，
0: 系啊，啲空调都劲噶嘛，系咪？摸我只手冻，总之嗰件衫我都几中意啊，其实着起都 OK 吓。睇下有冇机会再着啦。好，睇睇今日个瓜先啦，喂。
1: 好，今次嘅
0: 咪去版头啊，咪要去版头啊！你开咗个
1: 尊重大会，
0: 开咗个长白先啦。
1: 系就话今次嘅故事咧，发生喺我兄弟阿强身上，一场咧跨越10年嘅斗词。
0: 我有一个老友阿强系嘛？呢啲系你继续讲啊！
1: 哦，
0: 我依家揾，
1: 其实你可以唔去版头，
0: 起码啱个 BGM 先咯，系咪？
1: 系啦，咁就话咧，我同阿强咧就系高一下学期分班之后认识嘅，哇，咁都识咗好耐咯。高一到高三，大学到大家出嚟做嘢，到而家咧都已经系10年兄弟啦。中间我哋嘅联系冇断过，而我咧就会系佢嘅情感倾诉对象，所以咧所有嘢我系非常清楚嘅。咁啊，第一次对阿强有印象咧，就系高一嘅一次上课去厕所，见到一个戴住眼镜、好斯文嘅同学，企喺厕所最入面就食紧 N。咁而当时我吓咗一跳，阿强就带住一啲即系啲烂仔气咁样啦，同我点咗下头就喂兄弟整口嘛。咁我啊当然 say no 啦，讲咗两下笑咧就走咗啦。但系出门口嘅时候，见到我哋班主任行过嚟，我就大声讲咗句：老师好。 咁一次通水咧，我哋就咁样熟络咗啦。咁
0: 啊，即系男人之间兄弟情嘅建立咧，往往都系一起做啲衰嘢咁样啊。
1: 阿强屋企咧，当时系做制药类嘅，阿爸阿妈好少理佢，多数咧得个大十年嘅家姐管下佢咁样。系啦，咁阿强咧外形斯文，但系咧就纹身、打交、逃课咩都齐嘅。仲要即系俾人记过几次大过添，咁但系份人好真，重情义，不过好多嘢咧都系优柔寡断嘅。咁呢几年啦，我睇到嘅系佢虽然好似好强硬，但系其实喺感情方面系一个好敏感嘅人，而且对于情绪嘅控制咧相对差啲。虽然对感情认真，但系同时都好难顶。佢喺感情入面唔单止系想揾一个对象要照顾到佢嘅情绪啦，仲要多啲陪住佢，鍾意黐身嘅女仔。跟住括号，我就觉得好恶顶啦，即系呢个头瓜人系唔鍾意黐身嘅。其实我好想知佢可唔可以开名咧？如果可以，你微一微我啊。咁但系同时咧，要俾翻啲空间佢，偶尔放纵同埋放肆一下。即系要个对象系要照顾到情绪，多啲陪佢，鍾意黐身嘅女仔，但系同时又要俾空间，偶尔又要俾佢放纵同放肆。咁你真系好矛盾噶、哦，又要黐身，又要俾你放纵放肆。
0: 其实咧，佢只系讲出咗一个好真实嘅。所有人喺情感当中嘅一个内心嘅需要系咩呢、
1: 嗯、
0: 我想你喺身边嘅时候，
1: 你就即刻出现。
0: 我唔想嗰阵，你最好就唔好喺。其实无论男女都系咁样，我话俾大家听吓。所以嗰、那个点解话嗰个人与人之间嗰个爱要去需要经营就系咁啦，就系、是、哇你依家其实想独处嘅时候，但系佢喺你身边吓、啊，即系你唔需要佢嘅时候，佢正好需要你，咁点办呢？咁你咪就係要用爱个 turbo 溫起身啦，係咪、
1: 嗯、
0: 啊呢、這个呢一刻我係想独处，但係因为佢喺隔离，咁所以我一定要諗下点样去同佢一起去相处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係一种好直白，我甚至即係再听得再极端啲嘅一个、嗯、当年有一位跳街舞嘅朋友同我分享啦、
1: 嗯、
0: 因为佢嗰时都几风流嘅。咁佢又话佢讲嘢都好直白嘅，又系，唉，我每次咧即系切磋完之后咧，即系佢男人啦，当然啊，佢、每次切磋完武功咧，我就想一脚伸佢落床噶啦，咁样，即系佢直头系已经渣到咁样，即系当然佢觉得对住我讲冇咩所谓啦，咁、样啊，即系大家都男人老狗咁样，即系呢个系一个好极端嘅表达、
1: 嗯，
0: 但系即系。大致个方向都系咁嘅，即系当我唔需要嘅时候，最好唔好嚟烦我。我需要嗰阵，佢一定要喺度。
1: 咁你呢个朋友嘅需要都需要得好直白、好直接，同埋好简单。
0: 就系佢就系一个浪子啦，
1: 佢只系需要
0: 一个好花嘅人咯，就系咁样样。
1: 佢只系需要有人同佢切磋，
0: 系
1: 佢系唔需要切磋之前去沟通交流一下嘅，
0: 因为佢型啊嘛，你明唔明、
1: 嗯、
0: 啊？佢唔缺啊嘛。
1: 啊，
0: 跳街舞又靓仔又哇，浑身肌肉咁样样，咁所以佢会有呢一种嘅任性，但我唔知佢依家有啲嘢就咁啊，有咁耐风流呢啊，就总会系遇上黑星嘅、
1: 嗯。
0: 我唔知道佢依家点啊，已经好多年冇联系。
1: 你快啲去拔下你。好啦，咁我继续啊。而阿强咧喺17岁认识咗阿慧姐，
0: 嗯，
1: 即系可唔可以改个第二个名
0: 字？一街都系啦。
1: 当时嘅阿强已经开始饮酒啦，佢每个礼拜五咧都会借住出校补习，借机会去学校附近嘅一个清吧嗰度饮酒。咁而慧姐咧大佢7年。当时已经系啱啱大学毕业出嚟做嘢，喺礼拜五咧就会去呢间清吧嗰度做驻唱嘅，哇哦，识唱歌嘅姐姐啊，
0: 呢啲吓，
1: 慧姐嘅性格咧好爽朗，男仔性格咁嘅，咁啊驻唱嘅间隙位咧，中意落去同啲客 social， 咁而当时咧慧姐正值呢个青春靓丽，咁、那个清吧咧都几多人想识佢嘅。但系当时咧，一个人坐嘅靓仔强咧，就引起咗佢嘅注意。好多驻唱之间休息咧，佢都选择直接坐去阿强嗰张台，系啦。一嚟二去咧，两个人咧就变到好熟络。虽然阿强当时冇非分之想，但系有时慧姐咧都会有意无意咁样，有啲少少暧昧嘅言语同埋动作。
0: 嗯。
1: 咁我见过慧姐咧借住讲笑咧就挨近阿强，一只手咧挨喺佢膊头，点样一只手挨喺膊头咧？
0: 咁就感觉啦，咁样啦，
1: 即系搭住喺上边，
0: 可能系啦，
1: 挥棒住啊嘛。咁睇两个人嘅状态咧，我唔信咯，佢两咩？但系两个又真系冇遇鬼喎，咁样。咁到后面咧，阿强翻，
0: 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使我越轨。
1: 后遗症啊嘛，咁到后面咧，阿强翻大学啦，原来阿强同师姐嘅联系咧依然好多。阿强喺大学有烦心事，感情有唔明白嘅话咧，都会揾阿慧姐语音通话。阿强咧就话，当时我系当佢好似资深大姐姐咁噶，即系可能当屋企家姐咁咯。家姐大佢十岁啊嘛，系啦，
0: 另一种虚伪啊，呢啲有咩可能啊？
1: 大姐只是掩饰啊，
0: 系。
1: 但系阿强喺大学拍嘅两段拖，每一任强嫂都会因为呢个资深大姐姐同阿强开波，哦，即系又系会有啲似阿欣嗰种，系咪啊？
0: 嗯，
1: 即系又有一个好朋友喺度。
0: 系啊，佢身边咁多呢啲咁嘅人嘅，点解啊？
1: 系咯，唔系应该系我哋嘅节目咁多呢啲人。
0: 哦，系咯，我哋节目咁多啲人嘅。
1: 甚至有一次咧，某任强嫂咧，括号之前见过我，知道我同阿强好好关系，知根知底。即系某一任强嫂咧，仲喺阿强瞓咗之后，偷偷加我微信，问我关于资深姐姐嘅事情。即系佢，即系阿强同呢一任强嫂咧。在学校外面租屋一起住，即是他都解释返啦。咁佢咁问返我只可以复冇嘢啊朋友啫。强嫂你信我啦，佢两个冇嘢㗎咁。
0: 好清白㗎，
1: 即係佢哋嘅关系。
0: 多龙同埋韦春花咁啊。
1: 即係佢两个关系已经係好到女朋友系唔信嘅。
0: 係
1: 啦。咁而强嫂搵我嘅原因呢，系因为阿强嗰一年嘅生日趴去返我哋当时学校附近嘅清吧飲酒。咁阿强嫂呢就跟住嚟。咁而阿强咧都邀请埋阿慧姐嚟，席间就阿强啦，同埋阿慧姐啦，两个人咧就相谈甚欢，旁若无人咁倾近况啦，倾以前啦，咁就引起咗阿强嫂咧警铃大作。咁而即系最警铃大作嗰样嘢咧，就系喺呢一个局期间啦，阿慧姐好自然咁样攞起阿强个杯嘢就咁饮。系啦，即系共饮一杯嘢啊！
0: 即系毫无边界咁啦，
1: 或者
0: 某种示威啦，即系好似不经意嘅一啲举动，其实全部都系剑拔弩张吓，觉得有啲鸿门宴嘅感觉吓。
1: 咁阿强咧都习以为常，即系其实呢件事已经唔系第一次发生啦，大家都惯啦咁。咁慧姐一去厕所咧，强嫂即刻开波啦，而阿强咧感觉好莫名其妙啦，就话喂。好熟噶啦，之前都系咁噶，跟住强嫂就话熟到饮埋同一支吸管啊，哦，仲要吸管添啊，
0: 嗯，
1: 哇，你话
0: 唔系我谂
1: 真系，
0: 我谂嗰种就系佢哋即系之前喺嗰个清吧时期，即系都好玩得嘅一班人之间一种所谓嘅默契啦。咁但系讲真，做 friend 嗰陣，或者大家彼此都单身嘅时候，咁呢又我觉得问题唔係话好大啦，咁但係你话人哋都已经係个证人都喺度啦，你仲要咁做呢？咁我觉得要摸就真係情商低啦，要摸就真係专登啦，係咪
1: 吸管污糟邋遢，
0: 污糟邋遢，你睇下嗰啲人几年几咁放纵，係咪
1: 生日派
0: 要换个公筷过嚟，咁就玩真啦，
1: 又生日派又 live house 又系你啊，系咯？点解好似同之前嗰个剧情咁似嘅？都系喺 live house 咁样吓。咁跟住咧就哎呀，去到边啊？哦，咁收尾咧翻到去之后，阿强嫂就开始偷偷留意啦。据阿强嫂讲咧，佢哋又唔系日日倾偈，咁但系咧频率都唔算低嘅。咁再者就系佢翻咗下佢哋嘅聊天记录啦，最近嘅聊天都属于正常朋友嘅范畴。但系只有近一个月嘅聊天记录，再前咧就冇噶啦，好明显就系有删过聊天记录嘅。
0: 咁啊，系咪要
1: 未到啊？
0: 哦，唔好意思啊，
1: 你收翻佢先啦，未完啊。咁跟住强嫂咧就好疑惑啦。既然讲到咁熟，认识咁多年，点解会删聊天记录咧？除非倾嘅嘢唔见得人啦，咁样。咁跟住咧。佢补充咗一句，佢话：强嫂，你冷静啲先。关于详细我唔清楚，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啊。跟住而喺嗰几年咧，阿强都有好几段感情嘅。但系每当有新强嫂出现，阿强咧同埋阿慧姐两个人咧就会唔联系。 但是阿强每一次分手呢，即是一分手呢就会又搵返阿慧姐喝酒啦，约见面啦，一起出去玩啦咁样。咁而喺两年前呢，阿强临近毕业又一次分手，又系一样嘅版本，再次搵返阿慧姐。而呢个时候慧姐已经29将近30岁啦。咁而阿强呢都嚟到咗毕业嘅时候，觉得自己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嘅时期。
0: 嗯哼。
1: 咁当时呢阿强毕业礼我哋都有去嘅。其实好快就已经搞掂㗎啦。咁但係当时呢大热天时啦，阿强都未除低嗰件袍啫。话都未除低嗰件袍，就话仲有一个人未到，要等埋同佢影相先得。咁言语间呢就係、是、透露住呢个人好重要。咁而嗰个人唔使估啦，当然就有慧姐啦，系咪先？
0: 嗯。
1: 最迟嚟嘅佢开住一部波子911。
0: 哇哦。
1: 落车攞住一扎花同埋一盒 TF 嘅香水、
0: 嗯、
1: 作为毕业礼物送咗俾阿强。贵嘢嚟喎。咁仲话啦，唔好意思啊，一搞掂就喺广州飞返嚟㗎啦，今日好多嘢做啊，原本諗住可以做啲㗎。是不是等了很久啊？哇，成身汗了。
0: 慧姐，我不想努力啊，慧姐。
1: 我买不起啊。阿强呢当然是没有一句、怪责啦，还说不热啊，我们快点影相先啦。我当时心想你等了89个

0: 字，晒到只狗咁，仲讲唔热，爱情嘅魔力真系好强大啊！咁，
1: 嗯哼，我又觉得，
0: 但佢两个又应该冇冇督穿，我觉得。
1: 其实个关键点系喺阿强嗰度嘅，即系如果阿强制。慧姐已经咧反映咗好多年啦，但系慧姐有自己嘅，
0: 话唔定系阿慧姐唔制咧。
1: 我觉得唔系，系阿强有啲嘢未过到自己啫。喂，慧姐如果佢唔制，佢唔使做咁多嘢啦，系嘛？
0: 嗯。
1: 咁佢点解要唔制呢？如果阿强，喂佢未开未，大家未喺埋一齐，佢已经愿意做到咁啦，系咪先？咁、你会唔会为咗一个你唔制嘅男仔会送花咧？唔系，即系开住911送花俾佢，系嘛？
0: 送花拉
1: 链，唔系，即系讲错咗啫。我系啊，你会唔会咁先？你唔会噶嘛？女仔嘅嘢系嘛？要么就系、是、为姐有自，因为我喂我都多人追噶，系嘛？咁冇理由要我去将个姿态摆得好低，同你呢个小弟弟讲，不如喺埋一齐啦。话
0: 唔定系嗰啲真系好游刃有余嘅姐姐咧。
1: 我觉得好游刃有余嘅姐姐，咁第一个佢肯定系游刃有余啦。
0: 即
1: 系
0: 好多呢啲受奶告嗰啲咧，话唔
1: 其实唔一定嘅。如果佢系即系喺嗰啲场合嗰度去工作嘅话咧，佢可能见更加多，哦、要么就系一啲情场嘅嗰啲咁嘅浪子啦、啊、即系切磋完武功一句伸开人哋嗰种啦，系咪、要么就系嗰啲油腻啊吓，成日过嚟即系抽水啊，嗰啲嗰类啦，咁样，即系喺咁多嘅呢啲异性里边吓，阿强应该系好似萤火虫一样吓，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咁鲜明，咁出众吓、
0: 只有最爱才能掂这块面啊！
1: 系啦、差唔多啦，又沾黄金毛咧，最怕有闪电咁样，所以系有啲唔一样吓。咁究竟有啲点样嘅后续咧？我哋转头再倾啦。
2: 早上十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够钟收工，热线。
5: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4: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6: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8: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9: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紧99.9元。
1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9: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11: 九二四路方，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返系蓝石嘅方向有慢，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占咗右边嘅车道。龙舟路江村路口往返勒楼嘅方向唔多好走，高湛大桥往杏坛嘅方向有施工嘅。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嘅方向车多，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往返南沙大桥嘅方向都系放紧慢镜。西二环西桥路段往丹灶嘅方向左边车道有施工，呢度行车都系稍慢啲。另外收到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三水西至到金里路段往返肇庆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车仔比较多嘅。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4: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5: 咁老土得唔得噶？
4: 信我啦。
5: 全城喜悦，
0: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5: 信我啦！
0: 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张情。
3: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4: 信我啦！信我啦！

0: 家有禮，
1: 我哋繼續食家時間啊，
0: 食咩啊？
1: 瓜瓜有禮，食家時間。
0: 係
1: 好啦，嗱咁啊，啱啱就講咗一個阿強啊，同佢呢一位嘅曖昧閨蜜大姐姐之間嘅一段。即系比较地拉拉扯扯啊，但系都系暗涌的故事啦。
0: 哇，系好似接落嚟有啲好精彩嘅情节咯。
1: 要有啦，嗱咁我就做翻个
0: 前情提要啊，
1: 即系中长分析先吓。即系呢两个人之间肯定就有少少嘅心照不宣嘅，即系随时时刻准备着嗰啲 feel 噶啦，呢、嗯、个就百分百噶啦。
0: 睇下边个迈出哪一步、啊。
1: 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如果要打破僵局嘅话咧，我嗱我未睇噶成个故仔、嗯。如果要打破僵局嘅话咧，一定系要有只有两种可能嘅啫、
0: 嗯。
1: 第一个就系阿男主角某一次突然间有一个好强烈嘅。嘅情感嘅需要，
0: 嗯，
1: 跟住就即系叫点讲咧，打破咗嗰种默契嘅边界啦，
0: 系、
1: 啊、就向前行咗一步啦。咁要么咧就系、是、阿、啊、姐姐咧已经忍无可忍啦，
0: 嗯
1: 啊，我其实都已经同你扮 friend 扮咗咁多年啦，
0: 系啦，你玩都玩够啦，
1: 系啊，
0: 中途拍咗咁多次拖，
1: 系啦。仲唔輪到我？即系要系呢兩種可能啊！睇下我一陣有冇估中啦嚇。咁點解我話嗰、那個關鍵點一路都喺阿強嗰度咧？咁因為阿姐姐已經做到咁出面啦，係嘛？咁你其實你難道 feel 唔到咩？其實你應該 feel 到嘅嚇、啊。但係只要我永遠喺度詐傻，你就唔可以向前有一啲更加進一步嘅舉動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阿強一路都喺度詐傻。點解要詐傻？我站喺同样都系男人，同样都有过呢个年轻阶段嘅呢一种心理去分析，
0: 嗯，
1: 就系、是、佢第一个觉得其实阿姐姐有少少唔系佢自己理想型，
0: 啊，
1: 或者佢觉得我唔哇佢大咁多，其实系有一个障碍喺度嘅，
0: 嗯。
1: 即系如果你
0: 多啫，七年啫系嘛？
1: 我觉得对于佢嚟讲，我谂即系好似
0: 即系佢中意年轻嘅，即系细过自己嘅。
1: 即系好老实讲啦，即系好似好多依家嗰啲红娘咧，咪出嚟发片咧，啊讲嗰啲即系相亲市场啊咁样。佢、就系男士咧，无论几时都好啦吓、啊，即系就系咁现实噶啦吓，唔、啊、会睇话啊你系咪真系搵好多钱啊或者点啊咁样样？你嘅职位有几高啊，学历有几高啊？睇咗你系唔系后生先，跟住睇下颜值啊、身材啊咁样，咁最后先睇你嘅经济能力啊各样嘢嘅，即系相睇市场就系咁啦。相睇市场就系撇除所有爱唔爱呢啲因素里边，
0: 好现实、
1: 最直接、最现实嘅一个

0: 选择嘅第一标准，系、
1: 嗯、
0: 嘛？咁所以我觉得阿强心目当中讲句难听啲，就系嫌佢老
1: 啊，
0: 即系但系佢又唔够胆玩玩下，因为站喺嗰、那个诶。即系咁后生嘅呢种状况底下，仲未话真系切换到去呢一个玩世不恭浪子模式嘅状况底下咧，佢又觉得如果一开始就要好好地认真去拍，即系个责任大。
1: 嗯，
0: 咁佢又唔系完全过到自己。你话啊，我真系揾一个大自己七年嘅，同身边啲 friend 又好，同屋企人又好咁样，佢会上升到我点样同佢哋交代啊嘅呢、這个。级别
1: 冇啊，揾多家姐翻嚟啫。
0: 唔系啊，咁啊，喂，即系佢嗰个阶段，喂，你如果系即系过多十年啊，啊，即系嗱，讲过多十年，阿强卅几，阿家姐40咁样样啦，咁啊，梗系食得唔好晒啦，咁啊，即系可能阿强嗰阵时就要切换到呢个模式啦，冇所谓啦，咁、但系廿几岁嗰阵都仲系觉得呢件事系。好 serious 嘅，你明唔明啊？就系咁样样啦，即系我大致分析。
1: 姐姐可以扮后生噶嘛？
0: 咁你扮极，你都即系你个你依家嘅状态仲好系嘛？咁啊强，但系身边应该就会有啲更加青春可人嘅系喺身边环绕啊嘛，包括佢拍嘅拖嘅女朋友啦、我觉得应该每一个都唔会系姐姐类嘅啊，所以佢根本就唔中意姐姐。但系如果姐姐真系愿意迈出一步。佢亦都冇理由去反抗，啊！即系呢个就系我嘅预判啦吓，我冇睇过啊呢个 case， 你可以继续读啦。
1: 阿强选择姐姐冇所谓嘅，只要少奋斗几十年。
0: 就系嗱，呢个咪就我头先所讲咯，佢都仲系有要求咯，系咪啊？都仲系未放得低嗰种嘅执着咯，系咪？我都系过多十年，
1: 唔系好想坐喺波子度喊啊。
0: 系啊，过多十年佢系冇所谓噶啦，仲会后悔。哎呀，当年点解？即系试一试姐姐咧，咁样即系可能系咁样噶，你明唔明啊？
1: 好啦，咁啊，毕业吓，毕业嗰一日就话当晚嘅毕业宴，食饭饮酒唱 K 直落，咁嗰晚大家咧都玩到好 high， 玩到个局嘅下半段啦，就疑惑紧点解有一段时间唔见咗阿强同慧姐两个咧，咁就以为佢哋醉咗已经走咗啦。咁而我嗰日都好攰，即係呢个头瓜人啊，就諗住哎呀早啲走啦，返去先啦，咁就喺我同 K 房入边嘅朋友讲完拜拜，一个人出门口转咗两个弯嘅时候，离远突然见到阿强同阿慧姐两个人喺一个角落头嗰度激情拥吻，哇嗱，挞着啦。咁阿慧姐咧，首先见到我嘅，起势咁样拍阿强，咁而阿强咧就意犹未尽咁样收咗口望过嚟，唔知点解我觉得呢一幕画面感好强啊！话嗰一幕咧好尴尬，即系阻人食嘢咧就犹如咩噶嘛，系咪先咁样？咁收尾听讲咧，嗰一晚阿慧姐带咗阿强翻屋企打友谊赛，因为阿慧姐咧就一个人住嘅。咁而收尾咧都有同阿强出嚟饮过几次酒，阿强咧都会带住慧姐，两个人状态亲密。咁听阿强讲咧，而家经常去慧姐屋企过夜添。唔真系埋一齐啦。系嘛？毕业宴当晚。就激情拥吻，继而带翻屋企咁样。
0: 可以咁理解咯，喺埋一齐咁，但系点解系咁耐之后？即系有啲嘢就系佢需要一啲触发点啦。咩毕业宴啊、庆功宴啊呢啲咧，其实系好容易有呢种氛围。
1: 有一种哎呀，好似所有嘢都要完结啦，但系仲有啲遗憾啊。
0: 唔系冇遗憾，即系所有曾经令到你好有压力嘅嘢。突然间都已经完成晒啦，嗰一种释放，嗰一种嘅兴奋，嗰一种嘅放松，其实系某种嘅催化剂嚟。我其实系亲眼目睹过呢啲咁嘅场面嘅。我哋当年搞过一次 band show 嘅时候咧，咁我哋其中一位成员啦吓，我就唔讲边个啦。咁佢当时系有女朋友嘅。
1: 你讲你冇女朋友，我唔信。
0: 红茶馆吓。咁但係嗰晚因为大家准备咗场 show 好耐，咁跟住又完成咗，然后现场所有哇啲氛围又好好啊，大家你知呢，即係我哋个对自己要求好低㗎嘛，只要唱晒啲歌，大家又好似好兴奋咁样呢，咁就已经係觉得好成功，跟住大家就去庆功宴啦，喺学校外面嗰啲大排档啊咁样。

0: 但佢唔係室外嘅，即係
1: 大排檔都可以擁吻。
0: 佢喺室內嘅。咁嗰晚其實有發生好多，依家諗翻都幾青春嘅瘋狂嘅事情嘅。咁大家都有飲啤酒啊嘛，嗰晚。咁飲完咧就我哋除咗自己幾對男仔 band 之外咧，係有一對女仔 band 嘅。咁然後又有啲啊係一路好中意睇我哋做 band show 嘅一啲觀眾啦。咁其中有一個就好鍾意我哋嘅嗰位樂手嘅。咁唔知點解呢，佢嗰陣時大家就走過唔知幾多巡之後呢，大家就好似就突然間發起組織一齊排隊去嘴呀樂手嘅咁樣嘅一個活動。
1: 哇，
0: 咁就佢就坐喺度吓，饮到半醉，跟住咧一扎嗰啲男男女女有喎，仲要吓，咁喺度排队去锡佢一啖咁样，
1: 真定噶，
0: 锡面啫，锡面啫吓。咁跟住轮到嗰、那、一个好中意佢嗰个咧，就锡到唔肯停咁样咯。咁跟住都未完嘅，其实呢个故事，咁、然后就令到另一个咧，成晚喺度照顾住呢个女仔嘅嗰个嘅成员咧，就好愤怒。啊，跟住就拍晒台咁样，但系又唔够胆发作吓、啊，即系佢本将心对明月，明月就将心对第二个咁样啦吓，咁、但系都冇事发生嘅呢度吓，佢、都好被动，俾人锡嘅啫。真正系后来当我哋嗰个庆功宴再行，即系再行进间嘅时候咧、又系唔见咗佢，同埋另外嗰度女仔 band 嘅其中一个成员。
1: 哇，
0: 跟住原来佢哋又系喺洗手间嗰度咧，
1: 哇，
0: 喺度激吻。咁、所以呢一种咩庆功宴啊，咩毕业宴啊呢啲咧吓，即系你一路完，即系准备紧一件你自己好紧张嘅事，完成咗之后嗰种放松，系一个即系好致命嘅推手嚟嘅。
1: 哇，咁、你好危险啊！
0: 嗰对咩货对好乱系咩意思啊？以为即刻跳起唱我是愤怒添，其实中意个乐手就要对佢落手啊！你
1: 年少不知姐姐好，
0: 大家都系为姐，点解人哋未到三十开紧波子，自己检讨下？
1: 系啊，我检讨下，我检讨下。
0: 为姐何其多啊，系嘛？
1: 饮下波子汽水都仲可以啊！
0: 凉油可能啱你多啲。
1: 跟住凉油。跟住阿天伟大帝话：姐姐之前可能系大佬嘅女人嚟啊，到咗咁上下要揾翻老实人接盘
0: 啊，都系你天。
1: 喂，有可能喎、
0: 啊，系啦。所以佢又都不敢做次咁样系咪啊？
1: 系咯，
0: 好啦，
1: 有可能喎、啊
0: 有厕所 gathering 系啊，唉，真系啲厕所真系啊。
1: Okay, 好啦，咁啊，讲翻个故事吓，就话咧，两个人状态亲密啦，咁啊就咁过咗一个几两个月。有一晚咧，收到阿强嘅信息，话佢最近好烦，好难受。原本仲好疑惑嘅，就话喂，我呢个阿强唔系即系行紧麦运嘅咩？烦紧咩啊？咁阿强咧就细细解释啦，就话佢感觉慧姐好似吊紧佢，我就好疑惑啦，因为佢哋唔系已经该干的不该干的已经全干了嘛，咁样。咁跟住，但系正如同我之前讲嘅咁样，阿强喺恋爱关系入面咧，脆弱又敏感，非常缺乏安全感。
0: 段位又差距啦，
1: 系啦。咁而慧姐同佢咧，始终都冇话正式咁样确认关系嘅。
0: 唔需要嘅，其实我觉得佢哋呢种。
1: 咁喺微信上面嘅倾偈咧，慧姐都俾佢一种即系模棱两可嘅忽冷忽热嘅感觉。咁但系同时咧，慧姐嘅主动只会出现喺有时会主动揾阿强饮酒，或者系慧姐商务饭局完之后带住醉意咁样嚟揾阿强。咁呢啲夜晚嘅下半场，当然就系喺慧姐嘅屋企噶啦，咁样。喂。咁呢种咁似是而非嘅关系呢，对于阿强嚟讲系折磨嚟嘅。佢一直都问自己，佢究竟鍾唔鍾意我㗎。咁
0: 所以咪就话啦，阿强呢啲点解一路冇出手呢，就係头先讲第一个，我觉得年龄差距。第二个，佢觉得驾驭唔到慧姐呢种社会人。
1: 欲擒故纵啊嘛。
0: 咁第三个就佢自己放唔低嘛。咁你话如果按照十年后系咪，当佢自己都开始已经是一个即是冇乜底线嘅人嘅时候，佢就觉得赚咗就得啦，系咪
1: 嗯、
0: 不求灿烂，只求唔系不求永恒，只求灿烂噶嘛，系咪先？有乜所谓咧？咁样吓，佢、自己都系真系太着紧啦吓。佢真係当咗对方係女朋友啦呢、下真係比较棘手。
1: 嗯。社会被人专称为姐话琴晚有冇庆功宴今日我代入感好强啊咁样。
0: 有但係琴晚庆功宴係好清白㗎。
1: 係啦咁啊继续啊每一次嘅亲密之后呢都係继续嘅忽冷忽热。佢顶唔顺啦即係阿强。嗰、段时间佢几乎晚晚都要饮酒先瞓到。有一晚我出到嚟陪佢。
0: 玩真啊佢已经啊。
1: 佢一直问我究竟点算好啊。好明显是想要一个名分但又怕开口之后呢连而家嘅关系都冇咗。喂通常呢啲唔系女仔问男仔嘅咩即
0: 系
1: 咁我哋而家算
0: 系
1: 点
0: 呀呢个年代冇分男女㗎啦你睇下边个系更放唔低或者边个系更认真嗰、那个咁你咪输咗囉认真你就输㗎嘛系咪先。
1: 咁我就同佢讲啦话虽然已经你哋系处于一种关系但嗰个关系两头唔到岸单方面折磨你自己同不断内耗你又做唔到好似我咁人一世物一世。佢呢句好押韵啊但我觉得。
0: 做到开心得彻底放胆笑。
1: 佢就即係咩都要砌一砌咁样啦佢话。咁就不如摆明居嘛讲清楚算啦。虽然你驚失去但人哋摆明当你免费劳动力咗。免费劳动力又有一个新的词汇出现啦，即系吓呢位 friend 啊，都系啲玩卡嚟，即系头瓜人啊，身边全部都系呢啲去玩嘅朋友。咁阿强谂清楚之后咧，决定同慧姐讲清楚，但系得到嘅答复系
0: 向后拜。
1: 阿强细太多啦。唔会系佢考虑作为情侣嘅范围嘅不如做返朋友算啦咁。喂而家唔系阿强嫌姐姐太大呀系姐姐嫌阿强太小呀。
0: 我觉得系对于姐姐嚟讲系佢终于解锁咗。
1: 小赖狗。
0: 小赖狗囉。咁跟住就反而可能初系佢等緊某一啲时机去大家去 破冰啦咁样。但系真系破咗之后佢又会觉得冇人。即系有时对于一啲感情经历比较丰富嘅女士嚟讲咧，当佢成功征服咗之后，然之后佢可能冇咗嗰种距离感带俾佢嗰种吸引、即系我仲未将你拿下嘅时候，我觉得你对我嚟讲仲系有好奇嘅，即系我对你仲有好奇嘅，仲有神秘感嘅，仲有一种我未达成嘅一种感觉嘅咁样，咁但系当你真系哦，已经大家都已经好知道晒对方嘅，即系佢阿慧晶知道晒阿强嘅底牌，唉，原来都系一个傻仔嚟嘅啫，冇瘾啦已经，你明唔明啊？系啊，阿傻仔又喺度，你去边度啊？今晚我哋出嚟食睇电器好唔好啊？点点点啊咁样。是吗跟住佢就会觉得烦㗎喇。是吗即係觉得嘩喺乜原来同呢啲咁样嘅即係啲低段位嘅靚仔喺埋一齐真係好长手尾嘅真係咁样啦。是吗其实就係咁啦。你试下啦如果真係大家投嗰几次之后就阿强自己夠姜唔搵佢啦。阿慧姐觉得其实呢啲嘢真係咁一物行一物。依家系
1: 互相欲擒故縱，依
0: 家系不是佢对手啊！你明唔明啊？简直系单方面嘅剪压啊！明唔明啊？
1: 系，跟住睇下先吓，就话阿强咧就被 hurt 得好犀利啦，就话唔好再联系啦。咁、但系就喺呢件事半个月之后咧，慧姐搬咗屋。有一晚慧姐借故话自己骑行锻炼，啱好嚟到阿强屋企楼下约阿强见面，
0: 有咁啱嘅系
1: 嘛？我踩单车啊，荡山路啊，荡到嚟屋企楼下。阿强就话嗰晚咧，佢又变得好主动、啊。咁而阿强就话我唔系唔纳入范围咩？而呢一句可能毁坏咗话慧姐想要嘅氛围，掉头就走咗啦咁样。咁阿强呢后面先同我讲其实当时嘅慧姐呢喺阿强毕业到单车事件嗰陣係有男朋友嘅。 或者应该讲啦，系仲有一个未分干净嘅男朋友。
0: 嗯，
1: 咁而嗰部波子咧就。

0: 系
1: 未婚但系干净嘅男朋友，
0: 而嗰部波子系佢男朋友嘅。
1: 嗯，
0: 甚至一开始咧，慧姐住嘅嗰间屋都系佢男朋友嘅。
1: 啊，嗱，即系果然有实力大佬喺背后啊，
0: 系啦，有大佬啊。阿强就话，因为慧姐讲佢男朋友管得好严，甚至会喺阿慧姐当时屋企门口装监控。咁有时佢同阿慧姐约会嘅时候咧，见过佢男朋友会打视频嚟查岗。咁而慧姐一直都同佢讲，哎呀，冇感情㗎啦，分手㗎啦，但佢一直死缠烂打啫，会处理好㗎啦。咁而阿强呢都拉黑咗慧姐。哦，咁即係其实应该係慧姐嘅呢一个正牌嘅男朋友系条水喉嚟嘅。咁，而佢搵阿强呢就真係有少少真爱成分喺度啦。係咪，
1: 嗯，
0: 係咪咁样理解呢？
1: 有啲似啊边个啦，阿夏树同埋阿拓海咁啦，差唔多系咁啦。
0: 系咁啊，头瓜人咧就话喺我嘅视觉，阿强系一个好需要安全感同埋有好强情感需求嘅人，但系佢好多呢啲需求都系向外求，揾嘅女朋友或者系发展对象啦，就好似佢嘅感情支柱，佢嘅水泡，佢就好似一个小朋友，需要对象嘅时刻照顾。冇咗一个水泡，如果唔快啲揾翻第二个水泡咧，就会好容易沉噶啦。咁过咗几个月，阿强又拍拖啦。今次嘅强嫂花名叫蛋挞，
1: 咦，
0: 准备到下半场喎。

0: 成发灯湖月圆零七五七八三三二三八八八。
1: 各位老友，国庆假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晏丽森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3: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甄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深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
4: 中午11:30。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1: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高湛大桥往返杏坛嘅方向有施工。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慢，横沙至到避涌往返开平嘅方向车流量大嘅。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嘅方向亦都系放紧慢镜。西二环西桥路段往丹灶嘅方向，左边车道有施工，呢度都系布慢。广肇高速三水西至到金里路段往返去肇庆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车多嘅。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杏坛高湛大桥双方向违闭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兜一兜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会去到11月11号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4: 益于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5: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6: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8: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邓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卖，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7: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8: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走了喂，
9: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我哋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2.7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0.4度。现时见到五区方面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啦，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9到35度。

相对湿度最低 50%， 最高 75%。咁提醒翻你，今日最高气温咧系可以去到35度左右嘅，所以咧需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听日后日呢两日啦，转为有雷雨天气，要提前做好防御啦。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3: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7: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8: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7: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8: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7: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教嚟。
1: 咁夜你会不会嚟？唉，系啦，嗱，咁又谂翻琴晚啦。有一啲喺音乐会上边咧，表露心声嘅当事人啦，吓咁依家咧上翻我哋嘅评论区咧，表达一下感谢咁话嘅。
0: 系，佢就话，
1: 琴晚我哋嗰位10后嘅听众朋友啦，
0: 凭实力拉低晒大家嘅平均年龄。
1: 唉，真系靠佢啊，成场靠佢拉低。
0: 靠你啊！
1: 啊，你读啦。
0: 嗯，渣渣早上好，首先喺度声明一下，因为琴晚唔知系咪粤剧院嘅空调太冻，有啲感冒唔舒服啊，所以今日请假。哦，即系佢唔使翻学喎，今日。
1: 嗯，
0: 就话咧，我系琴晚惊喜策划当中嗰个初中生嘅当事人。首先多谢晒萧坚同埋范总啦，琴晚倾偈对我嘅支持。其实讲真，我谂唔到范总会咁啱揀咗嗰一首歌嚟唱，更加谂唔到范总亦都会落嚟倾偈。最后同范总萧坚合影嗰阵都几开心噶。呢个惊喜策划都要多谢晒渣渣当时同我嘅沟通。琴晚其实我都几紧张，一直好感动想喊。咁，当然啦，我同我妈咪嘈交肯定唔会少噶啦，但系佢琴晚嘅视频出嚟嗰一刻，佢都非常惊喜，加埋萧坚同范总助攻咧，其实我都好激动嘅。琴晚萧坚发俾我嘅祝福，即系俾我阿妈同我嘅祝福咧，我都收到啦。搞呢个策划之前，我都谂咗好耐噶，最后终于确定揾咗萧坚去策划。反正一切都系用激动、开心、感动嚟形容，而家都仲回味紧，仲有。原来琴晚嗰顶帽唔系卖噶，可能阿嘉欣唔知啦，我将蓝色嗰顶买走咗啦。最后多谢晒萧坚、渣渣、范总助攻同埋策划加积极沟通，希望下次可以继续开 show 啦。咁样，
1: 我觉得能够带到俾呢一对嘅妈妈同埋女女啦，可以有咁样样嘅。一次交心嘅过程啊，我自己都觉得非常非常之开心啊。有时候我哋真係点讲呢，你话真係要我哋日去表达所谓爱啊唔爱啊咁样样，
0: 广东人好少囉。
1: 或者咁讲呢，我哋有时有啲嘢呢，就係唔知我哋嘅哲学或者我哋文化里面呢，觉得有啲嘢讲多咗呢就唔馨香。有时就係摆一个心度，然后用行动去表示，咁但系有时候你嘅行动又唔系对方一定会 get 到啊，咁样样啊，或者系大家总会有一啲各自嘅年龄啊，或者视觉啊，即系人总系咁样样嘅，你冇办法即系日对夜对嘅时候，都仲可以保持到呢一种咁和谐嘅状态。咁所以。是需要一个沟通的桥梁啦，就好似点解当年大家都要听啊邱静姐姐的节目啊，是不是？然后在她的节目里面得到很多慰藉啦，得到很多怎样跟自己家人去相处的这些的思考啦同埋引导啦咁样。我觉得都是啊，有一些东西不是说你不知道她是为你好。唔系话佢，你唔你佢亦都唔系话唔知道你其实都爱佢，但系大家喺嗰下就系永远都唔会愿意喺该包容嘅时候包容啦，该缓和嘅时候缓和啦，总系需要有啲第三方嘅人，去做翻少少嘢啊。就咁，我成日都话啦，人生我哋好多嘅矛盾，好多嘅一啲冲突，有时系因为身份嘅问题，造成嘅，譬如你两公婆之间有一啲嘢，我系觉得你应该咁样做系好啲嘅，你亦都觉得我咁样做系好啲嘅，但系我哋各自嘅身份系唔能够提出嚟，因为系利己嘅，你一讲咗出嚟，
0: 既得利益者
1: 啊，系啊，你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你向对方提呢个咁样样嘅建议啦，我唔好讲要求啦，系嘛，对方都会觉得系益咗你啫嘛，啊，佢唔会觉得我啊系。聆听对方嘅一啲表达，跟住我哋为咗好好地经营呢，佢下意识就会觉得你系想我去就你，系嘛，就系咁样样嘅。咁但系你话啊，我如果对方就默默做咗好多嘢，你又完全感知唔到，咁我又觉得系一个好大嘅遗憾啊。咁所以 大家睇啲劇集，我成日都讲㗎嘛，节目就喺劇集里面，大家见到有一啲譬如有某一方为另一方默默做多多牺牲啊，做多多让步啊，或者专登呢就係、推开佢都係因为唔想连累佢啊，咁好多呢啲㗎嘛，咁最后总会有一个角色出嚟呢，令到嗰个受益者呢恍然大悟。
0: 你知唔知啊，阿强当初佢系因为咁样先至咁样做噶，你错怪咗佢啦。
1: 系啦，冇错啦，吓，其实就系咁样样嘅。
0: 咁但系现实生活当中冇呢个上帝视角，
1: 系好少，永远嗱、即系譬如你两公婆有拗撬系嘛，总有一个你哋两位都认可嘅第三方嘅人出嚟，同佢老公讲，其实你老婆算。

0: 系咁噶啦，佢做咗咁嘅嘢，你仲想点啊？咁样咁调翻转又同阿老婆讲，其实你老公咧都唔话得噶啦，佢又咁，你有时都多啲体谅下佢啦，咁样。咁有咗呢一个角色之后，有一啲佢哋两个互相作为既得利益方，唔能够向对方一讲就起杠嘅嘢。
1: 而且半日期咧，
0: 系啊，就打开咗呢个心结啦。所以我哋能够为咁即係喺呢個 show 裏面除咗唱歌之外，可以有一啲當然佢唔係有咩心結啦，只係話日常好少浪漫啊表達啊咁樣。咁我哋為佢哋製造啲儀式感，為佢哋本身就好好嘅關係加固，留低一啲好經典嘅回憶。大家可以諗下，可能對於好多朋友嚟講，你哋唔係當事人啦，咁但係佢哋當時嘅呢位 friend 可能過多十年。他会想返转头，喂，你记唔记得当年我哋十周年嘅时候喺阿萧坚嗰个 show 嗰度呢，为你制造个惊喜呢，嗰阵时真係搞到我呢唔知几咩。哇，你諗下系咪即係以一往后余生，只要一讲返起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先。
1: 个心都搭堂啊，系咪先。
0: 所以就系话我哋做呢样嘢点解个有咁有意义呢，有心结嘅。我哋作为呢个第三方去帮佢哋打开心结，或者至少唔能够直接解决到佢问题都好，我哋令佢哋知道其实大家唔系一个真系咁对立嘅关系嘅。其实双方都系爱对方嘅，系嘛。咁第二就系爱嗰啲，我哋可以俾多一个永远都会可以攞翻出嚟去回味历久常新嘅呢个咁好嘅片段，系嘛？
1: 同埋我觉得即系我哋旁人嚟睇啦，唔单止系吃瓜嘅，即系你都可以喺人哋嘅故事当中，你会学懂一啲嘢啦。哦，原来日常系需要咁样对一个人好嘅，系啦。原来日常有一啲关系我处理得唔系咁好嘅，即系我觉得系吃瓜嘅同时，你自己都会去思考翻，哦，原来我哋日常嘅关系当中仲可以更加好咁样。
0: 系咁啊。之后咧就话，如果我系十周年结婚周年嘅女主角，我估计第一张图出嚟，我已经冲咗出去打的走啊！点
1: 解咧？点解咁样做？
0: 我哋即刻打的直头跟踪你啦，系嘛？好啦，我哋依家咧就密切追踪紧。刚才咧就系被表白嘅女主角咧，佢
1: 跟住前面嗰部车，
0: 佢系肇事逃逸嘅依家吓，
1: 几sweet 啊！嗰一 pair 系嘛？其实 pair 都好 sweet 啊
0: ！Miss You 就话强哥话咩得太易，咩得太迟啊？又几啱音你呢两个字吓。真系不过唔系好方便唱出嚟咁解啫吓 ，OK。
1: 就系讲咩你谂到呢啲嘢啊？
0: 唔系啊，佢真系嗱，你睇下，你讲佢，
1: 唔系我话佢哋啊嘛。
0: 哦，咁样 OK。好嗱，太吓人了，唔会嘅。嗱，我觉得即系如果对方真系有一个咁嘅安排嘅话咧，
1: 可能埋到嚟，唔好应，唔好应。
0: 佢一定系会俾到一个应该是总之我觉得都是真诚可以打败一切啦。你说我只是上去求其话讲一句我爱你啊或者点啊，纯粹只是为了威一威啊，是吗？或者即是搞下大龙凤啊，不是的。大家见到其实昨天很多真正大家听到那段的独白，你会 feel 到入面有一些是真情实感的东西啦，是吗？尤其那个老公会为个老婆爬树上去就是见到一抽心形的树叶摘落嚟即刻送俾佢啦咁样。我觉得呢啲真
1: 係。真可爱啊。
0: 係啦，即係嗰下你会觉得即係可能呢个 A 姊妹又话老公送咗个袋， B 姊妹又话老公送咗隻戒指或者点样。嗰下你可能唔会同佢哋直接攞出嚟比较，唔会直接攞咗个抽树叶，我老公送咗扎树叶俾我啊咁样。但你内心会觉得你哋有呢啲都好嘅，但系我老公会为我结咗婚咁多年，廿几年，
1: 仲会为
0: 我爬上棵树嗰度，就系话哇，喺我见到有抽心形嘅树叶啊，一抽系嘛，等我爬上去摘俾你啊，老婆咁样，哇，即系呢啲你谂下，真系边有得顶
1: 一种特别嘅浪漫啊，我觉得
0: 系啊，你今时今日仲有几多男人啊？哇，即系拍一拖或者结咗婚廿年。你仲会为你老婆爬树啊？系咪？唔系上边有啲咩好特别嘅嘢，只系话见到能够博轻轻一笑嘅咁样嘅一个小嘅即系大自然嘅馈赠啫，系嘛？咁所以其实系 有好多嘢我都系嗰句，我哋编系编唔到出嚟，设计系设计唔到出嚟，所有呢啲感人嘅嘢，呢啲真系触动到大家嘅嘢，其实都系喺生活当中喺你哋身边嘅。
1: 嗯，
0: 你哋有冇去感知？你哋有冇去留意咁解嘅啫？
1: 系。而且
0: 所以其实嗰几个就其实系好感知到咯。
1: 而且佢哋系真系嗰啲咧落到生活嘅细处，系、
0: 嗯、
1: 真系你以为哦，另一半可能日常佢冇留意到我一啲好细小嘅动作，但原来有留意到噶、哦
0: 嗯，
1: 记喺心入边噶，
0: 嗯，
1: 即系食鱼你永远唔食肉，我系知道噶、哦，系嘛、嗯？即系呢啲嘢就系我觉得好细水长流咯。
0: 嗯，
1: 真系落到生活嘅，真系过日子嘅嗰种感觉。
0: 系，即系喺佢哋嚟讲，可能系一个日常。
1: 嗯，
0: 但系可能喺旁人嚟讲，你所有点滴嘅日常，只要将个时间线一拉长，就会系一个天大嘅浪漫啦，系嘛？咁、
1: 嗯、
0: 所以咧，我都好感动吓。琴晚几个嘅表白嘅 case。我都觉得今次，
1: 哎呀，啱啱讲紧主角又出现啦。
0: 边个主角？
1: 差不多冬至，佢话萧肩嘉慧，琴晚翻屋企路上，我问广哥，
0: 就系琴晚老婆向老公表白嗰个啦、
1: 啊，就话喺大屏见到自己有咩感觉？佢话第一时间大脑一片空白，继而感动，眼睛起雾，内心谂嘅系以后要好好对我。多谢两位俾呢一个机会我表白，琴晚嘅惊喜真系会令我哋回忆好耐好耐。
0: 我觉得佢已经对得你好好噶啦，希望你哋两个永远都咁烟韧啦，系咪？
1: 系啊，其实嗰一刻我喺后台我喺度谂咧，我会唔会
0: 有冇转账啊？可能转咗。转咗5.2啊！
1: 我琴晚喺后台我都有谂，会唔会即系见到一个大男人当堂即系泪洒当堂咧咁样？
0: 小姐话学啲好嘢啦，转账得噶啦咁样。你信我啦，你内心系感性噶、如果真系有人咁做嘅时候，你先知道自己当其时系咩反应啊！我系唔会俾你打倒的走噶，你明唔明啊？
1: 我揽住佢，
0: 爬树嗰个广告系啊，同埋即系你谂下，即系能够结咗婚20几年，仲可以个新手仲可以爬到树嘅男人，其实都啊，
1: 嗯，
0: 即系都系一个，即系对于自己嘅即系身体嘅管理都好嘅一个人咯。你唔好话佢廿，即系依家仲爬到，我20几年前我都爬唔到啦，系咪先啊 ？OK 啊，
1: 所以真系啊。对老婆好啦，身体都好啲啊！
0: 小霍话原来我得太迟都可以讲母女嘅。
1: 其实嗰首
0: 歌系涵盖晒友情、爱情、亲情噶啦、基本上系咪啊？有嘅，即系当然有一只纯爱情嘅版本咯。古巨基加周慧敏嘅嗰个版本，
1: 有个剧场版嘅，
0: 嗰个就纯粹系爱情版啦。咁但系即系只原版其实就咩感情都唱晒嘅。
1: 嗯，同埋啲歌其实我哋都有俾当事人去拣咯、你觉得边一首歌你会更加心水啲咧？
0: 呢只就直头加码啦，有范总一齐合唱，系咪先？咁同埋我觉得都啱嘅，真系唔好爱得太迟啊！即系有咁嘅机会，大家就去行动啦，咁样啊！即系当大家可能已经去到一个关系。好瓶颈啊，好多拗撬啊，好多误会嘅时候啊，可能有时候就需要咁样嘅一个一个破冰嘅契机啦，系嘛？阿妈都谂唔到个女会为佢做一件咁嘅事，系嘛？咁我觉得呢、這个有时候我哋父母可能都会对仔女有好多偏见，佢啊唔生性啦，系嘛？佢啊 hea 啦，佢啊个人啊咁啦。点点点啦吓，又冇我心啦，又乜乜啦咁样，直到有一日突然间见到个仔女讲一啲嘅说话，做一啲嘅举动嘅时候，佢会恍然大悟，原来系我一路以嚟仲当咗佢系一个完全系好任性嘅小朋友，实际嗰一个小嘅大人。已经喺
1: 佢亦都有一啲成熟嘅
0: 喺佢自己内心里边已经开始慢慢。在度转变紧，我觉得有时候真系系咁嘅，生活就系咁样噶啦吓，忙忙碌碌吓，营营役役当中，大家系经常感知唔到自己被爱嘅吓，所以经此一役，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用心去感受一下，你系被爱、被在乎嘅嗰一个啦，系啊，哇，突然间变到幽静姐姐我
1: 今日吓，卡卡中意听924话阿强嘅后续咧。 因为阿强嘅后续都有啲长啊，我哋只能够放到听日啊。
0: 阿小剑话寻晚唱得好，多谢你。
1: 话时话有冇见到 top model？ 你点冇人揾佢？
0: 因为太多阿姨啦，好难喺阿姨嘅群体当中揾到 top model。
1: 唔系，主要系人太多，大家都好难话黑暗当中揾得到啊，边个系 top model 啊？咁样系咪先？唞唞先啦，转头倾。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3: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5: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6: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7: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6: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7: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6: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7: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早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含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岸岸金纯洗护套装，
11: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10: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1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现时嘅路面情况。见到缓慢路段，先嚟睇下高速啦。广佛高速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横沙至到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缓慢当中。广肇高速三水西至到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目前系施工位，车仔多。提一提你啊，广珠西线荔湾南站至到三龙湾站往珠海方向，每晚八点钟至到第二朝早嘅七点钟会分阶段封闭左边三条车道施工。途经车辆咧，注意翻现场嘅标志指示通行。工期预计去到九月二十四号，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

0: 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嘅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9月20日啊，今日星期日啦，不过咧星期日仲系要翻工嘅。今朝早你哋应该知醒吧？继续从星期日啦，咁就开展翻我哋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啦。不过到咗今日星期五啊，就可以放一放假，放3日假，等大家啦可以度过一个愉快团圆嘅中秋。当然啦，即系去到中秋嘅话咧，都会有好多嘅活动啦。啊，比如话咧，嚟紧嘅一个中秋嘅第一日啦，就系中秋当日，会有一个叫做有趣揽月局嘅，等大家咧去睇一睇烧番塔啦、提灯祈福、耀中秋咁样嘅活动。到时嘅活动地点咧就会喺南海区西潮镇嘅松塘村啊。即松塘村咧，佢烧番塔就系、是、啊，我哋呢边极具代表性嘅一个岭南中秋民族，承载住咧亦都有祈福纳祥啦，啊，驱邪丰收嘅一个文化内涵。所以今次咧，有趣会亦都会联动翻啊松塘村呢个烧番塔大典，打造翻一个叫做有趣揽月局嘅咁样嘅活动。令到大家可以深度咁参与到烧番塔啦、放河灯咁样嘅传统仪式，喺古村月色啦同埋新火灯火当中去拓展我哋嘅朋友圈啊！嗱，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因为佢属喺一个比较传统嘅一个活动，所以咧有啲朋友仔会选择着一啲古装啊、汉服啊、等等呢啲比较传统嘅服装过去参与嘅。提醒下大家啦，咁大家如果系汉服参与嘅话咧，系可以获赠月饼一份嘅，所以大家可以先要睇一睇，喺边度可以睇啦？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啊，有趣魔小程序上面可以睇到有呢个活动，咁你点入去睇一睇啦？啊，价格上面咧就系、是、每个人系99元。除此之外啦，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啦，继续可以点歌互动嘅，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或者系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啊有趣魔小程序都可以进行留言互动点歌。跟住落播之后，如果系想通过我哋嘅节目粉丝群一起去进行节目交流的话，可以继续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可以了。虽然现在是星期日，但是都、啊、好大之后做周末嘛，话晒叫周末啦，都是周末愉快啦。有没有出去玩啊？有没有不用补班的朋友仔啊？讲到出去玩呢，其实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一听到的时候呢，每次一听到都会想翻起某一段的旅途故事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各个互动平台上面留言点歌。

0: 嘅一首叫做《单人旅途》啊，唱呢首歌嘅咧，都已经系双人旅途咧。好，懒得谂名就话啦，好少旅游咧，就话所以冇乜歌会令我谂起边次旅途嘅故事。嗱，有冇边位朋友仔咧？即系佢话有那么一首歌，你一唱嘅时候会谂起某一段嘅旅途故事咧，即系唔一定系。你在当中演出过或者是怎样，你可能是某一个片段位、啊、突然间有听到，比如说你坐车的时候、啊、突然间听到司机播、啊、比如说你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呢，听到一些街边的一些超市、啊、或者是一些店铺有播过、啊、有没有一段歌是令你想起某一段的旅途故事？对于我来说呢，其实都有很多段，比如说我之前呢应该是想起那段、名字就大家可以估一下，应该好好估啊。谁又骑着那绿车飞过，跟住呢就我记得那时候呢是在成都，跟住在那个成都的一个地铁口入面、啊、地铁口的出面，然后呢在那里跟一些当地的街唱歌手去玩路演，这个令我想起这一首歌，还有一首是《月半小夜曲》。那时候就是在成都遇到一个从佛山过去工作的一个朋友，跟着那个朋友呢，他在路边做一个街唱路演的活动，即是不一定有钱的，反正他就拿着琴去到那里在那里弹在那里唱，跟着我们其实是抄近路去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时候，在这个近路入面呢遇到了这个朋友、啊、虽然现在很久没联系了，但是呢当时的经历呢到现在还是非常深刻印象。跟着就在那里呢偶遇了这个朋友、啊、的邂逅这个朋友，跟着呢问了两句才知道原来都是来自佛山，跟着他就在那里弹琴，跟着我就说、啊、可不可以唱一首呢，这样咁跟住呢就唱一首月半小夜曲，於是就有咗呢一段嘅旅途故事。第二日佢就搵我出去一起路演街唱。我觉得係一个非常神奇一个偶遇嘅故事囉。我唔知道大家呢会唔会都有咁嘅经历呢，比如话可能喺另外一个城市入面遇到咦同城嘅人喎、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嘅。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4: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5: 尖商城口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成法好房子，成法做，国企成法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6: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7: 调频同款音乐，
8: 结伴寻找快乐，
9: 音乐游乐园，
8: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有朋友话：咦，圆圆星期日点解唔休息嘅？哇，你又好啦，你咁问起，肯定系你冇唔使上班噶啦，肯定系有得调休啊，或者系休息啊。嗱、啊，咁啊，有得休息嘅时候咧，大家多啲出去玩啦，或者系叫做啊，等大家自己去唞唞。讲到出去玩咧，有冇一首歌系会令你谂翻某一段嘅旅途故事嘅咧？想改个超级特别嘅名字就话啦，想点歌啊？旅行的意义，一首关于旅行嘅歌。迟迟就话啦，打个中午卡先，因为每次旅游咧都中意打卡当地嘅面食，所以想点一首《十面埋伏》，十面埋伏食。即是十字和食字，普通话谐音，食面埋伏啊，好有创意、啊、南庄土特产、南庄土特产李九哲的夏天，他一想到这首歌，一听起这首歌呢，就会想起16年前和那个 X、前任第一次去沙扒湾的情景。16年前、哦欸、记忆力都是比较超凡，看来这件事呢，即是这个故事呢，肯定是有些后续我是不知道的、啊、你愿意分享的话呢，都欢迎你、啊、私底下跟我分享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呢，是不会印象那么深刻的，是不是？巴巴巴就说了、昨天见到圆圆在这个电影院，是不是检票位？冇错啦，今个礼拜唯一一日嘅假期已经俾咗你哋啦。下昼观影完，即刻晚上又去睇音乐会啊！哇，好忙啊！今个星期六，我觉得咧确实系今个礼拜咧冇休过。今个礼拜直到下个礼拜系连上咗几多日班噶？总之就十日到啦，十零日啦。不过唔紧要嘅，马上到中秋啦。我哋可以愉快咁翻屋企同屋企人团聚啦，跟住等自己放松一下啦。英德歌嘅棉花糖啊，一首充满回忆感嘅歌曲。

听一首是充满回忆感的棉花糖。有没有哪首歌是你在旅途当中听到，现在回想起身，每次听到这首歌，你都会想起那段故事。深山老林先生就说了，他说刘若英分开旅行，当时跟老婆因为旅游的琐事在车上面吵架，当时车上面就响起了这首歌，于是大家都笑了。这首歌帮你们化解了，挺好挺好。广州佘诗曼就说了，想起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主题曲，也都是叫做去有风的地方。快乐起步就说了，中午好兴隆，润星期一打卡撑场。你又觉得啱喎，今日真係润星期一，听日先係正式嘅星期一啦。今日多出嚟嘅星期一。好，咁啊，电池管理员就话啦，觉得千华歌都好啱旅途听嘅，嚟首再见二丁目啦。大家点到嘅歌呢，逐一为大家排序先啦。先嚟呢首。呢首係叫做邓紫棋嘅画。点解呢，就因为呢一位阿森呢，他就话因为一首歌諗起某段旅程，就係、是、呢首画啦。第一次去潮州嘅朋友车上面。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还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方面，29到35度，吹1到2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75%。预计今日咧都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啦。最高气温去到35度左右，所以咧是快个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啦。明后两日啦转有雷雨天气，大家要提前做好一个防雨啦。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0: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5: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6: 公子。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会去到一点钟，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我哋佛山街 APP 收听实时节目。同埋亦都可以喺上面留言互动点歌，有趣摩亦都可以。除此之外咧，落播之后如果想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加入我哋嘅粉丝群咧，可以添加一下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嗱，讲翻咧近排嘅活动，其实真系好多啊！除咗我头先讲到嘅呢、这个。中秋当日嘅晏昼到晚上咧，会有一个烧番塔同埋祈福嘅一个活动啊，喺松堂村之外啦。其实咧，到时候咧晏昼时间咧，远远都会去到呢个松堂村嗰度同大家做一个现场互动嘅。有兴趣一齐嚟嘅朋友仔啦，都可以啊，即系一齐做完互动之后咧，各回各家，大家可以食中秋饭，翻屋企同屋企人团聚。咁啊，喺下昼咧。大家就可以出嚟啦，一起去睇睇啊，祈福啦，祈求呢、这个一个福气喜气啊，然之后咧睇住烧番塔啦，亦都系一个比较唔错嘅体验嚟嘅。哇，好震撼！其实有时候你当住嗰、那个即系亲眼见到嘅时候咧，我嗰阵时就系影一张相，我觉得好震撼，好高嗰、那个番塔。跟住咧，亦都可以着埋汉服过去吓，穿住汉服过去啦，据讲系可以获赠月饼一份嘅。

同埋參與我哋嘅活動亦都會有好多嘅禮品啊，所以咧，大家可以喺中秋節當日嘅晏晝，可以跟住圓圓一齊去到松堂村一齊去玩玩。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啲乜嘢福利活動咧？就比如話一年一度嘅購車盛典啊，環兩江2026中國男裝第四屆車水馬龍系列活動之汽車歡樂球，10月1日到4日繼續嚟到男裝佛山國際會展中心嗰度隆重登場嘅。今次咧，絕對亦都係金秋買車換車嘅黃金時機，所以咧，如果有興趣話想話換車嘅朋友仔，可以去車展度睇睇。因為咧，今輪車展亦都係誠意滿滿嘅，男裝陣係特設咗300万元嘅車險專項補貼。單台車最高補貼是400元，這個補貼還可以跟國家汽車以舊換新補貼或者是廣東汽車購新補貼去疊加使用的，算下來最高可以補貼到24000元。現場匯聚了幾十間的主流汽車品牌齊集在那裡促銷，燃油啊、新能源啊、豪華品牌車啊，都是樣樣齊全的。當然也都會有傳統的、這個黃牌薩駕邦專場，然后翻比亚迪海洋、吉利、吉利银河和长城哈佛，是带来额外2000元的传媒补贴，帮大家去争取到实打实的购车优惠价。另外呢，还会有一些线上的活动，比如说呢，叫做请到男装看车展这样的短视频征集大赛，即无论是达人也好，定是普通市民都得，都可以拍一些车展的短视频去参与投稿，最高是可以拿到3000元的现金红包、现金奖金等你去拿。想入场的朋友仔可以留意翻，门票是免费领取的。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翻男装车展，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到，或者是到场数码去领翻免费的门票，仲可以参与到大抽奖添。有机会可以抽到咩呢？就是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海狮 05DMI、一个一年的使用权，还有就是各类用车好礼、文创周边等你来拿。记住了，10月1日到4日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买车揀车就可以去到那里。好，今日讲到话题咧，同旅游有关啊，因为咧周末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出去玩，定系同我一样啦，要翻呢个翻工牛马，要继续去、上呢个国宝嘅班。冇错，见到有苦颜色话，上到国宝班系咪开心咧？真系开心，开心唔知得真系。好啦，今日讲到嘅话题就系、有冇一首歌系你？即是每逢一听到呢，都会想起某一段的旅途故事啦，即是无论在哪个位置听到啊，每逢听起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段的旅途故事。一生所爱就说啦，他说很多年前同家人去迎香生态园，跟住水中乐园当中呢有一个舞台的，当时听到一个男的在这里唱一首歌，好好听，一首原来是光年之外。当时呢他说不知道邓紫棋有这首歌，这首歌确实是非常惊艳。李明用话 Eason 的不如不见，他说 X 前度女朋友因为异地而分开，他就出了国 去读书，他就说入面有一句歌词叫做伦敦总意恋雨点，我想见的笑面只有怀念，不如不见。他说当时听到真的很触景生情，为你点出一首歌。不知道多年之后你们还会有交集到的故事呢？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0: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0: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0: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我唔知点解，我觉得头先听嗰首歌不如不见啊。跟住咧，佢第一句我经常都会空耳。佢嗰个原词咧系讲，应该系讲头沾湿无可避免。但系咧，我会听成咗即系前三个字会听成咗头沾湿。你听下，真系好似。啊！呢、這个真系空耳嘅一啲好有趣嘅呢啲瞬间啊！之前咧，我睇大家参与我哋嘅嗰个空耳嘅话题咧，大家都投咗好多稿，都好多嘅啲空耳嘅歌曲，真系好有趣嘅呢件事。嗱、啊，见到咧，仲有转身社嘅毛君话，早几年去云南玩，古城入边首古店啊，响起咗嗰首小宝贝，节奏好好听，搞到好想买翻个学下。而家一听就都会想起云南的那件事，最终有没有学成呢？西池主义说呢，今年的旅途是前几天去了潮汕，昨日才回程，每一次旅途当中听到的歌呢，或者是制作视频的时候呢，都是第一、都是会第一推送同一首歌，太有缘分了。这首歌就是一生中最爱，想听这首歌送给袁婉群的缘分。今次旅途当中风一样的女子，还有就是同龙三群的龙粉收听、啊、如果想继续加入圆圆的这个节目粉丝群呢，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接下来会有近排在开演唱会、啊、校长一生中最爱。

听完呢首系一生中最爱，唔知道收到歌未呢？电池管理员话，千华嘅歌其实都好适合旅途听嘅，想听一首《再见二丁目》啊。呢首歌咧，经常喺告别啊，或者系准备到结尾嘅时候去播去唱嘅。今日都可以点出啦，用呢首歌作为我哋嘅结尾啦。云端下的猫话，可能而家好难找到可以共鸣嘅人啊。即系我想知道大家咧会唔会话有周期性嘅频率嘅嗰种同学聚会咧？即系有固定话一年一次啊，一个月一次啊嗰种同学聚会，即系大班聚嗰种，唔系少几个朋友咁聚，系大班聚或者系一个级咁聚。哇，好正啊！我发现身边可能真系比较少嘅同学聚会。所以咧，有啲朋友话呢、這个都可能系同性格有关嘅。嗯，跟住有点累就话啦，过咗年龄再做翻以前嘅事就冇乜意思啦。所以我觉得系即系每一个人都会有各自嘅一个安排，所以咧好难聚埋一齐。飞月话年年都有几场嘅同学聚会，跟住有敏莹就系各个月都有，各个年级嘅珍惜感情聚会。所以其实我都到咗。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呢，都会特别想参加同学聚会，睇返以前的同学啊，睇下大家的变化。越渴望见面，然后发现中间隔着那十年。好啦，嚟到最后一首啦，听日系继续要上班嘅各位，听日先系真正嘅星期一啦，听日再见啦，拜拜。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4: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賞月。雖然秋風有點涼，但是吹着晚風，吃着月餅，這種團圓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嘅中秋三寶咧就係月餅、熱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賞月先係正經事嚟噶嘛？
9: 你仲記唔記得啊？細個嗰陣時候，戚住個燈籠咧，追住個月光係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個月亮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許願啦。咁夜晚咧喺公園咧，仲有猜燈謎咧，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5: 點點情意，月圓中秋情滿人間，分享你獨一無二嘅中秋團圓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憶。
3: 只需下載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3: 你讲，我听。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全新个星期开始喎，唔知算唔算系全新咧？因为今日咧就星期日啊，原本休息咧，不过要补翻嗰个啊假期嘅，咁所以咧今日都系要继续要翻工翻学啦。上昼感觉咧都几热下吓，而家一睇个温度咧，哇，最高咧34度啊，南海34.3度，其他几个区咧都33度啦。高温黄色预警5区都生效紧啊。咁晏昼最热咧35度，多云间晴天，局部有啲雷阵雨咁，1至2级东南风，相对湿度50%-75%。听日开始咧就落雨嘅情况会频繁啲吓，啲雷雨啊多见啲啦吓。听日最高温度34度，后日最高32。咁之后呢就一路到中秋假期呢都系大概33度左右啦，都唔算太热。咁大家可能会更加关注啦，会唔会系即系比较多云啊，遮住啲月光睇唔到啊咁。而家睇嚟呢就都系有啲多云嘅情况出现嘅，特别系中秋嗰几日啦吓。有啲分散雷雨，不过呢就日头呢依然都系可以见到太阳。咁夜晚见唔见到月光呢真系要吓。到时呢就睇个天气嘅情况。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首先关注啦，呢一个咧就南海嘅一个好重要嘅公共交通嘅工程啦。虽然咧就唔可以喺接落嚟嘅中秋国庆俾大家咧就系可以享受到呢个服务啊，不过咧明年3月底呢个南海有轨电车2号线。第一段咧就会系开通啦。咁近期举行嘅丽水镇轨道发展赋能提质大会上咧，公布咗咧广州地铁交通发展公司咧成为南海有轨电车2号线嘅运营单位。介绍下呢条线先咧，全长差唔多10公里，有12个站。西边咧就系起自呢个里湖新城站啊，东边咧去到寻风岗北。终点同广州地铁12号线衔接，其中项目的首通段，即刚才提到那段，计划明年3月31号之前开通初期的运营，另外那段即后通段计划到明年7月底开通。到时旅湖新城至到广州中心城区通勤时间将会缩短到半个钟以内。而除了南海有轨电车二号线之外，广佛西环城际亦都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这条线全长47公里，有9个站，其中旅水都有一个站。在这个会议上边，旅水仲重点推介了轨道沿线城市空间和产业资源，宣布将会推出3000亩以上的国有土地，预计撬动260亿元的社会投资。而南海区委书记黄勇高度评价旅水以轨道为笔，绘就广佛同城的实景。他还提出5点的要求，包括在因逢其时的好兆头要接住，4通8达的快车道要放开，同舟共济的联合体要上身，满血复活的大空间要用好，以及筹措满志的突击队要奋发。咁啊！呢个活动现场咧，仲举行咗现代化产业重点项目嘅集中落地仪式啦。联东投资、智坤织造、天生医药等一批优质项目启动，旅水镇规模企业服务中心亦都正式揭幕啊！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啦，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带队咧深入到旅水嘅油站、通讯企业、产业园、建设工地等，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同埋消防安全检查。黄勇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针对假期安全风险嘅特点，认真分析研判，既要查隐患，又要堵塞漏洞，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南海区工商联新一届的执委会履职赋能系列培训首场企业合规经营专题活动在宏旺集团举行，系列培训会一路系去到12月嘅，咁规划企业合规、出海发展、科创金融赋能等板块超过10场活动，覆盖企业家超过1000人次。 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出席咗呢一个开班仪式，并且发表讲话。佢提出咧，企业规范就潜力无限啦。向广大企业家提出三点期望：首先就要光明磊落行大道，坚守正道经营，摒弃假冒伪劣啊、侵权涉密啊、恶性价格内卷呢啲行为。第二就是名副其实创大业。咁佢提到咧，合规系企业最好嘅保护屏障，只有经营合法合规，企业财富、事业传承先正可以得到法律嘅保障。咁至于第三点咧，就系理直气壮明大德。咁佢提到企业家系财富创造者同社会责任践行嘅主体，要彰显企业家嘅精神。南海区人大常委会举行新一届的镇人大代表初任培训，主会场设在西朝，九江丹灶诗山大力女水亦都有分会场，全体的镇人大代表都参加了。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慧颜作了开班动员，要求旗帜鲜明地讲政治，自觉深入学习，勇于担当履职。今年南海区选举产生865位镇人大代表，大概七成是新任代表来的，承载着各个镇100几万选民的重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用药安全研究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在南海召开，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地区300多位中医药专家学者参与。今次大会启动了中药配方火粒真实世界安全性系统研究这个项目，希望补齐中药配方火粒安全数据的短板。而南海作为岭南成药发祥地，广东成药之乡，去年全区生物医药健康集群的产值超过379亿，中药产值占到全省的三成以上，佛山的七成有多。南海区委常委孔小燕表示，南海要以今次大会作为契机，加强临床用药的安全研究，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金勇带领着全国40位采购商来到南海，做咩呢？来开展为期3日的美食产业链考察，先后走访何氏水产、海天集团、蜜汁老鹅等企业，涵盖调味品、老味、水产、粤式茶点、酿酒等全产业链。今次活动是为了这个中国美食节而做准备的，因为这个美食节暨粤式茶点产业发展大会下个月底，即是10月28日至11月1日就会在南海举办。这个就是中国美食节时隔20年重回广东，而南海拥有国内集聚到领先的粤式茶点完整产业链，从原料生产冷链到销售，形成闭环的优势。南海区今日启动这个住宅工程堵、漏、裂、臭防治的专题知识竞赛活动，是由区住建局主办，一路到29号。期间市民通过线上答题闯关就可以参与抽奖。今次竞赛就以治好堵、漏、裂、臭，守护你的安居好房为主题，面向全体市民和建筑从业者普及房屋的渗漏、开裂或者反臭、堵塞等常见问题的识别方法，以及收楼验楼小知识。期间30多个南海楼盘还会同步推出买楼的置业礼。上新的还有这个新车，就是我们佛山产的一汽大众新车型 ID Aura T6。今日正式上市啦，预售价咧135,900至到169,900。咁呢款咧嘅车仔咧就定位系全家人的智稳纯电 SUV， 嗰个智咧智能个智。咁诞生于一汽大众华南基地，佛山新能源智能工厂，亦都系大众品牌第一款搭载激光雷达嘅纯电 SUV。作为佛山新能源智能工厂打造的重磅车型 ID Aura T6 落地投产，带动工厂产线智能化升级和动力电池产线的技术迭代，还拉动本地的整车零部件智能装备产业扩用提质。跟着我们落水同大家预告一下这个叠胶龙船漂移首次推出的秋季系列赛。 10月6号啊，仲系呢个国庆假期期间咧，叠北东胜 S 湾龙船漂移公开赛咧就会上演啦。咁啊，赛事咧不设地域啊，同埋年龄嘅限制啊，边度嘅朋友无论几大都可以自由组队参与。咁啊，采用传统龙船赛制挑战东胜 S 湾。咁跟住咧喺10月11号咧，佛山将会迎嚟第一届全国高校蝶教龙船漂移挑战赛。咁队伍嚟自全国嘅各高校，首创高校加本地混合组队。啊，本土冠军船队资深舵手咧会系上船咧，就带住高校嘅同学仔咧训练。咁而去到10月17号咧，仲有南海百企龙船漂移赛啊，到时咧多家本土名企都会组队出战。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2: 上资讯方面提醒一下，省总工会工会社会工作者的专项补贴接受紧申请，最高补到1000蚊嘅。咁但系今日已经嚟到最后一日咧，就系接受申请啦。咁大家咧有意向嘅话，先通过基层工会申报，再进入月工位小程序就可以办理。禅城咧实施清葵计划困境儿童全周期成长陪伴项目，希望咧为每一位嘅困境小朋友咧匹配一位亲友团成员，为小朋友提供心理滋养、青春期教育、学业支持、职业生涯规划等服务。嗱，有意向参与嘅市民咧，30号之前咧，请打禅城区民政局嘅电话咨询或者报名。旅水将在中秋国庆假期派餐饮消费券，当地70多家餐厅都用到，详细情况关注南海发布公众号的贴文。高明河城的渡喜良田园区25号中秋当日试业，园区涵盖稻田、养虾区、桨板、划船区、打卡区等多元的场景。中秋国庆假期嚟到，咁大家咧就应该系除咗系出外玩之余咧，可能都会留翻喺当地嘅一啲嘅景点嗰度玩。嗱，咁啊，如果系打算去岭南天地周边嘅朋友，留意吓禅城嘅呢个岭南天地周围嘅福贤路、良源路，中秋国庆期间单行，到时每日嘅早七到晚七啊，良源路只能够俾车仔咧从祖庙路嗰边驶入，啊调转就唔得。咁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到兆祥路口呢一段咧，亦都只能够咧从人民路口驶入。好啦，提前做好呢一啲假期嘅期间啊，需要掌握嘅呢一啲嘅功课啊，希望大家咧假期咧玩得舒心开心。呢个钟数咧就要休息一下啦吓，咁啊唞唞啦。或者一路听住咧，小莹咧同大家咧就叹啡。好啦，咁呢个钟数咧就1:16啊，听日中午啊，听日星期一啊，中午1点继续有今日南海。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圆，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万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圆，0757-8332-3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亚丽森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4: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5: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4: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105方，精装南向3-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6: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7: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8: 时间来到中午的1:18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啊。今天礼拜日，你们有没有喝咖啡先？其实真的不是很习惯这种担忧的日子啊。总是觉得呢，一到礼拜六呢，首先就是要照顾小朋友啦，要带娃啦咁样。咁但是到了星期日又回复到正常的工作日呢，或多或少个人呢都是那个状态呢都未是好恢复到过嚟嘅咁样。唔知听緊节目嘅你哋今日有冇靠咖啡去加持返你哋嘅精神状态呢？嗱，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变化先啦。今日都几热噶，有少少翳翳地添。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3.1摄氏度，吹紧东南风，相对湿度63%嘅。预计今日佛山咧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啦，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咧可能会去到35摄氏度左右吓。咁啊，各位都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水啦。咁啊，至于听日后日咧，可能会转有雷雨天气，咁啊，大家都提前做好呢一个防雨工作。咁啊，目前全市5区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咧，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咁啊，大家都需要注意咧，及时补水同埋防暑防晒啦。嗱，咁啊，礼拜日依然都会有非常有趣陪伴住大家啦。今日无论系要翻工亦好啊，正常休息都好，都可以上嚟佛山家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一起倾下偈嘅。我哋今日有一个置顶话题咧，其实都问紧大家啦。听咗节目都即系做咗成年嘅时间啦，咁啊对咖啡嘅认识咧都有一定嘅加深啦。咁事实上去到今时今日，你哋对于咖啡或者奶茶啊或者其他嘅一啲茶饮类嘅东西啦，有冇产生过一啲戒断反应先？即系有冇话我一日唔饮我就硬系觉得啰啰挛，又或者我坐低我就系想饮咖啡，除咗咖啡之外我谂唔到仲有乜嘢好饮啊？有冇过类似嘅戒断反应？尤其是翻工嘅时候吓，即系有冇觉得唔饮硬系差紧啲嘢嘅咁样啊？事实上咧，其实你饮咖啡饮多咗，佢系有一个耐受性嘅，即系话对于你嗰个提神效果可能已经系冇咁明显嘅同时，你都仲系习惯咗，每一日都好想饮嘅，系有冇产生过类似嘅戒断反应咧？会唔会觉得一日唔饮咖啡或者一日唔饮奶茶啊，总系觉得少咗啲乜嘢咧咁样样？嗱，咁啊，其实咖啡、奶茶呢样嘢咧，早就成为咗好多朋友仔，一唔系咧就系、是、即系啱先都讲到啦，支撑我哋嘅精神状态啦；一唔系咧就买杯嘢去奖励自己咁样嘅一个日常嘅选择嚟嘅，平平地啊嘛，平嘅9.9啊，贵少少10-20蚊、30蚊。就可以獲得一樣自己都鍾意嘅東西啦，而且係馬上攞到手又得去品嚐嘅東西。咁所以好多朋友呢都會習慣性咁樣將呢樣嘢當成係即係心情好嘅時候獎勵下自己，心情唔好嘅時候安慰下自己，可能都係會買杯咖啡、買杯奶茶嘅。咁但係你可能唔知道呢，最近根據清華大學同埋中央財經大學相關嘅研究團隊研究顯示呢，其實奶茶、咖啡呢一啲嘢呢都係會有成癮嘅可能性嘅。咁而且奶茶成癮呢係同抑鬱啊、焦慮啊等等嘅呢啲心情嘅狀態嘅風險呢係息息相關嘅。咁 点解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呢？究其原因啊，其实我哋可以留意翻，特别系奶茶嚟讲吓，奶茶里面咧会有大量嘅糖分啦，高糖摄入咧亦都会快速激活我哋大脑嘅奖励系统，去释放我哋身体当中嘅一啲多巴胺嘅。咁但系饮奶茶产生嘅多巴胺咧系嚟得快，去得亦都快啊！咁啊，产生完一大轮嘅开心嘅一个激素之后咧，随后就会令到人产生一种空虚嘅感觉啊，甚至乎出现一种内受嘅情况，令到人咧越饮越多嘅。即系以前可能饮一杯奶茶我就觉得开心啦，而家内受咗一杯唔够啊，可能又要嚟多一杯啊，一杯两杯唔够就会觉得我系咪真系个人咁点样都开心唔起身呢咁样样。其实饮咖啡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咖啡嗰个提神性，我都会觉得或多或少有呢一种感觉。以前啱开始接触咖啡嘅时候，我哋亦都有嘉宾会提过啦，可能饮一杯速溶咖啡啫，就已经起到一个提神嘅效果啦。而家咧吓饮普通嘅奶啡都已经系唔系好掂水，可能要即系饮斋啡啦，饮冷水啦，先至可以刺激到我哋嘅精神状态吓。咁啊，除咗

心理依赖之外咧，长期摄入高糖嘅飲食咧，亦都会带嚟一系列嘅身体嘅危害嘅。嗱，如果已经对咖啡、奶茶其他嘅飲品出现一啲依赖嘅情绪，会点样办呢？咁亦都有一啲医学方面嘅人士咧，会建议大家吓，通过我哋现实生活中嘅一啲兴趣爱好啊、人际关系啊，或者其他嘅劳动啊、手作啊，去代替翻呢一种即系奶茶成瘾、咖啡成瘾咁样嘅现象，去追求一啲更为之持久嘅生产性嘅快乐吓，咁样样嘅多巴胺咧系会更快乐同埋更持久嘅，而唔系话我单靠外力吓，靠一杯嘢饮去令到我哋觉得开心，咁样样系唔持久嘅。嗱，欢迎大家都一齐上嚟探讨、互动、分享吓。今时今日大家饮咖啡、饮奶茶吓，会唔会有一种戒断反应咧？即系我一个礼拜里面，我突然间有一日唔饮，突然间有两日唔饮，你会唔会挂住佢先？你会唔会谂住佢先？会唔会觉得我听日就要饮翻咁样样先？咁啊，畅游湾区咧，佢就话咖啡每日可唔可以饮得？但系饭咧每日一哦，佢话咖啡咧就每日咧都可饮唔饮都得嘅，咁但系饭咧就每一日都要食嘅，佢就话仅代表个人嘅意见。咁啊，仲有阿建文咧，佢话做完嘢之后咧就会马上想饮翻杯冰美啊，算唔算系即系有一个依赖咧咁样样？因为一啖饮落去真系极度舒服啊咁样，我觉得系已经有啲点讲咧，习惯性依赖咯，即系你去到某一个节点，即好似你所讲嘅阿建文所讲嘅，我做完嘢呢个 moment， 我就系要有呢一杯嘅冰美啊，作为一个即系点讲咧，标志性嘅一个物件啊，去即系去标志住我已经系完成咗一个仪式啦。咁、啊、我觉得其实或多或少系算系一个依赖嘅。即系如果你某一次突然间我做完嘢之后我冇得饮，咁你咪囉囉挛囉。咁呢一种都其实都属于系戒断反应嚟嘅，系咪？嗱、啊、欢迎大家一齐上嚟分享下，而家饮咖啡、饮奶茶吓、啊、会唔会真系有一定程度嘅突然间唔饮就会有戒断反应呢？突然间唔饮你身体会唔会都有啲即系唔舒服嘅现象出现呢？吓，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啦，我哋一齐留言倾偈啊！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5: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4: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5: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3: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6: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7: 系啦，咁啊，啱啱咧都已经系听到阿 Ken 哥嘅声音啦，系咁个11咧，我哋会继续由一年一度嘅购车盛典，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啦，会喺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登场吓。咁啊，今次咧亦都绝对系金秋买车换车嘅一个黄金嘅时机啦。嗱，今届嘅车展咧依然都系诚意满满嘅，咁啊南庄Johnson 会特设300万元的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是4000元，这个补贴还可以跟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又或者是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的，计落条数最高是可以补贴24000元。现场就会聚了几十间的主流汽车品牌齐集促销，燃油啊、新能源啊、豪华品牌啊，样样嗰个车企咧都齐全晒嘅。咁啊，当然啦，仲会有我哋嘅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王牌嘅萨格邦专区，联合比亚迪海洋、吉利银河同长城哈佛吓，咁啊带嚟额外2000元嘅传媒补贴，

帮你争取到实打实嘅购车优惠价。另外仲有一个 Tag 请到男装看车展的短视频征集大赛，无论是达人啦，定是普通的市民啦，影这个车展的短视频参与投稿，最高是有机会获得3000元的现金奖金等你来拿的。想入场的朋友仔都要注意了，门票是免费领取的，可以直接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选男装车展，跟住再点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的了，或者到场数码领取免费的门票，还可以参与大抽奖，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海狮，还有这个 05 DMI 一年的使用权，还有各类的好车用车的好礼，文创的周边等着你来拿的。记住啦 ,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买车揀车就嚟呢一度啦。真係提早已经帮大家安排咗好多双节嘅活动啦。紧接住落嚟先係中秋佳节啦，团圆嘅时节啦。跟住呢就係11嘅长假啦，唔知大家有咩安排啦。未諗到嘅时候先叹返杯啡同埋听返首歌先啦。

0: 系啦，咁啊，今日问紧大家咧，饮咖啡呢样嘢咧，会唔会有戒断嘅反应啦？吓，咁啊，见到成日都上嚟留言嘅，绝对就系忠实嘅啡友啦，即系本身都好中意饮咖啡嘅。咁好似阿店水咧，佢就话真系有铺咖啡瘾噶，唔系所有人中意，但系就真系好上头咯，咁样。咁啊，仲有啊，心旷神怡咧，佢就话唔饮咖啡嗰日咧，会有轻轻咁多头痛咯，咁样。诶，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会有呢一种现象，即系尤其系佢一日已经系即系唔止饮一杯啦，吓，或者佢固定朝头早，即系佢好多朋友仔咧，其实夜晚瞓唔够嘅，即系个睡眠时间唔够，而你朝头早有固定一个终点咧，系有即系都系固定靠一杯咖啡提神嘅情况底下，如果去到周末吓，佢嗰个钟数冇咖啡饮咧，佢会一样系咁头赤嘅。啊，咁啊，饮咗咖啡咧就可以缓解到呢一个头赤嘅问题啦，咁样啊，唔知听紧节目嘅有冇同款啊吓？咁啊，仲有朋友仔话我同意，咖啡可以唔日日饮，但系饭肯定要日日食。我唔同意咯，唔一定嘅，饭唔食饭咪食面咯，唔食面咪食粉咯，系嘛？咁啊，仲有阿头云咧，佢就话我有头云。他说我早午晚各一杯仔，不过实际是没瘾的，不喝都可以的。工友以为我喝咖啡提神，其实根本没有效的。他说呢就喝咖啡纯粹是贪个香口而已，这样。我最近都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即我自己大脑当中都会警铃大作，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都开始觉得喝咖啡对我嗰个提神嘅作用系越嚟越薄弱啊，所以我最近会即系自己谂谂下，就想阶段性戒断咗佢，即系话我可能呢三五日我就先唔饮啦，即系我想个人咧就恢复翻对咖啡因嘅嗰种反应。系如果唔系长此以往咧，我觉得都失去咗饮咖啡嗰种乐趣。即系如果佢一旦呢个提神功效冇咗，继而咧，我又真系好在乎佢好唔好饮嘅情况底下咧，就冇咗嗰种饮咖啡嘅乐趣。系因为好多时咧，我其实上两日啦，同同事倾开偈嘅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饮咖啡呢样嘢咧，即系点解大家都愿意饮9.9咧？系一定程度上，因为佢会有一定嘅提神嘅效果。但你话好饮咧，真系见仁见智啦。我觉得超过半数嘅人咧，都唔会觉得话好好飲，即係唔會話覺得呢杯嘢好好飲，只可以講佢係 OK 過得去，同時佢會有一定嘅提神效果，所以我哋先會選擇佢嘅。咁但係如果我後續我對呢杯咖啡已經係冇咗嗰個即係提神嘅呢一個50%嘅喺我心目中咖啡嘅作用啦，咁我就會覺得喂9.9我都唔想洗啊，因為我真係唔係話覺得特別好飲嘅啫咁樣。咁呢件事唔知大家點睇啦？咁啊，仲有阿心咧，佢话我已经有段时间冇饮咖啡啦。开始唔饮嘅时候咧，会觉得日常好似少咗啲嘢，即系少咗咖啡带嚟嘅乐趣啦。咁但系后来咧，就用自泡茶加奶加少少糖去代替日常嘅饮品，或者饮纯茶咧都系 O K 嘅咁样。即系而家就慢慢饮茶去代替咗饮咖啡呢样嘢啦。欢迎大家都继续上嚟一起互动留言分享啊！即系话对于咖啡奶茶咧，即系会唔会有一定嘅戒断反应嘅？即系如果突然间有一日唔饮，你会唔会觉得啰啰挛啊？会唔会觉得想买啊？会唔会经过一间咖啡店你都想停低啊？美式都求其都整一杯先咁样。咁啊，见到美号641嘅朋友仔咧，今日都喺自己架车度咧有一个专属嘅。即系放杯位啊，摆杯嘅位置，咁佢只保温杯咧系可以插个挂耳包上去嘅，跟住与此同时，车上仲有个热水壶添，咁佢就随时随地喺车上面咧实现咖啡自由啦。咁啊，仲有蜡笔小新唔中意食青椒，佢话之前都唔多中意饮美式嘅牛马水嘅。但系饮咗一段时间咧，好似戒断唔到啊！成日都送啲打折券俾我，可唔可以唔好成日派啲券啊？佢话一日饮一日一杯啊！哦，佢话一日一杯抽奖啦，咁样吓抽中先饮啦吓，唔好再发嗰啲优惠券啦。系啊，咁你哋又即系平时中唔中意饮咖啡咧？会唔会翻工嘅时候唔饮啊？ 即系个人真系觉得差紧啲啊！欢迎大家再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你一齐留言倾偈啊！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5: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4: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6: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

系啦，咁啊，讲起饮咖啡奶茶嘅戒断反应啦，我发现我哋节目都好精准嘅，大部分都系仲系讲紧饮咖啡啦，饮奶茶似乎大家冇咩戒断反应吓。咁啊，有苦硬食，佢话今日唔系礼拜日咩？啊，佢话黎探员咧，咪又中咗国宝啊咁样。呢个梗我今日朝早啱好见到啊，即系要补上班系咪？咁啊，仲有船长咧，佢就话雷打不动，每日两杯美式嘅吓，咁啊，即系佢话唔饮系少咗啲情绪，系少咗啲情绪价值啊，定系点样样咧？咁啊，仲有啊美式咧，佢就话咖啡嘅苦咧，至少都系明码标价，唔似生活嘅苦都系暗箱操作。系啊，咁啊，仲见到佢发咗张图上嚟啦，除咗一杯冰美之外，吓，仲有一只顶流嘅公仔吓，最近大家都喺度晒呢一条鱼，唔知点解突然间就火咗啦。咁啊，仲有阿邓生咧，佢话好彩我对咖啡咧冇咩上头嘅反应嘅，我依家都系饮茶啦，一日一壶啦，吓，每日攞住个保温杯去茶水间，相当于开启咗新的一天吓，例如啦休息日。如果休息日嘅话咧，就系、是、茶水咧就会变成白滚水噶啦咁样。嗱，讲起咖啡咧，有一个品牌，唔知道大家仲对佢会唔会有印象啊？叫做七仙咖啡。不过我相信好多朋友仔都冇噶啦，因为我哋佛山咧仲未见到呢个品牌吓，七仙无人咖啡。咁啊，之前咧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过系嚟自京东吓去创办嘅一个品牌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就叫做无人咖啡嘅一个咖啡店啦，吓佢就冇咖啡师嘅，全程都系机器人咧去制作嘅，24小时随时出杯。咁啊，京东嘅七仙全新嘅无人咖啡店啦，目前咧就喺北京嘅银河 SOHO 嗰度咧就开启咗一间嘅24小时智能无人咖啡店。咁啊，听闻咧就创下咗一个吉尼斯纪录嘅，就话单店每个钟头最高咧可以出到202杯咖啡，产能咧系远超传统嘅人工门店嘅。嗱，咁而且呢间无人咖啡店咧主打一个高性价比，普通嘅美式咧低至6.9，加浓嘅美式咧都系9.9啫。咁啊，消费者数码咧就可以落单噶啦。咁啊，里面搭载咗一个 AI 嘅系统啦，系全自动完成磨豆啦、萃取啦、打奶泡全流程。咁啊，最大嘅亮点咧就系支持1%到100%嘅甜度选择。即系我哋以前咧，嗱，好似我上个星期讲啊，好似如果我点小蓝绿嘅咖啡或者奶茶，咁咧佢微甜咧已经系我嘅极限嚟噶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好似呢一个七仙咖啡咁，佢可以拣1%甜度。到100%甜度，咁可能会更为之精准一啲。咁啊，浓度咧亦都系可以精细化 DIY 啦。咁啊，听讲仲可以自定义一啲咖啡嘅名啦，生成一啲专属嘅卡片仔之类添嘅。咁目前嚟讲，呢个七仙咖啡咧系依托京东嘅 AI 大模型啦，门店会分析全网饮品嘅趋势同埋用户嘅喜好，去辅助呢一个品牌嘅新品嘅研发。咁喺制作过程当中咧 ，AI 仲会动态微调风味啦，避免嗰杯嘢太酸啊、太苦啊，造成嘅一啲问题嘅。咁啊，所有嘅消费数据咧都会持续回流啊，不断咁去更新嘅。咁啊，而且咧呢个门店嘅出杯率系非常之高，单杯咧最快系18秒就可以做到出嚟啦，30秒钟就可以取餐。咁啊，仲有多台嘅设备咧可以同时制作7到8杯嘅饮品。咁啊，最后又人形嘅机器人咧，系精准送入去呢个取餐柜，咁啊，亦都系避免咗一啲人工嘅成本啦，吓，同埋即系好精准啊，完全唔会有打蛇嘅可能性嘅。咁啊，当然嚟讲啦，目前系呢一间门店咧，就先喺北京嗰边咧去试运营，吓，几时先嚟得到我哋广佛啊、珠三角咧咁样？其实我几期待嘅，即系我好期待可以，即系到底系同我哋现有嘅。智能嘅咖啡机咧，佢会有咩区别咧？系咪真系讲嘅咁神奇咧？同埋佢贵唔贵咧？吓，咁啊，行业嘅数据显示咧，呢啲无人嘅设备初始嘅投入咧，大概20万啦。啊，睇落成本唔低嗬。咁但系原来咧，传统嘅咖啡店咧，如果你拣即系要揾3名嘅员工啊，去帮你去运营呢一间店。3个人啫，一年里面人工成本咧就已经超过18万啦，系属于咧逐年递增嘅一个持续性嘅支出嚟嘅。
咁所以到底系要拣机器定系你拣人工咧？咁睇你点睇啦吓。不过呢件事咧都即系几值得去留意嘅，就系话我哋科技真系日新月异吓。咖啡赛道嚟睇咧，今次京东系用咗一个硬科技咧去重构咖啡嘅制作同埋门店嘅运营，打破咗我哋现阶段人工啊、产能啊、品控啊等等嘅行业瓶颈。咁佢会唔会进一步咧？令到我哋嘅新茶饮市场咧系更加之内卷咧，啊会唔会往后就往呢个智能化、标准化等等嘅方向去继续卷咧？嗱呢件事我哋都拭目以待啊！咁啊，听日正正经经星期一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6: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9，
5: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6: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924路况。
8: 缓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不好走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双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行车缓慢当中。提醒大家，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呢有封闭的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乐流收费站、冲鹤收费站，工期到9月29号，敬请相互支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1: 要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2: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4: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1: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计。
14: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安安。

0: 蛋黄酥脆双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手了喂。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作为家长呢，我们对孩子的老师可能会有一点期待，那换个角度，老师又会认可怎么样的家长呢？那有的老师说，不用看亮眼的成绩单，也不用深度沟通，只是看孩子课堂上面的状态，还有写作业的字迹，遇到难题的反应，甚至听他简单说几句话，就能大致判断出这个孩子背后的家庭是怎么样去陪伴学习的。那很多家长总是觉得能够辅导孩子做题，精通各科知识点，每天紧盯学习的家长，应该就是老师最喜欢的家长了吧。但是呢，老师们心中公认的神仙家长未必是这样的，他们未必是精通语数英理化生任何一门学科，也未必有充足的时间全程陪读刷题，也不会过度的鸡娃呀，疯狂内卷啊。但是他们身上呢，都有着难得的稳定跟清醒啊，悄悄滋养着孩子的学习底气，也大大减轻了孩子的内耗。那今天呢，试着从老师的视角一起来聊一下真正省心滋养孩子也最受老师认可的家长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各位来发表你的看法哈。从各位带孩子养孩子多年的经验当中总结一下。

从老师的视角会比较认可怎么样的家长呢？首先要情绪稳定啊，不跟着这个成绩起伏坐过山车。所有学科的学习呢，都不可能说一路平稳啊，有波动有起伏是每个孩子的常态来的。语文的阅读理解偶尔跑偏了，英语的单词默写偶尔出错了，数学的解题思路偶尔卡顿了，大大小小的失误跟落差贯穿整个孩子的学习过程。孩子成绩进步值得开心，偶尔退步呢，其实呢也是实属正常的。那很多家庭的状态是孩子考得好，全家就和和美美，一片轻松的。但是如果孩子一旦失分退步了，家里面的氛围就瞬间紧绷啊，质问啊，失望啊，焦虑啊，扑面而来。久而久之呢，孩子最怕的其实不是做题出错，也不是老师批评，而是考差之后家人的那个情绪的落差。尤其是需要大胆思考不断试错的学科，比如说数学呀、科学呀，孩子越是害怕出错，害怕家人失望，就越不敢去尝试，不敢去落笔了，思维呢会变得拘谨又固化。而语文呢、英语这类需要积累的学科，孩子带着焦虑去学习的话呢，也是很难沉下心来。所以老师们欣赏的家长呢，大多是心态很稳的，他们重视成绩，也会关注孩子的学习状态，但是呢，不会被分数去左右情绪。

0: 是的，考好了淡然鼓励，肯定努力，考差了不指责不失望，第一时间是聚焦这个问题的本身，哪里知识点薄弱了就补哪里，哪个学习习惯出错了就慢慢去改。那这些家长呢，他不是没有焦虑，只是从不把自己的焦虑转嫁成孩子的学习负担呢。那情绪稳定的家长才能够养出心态平稳，勇于试错啊，踏实学习的孩子啊。好了，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育儿心得，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了。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系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来看各位家长的留言，看到这位叫做阿林日记的朋友说，做家长真的是要先修炼自己的情绪呀、啊、普普通通说到成绩起伏太正常了。美倩爱出发说呢，我就是孩子还没开始努力呢，我就自己先焦虑啊。只要先秒啊，先秒凉说呢，不会辅导功课真的会自我怀疑的。小赵的生活说，比起分数，习惯真的更加重要。一杯咖啡就说了，家长的心态直接影响孩子的状态。名字很抽象说呢，遇到难题陪孩子想办法比直接给答案是更加的重要哈。是的啊，稍后呢也会讲到这一点呢。当孩子问你问题啊，作为家长真的不可能每一科都懂啊，特别是四年级以后。那你怎么样去给他一个回答，怎么样去面对他呢？那这一点很重要。是直接说我不会，你去问老师，还是跟他一起去找答案呢？

师会比较欣赏怎么样的家长呢？哈，有一点也是很重要啊，就是说到面对不会的时候啊，不要逃避，愿意陪孩子一起去思考。那孩子呢，升入更高的年级，各科的知识难度是翻倍的，题型呢也不断更新。很多家长呢是脱离校园多年了，看不懂教材，不会做题，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那很多人会觉得不会辅导孩子就是自己的短板。但是老师们呢就未必是这样觉得哈，他们会认为说，其实家长会不会做题不重要，面对难题的态度哈才是影响孩子一生的教育。最可惜的是，不是家长不会解题，而是孩子带着困惑来求助的时候，有的家长看都不看哈，就直接敷衍一句，我不会，不要问我啊。字数多了，孩子遇到难题就会习惯性的放弃啊，不敢思考，不愿钻研，慢慢养成畏难摆烂的一个学习心态。那真正通透的家长呢，从来不会这样的，哪怕自己完全不懂这个知识点，也会耐心的陪着孩子一起去面对，可以听一下孩子的解题思路啊，问一问他卡在哪一步啊，也可以陪着孩子去翻课本啊，找课堂笔记去梳理一下知识点，实在解决不了就坦然告诉孩子啊，我们先做好标记啊，明天虚心再去请教老师吧。那这个过程呢，是未必能够立刻解开一道题，但是能够传递给孩子非常珍贵的学习态度，就是遇到不懂的其实不可怕，逃避不懂的才可怕。那暂时不会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想办法解决。不管是文科的积累梳理，还是理科的钻研推理，孩子最需要的，他不是家长的满分辅导，而是这份不逃避，愿意去深耕的底气。

看到橘色海留言说，我们慢慢修炼啊，跟孩子呢一起共同去成长。密宁宁他说呢，养育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孩子的自我修行啊，慢慢来吧，就说到要相信孩子的潜力。山里的云说呢，接纳自己不是完美家长啊，减少精神内耗了。不想早起说，家长从容，孩子才能轻松啊。

0: 陈小花说，不要随便给孩子下定义，这一点呢要时刻提醒自己。花开富贵说道，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学习有波动。母超终于靠油，他说呢，不要只盯着眼前那一张试卷吧。我的下河线呢说，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还有你等我冷静下来说，老师喜欢的家长可能就是不太添乱的家长吧。好了，谢谢各位的留言，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分享你的育儿心得，我们稍后再见了。
1: 下午2:30。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0%，最大是75%。那今天佛山市呢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哈，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啦。明后两天转有雷雨天气，请提前做好防雨的工作。

0: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

0: 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0: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2: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5: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
0: 人间，你讲我听。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呢，从家长的角度看啊，是从老师的角度看，会认可怎么样的家长呢？哈，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从来不比孩子更早否定自己啊，提前认输啊。在教学当中有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很多孩子的潜力呢，是被家长的焦虑悄悄地限制住了。新学期学新知识点，孩子呢还在尝试去适应，慢慢去摸索。那有的家长已经先忍不住焦虑担忧了啊，这个知识点太难了，他肯定学不会的。那这个进度太快了，孩子跟不上的哈、啊。这门学科本来他就不擅长，估计学不好了哈、啊。很多时候呢，孩子本身他还有兴趣，还有尝试的勇气，可是身边的最亲近的人就是家长了，反复的去传递一种否定跟不信任，慢慢的呢，孩子也会自我怀疑啊，我是不是真的不行啊？是不是学不会啊？那其实所有学科的进步呢，都是来自于垫一垫脚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太简单的内容呢，只能巩固基础，稍有难度的挑战才能够真正帮孩子去突破成长。那优秀的家长从来不会过早的给孩子去设限，去贴一个短板的标签，他们会客观的观察孩子的状态，也会尊重老师的一个专业判断呢、啊，既不盲目的拔苗助长，也不提前的去撤退，轻易的否定。他们会告诉孩子，难是正常的，慢慢学，一点点突破就好了。那这份无条件的信任呢，就是孩子突破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底气。
1: 我听见我们

来看到阿喵的留言，他说呢，陪孩子写作业真的有时候会挺焦虑的啊，谁陪谁知道。樱桃小鸭子说啊，我尽量不吼啊，但是有时候呢是真的忍不住啊啊。冰箱贴就说了，情绪稳定四个字已经打败了全国 99% 的家长啦啊。王者滴滴说呢，其实老师会喜欢配合工作的家长啊。开开心心真说呢，我们家爸爸比较稳啊，我就比较急啊，我们两个互补啦啊。喜事多说呢，我家孩子的字写得像医生开药方，怎么会不紧张的我啊。还有我承认我用美颜说，有没有那种家长就什么都不管，孩子照样是学霸啊，我相信也有的哈哈。普通用户妮妮就说了，我要求不高，只需要这个孩子自觉写完作业就可以了。小羊爱睡觉说，家长情绪稳定，孩子才敢说真话呀哈。还有这位是种萝卜的兔仔说呢，我小时候爸妈也没管呢，我不也长大了哈。其实环境不一样了哈。Susan 酸耶他说呢，现在当家长太难了，又要上班又要陪读哈。赵新洲就说了，我觉得家长有耐心最重要，但是耐心是消耗品来的哈。感谢每一位的留言了。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头自首座，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5: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继续来读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高增喜他说呢，别卷啦，孩子的健康快乐才是第一位。还有凌晨三点路灯侠说呢，阅读习惯真的有用啊，就是坚持下来比较难。还有咖啡续命打工人说呢，啊，老师也挺不容易的，一个班那么多孩子要看着哈。加勒比海带他说呢，不会就不会，我们一起查手机吧。那今天讲到的是老师的角度来看，那什么样的家长呢是比较好的啊，比较认可怎么样的家长呢哈、啊、其实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追逐短期的分数哈、啊、愿意去深耕长期的基本功。老师们其实最看重也最影响孩子长期成绩的，从来呢也不是一时的刷题技巧啊，临时的应试套路啊，而是日复一日的基本功和好习惯。比如说各科通用的认真读题啊，规范书写呀、啊、错题复盘啊，专注审题啊等等，语文的阅读积累、素材沉淀，英语的每日的诵读啊、单词复盘呢、啊，还有数理学科的草稿规范、步骤完整。那这些小事呢，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短期内呢也看不出明显的提分效果，甚至呢是耗时费力，很容易被家长忽略。但是呢，优质的家庭教育从来都不是从来都是长期主义哈、啊。真正清醒的家长呢，他不会说跟风去追什么新方法，追短期的分数，也不会因为一次的考试波动就打乱所有的规划。书写不规范的话，就日复一日的慢慢去纠正。审题呢，总是漏的话呢。

漏条件呢，就耐心带着孩子去复盘了。如果错题总是重复错啊，就坚持去做好这个整理复盘，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啊，这样的孩子呢自带稳定的学习状态，做题沉稳啊，思路清晰啊，心态平和，遇到难题呢也不慌，遇到失误呢能够去改。那很多时候老师看孩子随手写的几行字，完成了几道基础题，就能看出背后家庭的用心了。那真正厉害的养育呢，从来不是说一时啊用力多猛，而是把正确的小事坚持到底做下去。比如阅读课后阅读。

各位朋友，一年一度的购车盛典要来了，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10月1号到4号呢，在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登场啊。那这次呢是秋天啊，这个秋天买车换车的一个黄金时机了。那这届的车展呢，诚意满满的。男装镇呢是特设了300万元的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4000元。那这个补贴呢，还可以跟这个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或者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的。那算下来最高可以补贴24000元了。现场呢是汇集了几十家主流的汽车品牌齐集促销啊，燃油啊、新能源啊、豪华品牌啊，样样齐全的。当然啦，还有我们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的这个沙架帮专区，联合比亚迪海洋、吉利、吉利银河还有长城哈佛，带来额外2000元的传媒补贴，帮你争取到实打实的购车优惠价。另外呢，还有请到男装看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无论是达人还是普通市民拍车展短视频参与投稿，最高呢是有3000元的现金奖金啊等你来拿的。想入场的朋友呢，门票是免费领取的，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点选男装车展，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了，或者到场扫码领取免费门票，还可以参与大抽奖哦，有机会获得这个吉利银河E5、比亚迪海狮 05DMI 一年的使用权，还有各类的用车好礼、文创周边等你来拿。记住啦，是10月1号到4号男装佛山国际

0: 会展中心，买车的话可以留意了。
1: 下午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二四路方，
4: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梨水大道沙中市场往梨水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计划路计划园往石垦，南海大道路口的各方向，百安路信坛二环路口往龙州路，碧桂路西海大桥往荣桂方向。另外呢，见到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胡同往南沙大桥呢也是比较慢的，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有施工，也是比较缓慢。提醒一下大家，广佛江珠高速新莲入口收费站往居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呢请绕行兴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高赞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工期到10月5号，请大家知照。欢迎大家登录富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新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105方，精装南向3-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1: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2: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1: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118方，3-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4: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4: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9: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4: 你讲我听。

0: 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92.4路放。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3:30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丹灶，桂华五路桂华苑往石梗方向，白安路嘅行坛二环路口往龙洲路系有施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跟住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系行驶步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右边车道有施工啊，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啊！东南风系1到2级，气温29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75%啊！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系2026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系11嘅一个车展，更加系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咧就喺男装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自援补贴，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茶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齐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1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童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系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今日礼拜日啊，大家真系冇听错啊！今日咧系我哋上班嘅时间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支持啦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喺924咧你可以听到我哋嘅直播之外啦，啊，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啦。咁嚟到直播间啦，例牌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嗱有啲朋友咧真系好眼利啊！我哋呢班网友们啦，佢话喂聪少，我喺隔篱啦，直播间当中又有一位新朋友啊，冇错啦，哇呢位新朋友啊真系够晒硬核啊！佢咧就系卖一个硬派越野 SUV 嘅。一个代表之一啊，咁亦都系我邀请下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先啦。你好，杨店长。
3: Hey,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市佛山禅城游湖中心的杨店长。
2: 飞哥依家真係佢话喂我真係够晒猛啊呢个品牌。所以呢杨店长等阵呢亦都会带嚟啦关于我哋今次男装车展啊。因为点解会今次会邀请杨店长上到嚟我哋直播间当中呢杨店长咁啊 ,10 月1号到4号啦我知道你喺度密锣紧鼓紧准备啊諗諗啊究竟猛士啲车咁猛係咪个样睇起身又咁硬派带边部去呢你会。
3: 其实都几拗头嘅，因为咧我哋其实按照依家厂家嘅产品规划嚟讲咧，我哋先前嘅97咧系大家好多老友记会识得嘅车型啦。咁接落嚟，我哋喺旧年上市嘅 M87 咧，其实都系喺呢个硬派越野车里边咧好有代表性嘅。咁仲有一款车，我哋其实系叫做系同华为深度合作嘅嗰个 X78 咧。预计咧就会喺9月28号咧就会开始预售噶啦。
2: 咦，咁啊，即系有可能到时候睇到部 X78 去到展会喎。
3: 系啦，系
2: 啊，嗱，大家敬请期待。反正咧，三部车啊，就预住佢有三部车会去到现场啦。当然咧，少唔到嘅，一讲起东风猛士嘅呢个品牌咧，我唔知道大家第一时间嘅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东西出嚟啊？我浮现咗咩咧？即系好似肌肉佬咁，系嘛？好似大只佬咁，要打开车门啦，大家一齐去喺对讲机玩啲硬派嘅穿越啊，玩啲硬派越野嗰种感觉嘅。杨店长，咁你自己有冇又试过开住东风猛士去做丛林嘅穿越啊，去爬山涉水啊？
3: 都有试过，不过咧，我哋咧就同啲越野路跑比起上嚟咧，我属于系小儿科吓。
2: 你系小跑，
3: 系啦。咁咧呢个其实喺我哋佛山嘅猛士车友咧，其实都成立咗噶啦。我哋猛士车友会咧有一个依家好有代表性嘅车主吓，啱啱喺厂家嘅三周年嘅活动应该今日先翻嚟。
2: 系
3: 佢19号咧就喺敦煌咧参加咗。917交付三周年嘅活动嘅，咁佢咧就平时好多机会咧去带住我哋啲车友咧去越野去探险啊，翻山越岭啦，佢嘅经验比较多啦。
2: 即系咧，我哋讲起有时玩起硬派越野咧，你话佢小众，佢又唔算特别小众，但系呢班群体咧，佢哋好精准嘅，即系咧佢哋总系会有翻即系准不定时地组织翻一啲线下嘅活动。咁特别我知道咧，其实喺广东啊，都有唔少场地咧系适合翻俾呢班车主去享用翻啲越野场地嘅。
3: 系啦，冇错，冇错。咁比如话我哋就近嘅话咧，我哋去到清远嘅石角沙滩咧，其实嗰度好好嘅冲沙嘅一个叫做圣地嚟。其实内行嘅越野人士咧都会知道嗰个地方嘅。
2: 嗯，
3: 系啦。

0: 系啦，讲起阿杨店长嚟到直播间啦，当然系除去咗介绍啦东风猛士啲车型之外啦，喂，佢都好有诚意啊！如果大家依家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直播间啦。阿聪手上咧就拎住咗阿杨店长咧带嚟嘅一个咖啡杯啊，呢个咖啡杯喂质量好过关，即系同东风猛士嘅车型一样啊，都系咁过关。我哋准备咗三位老友嘅啊，进行抽奖嘅三个保温杯啦，啊三个咖啡杯，呢个系咖啡杯嚟噶吓，咁啊亦都会等阵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去进行抽奖嘅，到时候啦中咗奖嘅呢班老友记啊，记得喺十月一号到十月四号嘅期间啦，可以去到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嗰度啦，参与到我哋南庄车展嘅活动啊，唔好忘记啊，先攞翻张门飞先。杨店长，你领咗门飞未？哦，你都唔使领门飞，冇嘢啦，你唔使领门飞，你攞工作证。
1: 系啦，
0: 啊，我哋咁多老友记，记得领门飞啊，免费领取。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你揾一揾南庄车展四个字，点入去啊，你就可以攞得一张免费嘅门飞啦。仲有终极大奖啊，两部汽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啊。另外咧，我知道其实南庄镇政府今次都攞咗300万嘅呢个总额嘅车险补贴，好似买东风猛士嘅车。可以攞到盡㗎喇，已经係4000蚊就盡攞到盡啦。因为买300万楼上嘅车呢就有新能源车就有4000蚊嘅车险补贴嘅。咁我都知道啦，好似 M817 呢部车最近呢上咗一个叫做新款啦。新款嗰个 Mate 版。啊 ,Mate 版有冇啲咩亮点呢？
1: Mate 版咧就系我哋嘅26款嘅 M87 啦，我哋叫全新 M87 嘅入门嘅车型啦。咁啊，再往上咧 Mate 加啦，包括系 Mix 啦、Mix 加啦、Ultra 啦，咁样排落上去嘅。咁如果系去到我哋一啲平时上班城市穿梭比较多嘅咧，其实 Mate 版系性价比最高嘅，
0: 因为佢系30几度电，我记得系。
1: 系啊，31度多少少电。系啊，系啦，系啦。
0: 不过有一样嘢要点赞啊，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电池。
1: 系啦，冇错。
0: 全系宁德时代电池噶，咁而且你顶配啦，不过嗰个价位就稍微高啲啲啊，就40万左右嘅。
1: 系啦，
0: 嗰个就系800伏嘅平台，亦都系宁德时代电池嚟嘅。
1: 系啦，系啦。
0: 我想问一问咧，好似真系买啲 M817 嗰啲朋友仔咧，其实佢哋问你最多嘅问题。是乜嘢咧？因为你要睇到咁大架，哇！即系睇起身已经系硬桥硬马。我哋讲，喂，你玩穿越就系靠佢噶啦。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咧，你玩啲硬派穿越嘅话咧，可能啲日系车为主啊，系嘛 ，Land Cruiser 啦，系嘛，或者陆巡啦，跟住霸道啦呢啲车型为主啦，一系就屠落呢啲车型啦。所以我觉得如果系真系啲越野老炮，佢哋去揀车嘅话，其实真系会睇重翻呢一部车佢嘅稳定性、可靠性做得点嘅。咁 M87 呢部车佢上边有啲咩品质呢
1: ？OK， 我哋讲猛士咧，就不得不提佢个背景吓。咁属于有迷彩基因喺里边嘅吓。咁依家好多嘅我哋唔讲得太敏感，好多车其实系用紧嘅。我哋呢个转民用嘅产品咧，其实好保留咗好多嘅一啲叫做系东风自身独有嗰啲核心嘅硬核技术过嚟嘅。叫大量啦，我哋叫非承载式车身嘅情况下咧，咁佢嘅底盘咧系可以有150毫米嘅升降嘅范围嘅。
0: 啊，空悬版本，
1: 双腔嘅悬挂。以前我哋咧就讲系单腔，呢个双腔佢其实比以前仲多咗个软硬度调节。个舒适性会变得更加好嘅。
0: 哇，呢一下咧，即系有啲人话哦。老公要买部硬派越野，哎呀，仔仔可能女女坐得唔舒服，屋企人坐得唔够舒服，啊，依家都唔使咁样顾虑啦。
1: 系啦，冇错啦，舒适性非常之好。
0: 嗱，呢个如果真系上到双腔空悬嘅版本啦，佢搞掂晒，大概落到地几千刀咧？
1: 双腔空悬嘅话，我哋如果讲 Ultra 版本嚟计咧，其实咁多位老友，我哋真正猛士87卖得都比较多嘅就反而系 Ultra 版本啦。咁
0: 全顶配咯，
1: 顶配系啦，佢399,900本身嘅车身价啦，咁依家系减埋补贴啊，咁国保嗰啲嘅话咧，都系40万多少少，其实嗰个购买预算嘅话，都系还可以嘅。系啦系啦。
0: 我想问，好似87咁啦，佢喺三电上边嘅质保条件系点咧？
1: 呢样嘢咧就系东风猛士俾到好多客户嘅信心，系三电终身质保嘅。
0: 啊，三年终身质保，啊，整车几多年呢？
1: 整车嘅话系5年15万公里嘅终身嘅个质保，15万公里嘅质保。
0: 哦，5年15万公里嘅呢个质保嚟嘅。哦 ，OK 啦。基本嘅情况啊，对 M87 啦，都我相信大家都大致了解。

0: 咗噶啦。咁但系大家咧更加期待啦，包括咧都系想阿飞哥啦。有啲人话你大飞哥啊，大飞哥你讲一讲啦，即系针对翻我哋今次嘅男装车展咧，其实东风猛士品牌咧，你哋会拎出啲咩诚意啊？话你唔好忘记喎啊，其实去到26年咧，大家都很正的喎。
1: 系
0: 我都想睇下你哋嘅诚意去到边度咧。
1: 系啦，系啦。咁咧，其實咧就廠家其實依家對於我哋所有買車嘅客户咧，如果喺10月份期間去買嘅話，除咗話佢有一個軍人獻禮嘅政策之外咧，咁再有一個包括我哋嘅叫做係貼息，好多客户會有分期嘅嗰個需求噶嘛，咁佢係會有最高係三年嗰個叫做係零利息嘅方案嘅。
0: 哦，三年零息。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如果對於我啲老車主嚟講咧，佢會有叫做同品牌嘅增購啦，咁啊會到去到2万以上及嗰個積分相關嘅疊加嘅一個優惠嘅，
0: 哦，
1: 即係同品牌車主。
0: 同品牌，我想問下，同樣係東風品牌旗下得唔得咧？
1: 同樣係東風品牌都會有啊！我哋有個叫做東風嘅路由券，路由券係咩咧？就係，是，反東風嘅本田又好啦，日產又好啦，風神又好，反正係東風旗下，都會有呢個路由券。
0: 啊，東風小康都得嘅，
1: 都得嘅，都冇問題嘅，
0: 冇問題嘅，
1: 係啊，佢呢個咧就係叫做直接東風集團俾到所有我哋猛士車主嘅一個福利嚟嘅，係，啦，冇錯啦，
0: 好，
1: 係啦。咁再有一个咧，就
0: 系你份表好长啊！我睇你份表好长，
1: 好多
0: 权益，
1: 好多权益，好多权益，冇错啦，冇错啦，好多权益。我哋包括嗱，依家好多客户咧都会有选装嘅需求啦。
0: 系
1: 我哋讲嘅一部车三把锁系叫做天花板咧。我哋依家咧嘅车出厂已经系标配两把锁噶啦。你如果选三把锁，第三把锁加埋拖挂，加关埋嗰个系叫做系备胎，加埋车顶灯咧，正常逐样去揀嘅话咧，去20000蚊以上嘅价值嘅。但系咧，依家厂家喺呢个月度里边咧，系10000蚊就可以将四样嘢咧全部去打包埋一齐。
0: 哦，即系原价20000，依家就10000蚊，
1: 系啦，
0: 打个五折，
1: 系啦，
0: 就可以将佢全部囊括于你嘅呢个购车当中啦。
1: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俾到嘅優惠權益係非常之大，呢度太多你睇，
0: 太多啦，係嘛？好 OK， 充電裝送唔送？有呢句説話啦，充電裝送唔送？
1: 充電裝會送嘅，
0: 都有嘅，
1: 包含埋安裝添嘅，係啦。
0: 好啦，咁亦都想同大家睇睇啊，喺12月1号到4号期间咧，我哋嘅东风猛士啊，都会系去到我哋男装车展现场当中嘅，即系不妨咧去睇睇呢部车，因为点解咧？佢好高啊呢部车，我记得上一年嘅车展咧，东风猛士就喺我哋个直播间对面噶，咁好多咧嗰啲男士朋友咧，哇一入到去，因为你哋摆个位置好靓仔啊，我唔知道，我暂时未知道你哋今年嘅位置会喺边度先，反正过去嘅一年咧，你参与到男装车展啦，你哋就系一入门口右手边嘅，最显眼嘅位置嘅，然后咧一般咧嗰啲小朋友啊，就譬如男仔啊吓，
1: 系啊，
0: 拖住爸爸妈妈个手嚟，哇，爹哋，嗰部车咁型嘅，咁高嘅，喂，上去睇睇啊，上去摸一摸先咯，哇，跟住咧睇到，咦？同呢个外观咁硬净去相比啦，有啲女士呢就会，我听到有个太太会同个老公讲，喂，老公，喂呢部车同我之前睇嗰啲硬派越野车会有啲唔同喎，因为大家固有嘅嗰种思维习惯系点样呢，你外观咁硬净，你入面嗰啲内笼啊肯定又系嗰啲硬骨骨啊，跟住所有都啲硬派元素啦。喂，但係反而我喺 M817 上面呢，我睇到系咩呢，佢话呢啲内饰摸到嘅睇到嘅都系真皮包裹。
1: 係啦。
0: 喂，啲豪华感营造佢都到位㗎喎。
1: 好到位嘅。本身佢定位呢就叫做豪华硬派越野嘛。係啦係啦。
0: 好，咁如果大家感兴趣呢，都可以去到我哋嘅车展现场当中去倾倾啊。中村呢佢就想问下我哋杨店长，佢话喂辅助驾驶啦，喂呢个重点要讲讲，因为有咗华为嘅呢个赋能之后啦。佢有分两个级别㗎，不过我唔好喺度卖关子啦，等下杨店长自己嚟介绍。辅助驾驶方面。
1: 辅助驾驶呢，如家按照我哋嘅 M87 全身配备嘅咧，都系896线激光雷达嘅。咁软件可以支持去到 ADS 5.0 版本以上。咁我哋其实今日我朝早揸部车翻公司嘅时候咧，都有感受过，因为琴晚咧就 OTA 咗噶啦。嗰、那个比较多新鲜嘅嘢啦。如果讲 L 几嘅话，其实依家嚟讲我。讲我自己嘅感受啦，我琴日就去咗广州参加华南区 猛士嘅嗰、那个中秋宴会咧吓，咁、
0: 啊、
1: 我全程咧其实基本上都系

0: 領主館開翻嚟嘅領航啊，由廣州嘅黃埔嗰邊翻到去佛山南海，
1: 是
0: 都係全程自駕嘅。
1: 嗯，
0: 係啦，咁佢呢個叫做絲滑程度咧，已經係可以。叫做是讲是好老司机的可以这样讲。
1: 比你仲老比你仲老司机。
0: 是啦
1: 没错。其实觉得讲这么多呢都不如你去试一试。
0: 是啦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呢就等于说你见到啲主机厂在发布会上边讲到自己辅助驾驶点叻点叻点叻。我觉得这些呢我哋听啦我哋听住先。咁但是真正的体验感觉只有大家去到现场我哋落手落脚真係开起身啦真係去体验真係去感受嘅时候你先知道哦原来辅助驾驶係咁样样嘅、原来零接管啊係呢一种咁样样嘅呢一种咁样嘅感受嘅。仲有啲朋友仔呢其实会有啲新奇嘅就哇辅助驾驶係咪我真係可以话眯埋双眼呢或者呢脱手啊或者脱脚啦咁样去开车。其实唔係
0: 㗎
1: 因为目前呢依家嘅法律法规当中呢真係冇话你可以是自动驾驶、我哋都系讲辅助驾驶。
0: 辅助驾驶冇错冇错冇错。
1: 所以呢咁多位朋友仔百问就不如一试可以直接导航㗎去到导航搜一搜南庄东风猛士店去搵一搵杨店长啦到时候呢亦都会有返一定惊喜俾到大家。
0: 冇错啦冇错。
1: Kimmy 呢就话系咪猛士817啦冇错啦如果系平时有留意开我哋车展活动啦一入正门口右手边嗰、那个就系佢哋个展位嚟嘅。好讲完咗817啦其实仲有一部更加高阶少少嘅。嗰部呢个数字都大啲啦、一个817一个917。917你就讲过。
0: 917呢就系猛士嘅旗舰产品啦。佢当时喺2023年上市嘅时候呢其实喺当时嚟讲呢系开创咗好多新能源嘅硬派越野嘅先河嚟嘅。好多嘅第一好多嘅第一。真系如果我哋按照猛士所列落列出嚟嘅专利又好，第一又好，唯一又好，其实好多嘅。因为喺东风对呢款车嘅投入咧，系可以讲系集咗佢哋所有嘅技术嘅核心力量去做呢款车嘅。
1: 系
0: 917咧，咁我哋所可以去讲嘅咧，佢首先标配咗系三把嘅差速锁啦，一样系有150毫米个空气悬挂嚟嘅。
1: 系
0: 系啦，咁电池一样系令得时代。咁咧呢部车咧，佢有一个后轮转向咧，去到10.6度嘅后轮转向，咁我哋所知道嘅 Benz 大 G 咧，佢都系10.1度嘅啫，所以佢目前嚟讲喺量产车里边嚟讲咧，佢属于后轮转向系最大嘅度数嚟嘅。咁得到一个好处咧，就转弯半径非常之细啊，部成5米嘅车咧，佢转弯半径咧系得5.1米嘅，其实
1: 哇，好犀利嘅咯。
0: 对于我哋开部飞度又好，都系咁上下啫嘛，掉个头。非常之细嘅转弯半径，
1: 我觉得可以咁嘅。我哋咧买咗猛士817又好，917又好啦，去挑战嗰个太行山啦，嗰个16拐系嘛，挑战16拐，因为好多车咧就哇呢个掟弯嘅半径，佢咧等于啲手争弯啊，仲有16度弯，嗰啲坡度又长咯，挑战一下，开住你心爱嘅 M817 啊，仲有华为嘅辅助驾驶加持，就算喺我哋佛山。开到去当地嘅话咧，你都可以喺高速上边咧啊，开翻个领航辅助驾驶，减轻翻一啲我哋讲嘅开车嘅压力啊嘛。
0: 系啦，系啦，系
1: 啦。嗱，讲翻917先，佢嘅权益嗱都麻烦啦，杨店长啦，简单介绍下。
0: 917嘅话咧，佢依家厂家俾到嘅权益咧，其实总价值咧系超过10万嘅。系啦，咁呢个车咧，都系其实好欢迎大家，建议大家去店面度去试驾一下，因为外观睇嚟咧，肯定好硬核噶啦，
1: 都更加硬啦。
0: 系啦，咁你如果系揸上手去开呢部车嘅话咧，你会得到一个全新嘅一个认知嚟，一部咁大部车，佢点可以操控做到咁与众不同咧？我哋其实好多917嘅已经成为我哋车主嘅嗰啲老客户啦吓，我哋回忆起佢第一次嚟试呢部车嘅时候，佢哋多数都系路虎嘅车主，保时捷嘅车主。咁包括係丰田霸道嘅车主，佢哋都係有呢啲车嘅，本身之前用开嘅。一旦嚟试开我哋当时917呢，佢嘅感觉係完全唔同。好多车主毫不夸张咁讲，係当日佢就做咗呢个购买决定嘅。
1: 其实刷新咗佢哋以往开嘅汽车嘅嗰种体验感。
0: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呢就讲得几好都好，真係要建议大家去试试。再加上我依家有试驾礼係咪可以随时欢迎大家去店面试试嘅。
1: 我觉得最主要系点呢你话如果系有价什么嘅等等原因客观原因嘅限制呢，以前呢玩硬派越野除去你要有可 靠，系嘛，唔好啦，耐唔耐又劈低你喺半路之外啦。其实咧，嗰啲油费佢哋都会谂一谂嘅。咁、你谂下，依家我夜晚翻去系嘛，有个充电桩叉叉电咁，第二日满电出发啦。就算亏电情况之下，佢嘅能耗水平都唔会特别高吧？
0: 系啦，唔会特别高嘅。系啦，系啦。
1: 好啦，咁啊，有啲呢个中村兄弟睇嚟都几感兴趣吓。中村咧就话啦，佢话车内嘅网络系咪终身嘅？即系流量车内嘅车机流量。
0: 车机流量咧，佢依家系有送嗰个叫做五年嘅车机流量。分唔同嘅车型咧，有唔同嘅一个套餐。系啊，咁就我哋所讲嘅用车最核心嘅咧，其实都系在乎佢三年嘅。依家猛食俾到咧系终身嘅三年质保，包括空气悬挂都系终身质保。
1: 呢、這个少有啊，空气悬挂终身质保啊，即系老化佢都保嘅。OK， 好，咁如果系话呢位中村咧，佢感兴趣嘅话咧，你都可以加阿聪嘅微信先啊，因为到时候咧，如果你感兴趣嘅，我都会拉翻一个服务群，然后嗌阿杨店长去群入边，我哋再逐一进行沟通。咁多位可以拎出你哋嘅手机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你对东风猛士嘅817又好， 917又好，感兴趣嘅都可以，入加咗我微信，然后我拉翻个服务群，杨店长喺入边，我哋继续去进行沟通啊。
0: Okay.
1: 好多谢晒杨店长先，咁啊期待啦，你去到我哋嘅男装车展当中啦吓、都大买啦，包括啦俾多啲诚意啊，再攞多啲惊喜出嚟啊。
0: 冇问题，呢、這个冇问题。
1: 好，咁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我哋同车时代啊。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正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5: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4: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不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7: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嚟刷新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灶，百安路嘅行坛二环路口往龙洲路系有施工。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啦，往南沙大桥行驶步慢；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肇庆右边车道有施工啊，亦都系布紧慢镜。而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0: 一月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1: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3: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14: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埋，活动价20包先96元，一包唔使5元鸡。
13: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相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收了喂，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和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跟我吐槽说年审很头痕，听完很麻烦。比如说为了去审车，特登要跟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2-3个钟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部车的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不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元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5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系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

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翻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的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将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咧，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唱价就得啦。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打开收音机啦，又或者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可以搜搜啊，我哋嘅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啊，已经有啲老友记喺度问啦，哇，呢、這个阿奇咧就话喂，男装车展门飞啊，啊点样领咧？啊，同样都系你部手机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嘅公众号，然后呢下拉菜单会有个男装车展嘅，你点一点入去啊，留低返好基础嘅个人信息啦，就会生成一张入门嘅门飞二维码㗎啦。咁记得呢张二维码呢大家 keep 好佢啊，到时候呢会抽奖㗎，最高呢系终极大奖两部汽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啊。咁啊当然啦，去到咗9月嘅20号啦，咁啊离我哋车展开幕啦都仲有大概10日左右嘅时间啦。我哋都係开启咗啦我哋男装嘅呢个经销商天团啦，啊逐一上线嘅环节啦。今日呢除去咗头先我哋东风猛士嘅杨店长之外啦，亦都再一次喺直播间啦迎嚟咗我哋嘅老朋友啊。呢位老朋友呢自我介绍下先。
3: 大家好，大家好，我说普通话白话就很普通
2: 啊、okay.
3: 我是来自佛山汇恒雷克萨斯的市场经理，大家可以叫我小赖
2: 啊、小赖唔好叫小赖啦，啲人都话叫你坤哥啦，已经坤哥啊。咁坤哥呢亦都系每一次车展呢都会去到我哋直播间同大家倾偈嘅。不过当然啦，坤哥嚟到直播间呢继续有惊喜啊。坤哥就话啦，头先东风猛士嘅店长啦送咗咖啡杯，唉，知道大家鍾意露营啊，开住雷克萨斯啦，送返把雷克萨斯嘅好精美嘅遮俾大家啊。咁啊亦都系带咗三把啦，三位朋友可以获得我哋啊赖总送出嘅呢个精美嘅遮啊，都系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等阵进行抽奖嘅。咁啊，讲完咗呢把遮之外啦，当然都想倾一倾啦。雷克萨斯啊，雷克萨斯相对我哋嘅老友记嚟讲唔陌生啦吧？
4: 唔陌生，
2: 啊、就系、是、有个 slogan 嘅，有个口号系咪？揸得灵芝，
4: 人生如意啊！
2: 接上咗啊，赖总懂行啊，接上咗。咁当然啦，讲到雷克萨斯嘅话，大家第一时间飙出嘅脑海当中浮现就系佢悭油啦、稳定啦、可靠之余啦，其实喺品牌嘅影响力当中啦，就算面对住新能源嘅挑战，啊，一样都系咁到位嘅。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啊，我谂住你仲会有啲咩嘢同我可以再讲下？哇，雷克萨斯依家。哎，我哋嘅销量点样样啊，系咪包括我哋嘅优惠点样样。嗱，讲起优惠，讲起优惠，我哋不如从零至依家即係你哋主推或者系真系销量当中嘅担当啦、其实嗰部 ES， 我知道呢一部车真系令到雷克萨斯继续啊，我哋喺呢一个我哋讲緊燃油车嘅豪华品牌当中啦、可以立于一个我哋所讲比较竞争力嘅地位，真系靠咗雷克萨斯 ES 是一个好大嘅帮助嘅。而且 ES 依家呢除去咗大家知道咗新上嘅 300H 之外啦、ES 300H 啦，其实呢 ES 200依家都仲有㗎。
3: 係呀、
2: 而且呢一部车阿坤哥呢就话冲少个行情呢真係低到你唔信。我买雷克萨斯，你喺雷克萨斯做咗几多年先？
3: 哦，15年啊。
2: 15年嘅时间，十五年嘅时间，15年时间。你有冇见过 ES 二百依家卖到咁低？
3: 未见过。
2: 未见过。
3: 绝对未见过。
2: 咁啊由你讲一讲先啦、ES 二百依家嘅行情去到几多？
3: 啊，现在 ES 两百，刚才聪笑说了哈，我们 ES， 雷克萨斯里面我们 ES 的话，一定是我们的主担当哈，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Low ES Low Future。
2: 哦哟，
3: 没有 ES 没有未来，
2: 又来了，要不要那个 slogan？OK，
3: 对。你现在我们 ES 两百的行情非常恐怖哈，直接哈，直接哈，去到了10W 的优惠。 10W 的优惠。
2: 嗱，坤哥你又是玩我啦。头先阿坤哥未开播之前佢唔係咁讲㗎喎。坤哥话90,000元有90,000元优惠。哇，开咪之后呢又多咗10,000元优惠。哇，坤哥你上到节目真係好多嘅呢一个
4: 惊喜
2: 喎。你好、這個、多彩蛋带俾我哋喎、啊。啊 ,Darren 呢就问你欸啊、坤哥原来 ES 都仲有200、嗯。有啊。
3: 有啊。
2: 都仲有 2.0, 即係佢舊款嗰隻。
3: 係。
2: 係舊款嗰隻。而且仲会有少量嘅現車。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喂讲真啦,ES200 呢部车呢大家话我对于动力性能上边唔系咁追求嘅。即係我对于汽车嘅要求就係佢好轻松地从 A 点带到 B 点。另外呢亦都会提供到比较舒适嘅乘坐体验嘅一部车。
3: 係啦。
2: 咁仲有个车身长度呢亦都系一个比较修长嘅造型嘅。
3: 係啦。
2: 阿坤哥喺度我都唔怕讲啦 ,300H 呢、嗯啊、真系有人讲你哋个造型㗎、嗯
3: 啊。
2: 未接受到先。
3: 系嘅，系嘅。
2: 反而 ES200 呢个造型咧，符合翻大众化嘅审美。当然啦，呢个系萝卜青菜就各有所爱，外观颜值呢一方面啊，我哋就不作讨论嘅。但系 ES200 依家已经优惠系去到100,000元喺男装车展上面呢一部车，我哋都会见得到
3: 嘅
2: 嗬。
3: 系啊，我会带现场嘅，
2: 带去现场嘅。
3: 系啊，
2: 咁仲有唔好忘记啊，我哋男装镇政府咧都俾出咗300,000嘅专项购车补贴。呢、这个车险补贴嚟嘅，好似 ES200 咁啦，我冇记错应该系可以攞得到1,500元。
3: 嗯，差唔多。
2: 差唔多1,500元，因为油车
3: 系
2: 1,500元。
3: 系。
2: 有人问你落地几钱 ?ES200。
3: 落地啊。
2: 落到地。
3: 啊，睇你咩情况啦、啊。什么情况就是有没有按揭有没有置换、哦、是吧
2: 嗯。
3: 22,000多。
2: 22,000多。
3: 是
2: 啊。咁、啊、如果你係有埋国保又或者省保嘅。
3: 係啊叠加。
2: 叠加、啊。可以一齐嚟用㗎。係
3: 啊。
2: 呢、
3: 啊
2: 這个仅仅係100,000元係店端俾出嘅现金优惠仲未计你嘅补贴嘅。
3: 係啦、
2: 啊。仲未计所有补贴㗎亦都有少量嘅现车。哇不妨啦即係抄底。好多人都会喺我哋嘅节目嗰度问喂究竟几时买车抵玩呢、嗯、我就话啦哇趁住新老交替之际清库存之际 ,ES200 已经系做到咗22个左右你可以包到牌落到地嘅时候
3: 是、啊、
2: 不妨抄底啦。
3: 仲未算补贴。
2: 仲未算补贴。
3: 车展仲有补贴。
2: 车展仲有补贴。
3: 仲有礼遇。
2: 好咁啊多谢晒你哋嘅嚟到直播间当中先啊好多朋友仔都喺度点赞啊见到阿坤哥老朋友 ,Darren 又好啦阿琪又好啦小花猫又好啦多谢你哋嘅点赞啊多谢168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点赞。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你对于雷克萨斯旗下嘅车型你係感兴趣嘅无论 ES 又好 ,RX 又好 ,NX 又好大家感兴趣嘅都可以嚟到两个平台当中啊趁住依家我哋有坤哥上线啊同大家一一进行解答嘅。第一个就係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第二个佛山家同车时代嘅版面当中啊都开启咗呢个留言互动嘅环节嘅。阿坤哥我喺直播间呢同大家一一进行解答啊。好啦咁坤哥讲讲啦ES 除咗200之外啦佢话我想买新款啦係咪 ,300H 啦其实 300H 呢部车你自己感觉上啦即係真正去揀 300H 嗰啲老友记啦佢哋有冇咩共通点
4: 有钱。
2: 有钱
3: 买
2: 有钱但系
3: 绝对有钱
2: 系有钱咁、另一个咧，
3: 追求比较舒适嘅、然后嘅话就系唔会话即系同大众一样，就系话我要点样点样嘅、但系我就买呢台车，真系自己开、自己揸呢台车，就系从 A 点到 B 点，就唔话追求咩啊智能化、
2: 哦、
3: 白话唔系咁尽吓。
2: 喂，阿坤哥，你讲嘅有说服上我喎、因为咧嗰阵时我系同阿坤哥佢哋咧攞咗部 300H 去开嘅、我觉得嗱有一个印象我好深刻噶、所以如果大家系对 ES300H 你仲系心大心细咧，一定要摸下呢部车。阿坤哥，你知唔知我讲摸系摸咩？真系要掂到呢部车先，系佢呢一堂太，佢嘅用料好特别，
3: 系你。真系要摸，
2: 真系要揸住嗰堂太嘅。佢可以讲系喺呢一个30万左右价位段呢啲车型当中，佢嘅握感 是最亲肤的。
3: 是啦。
2: 我其实我好想问问坤哥，究竟他用什么材质可以做得到咁亲肤，这种亲肤感觉可能用言语是很难表达出来。即是你揸住唐太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柔顺啊，你会感觉到柔软啊，同埋咧，佢啲内饰嘅颜色咧，好特别嘅，有啲青青地嘅颜色都有，
5: 青竹色，
2: 青竹色啊，对，啊青竹色呢个颜啊呢个颜色，所以大家如果去试驾嘅时候，一定要摸摸唐太先，我觉得佢真系可以将呢个一个匠人精神啦，包括埋佢哋对于用料嘅选择上边，你坐落去嘅话，其实从往即系以往几代嘅两刹师嚟讲 ，E S 嚟讲嘅话咧，佢哋都系会比较主打翻温馨。
3: 是啦，
2: 家用的那种感觉亦都延伸到现款的 ES 300H 当中。
3: 是啦。
2: 咁仲有咩
3: 冇啊。
2: 仲有咩我等你讲。
3: 唔系讲好到位啊。用普通话跟大家说啊。这个台车呢，其实的话它是经历了八代的一个更迭哈，就是它很多时候它在我们的一个雷克萨斯是像我们一直说的一个匠心的一个工艺哈。所以话它每一个用料它都是用最成熟的一个工艺给大家去交付的。所以这台车很多的一些功能一些配置包括一些调教的话，它是用的是我们相对比较什么实用可靠的一个目的哈，去设计的。所以话每一个细节我们的一个什么厂家培训老师给我们传达的话，就是我们这些是手工在我们日本工厂手工去缝出来的哈。我不知道，我没亲眼看到，但是的话是这样的一个说出来。但是话真的也很多人也说这台车的一个外观哈可能比较创新是吧，一下接受不了。但是话现实你就去现场去看这台车，它也有它的一定的一个风味在，包括它的一个内饰是它的一个亮点。这台车真的是要开上去才能知道它给你带来的一个感觉。买这台车真的是追求舒适的，不追求激烈的一个驾驶的。然后啊，它的一个坐上去又比较温馨的，而且话又追求可靠的，不想有任何的一些售后的一个问题在你用车去困扰你。而且现在的话，它权益里面送到10年的免费保养跟保修，所以话它买这台车什么概念，就是说你这10年你除了去买保险要交一下钱基本就不必要交钱了哈，当然加油还可能还是要钱，但是的话它的现在也非常省油，它用了第五代的一个混动技术，因为的话这个混动技术来说的话只有什么丰田跟其他是吧，所以它的混动技术它是遥遥领先的哈，遥遥领先的，它是混动技术的代表，它一定是在我们这些高端车型上面首先去应用的。所以这一台车啊它的一个用料它的一个品控是相当高的，但是唯一有争议点可能是外观。
2: 就是个样了
3: 对。
2: 就是个样就是外观了。
3: 跟郑宇聪哥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所以的话这台车如果说您是想舒适的安安静静的，然后这台车的隔音也非常不错哈，然后的话也不想售后有任何问题的，您可以到店去做一个驾驶，当然不一定去买，您可以去体验，对，去体验。

0: 但是的话像我们车展过来的话，我们体验是额外赠送我们的一个额外的礼品，除了雨伞之外，我们还会送我们的一个雷克萨斯的一个小熊去试驾，是给到大家的哈。
1: 喂，坤哥，我想问下咧，好似 ES300H 咁样样啦，目前嚟讲嘅话，除去咗车展攞得到嘅补贴、车险补贴之外啦，其实喺店端嘅话，你哋会有啲乜嘢权益咧？
0: 300H 的话，现在我刚才说的哈，我们10年的免费保养跟保修哈。现在的话，同时的话，我们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权益哈，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什么，我们3年的一个什么代驾的一些权益，就是你买这台车，我们会你要时候这台车拿去维修或保养的，我们还会有一些代步车给到你呢，这些的一些权益都在的哈。当然还有我们的一些金融按揭啊，这些零利息、低利息、免利息都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在哈。当然的话，我们置换补贴也是这国家的跟厂家的是同时能享受的哈。厂家的话是额外再叠加10000，如果是再叠加国家的10000多，再叠加我们车展的哈，那么是价格是相对比较实惠的哈，实打实的。
1: 有没有现车啊？
0: 有
1: 现车。
0: 对
1: 啊。嗰、那个主打颜色嗰个叫做咩啊？超音速银系嘛？
0: 系
1: 啊，
0: 超音速银，
1: 胎银啊，胎银、
0: 哎。对，这个普及一下知识哈、买雷克萨斯就选胎银、为什么啊？我们胎银是多了一层涂层的，就是同样的环境下，胎银的一个什么，它的一个保鲜度会更好。而且的话，我们厂家给我们的一个培训是什么？我们超音速胎银里面的话，就是有细微的一些。刮痕，它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它会有细微的自我修复的一个功能哈。但也是比较细微那种，你比较大的肯定没有这个效果，
1: 你没有入肉那些修复不到的啦。好啦，咁啊 ，ES200 啦，同埋 ES300H 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当然少唔到啦，因为雷克萨斯其实对佢哋自己都有非常之有代表性嘅呢啲 SUV 嘅车型啦，好似 NX 啊、RX 咁样样啦。嗱 ，NX 依家好似我哋讲嘅 2.0 嗰个啦吓，嗰、个大概做到咩行程到咧 ？NX 200。
0: NS200 的话现在我们是做到20多万哈，20多万它直接是降了8万块钱的一个优惠哈，直接是优惠了8万哈。但是车展的话我们现在是额外再加码，额外再加码，所以的话如果说你真的看好了 NS 这台车型的话可以到车展去看一下，因为的话我们的一个礼遇哈真的是在这车展时间，包括这月底到车展时间，我们是一定在追加的这样的一个权益，而且的话我们是真的是做到的话是佛山的一个价格洼地哈，大家可以先去
1: 哇，有想去价格洼地啊，不怕大家对比的，不怕大家对比，
0: 对
1: 如果对比完之后你发觉哇，即是在阿坤哥那里啦，男装的雷克萨斯哇，啲价格方面真是有优势的话，不妨啊趁住10月1号到4号期间啦，可以去到我哋男装车展那里啊，去到雷克萨斯展位那里啦，去一试究竟啦，讲多无谓啊，最紧要啦我哋要实地试一试佢先，因为我知道其实好多朋友啦，佢哋系以前系开紧凌志嘅，开紧雷克萨斯嘅，咁到咗佢哋有即系自己嘅小朋友大咗之后啦，都会话：，哎，阿仔阿女，买翻雷克萨斯啦！哇，我开呢部车10年时间，咩都冇整过嘅，就系正常保养嘅。所以我想请问啊，阿坤哥，其实。就是据你接触的呢班老车主来讲的话呢，他们最长的行驶里程啊去到几多度呢？
0: 很多啊，很多，真的很多。就是几十万公里的都很常见，因为现在的话很多回来我们保养的就是大部分我们看的一些老车都是20多万公里、30多万公里，这些都是常态啊，都是常态。所以这台车早期有一个传说啊，要有吧。有一吃传三代之走，原来在哈、这是他的真实写照哈、就是他的一个品控实打实就在这里哈。当然一些个例我们不做探讨、但是我们以大概率来说的话，它的一个品质真的是非常的一个 OK。我们有一说一哈，就是如果说你开雷克萨斯的，你会知道哈。如果说开个这个什么8年左右，那应该刚过磨合期啊，真的是值得去买。当然的话，不同的人追求不一样，有些可能希望更多一些智能化，可能选择不一样。但是有些的话，我就是想这台车没有什么售后，我就开着是吧？我就是代步的，然后的话我就是开的更长久，让你陪伴更长久。我用的就是要成熟的产品，而不是把我当成

0: 白树那种，
1: 嗯
0: 啊，小伙伴啊，高管们，CEO 们就可以选择雷克萨斯。
1: 那如果是我是旧老的雷克萨斯车主，我去再买翻零至雷克萨斯的话咧，佢会唔会有相应嘅额外嘅？
0: 我们会有的。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叫增购哈，我们叫忠诚客户。忠诚客户怎么定义哈？我们叫大丰田，就是益丰也好，广丰也好，雷克萨斯也好，只要您是去增购或者说去换购，会有厂家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补贴哈，大概的话是4000到16000不等，不同车型不一样。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啦，亦都好感谢啦，我哋阿赖总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咁多雷克萨斯当中嘅行情啊。其实仲有一部车未讲嘅 RX，RX 我哋讲下先。呢一部车依家大概嘅呢、这个市场行情去到几多咧？
0: RS 的话现在的话我们也是优惠会更加激进哈，比我们 NS 的话会多个5000左右，就是我们直接优惠85000
1: 哈，八万
0: 十的一个优惠85000给到大家的哈，就我们叫我们广东叫什么阿叉是吧，
1: 阿叉
0: 对
1: 阿叉，
0: 我们大家也培训个小知识啊，我们在厂家专业叫法叫 RS, 然后
1: RX,
0: 对我们广东人叫阿叉哈，然后这台车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早期我们开阿叉的那不得了，一定是大老板，是吧？那现在的话也是十分的一个实惠啊，相当的一个优惠，这样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的。当年的话，这个 R 叉、N 叉以及我们 ES，在我们车展现场
1: 都有
0: ，而且的话都是有现车。然后电端的话，我们也是啊，有配试驾车的。如果说有特别需求的，可以在后台留个言，我们车展带我们的一个试驾车到现场，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个试驾体验的。
1: 好啦，咁既然咧，我哋阿赖总都讲到后台留言啦，又到咗我出马嘅时候啦。如果大家你话喂，我去到赖总门店嗰度倾偈啦，好似嗰啲价格唔系好靓仔，
0: 直接走啊，
1: 直接走喎，直接走喎，
0: 截片为准
1: 啊，直接走喎，认住阿赖总个样。咁当然啦，你都系添加阿聪嘅微信嘅，到时候咧，如果你哋有意向去入手雷克萨斯嘅话咧，到时候阿聪同埋阿赖总都会喺呢个群入边，专属于你嘅服务群，系嘛？保证这个价格是你谈得回来最实惠的价格，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的这一栏当中输入 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这么多位的好友申请，非常感谢赖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那么也预祝去到男装车展上面大买，包括给多些惊喜我哋嘅老友记，
0: 好嘅，一定会。
1: 多谢晒赖总，
0: 好，
1: 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同车时代啊。

0: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嚟到4:30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灶啊，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乐隆路嘅乐隆大桥啦，往龙岗系有施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右边嘅车道有施工啊，亦都系布紧慢镜。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啊。东南风系1到2级，气温29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75%。

0: 位老友记，加上咧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咧，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是今日啦，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系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嘅路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嘅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嘅话，欲跌到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系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系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扫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系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重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扫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4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元以上嘅。但是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是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噶。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嘅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咧，揿揿升级改装，然后揾到家用充电桩呢一栏，落咗订金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掂噶啦。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

0: 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嚟到四点半打后啦，再一次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包括广播直播啊吓。喺微信你可以搜搜同车时代，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啊，睇一睇啦，我哋班佛山家嘅老友记啊吓，呢、這个叫做叫我靓仔就话零跑有咩优惠啊？会唔会有店长上线啊？会有嘅，你放心啦。D 1 9啊 ，D 9 9啊 ，C 1 0啊 ，C 1 1啊 ，A 1 0啊，呢啲都会有优惠嘅，针对翻车钱啊。咁啊，可能过两日啦，过两日我会嗌佢哋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啊，记得留意啊。咁啊，另外呢位朋友咧叫做北大小朋友咧就话啦，喂，冲少帮手问下啦，喂，车展有冇 LS 嘅车型啊？最近关注紧凌志 LS 五百嘅豪华版啊。你可以加加我微信先，因为到时候咧，因为 LS 系唔会去到车展现场嘅，咁但系咧亦都会帮大家争取翻啲权益同埋福利啦。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你加加阿冲嘅微信先，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FM 924 3.8 你加加阿聪微信啦，咁到时候咧，我亦都会嗌我哋南庄雷克萨斯嘅门店咧，同你有一个专属嘅服务群啦吓，所有朋友你哋想入手啲车型啦，都会有专属于你嘅服务群啦。好啦，咁跟住落嚟节目时间咧，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喂，点解阿朱大佬搞乜嘢啊？大头问喎，啊9527嚟到直播间啊，先邀请我哋9527出场先啦。
3: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9527，好耐冇见，其实几日冇见你啫，
3: 几日啫。
2: 但系阿朱大佬咧，成日都喺度呢个通过遥控我啊，佢咧可能系潜伏喺我哋嘅直播间啦，潜伏喺我哋嘅呢个手机当中啦。佢话虽然我依家黐惯嘢啊吓，黐惯嘢啊吓，咁但系咧我都有留意节目噶，多啲讲讲喂呢个套餐嘅优惠啊，针对翻我哋今次车展活动嘅优惠。咁其实讲针对车展活动优惠咧，等阵再倾先啊，等阵再倾先啊，我同朱大佬讲明噶啦，照旧佢唔上嚟节目都会有。主要送俾大家，
3: 冇错，
2: 送两只，送两只。我哋依家咧玩玩新意思啊，中过奖嗰啲朋友仔咧，我哋尽量唔好抽佢啦、未中过奖嗰啲，俾多啲机会，俾多啲机会大家啊，大家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新朋友啊，新朋友未点粉丝灯牌嘅班朋友仔啊，到时候帮你哋啊，都会攞翻呢一个主要噶，我抽奖抽主要，抽啲新朋友好冇，俾多啲机会大家。咁亦都有个机会呢，係啊，文卿啦，想先喺直播开播之前啦，同大家提一提呢个需求嘅，佢有求于大家。
3: 冇错、啊。其实就係变咗係征一台车。
2: 征车。
3: 冇错，征一台车呢，我哋係嗰一套係6980嘅艾云斯三分频方案。咁样6980呢个基础呢已经係优惠价啦。喺呢个优惠价嘅上面呢，最打嗰多个六折嘅。咁、那个车嘅要求呢有咩要求呢，就係、是、原车喇叭个数係10左右嘅，或者係以下都冇问题。第二个呢就係、是、要借部车1号到4号喺车展当中摆啦。就呢两个要求。
2: 就呢两个要求。咁睇落听落又唔係好难嘅、但係就係有啲开问界嘅车主啦，
3: 问过
2: 啊，你想嘅车主啦，
3: 冇错，
2: 佢系问过嘅。哇，但系你喇叭太多，
3: 原车喇叭个数太多，佢变咗特别系嗰个 DSP 功放嗰度咧棘住咗啦，变咗嗰度就麻烦咗，因为原车喇叭个数多咧 ，DSP 嘅路数就要越多啦，唔系嘅话咧，你整体嘅效果出嚟咧就冇咁平衡噶啦。
2: 所以咁多朋友仔，如果你部车系10个喇叭左右嘅，跟住咧你又有时间10月1号到4号啦，去到南庄车展当中摆一摆你部靓车，改装咗之后嘅靓车，放喺车展现场啦，炸一炸啦，即系其实咧，我哋唔系话叫啲朋友仔个个坐晒上你部车度摸啊，或者坐上你部车度点样体验，其实唔系嘅，咁你话俾佢先，其实摆咗喺度。 究竟呢部车嘅用途系乜嘢先？
3: 嗯，其实摆喺呢度咧，好多人系意向于呢套艾云斯嘅三分屏嗰时候咧，我哋可能会展示俾佢听咯。
2: 嗯，
3: 系一般我哋好似你话真系真正攞嚟炸嘅，其实我哋有一部五菱宏光 mini 嘅炸机车喺度嘅。
2: 啊，嗰部炸街车咧，就大家嘅手唔睇好啲小朋友啊，
3: 都多过亿嗰种收得电话真系嘛？
2: 根据翻以往嘅经验咧，就真系有啲小朋友咧，佢个手
3: 系上一年嗰时候，
2: 上一年嗰时候咧就笃咗啊个喇叭，哇吓到朱大佬鼻个窿都冇肉啊！佢话哇，点解嗰个喇叭凹咗入去嘅？凹咗入去嘅啊！咁啊，到时候咧亦都会展示翻啦呢啲即系改装过嘅，系咪有啲音响升级嘅嗰啲车型啊？
3: 冇错冇错。
2: 咁当然啦，如果话大家对于车型拣选方面嘅问题啦，或者系对于喇叭升级啊，或者系隔音方面升级嘅朋友仔啦，啊都可以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聊聊天噶。啊，越战越勇就话啦，唉，我寻日啦。到嗰部蓝图之音啊，去揾过你啦，都装唔到啊！
3: 唔得，蓝图嗰只车唔得，蓝图嗰只车，成廿个喇叭
2: 啊！鬼叫你喇叭咁多啊！
3: 佢嗰只啊，就每一路系单独嘅，所以佢用嘅 DSP 路数要好多
2: 啊，
3: 系佢得你明过，
2: 系啦，啊朱大佬出现啦。啊！喺我哋直播间当中，朱大佬已经又话啦，我要新能源车。其实朱大佬你自己嗰部 L60， 你拎去做改装咪得咯。
3: 佢喇叭个数多咧，
2: 又系多，
3: 系，一样。
2: 喂，但系你好难揾到你十个喇叭以下，咁你个价位段就要低啲啦，可能系150,000楼下左右，
3: 系啊，
2: 你起码大概150,000楼下左右嘅车型，我觉得基本上。
3: 其实如果你话呢只6980呢个方案，我哋改新能源车。艾安啲普遍都 OK 噶啦，
2: 即系 I60、N60
3: 或者旧款嗰啲啊，咁样都冇问题，可以改到 Y 啊、V 啊呢都冇问题。
2: 哦，咁都可以。
3: 其实好多新年车都可以嘅
2: ，BYD 都得啦。
3: 系
2: 咩有咩海狮05啊，
3: 冇错冇错，
2: 秦 L 啊，秦 Plus 嗰啲车型啊，都可以噶啦，
3: 都可以
2: 十只左右噶吓。好啦，咁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啦，一齐嚟倾偈嘅。咁当然啦，喺我哋直播开始嘅时候咧，亦都有啲老友记喺度提问到啊，点样样攞车展门飞啊？好简单啊，好简单。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啊，搜同车时代公众号啦吓。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个男装车展嘅，点一点入去，你就会睇到一个车展门飞嘅领取渠道啊。领咗呢个车展门飞之后咧，就有机会参加到抽奖噶啦。咁啊，文仔就冇机会抽嘅，因为佢工作人员嚟嘅。阿朱大佬都冇机会抽嘅，我都冇机会抽嘅。但系就啲机会留翻俾我哋所有到场参与到车展嘅你哋啊吓，会有两部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嘅，就是、一部海狮05 DMI 同埋另外一部咧就系吉利银河嘅 E5 啦啊，呢两部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啊。好咁啊，文仔咁啊有准备啦，嚟到我哋嘅汽车悦耳堂环节当中啦，跟住继续会有文仔在线解答。
1: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2: 文仔，我突然间抽起条筋，我等翻即系你上节目之前咧，有两个品牌嘅经销商咧，佢系嚟到我哋直播间嘅，一位咧就系嚟自东风猛士嘅。
3: 猛士
2: 嘅，即系嗰部硬派越野车，另一个就系嚟自雷克萨斯嘅。喂，好似东风猛士嘅呢啲车型嚟计嘅话咧，因为呢啲硬派越野车啦，其实你话佢嘅气密性啊，包括埋成个风阻系数同埋呢个风噪嘅抑制咧，因为个车身比较高啊，所以撞风面积都大，佢哋嘅隔音水平啦，真系比起一啲轿车同价位当中嘅轿车咧，佢哋相对而言啊。是冇咁大优势嘅。咁好似呢一种咁样硬派越野车，佢哋想提升返呢个隔音水平嘅话呢，可以点样轻强啲去搞？
3: 其实好似呢啲车咁样嘅话呢，你话改善嗰个隔音效果嘅话呢，就比较难啲啦。因为本身佢嘅密封性唔会话太好嗰啲。即好似我哋之前咁样我哋改好多嗰种牧马人呢种车。
2: 牧马人喎、
3: 哦。牧马人呢种车一样道理。咁嗰啲人呢我哋系点样建议呢，其实你将啲钱抌返去音响嗰度更加理想啲。
2: 哦，即系我明啦，音响你开大啲或者音响炸啲。
3: 音响你可能稍微开大少少咁样嚟掩盖返啲咁嘅噪音会更加实际啲。
2: 哦，嗱呢个就系呢个硬箱嚟嘅。硬箱。
3: 密封性差嘛呢啲车。
2: 嗱咁密封性好啲啦，凌志呢 ,ES200,ES300H 呢。
3: 呢啲车啊 睇个人追求啊，你好似 ES300H 咁样，我哋最癫嗰个一个人系点样做呢？全车做咗隔音，
2: 啊、
3: 连埋车顶都拆埋，防火墙都拆埋嚟做。哇 ！300H 喎、
2: 啊，哦 ，300H 喎、
3: 啊，系啊，
2: 哦，
3: 佢系追求到咁个形式嘅。
2: 喂，好似佢呢一种咁样样嘅成套改装落嚟咧，个费用大概去到几多度？
3: 呢一只嘅话咧，当时我哋系用到系翠林科特呢个品牌嘅 4mm 口嗰种隔音，全车做晒落嚟系20,000左右嘅。
2: 话两万左右
3: 喺
2: 喂系车价嘅十分一嘅咯，
3: 系啊！
2: 依家 ES 二百，我哋
3: 呢个追求好大。点解佢连埋车顶佢都要做埋咧？佢个意思系我落雨嗰时候，即系我听个电话上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咁样响。
2: 啊，即系你话上边个
3: 车顶，
2: 车顶上边。
3: 咁佢做防火墙嘅原因系咩意思咧？佢话哦，用电嗰时候咧，哦系可以啊，但系突然间佢转翻个汽油嘅时候，我觉得好嘈啦。
2: 喂，
3: 所以系追求咁极致
2: 嗱，呢个冇计喎！你谂下，好似Toyota 嗰啲车型，或者系豪影嗰啲车型咁啦，佢如果系低速情况咧，佢用电嗰下咧系好静嘅。咁、但系你一抌油门，佢发动机一介入咧，佢就一定会嘈嘅。
3: 系啊，
2: 就硬硬声嘅。啊，同埋啲提速表现系麻麻地嘅。
3: 即系佢点样讲咧？即系有啲人佢追求得会比较细致啲，起码你会降低呢样嘢先，唔好话咁夸张咁形式咯。
2: 哦，
3: 净系隔音佢已经使咗20,000到，佢仲抌多套音响落去添。
2: 哇，
3: 系，因为佢原车其实都嗰只300H 佢原车系旧款嘅，佢系属于系先锋音响嘅。
2: 啊，先锋嘅
3: 最顶配，最顶配咧佢就系马克
2: 马利文臣啊。
3: 系啦，咁然后咧佢系嗰只咧唔系最顶配，系中配嚟嘅，佢属于先锋音响。咁嗰套音响咧佢系装咗40,000+落去添嘅。
2: 哦，哇！我发觉依家系点样样咧？啲车咧反而越静嘅时候咧，越容易突显出佢某一个地方嘅短板。
3: 冇错，
2: 即系话风噪又好啊，路噪又好，胎噪又好。我唔知道文哥呢嗰啲电车咧过到嚟嘅话，包括我自己部都系啊。用咗呢个就算双层夹胶玻璃都好，只要系无边框车门嗰啲车，必噪嘅。
3: 无边框，我觉得呢个时间长咗，个风噪更加会大。
2: 冇错啦。
3: 即系佢属于一个无边框，系属于靠门边嗰啲密封胶条嚟嘛，所以你时间长咗，密封胶条肯定会老化嘅。
2: 喂，咁点搞咧？我依家又担忧咯。
3: 呢样嘢暂时喺汽车呢个后市
2: 冇解嘅，冇解嘅。
3: 后市场嚟讲，暂时可能冇办法做到嘢先。
2: 好 ，OK 啦，咁啊，睇睇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啊。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啦，同埋喺我哋嘅呢一个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啊，都能够一齐嚟互动倾偈噶。呢位开型格嘅老友记，佢话咧，我部型格揸咗2年。佢就發現咧最近有個問題，一上高速後座咧硬硬聲，即係嗡嗡嗡嗡硬硬硬啊嗰啲聲啊越嚟越大嘅。佢又想做隔音，但係唔知道應該先搞隔音定係先換喇叭，因為啲歌一開咧開大啲聲咧，可能啲硬硬聲就冇咗嘅。佢預算大概係5000到6000，你先講一講點解佢感覺上呢個嗡嗡聲越嚟越大先。
3: 佢呢個嗡嗡聲大咧，我覺得可能係佢條胎啊。磨蚀咗啦，磨蚀咗咁变咗喉轮有啲胎噪啊，咁就上咗嚟啦。
2: 我传咗上。
3: 第二个你时间耐咗，可能好似啱先所讲嘅车嘅密封性又差咗啦。
2: 哦，
3: 其实佢5000左紧，我嘅建议咧，你可以整一个3000+嘅音响方案。咁佢3000+包含咗乜嘢咧？前后喇叭啦，咁四个门隔音啦，一台 DSP 啦，咁样。咁你最加埋几个轮胎，但系加多2000+，差唔多啦。
2: 我差唔多
3: 系啊，去到5000左紧。系啊。
2: OK 啦，呢一个咧真系好有画面啊，硬硬声。不过当然啦，你话其实我唔知道呢一种我哋讲嘅隔音水平啦吓。其实同用料都有啲关
3: 系。隔音呢样嘢本身系一个半成品，你用料嘅搭配啊，同埋手工啊，呢都好紧要。其实，系啊，即系你觉得块隔音就咁样黐上去，其实你要首先你清洁干净啦，第二个你要。黐咗上去仲要碌翻紧，再搭配翻其他啲吸音棉啊啲咁样嘅嘢，先起到效果嘅。
2: 即系唔系话我哋觉得咁简单？诶、反正隔音材料整上去，
3: 搭上去啦，咁就 OK 啦。
2: 搭上 OK
3: 系啊。
2: 好，有人问啊，喂，咁如果真系想联系你哋，点样揾到你哋？
3: 我哋嘅话，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 81288861，我哋嘅地址喺嗰个一环嘅海五路叉呢边嘅，直接搜索涛哥汽车音响就过到嚟啦。咁有时候大家想网上睇下啲资料啊，或者有冇案例啊咁嘅形式嘅话，可以搜索朱大佬嘅视频号、抖音号都冇问题嘅，个名叫做朱大佬玩音响。
2: 啊，就系佢啦，佢都喺直播间入边啊，就系、是、朱大佬玩音响嗰个就系佢个名啦，你哋直接可以揾到佢嘅。咁啊，睇睇呢一位朋友开君威嘅，佢话文仔，我部君威啦，原车啲音响听人声系几靓仔嘅，咁但系咧又系话一上到高速咧，车厂好似有啲风声啊、呼呼声入嚟，好烦，又系开大呢个喇叭冚鬼住佢嘅，但系咧个耳仔听落去好攰，想问下换密封条有冇用？
3: 佢呢个其实。所以有边关佢唔需要话去做到换密封条咁嘅形式，另外再加多一条上去就 OK 啦。
2: 哦，
3: 系。
2: 佢话需唔需要做门板隔音？佢有个预算4000蚊左紧嘅，
3: 4000蚊可以做到啊！做个4个门隔音，再加4个门嘅密封条都 OK 啦。
2: 哇，原本君威呢一部车，坦白讲啦，佢啲用料都够扎实噶啦。
3: 按照佢嘅隔音嚟讲嘅话咧，其实佢用料比日系车要好好多。
2: 系啊，
3: 系好好多。只不过佢话风噪大嘅话，可能系一个时间内啦。咁你密封条嘅差咗啦，咁咪早做个四门密封啊，再埋加埋四门隔音就 OK 啦。
2: 啊，翻嚟 check 一 check 啦，睇下啲密封条嘅问题先啊。咁你话做咗四门隔音又好啊，跟住做翻其他嘅音响都好咧。呢、這个系按照翻你嘅需求啊。咁当然啦，有啲人咧就话啦，哇喺呢、這个好似阿文仔嚟到咧，上一次听你讲咗，连隔音。啊，都讲紧有翻啲啊，好优惠、好实惠嘅套餐。
3: 咁隔音最简单，你可以上唱价呢个
2: 车主俱乐部，
3: 冇错。
2: 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
3: 上面咧，咁我哋有几个嗰、那个音响方案啦，有一个系隔音方案啦，咁样上面都可以参考下嘅。
2: 好似隔音方案咁，系做到几多？
3: 隔音方案嘅话咧，我哋系有一个四门加四轮。咁优惠完之后呢係2880嘅。
2: 2880啊，原价几多先？
3: 原价嗰个係去到係4000几蚊嘅。
2: 哇，一半。
3: 係斩咗一半㗎喇。
2: 呢、這个呢我觉得朱大佬可能都考虑过，包括同阿文仔啦留夜开会啊、都考虑过针对返今次我哋车展当中嘅优惠俾得出嚟。
3: 咁淨係呢个隔音嘅话呢，我哋仲有几个嗰个音响嘅方案添嘅上面。咁佢有5个音响方案添嘅，最入门嗰个咧，我哋系原价系1880-1000蚊嗰个嘅，咁佢有一套喇叭啦，咁而家折后咧，佢系做到佢系799嘅，799咧系包含一对施芬尼嘅喇叭，咁啊包线材、包安装啦、包调试咯，
2: 好，
3: 咁呢个系最入门级嘅，咁你追求稍微好啲嘅咧，咁我哋有一个方案咧，就变咗系前后喇叭啦。DSB 功放都上齐嘅，嗰、那个都系2880呢个优惠嘅，咁原价咧去到系5000几蚊嘅，咁喺呢个基础上面咧，我哋系再送埋嗰个四门隔音添嘅，喺商城嗰度落单嘅话，
2: 系
3: 即系平时如果你真正到店嘅话咧，佢呢个系冇送隔音嘅，
2: 呢、這个全部都要啊，仅限于我哋唯一嘅官方优惠渠道啊，就系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你揾一揾。汽车升级，你又睇到啦，呢个隔音啦、音响嘅方案啊，都系喺上边啦，列明清清楚楚噶啦。原价几多，现价几多，优惠几多，你做隔音又好，你做汽车呢个我哋讲嘅呢个音响提升都好啦，都会有相应嘅套餐啊。好，文仔呢一位朋友咧，呢个到电车啦。呢位叫做深圳维来哥。佢话啦，喂，我部就开我开维来 E T 5 T 嘅，佢话咧我尾箱空间就比较大啲，但系跑高速咧又系有啲隆隆声，好似啲共鸣腔效应咁，有时候啲音响低音一劲咧就更加明显啦。佢又惊咧做咗隔音会影响电池，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佢话我就预算啦7000蚊左右嘅，有冇啲咩提升方案呢？
3: 7000蚊左右嘅话咧。ET5T，
2: ET5T
3: 有嗡嗡声，咁咪执重于嗰个轮胎嘅隔音同埋尾箱隔音咯，因为佢嘅尾箱大嘅空旷嘅话咧，入边就好易形成呢个回音嘅咁嘅形式，
2: 共鸣腔嗰个效应啊，
3: 咁啊变咗系最简单最简单，早做4个轮加个尾箱，尾箱隔音，
2: 好，呢个尾箱隔音嘅话系喺你嘅尾门嚟做，定系喺边度嚟做？
3: 尾箱嘅话咧，就系、是、成个车尾箱啊，即系后边摆嘢啊，咁两边侧边啊嗰啲都要做噶啦。
2: 嗯，
3: 即系后边靠背左右两边个轮毂位啊嗰啲都要做噶啦。
2: 嗯嗯，好似佢预算7000蚊左右搞得掂啊，嗬？
3: 可以啦，7000蚊预算可以拣材料搭配啦。
2: 嗱，佢咧最关键要问你就系佢惊做咗隔音影响电池，影响质保。
3: 其实做呢样嘢，我哋系唔会影响到佢个线路啊，各方面嘅嘢，完全系唔会影响到质保呢样嘢。第二个，你话个电池嗰度，个续航性嘅话，呢啲完全都唔改变嘅，因为你做咗个隔音加个四轮嘅话，呢样嘢嘅话，去到系40-50斤到啦。
2: 40-50斤，哇，
3: 都唔会好夸张。40-50斤，你可以忽略不计呢样嘢。
2: 我就算少咗10公里续航，那又如何呢？啊，你开车嗰阵时个体验感觉好咗好多噶嘛？
3: 冇错，
2: 啊。呢位老友记喺我哋佛山家就话：，问仔啊，我部 H5 红旗啊，
3: 红旗
2: H5 原厂嘅喇叭咧，听啲流行歌都 OK 嘅，但系咧佢听啲交响乐嗰阵时咧，成个声场就扁扁地啦，好似啲乐器分唔开咁啊。佢咧就想加个 DSP 去调音，但系惊影响原车系统，又怕啦喺网上边睇到啲价格俾人哋劏佢，预算6000蚊嘅，你有咩预算？
3: 五嘅话咧。睇佢系咩版本，因为原车有波士音响，有普通嘅，又冇品牌音响。睇佢音响系去到咩级数先。即系如果你话原车系带品牌音响咁嘅话咧，6000蚊到最简单就加 DSP 啦。如果你话冇品牌嘅，其实6000蚊到咧可以装到啱先所讲嘅艾云斯3000蚊呢个方案啦，6980呢个方案啦。
2: 诶、可唔可以揾佢去？我唔得喎，佢新能源车。虽然
3: 佢嗰只。好似都属于新能源车，
2: 算系啊，都系嘅，
3: 属于新能源车。
2: 佢可以参加呢个活动，
3: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6980联系我哋可以做呢个优惠嘅。
2: 啊，你讲一讲先啦。如果真系听得到嘅，这个6980可以打6折嘅方案。
3: 冇错，我哋6980可以做到个6折嘅，或者新嘅话，相对讲啊抵好多啦。
2: 你需要佢做乜嘢先？呢、这个 H5 嘅车主。
3: 首先联系我哋咯。咁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或者系行开呢边嘅，可以到我哋店嚟了解清楚，试听过再装都 OK 嘅。我哋店嘅地址咧喺一环嘅海五路出口，直接导航嘅话搜索涛哥汽车音响就 OK 啦。
2: 好。咁其实咧，阿文仔就系需要大家提供一部咧去改装过呢个音响嘅车型。然后摆喺我哋南庄车展4日嘅时间，咁呢4日时间当中咧，你呢架车就喺展会噶咯，你唔能够咁样开走佢咯，
3: 冇错，
2: 系啊，你就摆喺展会当中，所以你谂清楚先啊。呢4日时间，如果你系得闲嘅，你可以将部车放喺车展现场嘅。咁当然啦，唔系话大家一齐上去摸啊、坐啊、试坐，系只要感受一下呢一套音响澎湃嘅听觉享受嘅啫。啊，仅此而已啊！好，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喺我哋两个互动平台当中一齐倾下偈嘅。第一个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第二个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啊，嚟自涛哥汽车影音嘅文仔啦，都会喺线上啦，一一回复大家问题噶。好，去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偈。
4: 下午五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924路方，
2: 望望大钟时间嚟到5点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灶，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龙洲路香云沙博物馆啦往番禺有事故啊，占咗右边嘅车道。佛开高速北江大桥往广州有施工，车多缓慢。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行驶咪摩，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右边车道系有施工啊，都需要你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0: 企要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 好视力全国自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0: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云南庄园搭配环球风味、花灰、曼特宁等风味一次过试卖，活动价20包先96蚊，一包唔使5蚊鸡。
1: 饮啡仲有配埋阿 Coco 曲奇啦，可可脆限时返场，上面系整粒嘅坚果，一口脆鹅鹅，咸蛋黄酥脆双拼，配料干净，酥松好味。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入。收啦喂，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各位老友，日常通勤想买新能源代步车啦，你要留意啦。9月份同车时代会推出 ION 超级杀价帮，车展优惠提前可以享受啊。广汽 ION 专场嘅专属福利啦，今日同大家剧透下先，特别一啲新款嘅爆款车型。首先 ，ION 嘅 UT530 宁德时代版，直接将 A 级车嘅纯电加桥嘅门槛啦踩穿咗啦。上市指导价85,800，搭载宁德时代56.6千瓦时嘅磷酸铁锂电池包，续航可以跑到530公里。每日若果通勤30公里，冲一次差唔多跑半个月啊！车身虽然细细地，但系轴距去到2.75米，后排脚部空间差唔多成米，好阔落嘅。标配 L2 级嘅支架同埋540度嘅全景影像，仲有中国同埋欧洲嘅双五星安全车身，3纵6横热成型骨架加1500兆帕嘅前后防撞梁，简直系几万蚊级别两厢车嘅天花板。仲有2027款嘅全新 ION RT， 上市指导价99,800起，作为一部专为城市通勤打造嘅智能纯电车啦，佢搭载咗高阶自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都完美适配，就连新手司机亦都轻松上手。同埋 ION 嘅 RT Super 版啦，我哋嘅杀价帮专属价只系需要78,000啫。叠加报废国保之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至于热门车型 N60， 10万级别少见，标配激光雷达、高阶自驾，全部功能齐全，咩高速领航啊、自动泊车啊、复杂路段通行啊，轻松实现。车里面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舒适度拉满。叠加报废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啦，90,000多你可以攞到手噶啦。仲有一部彩蛋，就是刚需家用的爆款 ION i60， 叠加国保、厂保、杀价帮杀价之后，80,000多可以攞到手。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合适不过。所以听完之后心喐的朋友，快啲打开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啦，就可以预约报名啦。到时报咗名之后啦，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 ION 杀价帮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

0: 陣地，
1: 熱愛做引擎，
0: 破界向前衝。 Hey Auto Man， 同這時代無車不換，極速飛馳。
2: 好啦，返到五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直播室啦，除咗阿聪之外呢，仲会有嚟自涛哥汽车咁嘅文仔。文仔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文仔，我哋头先呢喺咪后喺度倾偈，倾下闲偈，哇，计下条数。

0: 都仲有五日时间啦，都中秋噶啦喎。
1: 冇错冇错，
0: 你点过？
1: 中秋我哋系上班过嘅，
0: 上班
1: 放假嘅，
0: 即系中秋嘅当日，都系要上班嘅。
1: 冇错冇错，
0: 咁啊啱啦。如果大家你话喂，我要趁住中秋放假嗰三日时间啦，可以去提升下音响啦，直接可以揾翻佢哋啊。中秋冇得放假嘅，朱大佬，咁啊系咪可以俾保佑啊，俾翻阿文仔啊？应该朱大佬都在线听紧节目嘅，
1: 听紧嘅。
0: 文仔心入边唔知暗爽啊，哇，终于有人做我嘴替啦，讲咗出嚟。不过朱大佬应该系一个好老细嚟嘅。
1: 系冇错，
0: 你唔好犹豫，犹豫你就输噶啦。你千祈唔好
1: 犹
0: 豫，即系讲系，冇错，系好好好好老细。有冇发派月饼俾你哋？
1: 系嘅，
0: 系嘅，
1: 有月饼食嘅，
0: 有月
1: 饼
0: 食系嘛？
1: 冇错冇错。
0: 好，你最中意食咩口味嘅月饼？
1: 其实我对月饼麻麻地嘅啫。
0: 喂，其实嗰啲月饼都变成一种仪式感。
1: 差唔多。其实我觉得而家人，即系我哋成间公司嗱，有代理嗰啲发咗月饼过嚟。
0: 快手
1: 点食嘅真系，
0: 喂！但系咧，我屋企呢几年啊，每一年嘅春节咧，都会买嗰啲金狗啊。
1: 哦，金狗，
0: 金狗，明明嗰啲金狗咁鬼大只噶，即系平时我哋睇可能一只月饼细细只，好似个拳头咁啊嘛。佢系咧十个拳头咁大啲金狗月饼，
1: 好夸张！
0: 哇，我屋企人好中意食，都系大咧五仁馅，我可能
1: 类似啲咁嘅嘢，我觉得
0: 即系有啲。我鍾意食啲新派少少嘅，即係我仲食
1: 冰皮，
0: 冇錯啦，食冰皮。但我買月餅係點呢？即係我真係鍾意食冰皮月餅咁計呀，我會趁中秋仲有兩三日到嘅話呢，咁佢會打折㗎嘛，
1: 優惠，
0: 佢會有啲做啲 promo 㗎嘛，咁咪優惠嗰陣時呢去食返啲冰皮月餅呀，咁亦都即係提前預祝下大家先啦，準備到中秋佳節嘅時間呀，有休息嘅，咁同屋企人出去玩下啦，咁好似阿文仔咁啦，或者好似阿聰咁啦，大家要加班嘅話呢，都會努力啲去工作啦，仲有十一啦，我哋都要繼續上班㗎，
1: 我哋都系一样，
0: 你都系嘅。不过你系坐阵大本营，
1: 系
0: 朱大佬应该就会去到车展现场嗰度嘅。有冇收到风咧？佢会带一百几啊只嗰啲猪腰过到去啊？
1: 策划紧做活动啊，送礼品啊啲都有嘅，
0: 都有噶系嘛？仲有呢个策划咧，就系如果大家你系新能源车嘅车主，听紧我哋节目嘅，记得啦，有一个唔系征婚环节。征车嘅环节，呢个征车环节，文仔你再讲翻。
1: 我哋呢个征车环节咧，系装一个三分频6980呢个方案嘅，咁前后总共十个喇叭，一台 DSP 功放，仲有四个门隔音，咁6980呢个价咧已经系优惠价啦，咁征咗部车做个样板之后咧，仲可以打多6折。咁只不过系1至4号之间要摆车展，男装车展。咁第二个对嗰部车嘅要求呢，系10个喇叭左紧咁嘅形式，新能源车。
0: 好，咁10个喇叭左右，即系15万左右楼下嘅车型啦。咁就基本上都符合呢个需求㗎啦。咁但系4日时间呢，你就真系要将佢摆喺车展嗰度啊，你就冇车用嘅。你要諗清諗楚先啦。因为呢个价格真系几实惠 ,6980 仲能够打个6折 ,6636。即是3000-4000元，是不是这样计的数，
1: 你计个7000元是4200有找。
0: 6740,4200有找。4200有找的，哇。如果我部车啱呢，我都想制它。好啦，咁进入到我们的汽车悦耳堂环节，再看看啦班老友记的问题先。
2: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0: 好啦，继续嚟到我哋嘅汽车悦耳堂环节当中啊，咁啊有两个互动嘅平台啦，第一个就係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可以在线同阿文仔倾偈啦。咁第二个啦就係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嚟倾偈啊。好啦，跟住来呢就睇睇我哋呢一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啦。嗱，呢个呢就係嚟自中山嘅朋友啊，佢开马自达 C30 嘅，佢话文仔，我部 C30 咧跑啲比较粗糙路面啦，胎噪好大，音响低音一开，门板又有异响，好似有粒嘢松咗咁。佢又想问下你咧，系咪啲门板太薄咧？做隔音可唔可以连啲异响都搞掂埋咧？预算啊5000元到咧。
1: 其实好似佢呢个形式开得大声，呢个100%系共振嚟嘅。咁共振呢啲可以做隔音嚟解决呢样嘢咯。咁你话5000元到咁咪？

0: 直情讲可以全车做啦，
1: 全车隔音
0: 又系车咁，佢单薄咁样直情系轮毂啊、四个门啊、底盘啊、尾箱啊、尾盖啊都做齐佢。咁我哋有一个方案系5380全车做齐。
1: 嗯，5380。
0: 嗯，
1: 啊呢一、這个系需要上到我哋唱架嗰度。
0: 呢、這个唔使呢个。
1: 呢、這个唔使、這
0: 個、上到系。
1: 哦 ，OK。话师姐30呢部车睇落都比较小众啲啊。哇、嗯，但系啲马自达车操控真系好。
0: 嗯，你讲操控嘅话其实都 OK 嘅，但系你话门板啊、铁、皮啊啲都系比较单薄曳啫。
1: 唉，真系冇办法啦。咁、当然啦，马自达啲老友记其实好多朋友咧都系贪图佢东瀛宝马嘅呢个称号啊，真系噶。我个 friend 佢最近就睇紧两部车，佢系开马自达 Atensa。嗰部马六啊，即系 Atensa， 咁佢咧就想换车，佢嘅情况系咁嘅，佢屋企咧有部 ID3，ID3 佢话操控好好，太太喺度开紧嘅，咁但系佢每一日咧都要喺单做，然后去到桂城嗰度上班嘅，咁、可能佢又觉得哇，自己呢部车第一个油耗上边啊表现啦，系嘛，每一日咁样跑嘅话咧，担心即系后期嘅养车成本比较高啦，佢想换部电车，依家睇咩咧？我发觉依家啲人咧都会睇车咧。有啲人越睇越高啊，但反而我觉得呢一年当中，我哋接触到我自己接触到嗰啲咧，佢睇车越睇越平嘅。一开头咧，佢话：，喂，冲你开7X 啊！我又买7X 先。咁我睇完7X之后，好啦，试驾完试驾罢啦。啊，佢太太咧就话啦：，不如反而嗰部二手车个行情唔系好靓仔，
0: 放翻出嚟唔值咩？
1: 系啊，放翻出嚟唔值咩钱？不如换部平啲嘅啦。啊，后屘咧，佢就同佢太啊佢太太就话啦。我依家开紧大众啊嘛，开紧 ID3， 咁佢哋又转头去睇嗰部大众 ID Aura T6 啊，啱啱好系今日准备上嘅，呢个价格，我哋嘅同事都去咗广州嗰边啊，睇睇佢新闻发布会啊，最终佢售价系定到几多 T6 呢部车，即系我就想问啦，其实去到咗我哋讲嘅大众嘅呢啲车型当中，或者系德系车啲车型当中啦。我唔知道佢哋对于呢个胎噪啊、路噪啊、风噪或者系啲汽车隔音方面嘅提升啦，同埋日系车车主或者系国产车车主，佢哋会有啲咩唔同呢？即系唔同嘅呢个车型品类当中，佢哋嘅需求点啊？
0: 其实好似我哋接触同一个档次嘅车嚟计咁样，好似一部日系啊，同埋一部欧美车嚟讲嘅话咧。其实点解佢讲我哋所讲嘅日系车会嘈啲咁，好似你一部途观啊，同埋一部 CRV 比咁样，点解话 CRV 嘈咁多呢？其实我哋拆开底盘做隔音嘅时候都见得到，入面嘅架构各方面咧，人哋系扎实好多嘅。其实喺部车嗰度噪音来源咧，就系铁皮单薄共振传过嚟嘅。咁我哋做隔音咧，就系减少呢个共振，形成个隔音传输过嚟咧就。少咗好多。
1: 嗱，有啲人咧会误以为咧系乜嘢咧？即系加咗隔音棉或者吸音棉之后咧，系咪阻止咗呢个噪音嘅源头传上去？
0: 一个有咁个形式啦，第二个系最主要隔嗰个铁皮嘅共振。
1: 哦，即系个铁皮喺度，嗰啲声嚟嘅。
0: 咁你传播个噪音，一个系空气，一个系物质啊嘛，物质咁变咗系铁皮呢样嘢啦。
1: 哦，物理你都讲埋咯，啊文仔真系啊。好，咁啊睇睇呢位朋友啊，睇下佢系咩问题先。这个系哇珠海嘅，珠海嘅老友记啊，佢话我开 D9 嘅文仔，第二排咧听歌好正啊，但系咧第三排小朋友话咧听故事，我知道啊，即系第二排有咁嘅娱乐安嘅，喺度咩爆爆巴士嗰啲故事啊。听啲故事嗰阵时咧，听啲声好似浮浮地喎，成日咧同我讲咩即系好似争紧啲咩嘢咁啊！小朋友都咁多追求啊！佢坐前排又唔觉，系咪喇叭分配嘅问题咧？佢想问你。
0: 佢所讲嘅第三排小朋友嘅时候，
1: 系啊，
0: 嗰边嘅话本身一个冇太多嘅喇叭嘅位置安装，第二个嘅搭配嘅问题咯，即系一二排都冇问题，第三排出咗问题啦。
1: 系佢话第三排听嘅声有啲浮浮地咁啊。
0: 咁佢变咗系，而且第三排咧，佢尾箱度有个低音喺度，所以变咗有多少会咁嘅感觉。即系如果你话真正要改善第三排嘅话咧，单独你就更换咗后边喇叭，加到 DSB， 你重新调校过就 OK 啦。
1: 人哋有预算啊，预算8000蚊啊，系咪前后排都听得清楚？
0: 8000蚊，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形式咧，就纯属前面唔喐噶啦。
1: 哦，
0: 二排一排都唔喐，纯属就改善第三排。
1: 咁你第三排嘅话就斋改第三排呢个预算去到几多佢？
0: 如果你8000蚊左紧都可以喐得到噶啦，
1: 都可以。
0: 不过系睇你嘅追求去到边度，好似我哋店嗰度有试音室试听噶嘛，咁我哋试听。

0: 听过哦，呢度都 OK 啊，适合我啦，咁咪最搭配咯。
1: 喂，有啲人觉得试音室系比较之神秘嘅，咁啊试音室入边究竟系咩样嘅咧？
0: 试音室嘅话咧，就点样讲，一个体验室嚟咯，即系好，我哋有好多款喇叭喺度可以切换嚟试听嘅。咁有啲人追求高啲嘅，哦，我拣啱呢款喇叭。再搭配合适嘅功放啦、低音啦、线材啦，咁样嚟安装呢套嘢咯。
1: 咁我喺试音室当中听到嘅呢个音效嘅话，系咪安装去我车上边嘅咧？佢都可以还原得到啊？
0: 如果喺试音室试听到呢个箱底咧，喺上到车都差唔多嘅，唔会话区别太夸张嘅啫。而且我哋试音室唔会话执得十分之理想嗰种咯。如果你话执得太夸张，你上到车变咗好呃人。
1: 啊，冇错啦！我担心呢一样嘢，只不过试音室听嘅嘢，同埋你真系装上去啲又唔同嘅。仲有咧就系唔好话，我做咗隔音之后咧，哇，隔住晒路面所有嘅隔音，我觉得即系通过数据嚟讲说话啦，能够隔绝到几多分贝嘅噪音呢、這个？
0: 做隔音我哋系降低，唔系话隔绝。
1: 啊，系降低，
0: 系呢个降低嘅啫，即系好似一般啱先所讲话，好似五千几咁样最入门嗰只咁样，我哋系可以做到系三个分贝左紧。睇车型，有啲车型仲会更加高啲，因为有啲车型本身好单薄，一格哇效果真系好企理咁样嘢。
1: 好明白晒。OK， 咁呢位朋友，开瑞虎八 Plus 啊，佢话咧我最中意就一家大细自驾游嘅，同你讲嘅落雨嗰阵时，车顶滴滴答答嗰啲声音就系好大声，音响完全俾盖过咗。佢又想做车顶隔音嘅，但系佢惊拆天窗会流水，有冇唔使拆天窗嘅方案？
0: 其实大家有啲误解，我哋做车顶隔音唔系话成个车顶拆落嚟嘅，即系拆咗嗰块车顶嗰块装饰板嘅啫，即系天窗啊嗰啲我哋系唔喐动嘅，然后再喺嗰啲铁皮嗰度咧做翻减震，做翻吸音棉咁嘅形式嘅，系。
1: 咁即系呢个拆咗之后，其实都唔会话影响到佢成个机械结构嘅安全又好啊，
0: 改变呢啲完全
1: 改变呢啲嘢嘅。咁佢又问你，佢追问下你啊，有冇质保噶？
0: 我哋无论系隔音好、音响好，我哋全部都系质保一年嘅。即系你话惊咩手工线松啊、咩调音啊啲售后服务，可以讲呢啲长期喺度嘅。
1: 好明白啦。跟住呢位朋友就话，文仔头先听你讲咗有呢一个唱价车主嘅套餐，可唔可以再讲多一次？
0: 上面唱价嗰度咧，我哋系摆咗一个隔音方案同埋五个音响嘅方案嘅。上面嘅话咧有。最简单的音响方案咧，有700几，又到8000几都有嘅。呢上面都系属于优惠价嚟嘅，上可以大家参考下嘅。
1: 好啦，咁我讲讲啦吓。如果大家咧依家真系想睇睇，哇，去到咗11期间啦，谂住啦，趁住可以休息嘅时间去做一做呢个汽车音响嘅提升啦，或者隔音方面嘅提升啦，都可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啊，你点一点啦，入去汽车升级呢个板块，就会睇得到啦呢一个音响隔音嘅升级方案啊，亦都系我哋唯一嘅节目福利渠道啊。好，咁就再睇睇呢一位，哇，呢部车正啊，文仔有冇改过领克03+？
0: 03+
1: 啊，上赛道啊嘛，
0: 03就改过
1: 03+喎，你
0: 系。加就冇啦，03冇改过。
1: 佢真系可以有个大尾翼，可以上埋赛道嗰个版本。
0: 你本身改装出嚟咁样。
1: 哇，懂行啊，好多阿 Sir 会抄佢牌啊，即系会睇到佢。你呢个系咪自己改装啊？系咪原装啊？拧出嚟。喂，阿 Sir， 我呢部系领克03+，唔系领克03啊。睇睇呢位朋友嘅问题啊，佢话我部03+啲排气声浪好正，但系低速咧听歌嗰阵时咧，排气声太大，盖过咗佢嘅呢一个音响声，高速咧又轮到风噪大啦，冇计，啲性能车系咁噶啦。我想做隔音，但系又唔想完全隔住咗啲排气声浪，因为呢啲系情绪价值啊嘛，听到嗯嗯声嗰下好爽噶嘛，佢点样平衡呢？预算系9000蚊到嘅，
0: 好似佢呢个情况嘅话咧。佢就純屬做個尾箱隔音，同埋做個四門隔音加個四門密封條就 OK 啦。
1: 啊，呢、這個就好簡單啦。
0: 係，即係呢個嘅話，佢變咗嗱，佢一個風噪聲大啦，咁咪做四門密封條啊，四門隔音嚟解決咯。咁佢變咗係嗡嗡聲響，有時候低速嗰時候就純屬係嗰個低壓啦，低壓嗰時候咧就做尾箱就 OK 啦，即係減少佢震動傳播過嚟。咁你跑得快嗰時候咧，呢啲係完全冇辦法噶啦。
1: 哦，呢一种嘅话，好似你讲嘅做四门啦，做埋呢个后尾箱嘅隔音咧，佢大概工时要几耐
0: 啊？呢、這个时间嘅话要做一日嘅，
1: 一日
0: 系做一日嘅，
1: 一日时间咁可以，
0: 大概系六七个钟嘅。
1: 咪先 book 定咗先啦 ，book 定个工位先啦，因为你哋个工位都比较紧张嘅，我知道近期。
0: 一般系啊，如果你话真正啱嘅系。提前俾電話我哋或者加我哋微信啊，咁嘅形式預約工位咯。
1: 嗯、
0: 我哋嘅電話咧，咁佢就係8128-8861，8128-8861，或者有時候經開呢邊入嚟了解一下都冇問題嘅。咁我哋嘅地址係喺一環嘅海五路七號嘅。導航直接搜索陶哥汽車音響就過到嚟噶啦。
1: 好，咁啊，呢位朋友啊，同你哋係車友嚟嘅，50文光 Mini EV 啊，佢話咧我部車咧啲喇叭得兩個，係咪兩個喇叭
0: 嘅？
1: 係兩個喇叭嚇。啊，聽歌好似手機外放咁嘅。跑高速风噪又大嘅，扭大啲音量咧，拆晒声。佢预算系3000-4000到，又想改善听歌，又想改善隔音，有冇可能搞得到？
0: 咁你嗰隻车佢就得两个门，咁咪早做两个门嘅隔音，加套音响上去就得啦。因为点解佢觉得话好似只
1: 外放咁？
0: 系外放咧，因为佢只喇叭只转得个四寸嘅，四寸喇叭，而且得左右两边两个高音都冇。好似揞住个嘴讲嘢咁样，唔得通透咁样咯。
1: 正常呢个喇叭 size 系几多到呢？
0: 我哋所改嘅正常，直接系讲国际啊，国际嘅 size 系6.5寸，
1: 6.5寸嘅，
0: 系冇错，6.5寸。
1: 即系大部分嘅车都系6.5寸嘅，
0: 冇错。
1: 除咗呢部50文嗰边
0: 呢啲，呢啲系成本问题啦。
1: 成本问题，
0: 成本你悭咗4寸啊、5寸咁样悭成本落嚟啦。
1: 要么你改咗呢个隔音，佢基本上即系你对听音风格唔系咁着重嘅，咪直接改隔音咯。但系呢个套餐当中隔音都系2000-0啫嘛，
0: 冇错。
1: 喂，佢系咪可以斩半啊？因为佢系两个门啫。
0: 变咗咁你真正多余出嚟嘅，我可以做前盖啊、尾盖啊，呢都冇问题。
1: 啊，都得嘅。哇，好人性化吓。跟住呢位朋友就系深蓝 S7 嘅车主，佢话咧我部S7纯电开嗰阵时候咧，就都几静下噶，因为咧有增程啊嘛。佢话增程器一介入咧，就会有种呢种声啊，传入到车厢入边嘅，听歌嗰阵时都听得到。佢就想做隔音，但系又惊影响散热啦，同埋质保。预算啊，大概7000到，有咩针对性嘅方案？
0: 呢一个纯属系个机头噪音嚟咯。
1: 呢个系增程器啊，介入嗰个噪音啊。
0: 咁我嘅建议系点样做法呢？做个车头盖，同埋做个雨刮位下边嗰个位置，我哋叫做 U 型槽。
1: 雨刮位下边呢、這个就唔系防火墙
0: 嘅，防火墙啦，防火墙系变咗室内啦。室内变咗要拆仪表台，嗰只工程更加大。如果要喺个预算当中呢个做唔到啦，所以点解我建议做防火做嗰个 U 型槽，同埋嗰个引擎盖，咁啊最简单做埋四个门厅就 OK 啦。系啊，
1: 呢、這个预算系几多度？
0: 如果呢个预算喺个预算范围当中咯，6000-7000可以做到啦。
1: 6000-7000可以搞得掂啊？跟住呢位朋友仔嘅问题，我睇下先啊。佢系 BMW 三系嘅，佢话咧我部三系啦，又系 Harman Kardon 嘅，咁就听电子音乐嗰阵时觉得低音好渣，咁又觉得高速嗰阵时候风速一大啦，低音更加听唔到。能唔能够有啲8000左右预算嘅升级套餐？
0: 如果你低音唔，佢啲纯粹低音唔够，最简单咪落只低音，加多只功放嚟推就 OK 啦。系啊，咁样搞嘅话5000-6000都有啦，唔好话8000到啦。
1: 5000-6000，喂，其实个原厂 Harman Kardon 嘅话，其实讲到呢啲咁嘅品牌嘅音响啦，佢会真系即系原厂出品嘅时候就会嗰、那个效果系会咁差咩？
0: 点样讲呢？其实佢呢个差就差咗喺边度呢？个低音嗰度，因为佢原先设计呢有两个喇叭喺个凳底嗰度嘅。咁所以好多人嗰啲觉得嗰啲车点解低音好似硬系唔够力唔打唔到上嚟咁样。因为好多好似有传统车嘅设计呢，呢个喇叭其实喺个门板嗰度，打出嚟爽好多。所以嗰啲车佢个喇叭位置设计嘅问题。
1: 好啦，咁亦都好多谢问仔啦，哇，解答咗成10多条嘅问题啊。咁如果大家你话去到线下啦，仲想继续沟通嘅，都可以啦，去线下联系一下陶哥啦，联系一下我哋阿文仔啦。最后讲一讲点样搵到你哋先。
0: 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或者嚟到我哋店试听过啊，对比过最落实点样装都冇问题。我个店嘅地址咧喺一环嘅海五路七号，导航直接搜索陶哥汽车音响过到嚟啦。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远啊，或者想睇睇视频啊，有冇视频睇啊？你可以直接关注朱大佬嘅视频号抖音号，朱大佬玩音响都冇问题嘅。
1: 好啦，咁多谢晒文仔啊，咁进入到我哋嘅抽猪腰嘅环节啦，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1: Oh no！
0: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2: 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3: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咗5:30，中过后同你睇睇外面嘅马路情况先啦。咁暂时比较多车嘅位置咧，会有海八路桂江立交呢边啊，行出广州向东行比较立罗，途经嘅话咧，各位要注意小心啲，比较慢嘅。咁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北往南啦，过蓝石方向咧需要忍让下。龙洲路江村市场双方向暂时都要等一等啊。咁仲有咧顺潘路喺金竹滩大桥呢个位置行翻过杏坛方向都系慢紧。咁呢边咧左边啊右边车道啊。金竹滩大桥嘅右边车道因为有施工嘅缘故咧，所以暂时都系比较紧张嘅。高速路咧见到佛开高速北江大桥过广州方向，亦都由于施工嘅缘故，暂时系车多紧。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呢度啦，过肇庆方向右边车道亦有施工，咁所以咧搞到慢咗。另外提提你啊，喺顺德杏坛嘅高湛大桥呢度啦，双方向系有违避部分车道施工嘅呢个情况，咁所以途经嘅旅游记咧，去到嘅话都要谨慎少少啦，因为车道窄咗，过往车辆要注意减速通过，咁或者咧可以选择提前咧兜兜路嘅，咁可以兜翻啦，比如话轮桂路、佛江高速、南国西路呢啲路段去行。呢边啊，高湛大桥嘅施工工期咧就会去到11月11号，敬请特别留意啦。嗱，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咧揿入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啊，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得嘅。今刻分享就到呢一度先，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最后同你关注翻天气方面嘅展望啦。嗱，预计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就多云间晴嘅天气啊，局部有雷阵雨，咁啊吹1到2级嘅偏东风啦。气温咧就介乎喺29到35摄氏度之间，比较热嘅情况，咁所以最高去到35度咧，都确实咧需要注意嘅。相对湿度咧就系、是、最大75%，最细50%。现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正在生效嘅，咁所以咧确实系需要注意防暑。预计翻咧今日到听日啦，其实咧我市都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因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啊，所以再次提醒翻各位朋友咧，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听日同埋后日咧，其实会转有雷雨嘅天气嘅，咁啊都有机会落雨噶噃，所以出行咧亦都注意带翻把遮，注意做好防雨嘅准备啊。今刻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塊雙黃白蓮蓉，一盞暖黃嘅燈籠，又或者係一家人圍埋食飯嘅笑聲。
0: 搭上秋夜嘅時光列車，嚟到呢個叫點點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我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賞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

0: 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转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0: 情满人间。
1: 你讲，我听。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揀梗係揀名震江湖啦。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6: 时间咁快已经嚟到咗咧，就9月20号啦。虽则今日咧礼拜日啦，咁但系确实咧今日系一个要保住大家上班嘅呢个补班嘅日子。咁因此咧，喺傍晚嘅5:30过后咧，继续会喺924有名震江湖节目嘅。咁今日咧，除咗会有阿尖之外啦，咁其实我哋都会咧例牌揾翻位咧常驻嘉宾啦。但系其实呢位嘉宾咧，通常一个零两个月大家先见佢一次嘅，会有经常喺佛山发布上边同大家讲早晨嘅子恩。
7: Hello， 名震江湖各位粉丝好啊，好开心今日可以同阿尖一齐。加班
6: 冇错，其实今日咧对于大多数嘅朋友仔嚟讲，应该都系正常上班嘅，所以落班路上咧，欢迎各位老友记可以扭开我哋924。咁而且咧，因为其实今日嘅呢个补班咧，更大程度上系为咗国庆而准备嘅，
7: 冇错、
6: 啊。所以其实我哋都会将条心咧就摆喺放假嗰度噶啦。因为虽然今日系9月20号啦，但系大概仲有4日零嘅时间，中秋佳节就要到嚟啦。
7: 冇错，虽然系咁讲下，即系先苦后甜啦，但系问题咧，佢毕竟系星期日嘅话，我哋其实作为牛马嘅心态都系，我唔想翻工啊，而家星期日仲要翻工。
6: 你觉唔觉得我哋身边啲同事可以少咗好多啊？今日，但系唔知点解我哋仲喺度嘅？点
7: 解我哋仲要翻工嘅？
6: 系确实咧，我哋今日系特别忙嘅，即系好似子欣咁，今日系特别忙嘅。我见得到你确实都仲要系不停咁去，即系好劳碌啦。咁但系确实咧，喺放假之前有好多嘅中秋佳节嘅嘢，其实我哋系要准备啦。比如话今日我想同子欣一起去讨论一下啦，究竟中秋节即系对于我哋啲打工嘅牛马嚟讲，有啲咩地方系可以去真系比较好咁赏月啊，一家大细去玩下，同埋其实应该中秋佳节呢段时间会比较好天嘅，因为热啊嘛，又热啦、啊、又好天啦、啊，同埋落雨通常喺中午嘅，
7: 系
6: 挨晚都甚少会落雨。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要讨论一下啦，值得去睇月光。去玩嘅地方有边度？即系比如话，我知道最近你其实都要咧，系准备去搵啲地方就系去赏月嘅。咁、而且你嘅准备都会比较齐全，系咪咧？
7: 因为我比较中意去户外啦，同埋去谂搵一啲可以出片嘅地方。所以我就系亦都系对呢一个要求高。
6: 要求高啊！
7: 系啦，咁所以好神秘咁同大家讲一个上元洲呢个地方，系咪大家听落去都好陌生？
6: 系喺边？你就咁。 彈個名出嚟咧，上元洲咧就可能未必所有朋友都知道，可唔可以俾個定位我哋大概佢喺咩嘅位置，同埋究竟誒點解佢會喺你心目中會特別適合去上月咧？
7: 嗯，因為就係前排咧，我哋有一啲工作嘅原因啦嚇，咁啊去到呢個地方，覺得哇好神奇啊！竟然喺佛山好似有一個小清邁去咗泰國嘅 feel 嘅地方，同埋呢個地方咧，我幾年前去過嘅。咁、但係點解而家咁靚嘅咁？咁、所以咧就想推介俾大家。因为呢个地方呢其实是我哋好熟悉的，可以开股定系再
6: 你直情讲埋讲埋个地址喺边度啊，门牌啊嗰啲咁样。
7: 呢个地址其实大家搜呢个洲美围公园呢就可以搜到㗎啦。
6: 即其实喺洲美围。
7: 都好网红嘅一个野餐嘅地方嚟嘅，但系佢而家咧就系一个整合咗一个做一个文旅嘅项目去打造，咁、就变咗改名叫上元洲。咁佢而家有好多嘅项目去入驻咗啊，例如咖啡啦，例如桨板啦，例如露营啦。佢以前露营可能就系一片大草地，你自己自备，但系佢而家系所有嘅专业嘅露营设备都可以喺度，你可以租场地，可以租帐篷啊咁样样。
6: 哦，即其实佢本身系一个公共嘅陆地嚟嘅，而且我印象当中其实都会比较近，好似喺南庄
7: 上元村，同埋呢样好就喺上元村嘅话，你知喺佛山街坊嘅心目中咧，上元村嘅舞火龙、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睇埋，谂下几近。
6: 系咯，即系其实佢中秋嘅时候，佢本身就有好多自己嘅活动。
7: 对，呢个民族活动其实喺佛山嘅街坊心目中咧都好传统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地方，哇，佢打造咗好似一个泰国嘅小清迈嘅一个地方，咁你去喺嗰度赏完月，然之后亦都可以去隔篱睇埋舞火龙，咁呢个就系、两全其美，所以是我今年中秋纳入我这个赏月最佳地方的之一。
6: 確實真係感覺咧，即係如果可以賞月之餘，仲有啲嗰啲當地嘅活動可以睇下咧，咁其實係幾好嘅。咁同埋有個朋友仔就阿爸爸就話啦，今日應該唔會係錄播啩，今日係直播㗎。
7: 點樣證明啊？證明通常呢啲嘢
6: 唔係通常證明到嘅，我哋硬多啲，咁就係呢個直播嘅感覺㗎啦。咁仲有啲朋友嘅罐頭湯就話，其實今日咧佢嘅理解咧屬於一個潤週一，即係等於就係、反正仲有四日幾就放呢個中秋假啦，潤佢一潤其實都冇乜問題嘅。咁嗱，頭先我哋講翻咧，去嗰度上完。州的那個位置，即是可以吸引到你作為一位女士，即是可能組織去體育光啦，同埋可能喺嗰度活動嘅地方。其實我自己有一個擔心嘅點嘅，就係、你知啦，因為我以前係試過白天去洲美圍，即係上元洲嗰度咧，係真係玩過一下露營啊，做過一啲活動。咁其實夜晚嗰度嘅感覺會係點咧？
7: 夜晚嘅話，因為佢有一啲嘅咖啡店啦，又有一啲嘅灯光啦，即係好似点缀喺嗰度，其实都好靓㗎。
6: 都靓㗎。即係所以佢夜晚嘅视觉其实都係相当之唔错。
7: 同埋而家大家好专业㗎，佢出去佢想要去露营嗰啲装备呢，佢有埋户外嗰啲吊灯啊嗰啲，你使驚。你唔带灯，人哋大把多灯喺你隔篱。
6: 係咁啊，係。即係而家有好多嘅即係嗰啲公共陆地呢，其实夜晚都係好灯光火着嘅。
7: 冇错。
6: 而且只不过就係话佢更加有啲夜晚嘅活动设施。咁我自己喺度谂啦，即係你头先讲都有桨板啊，可能有一啲亲水啊，同埋有一啲饮嘢嘅地方啦。咁、其实嗰度夜晚其实呢啲设施都系可以啊，继续开放咁
7: 样。对啊，所以系几好噶。
6: 咁真系几好喎、
7: 啊。所以我就话又唔远啊，主要佢停车场又超级大，呢个非常之优势之一。
6: 优势之一，所以就喺成个可能中秋乃至国庆嘅期间，即系你想夜晚喺嗰度去嘅话咧、其实即系你开部车两手揈揈去嗰度，咁嗰度就有好多嘢啦，可以服务到你啦。
7: 对。
6: 咁同埋呢，即係我自己个人觉得啦，有一啲应景嘅嘢呢係需要揾嘅，即係比如话要一个好嘅睇月光嘅场地啦，又或者我需要有一啲食嘅，比如话月饼啊、中秋嘅碌柚啊，甚至乎炒碟田螺啊咁样，喺嗰啲位置度食咁应该係会更加舒服。
7: 咁肯定啦，你赏月呢啲係必备几件套嚟㗎，係咪先？
6: 係冇错。
7: 嗱，场地啦，配置咧，全部都有齐，架撑都有。咁你最紧要带食物就要自备咯。
6: 对。
7: 咁如果唔系嘅话，你嘅选择会少啲。毕竟系呢一个传统嘅节日，肯定炒螺、香芋头啊，呢啲都唔少得。菱角啊，系咪？
6: 系
7: 咯。个现场可能冇噶。
6: 仲要有啲水果添。
7: 系啊，
6: 咁啊，有个野餐垫咁，你铺开咗之后咧，哇！你碌喺嗰度咧，碌嚟碌去咁样，其实都会几唔错。
7: 然后嗰度又系四周围都非常之空旷，所以赏月绝对系一流嘅。
6: 系，冇错。而且咧，从环境角度嚟讲。 讲咧，其实因为嗰度本身就系、是、其实佢有两个水体嘅、嗯，一个系一个湖边嘅感觉，一个系一个河边嘅感觉啦。咁等同于就话又有河又有湖又有陆地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嗰度都喺夜晚就唔会话特别热，甚至乎都几大风。
7: 系啊，好、凉爽噶，因为佢周围都好空旷嘛。
6: 系咯，咁所以成个状态就非常之 very good 啦。咁、因此嗱，假如话各位老友记系有兴趣喺赏月嘅安排上面，即系可能大家都会夜晚黑屋企人一齐食餐饭先嘅。咁啊，去完食完饭之后就要晒月光噶啦嘛。
7: 系啊、大家就执埋晒准备好嘅，可能提前炒定嘅螺啊、提前蒸好嘅芋头啊，系嘛，炆好嘅菱角，
6: 哇，系要蒸芋头，
7: 系啊，
6: 哎呀，好正啊，真系。
7: 好正。
6: 咁所以就可以试下拣呢笪地方啦。咁啊，当然啦，嗱，对于咧喺我哋佛山本地你要揾一个好嘅赏月嘅点咧，我相信系唔难，唔会难到大家嘅。关键就边啲点更加合你嘅心意同埋性价比更加高。咁啊，讲起啦，最近如果你去玩嘅话咧，都有一笪性价比比较高嘅地方，值得各位去参详一下。因为琴日我就去咗呢度嘅，就系清远长隆啦。咁啊，我哋咧就其实自己一班嘅朋友咧，因为琴日就带咗20位嘅朋友一齐自驾去清远长隆，行埋佢一个咧有成27公里咁长嘅个动物大越野嘅。咁确实令到我咧就非常之开心。咁啊，虽然咧就天气方面咧就会比较热少少，但系咧去到可能中秋同埋国庆期间咧，个温度上面咧其实都会咧系即系会仲相对会比我哋而家更加适宜添。咁喺度都要介绍一下啦。咁清远长隆咧佢嘅动物大越野正式开咗噶啦，有27公里嘅自驾线路，俾你咧一边玩一边可以睇动物嘅。咁佢其中咧就会分成非洲十大部落啦，俾你分别唔同去睇非洲嘅红狮啦、长颈鹿啦、仲有呢个非洲象啦、黑犀牛啦等等。咁据讲咧就系、是、其实咧嗰度，因为我亲眼见到啦，琴日就系去睇嗰度嘅黑犀牛咧，就系、是、全中国就系独一份，系喺清远长隆先至会睇得到嘅啫，而且系非常之大只啊，巨型嘅犀牛，你可以好近距离咁见得到。咁今次咧，佢哋嘅非洲嘅呢个穿越嘅动物大越野咧，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体验。我觉得你喺入边玩一日都得噶啦。
7: 长隆呢度我去过，真系我自己都好推荐。
6: 冇错，
7: 点解佢唔系好远，而且人唔系冇广州长隆、珠江长隆咁多人啊？呢个好重要啊！
6: 系，而且我哋佛山嘅朋友过去咧，就可能有啲朋友一个钟就到啦。咁可能我哋顺德嘅朋友咧，个半钟就亦都会到噶啦。系咁，而且喺嗰度咧，其实系因为两个园区啊，所以我特别建议就话，你可能一个园区玩一日就 OK 噶啦。比如话动物大越野玩一日，咁假如话你唔想自己揸车嘅，亦都可以去佢嘅森林王国。咁森林王国亦都值得玩一日嘅。
7: 超正！
6: 嗰度多咗三个设备，一个系金矿飞车，过山车嚟嘅；一个系飞鸟观光塔，系一个升空嘅。360度可以睇高空场景嘅观光塔，咁仲有一个飞越缆车，就系足足坐半个钟，就系嘅缆车嚟嘅。咁你可以咧就喺高空嗰度，哇，见到个象群，
7: 系咯，
6: 20只大象喺下边咁样，其实
7: 唔使飞无人机，我直接可以俯瞰成个动物园区。
6: 嗰、那个视觉其实都几好玩嘅。咁而家咧，其实欢迎大家都可以咧感受翻清远长隆呢啲新嘅设施啦。咁仲有佢嘅一啲原本有嘅设施，比如话蒸汽火车啊，穿越呢个动物地球村啊，其实依然保留住咧系好亲近动物嘅一种体验。咁而且佢晚黑咧仲可以住嗰度嘅长颈鹿城堡酒店啦。咁啊可以咧浸温泉嘅过程当中，隔篱会有啲水豚喺度浸紧。咁你当然唔系浸水豚。嗰滩水啦，你系浸自己嗰个温泉，隔篱啲水豚咧浸自己嘅嗰啲水咁样嘅，咁你就近距离望住佢啊咁样，咁所以而家咧清远长隆就有限时福利，就系两大买两大嘅呢个套票咧就送一小嘅，咁啊就单元套票400蚊起，咁啊仲有咧如果你要住埋啦，住玩套票咧就790蚊起嘅，咁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出发去清远长隆睇睇咧家门口嘅非洲奇遇
7: 啊呢一个。清远长隆佢有一个最好嘅地方，我系觉得落雨晴天都唔怕，因为佢有室内嘅一个嘅温泉嘅地方。
6: 冇错，系。
7: 咁所以你落雨有啲人好怕噶嘛，你去户外一啲玩嘅地方，
6: 系。
7: 咁你可以去带小朋友玩水，假如落雨，但系呢个肯定唔系我哋所期待嘅一个天气，但系即系有两手准备。所以我非常之中意佢嘅地方就
6: 系
7: 有呢一个。
6: 唔系我个人更加系咯，我更加建议，就好似你哋咁要带小朋友咧，你真系要住埋喺入边，因为咧，即系比如话可能午后会比较兴嘅时候咧。你就直情翻酒店叹，
7: 对对对，
6: 跟住挨晚凉爽嘅时候，哦，你再去行下啦，咁样，咁就会更加好咁适配翻，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去再了解一下嘅。
8: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 全健都相宜。翰林燕颈西899蚊一只，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0: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9: 健康7:30，
10: 健康小课堂，
9: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0: 开讲啦。
11: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咧，老人家佢嘅睡眠质量好差，咁系咪就认咗句俗语就话，系人老咗就系咁噶啦？
12: 其实咧，睡眠质量下降并唔系话衰老嘅必然结果噶。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早醒，其实往往提示住身心健康需要关注嘅信号啦。焦虑经常会导致入睡困难，而抑郁则可能倾向系早醒会多一啲。咁瞓唔好，其实反过嚟会加重我哋嘅记忆力减退同埋情绪困扰噶噃。所以改善睡眠咧，可以从规律作息啦，减少睡前嘅刺激，同埋营造安静舒适嘅睡眠环境入手嘅。咁如果经过调整之后仍冇办法得到改善，咁就建议肯定要到医院就诊啦，排除可能嘅躯体或者心理嘅问题，并且喺医生嘅指导下边进行干预。良好的睡眠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础，值得大家认真对待的。
1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3: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复叉烧包报名啦！
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好，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节目嘅。今日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啦阿尖啦，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子欣。
7: 系名震江湖各位粉丝。
6: 咁其实咧，我哋要交代一下先啦。其实今日范总咧，因为就范琪就已经去咗呢个内蒙古咧，就出发咗去带团噶啦。所以今日嘅视频直播咧，江湖二叔公咧就暂时未开到住嘅。
7: 好努力
6: 联系紧
7: 佢啊！
6: 好努力揾紧佢，但系佢当地嘅信号真系比较差，你知啦，可能去到咩大兴安岭嗰度，
7: 啲信号好飘忽。
6: 唉，暂时未开到呢个直播住，但系其实。就唔紧要嘅，因为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商城度咧，今日系会继续推咧呢个顺邦牧场嘅呢个特级嘅原切猪肉铺嘅。咁、而且咧今日咧刚刚咧，我哋后台嘅呢个小姐姐同我哋讲啦，喺直播间即叫做喺我哋嘅橱窗入边前10名下单一包下单嘅朋友咧，就会送一包猪肉干，口味随机。所以而家咧，哪怕睇唔到我哋视频直播嘅老友记咧，都可以揿入江湖二叔公喺橱窗度买呢个顺邦牧场。咁嗰啲豬肉脯其實非常之好食噶，而且係順德味嚟嘅，係原切嘅，即係唔係啲碎肉拼嘅。是原切的，
7: 原切的，你买就原汁原味，
6: 是没错，一阵俾你试试啊。
7: 好，
6: 跟住咧就你落单嘅话，前10名朋友是送多一包猪肉干啊，机会难得，千祈唔好错。
7: 快啲落单啦！
6: 所以其实你会发觉咧，秋天会系一个咧几中意食嘢嘅时节嚟嘅，即系比如话，尤其中秋佳节咧，我哋会有好多嘅，即系有个菜牌喺度添噶嘛。即
7: 系
6: 比如话，我想问一问，即系比如好似你屋企咁啊，子欣，你由细到大常规喺中秋节，你嘅味觉记忆系会食啲咩嘢嘅？
7: 哇，好特别咧，
6: 好特别啊！即系你个人系一个好特别嘅人嚟噶嘛？
7: 因为呢一个食法系我独特嘅，但系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啊？头先讲到芋头啦，系中秋必备嘅一个食品啦，系咪？
6: 应节
7: 嘅
6: 要蒸芋头，
7: 系蒸熟咗之后，然后仲有炒螺嘅，系咪？
6: 系冇错，
7: 炒螺嗰啲
6: 炒田螺，
7: 芋头搣开之后就淋落炒螺嗰啲汁，
6: 哇！咁你口味真系几重啊？
7: 好正啊，好正，真系。
6: 喂，我啊真系未试过咁样食。好神奇，
7: 所以你讲到啲咁神奇啊，真系。

0: 啱又讲正我呢一个独特嘅癖好。
1: 睇嚟今年我要试一试可可你先，因为其实炒田螺咧，即系我屋企长辈成日都话、你其实即系佢哋知道功夫多啊嘛，就会细个嘅时候会叫埋我哋去钳嗰啲田螺定嘅。
0: 但系话俾你知，而家完全唔需要啦，
1: 而家唔需要添啊！
0: 市场帮你养埋，然后钳好卖俾你啦，
1: 咁好服务噶啦咩？
0: 所以真系而家冇你谂唔到，只有系嘛？
1: 系
0: 做唔到，
1: 冇错，
0: 你做唔到，只有你谂唔到。
1: 喺商业嘅竞争呢件事上边，永远都系有新嘅嘢会创新咗出嚟。
0: 破圈啊！
1: 冇错，咁但系咧嗱，我自己咧就会相对嚟讲，我冇你相对咁重口啦，我会再淡口。
0: 你会点清淡法？
1: 唔系，我系会清淡到咧，因为我知道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是、我知道嗰啲月饼系比较油腻啦，同埋呢个即系叫做多糖啊。所以我曾经有大概十年时间咧，我净系即系嗰阵时净系有双黄百年蓉啊，嗰啲选择冇而家咁多，冇话咩冰皮啊，成成。我有十年时间，我净系食月饼嗰个饼皮
0: 嘅。唔系啩？
1: 系啊，即系因为我唔知嗰阵时
0: 即系淡得咁紧要，
1: 系咪逼自己健康啊？嗰阵时因为嗰阵时比较瘦啊，我系直情系对任何嗰啲高糖啊、高油啊、嗰啲馅咁嘅双黄莲蓉一啲兴趣都冇，我就专门搵嗰啲胶刀啊，系锯咗嗰啲饼皮出嚟食，咁啊叫做。另一節嘅，咁但系當然咧，人越大咗，發覺自己傻啊嘛。而家我係食最重油同埋最多糖嘅五人嘅。
0: 你個食法真係清淡到咧，我真係我最中意就係食蓮蓉。你竟然話蓮蓉唔要淨係食個皮？
1: 係，我係真係我幾乎每年都有分享過呢個經驗，就係當年係有啲我覺得係有啲蠢嘅，但係呢個經歷就係確實係咁樣磨咗出嚟咯。所以其實月餅可能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咧，都會係其中有一個味覺嘅記憶喺入邊啦。咁仲有就係話我仲好深刻印象就係當年我哋80後，因為比較老咧，你知道嗰陣時嘅月餅咧係要仲要用係用嗰啲紙筒啊，
0: 冇錯，
1: 扎起身
0: 一桶咁樣嘅，
1: 冇鐵罐噶嘛嗰陣時。
0: 對
1: 係咁，但係老老實實，我心諗如果而家有啲商家咧，你係真係如果係反璞歸真有呢一個包裝，我諗我第一時間會衝。
0: 真定假？真係有喎，我有呢個渠道啊！
1: 你有呢個渠道啊？
0: 係因為我又覺得呢一個係我哋嘅回憶，我專登去揾呢一啲餅家賣俾我嘅。
1: 哦、真係非常之好啦！所以其實我覺得有朝一日我要揾一啲咁嘅商户掛翻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嗰度，
0: 正可以聯絡
1: 一下情懷月餅，
0: 係同埋呢一家。手工做的重要，它这个包装是我们的回忆之余，它的馅全部都是自己做，非常的真材实
1: 料。那你要给个链接我
0: 们。绝对
1: 。好，那我们可以报时先，等一会回来再跟子欣去倾翻中秋佳节的一些回忆实。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6: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岸岸金纯洗护套装，
7: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6: 仲有保湿沐浴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7: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9: 四路方，
1: 再同你关注翻啦，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嘅，咁啊见到比较多车缓慢嘅路段咧，会有海柏路、桂江立交过广州方向要等等啦，途经比较慢啲嘅。咁仲有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现时都要等一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行得比较咪摩。咁仲有啦，江夏立交呢个位置啦，过和顺方向有车多啊。文华北路喺桂苑牌坊呢度啦，双方向继续系布慢。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呢边过兰石方向需要等一等。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啦，上翻大沥南往北咧，亦都系麻麻地行得比较咪摩。灰旗路嘅天虹路口啊，呢边红灯位相当多车，双方向都系要等耐些少。洛龙路喺洛龙大桥呢个位置过翻去洛松方向，亦需要你稍为咧系忍让下先。 順潘路金竹灘大橋而家咧過翻杏壇方向咧就右邊車道有施工啦，因此途經呢度嘅話咧都係要稍為逼啲嘅。咁啊，仲有105國道容祺大橋過翻廣州方向需要等一等。高速路咧見到佛開高速北江大橋呢個位置過廣州方向亦都有施工，造成咗緩慢啊。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那里，按入去就可以随时查路况和报路况的了。今拍分享先到这里先，祝你一路平安。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成日话
11: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2: O、okay, 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3: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14: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5: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4: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7: 名镇里面
1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1: OK，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嘅。咁啊，老老实实啦，其实讲开食月饼嘅话咧，其实唔知点解咧，味道就系其次，有阵时包装咧，反而先至系咧一个回忆嘅。嗱、所以咧，有啲朋友咧，刚刚咧就喺留言板度讲到就话啦，其实咧有啲年轻嘅朋友小伙伴咧，就冇经历过纸包装嘅，但系佢哋会有一个好强烈嘅铁盒装嘅呢个情意结，即系啲某香楼啊、某州酒家啊，即系类似我哋佛山人嘅佛宾月饼啊，咁其实都系佢哋成长嘅记忆，但系嗰个记忆都停留喺个铁盒嗰度噶噃。
0: 系啊，而且佢哋嗰个铁盒仲要攞翻嚟储钱啊，掉翻嚟做钱鈎啊，佢哋。系咯，细个会系咁样
1: 用。其实子欣，你记唔记得系有一种七星半月嘅组合嘅？
0: 梗系有啦，当年食七星半月系几富豪级嘅一个待遇。
1: 冇错，我发觉而家系冇咗呢个包装嘅，点解会咁嘅咧？
0: 好多嘅已经系咩水果啊、榴莲啊，太多呢啲其他嘅嗰啲味道、新嘅口味入去去吸引而家啲年轻人。七星半月对佢哋嚟讲可能唔吸引。
1: 系以前嗰个七星半月咧，个月系牛咁大噶嘛，
0: 所以就好似几粒系嘛？
1: 你一切开佢，哇成！家都食唔晒啊！咁但系咧，佢反而系另外嗰七粒咧，就会系非常之相对细啲啦。咁就会又系小巧啲。咁但系所以就话嗰个七星半月个铁盒仲要系圆氹氹嘅铁盒嚟噶嘛？
0: 系啊！
1: 哇天啊！即系当年发明呢样嘢一个都应该系商业奇才嚟嘅。
0: 但系可惜去到可能而家呢个年代，
1: 年代
0: 就未必会拜啦。
1: 咁确实系。咁啊，仲有海马先生就话啦，其实佢嗰个成长记忆入边咧，中秋节系要炒芋球嘅。
0: 芋球啊，
1: 系啦，应该都系类似系，
0: 类似嗰啲重口味嗰啲系嘛？
1: 又唔一定嘅，反正
0: 咧就系、是、煲咧又冇乜味，
1: 芋头太原味，佢要炒炒佢。
0: 会加啲咩料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1: 嗯，咁跟住咧嗱，其实都有朋友咧同我一样嘅，阿 Chan 就话啦。我都唔中意食莲蓉噶，所以我都系食皮噶。
0: 果然有
1: 人，果然系有一脉相承，系有啲人系好似我咁奇怪嘅，系会咁
0: 特别噶、哦。
1: 嗯，咁啊，仲有咧，时来运转就话啦，就佢就唔记得有一年咧，就好似系系真系试过买月饼啊，送纸包装嘅豆沙月嘅。
0: 嗯，
1: 咁啊系真系有细个嘅味道。佢话就前年去啲惠州嗰边啲市集咧。 仲有纸包装嘅月饼。
0: 而家真系仲有嘅，喺佛山都有得卖。
1: 同埋嗰啲会特别新鲜啲嘅，因为佢摆唔耐啊。
0: 冇错，佢冇加防腐剂。
1: 哦，咁啊，即系话
0: 纸包装，所以佢嘅保质期会短啲咯。
1: 即系其实短，
0: 你趁新鲜食咯。
1: 可能短到得几日嘅。
0: 系啊，一个礼拜最多噶啦。
1: 系冇错，就类似咖喱饼啊咁样。其实你几日之内唔该你食晒佢啊，如果唔系就过期嘅辣咁样啊。因此咧，即系对于月饼嘅味道，其实我哋自己咧都会有一定程度嘅呢个依恋啦。咁比如话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啦，我哋已经做咗一个。即系成年人，一个成熟嘅人啦。咁其实我觉得今年都有一个好神奇嘅包装逻辑出现咗嘅。
0: 咩逻辑？
1: 今年各个品牌咧都系橙色嘅。
0: 吓、啊！
1: 你见下我哋直播室入边嗰啲盒，我发觉咧我可以数得出，我可以
0: 有十个八个品牌都系呢啲颜色。
1: 我见嘅系每个品牌都系呢只色。
0: 神奇
1: 啦，即当然啦，我哋而家喺我哋嘅小黄车入边，佛宾月饼都系呢只色，叫做爱马仕橙。
0: 系啊，爱马仕橙啊嘛，但系呢个爱马仕橙喺旧年，例如啊，唔系旧年前年啦，啊某风十七嘅时候，咪最兴嘅咩？
1: 哦，系啊，系啊，都系色嘅。爱
0: 马仕橙从嗰阵开始出呢个讲法噶嘛。
1: 嗱，我又逼你回忆一下啦，我哋今年我哋公司嘅嗰份都系呢只色嘅。
0: 你唔讲又唔觉，你讲又真系系，
1: 即
0: 系咁唔通呢个爱马仕橙延续嘅热潮到而家？
1: 系啊，我觉得就系啦，即系应该就旧年扯条筋，大家发觉哇，原来好卖咗噶噃，于是今年爱马仕橙就已经系不约而同成为咗大家共振嘅一只色啦。各种嘅各个品牌其实都好青睐呢只色，即系当然唔系话各个品牌之间就有一种点嘅一个即系习惯嘅意味啦，佢可能就大家会觉得咁样系会更高端一啲。
0: 所以你咁讲，我今晚翻要睇下屋企嗰啲月饼系咪都系呢个色先，即系冇留意佢系咪大概、哦、大概率几个品牌都系呢个颜色。
1: 系咁嗱，仲有咧，空调电池管理员就话啦，其实而家啲月饼包装咧唔净止系铁盒嘅，佢、仲有木质嘅锦盒。
0: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所有嘅月饼商家佢都好注重嗰个包装啊，有啲唔系话净系一个盒咁简单，你知唔知啊？佢仲做埋一啲嘅装饰物喺上边、例如打开个月饼盒，你除咗有月饼，可能仲有茶包。包喺入边，佢、觉得啊，月饼可能配茶嚟饮，咁佢就所以好花巧啊！而家
1: 真系会比较花巧啲。咁、大老老实实啦，即系归根到底咧，如果佢嗰个造型真系可以停留喺我哋记忆入边好长时间咧，咁、证明佢都系成功嘅，就是、类似纸包装啊、铁盒装啊、即系圆盒啊、圆嘅铁盒啊，同埋而家嘅爱马仕橙。即系如果若干年之后啲小朋友仲记得，我记得以前啲月饼系橙色嘅，
0: 咁佢就成功啦，
1: 佢就真系得咗啦。嗱咁啊，讲开除咗月饼之外咧，其实咧。因为月饼本身热量都高啦，广式月饼其实就特别系热量更高一啲添。因为我食过一啲外省月饼，其实会比较细啦，同埋比较似酥饼嘅嗰种嘅。
0: 系啊，佢哋好嗰啲味道同我哋唔一样，会有啲咩椰蓉啊、一啲豆啊咁样样嘅，花生啊咁样。
1: 即系佢哋嗰啲就真系新鲜出炉，当系面包咁食。但系我哋唔同啦，我哋要摆啊，所以我哋可能更加多就系油啊，同埋糖分会相对多啲。咁如果你话哪怕系冰皮都好啦，我觉得佢热量都高嘅。
0: 但系今年好多品牌佢又会知道大家追求健康，佢会用一啲低脂嘅糖，即系减糖啊咁样样。
1: 再少啲糖添。
0: 系啦，佢可能用其他嘅一啲糖代替蔗糖啊咁样样。
1: 系咁嗱，如果系讲中秋佳节，除咗食月饼啦，咁其实应该仲有啲应节嘅水果嘅，即系比如话许志恩咁，
0: 有啦，一碌啊有啊嘛，老人家话
1: 哦，咁啊系。即系碌柚呢家嘢，即系如果我哋一定要评选中秋节三件宝嘅话，咁就系月饼、碌柚同埋炒田螺噶啦。
0: 对，呢三样绝对系可以排前三嘅。
1: 系，确实系啊，即系哪怕你讲嗰啲芋头系嘛，
0: 系啊，其实佢都排后啲，
1: 佢都要相对排后啲。
0: 其实当年好 hit 嘅，但系问题到咗而家后生可能就唔搭菱角喺度。
1: 哦，咁呢个肯定啦，你谂下菱角，其实我系一直都无从下手嘅。
0: 系啊，唔知点解。点解中秋要食菱角，同埋佢唔系佢真系冇味噶？
1: 佢都有个寓意嘅，系我唔系好记得，我唔系好记得。佢好似
0: 老人家都有讲过，但系即系唔深刻。你话斋佢就唔系一个好叻嘅一个。
1: 而且佢你知佢菱角嘅造型成个牛魔王咁噶嘛？咁而再加埋咧，之前你要打开佢，我系从来都冇谂到。我哋作为小朋友，我哋有乜可能可以徒手打得开啊？
0: 咬崩牙嗰只
1: 系咯。所以一定程度上細個嘅時候食菱角呢都係一定要依靠啲錘仔啊啲工具啊你揼開佢或者一個大人真係特別野蠻其身體啦吓咁可以夾硬咬開佢嘅情況之下
0: 都好少有
1: 你先食得到而且佢入面係冇乜味㗎嘛。係
0: 呀。
1: 即係你等同於就係食咗一個冇味嘅白兔糖咁樣。咁就真係一个意头嘢啦。咁但係但凡呢樣嘢因为佢本身造型好独特啦所以我哋都会记得清楚。 而且我就想问，其实而家市场上应该仲有菱角可以买到？
0: 有嘅，不过可能唔多，即系唔系话个个市场都有得买。
1: 佢嘅供需关系应该会冇以前咁大。
0: 绝对系。咁、如果有粉丝知道佢嘅寓意系咩，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系，即系我哋好希望大家都同我哋科普一下。但其实好多资料都系指向都系好吉利啊，嗰样个方向噶啦。

0: 咁再加埋咧，其实我哋广州咧，因为我屋企广州嗰边咧，其实都仲有一个咧，我哋乡间嘅少少嘅习惯，就系、有啲村系会烧番塔嘅。
1: 哦、
0: 有啲村系会烧，咁我就知道其实西樵松堂村啊，比如话其他或者南海嘅好多村居，其实有啲地方都会烧番塔。咁、其实咧，因为有烧番塔嘅缘故咧，所以就造就咗我哋嗰边啲小朋友仲有一个习惯，就系、喺中秋佳节佢其实会燥噶嘛，佢哋系会笑孝嘅。
1: 哦、
0: 即系当然咧，就唔系个个朋友屋企可能都有天棚啦，即系天台啦。咁实际上咧，当有一家人一旦系有个天台出现嘅时候，唔好意思，
1: 你话我去呢度烧烤啦，
0: 你要贡献出嚟啦。因为一嚟我要睇月光，二嚟咧细个嘅时候会放烟花嘅。咁啊，当然而家好多地方有啲朋友仔都去河边啦吓。咁、呢个就自己去处理。因为我哋特别建议就话去啲特定嘅一啲烟花嘅，即系有牌照嘅地方，喺指定嘅地方去燃放就安全啲。咁、一定程度上就
1: 系
0: 以前就话喺天棚做呢啲嘢啦，比如话赏月、烧烤同埋有烟花咁样。咁所以如果系烧烤呢件事嘅话，大家就即系我哋当时就系每一年就会期待嗰一年烧烤嘅嗰个小活动啦。
1: 其实而家都佛山都有好多街坊系会有呢一 part 环节嘅，
0: 有呢一 part
1: 系喺我哋嘅心目中就系、大家既然聚埋一齐啦，咁我哋烧烤又可以慢慢烧慢慢倾，咁呢一个系一个仪式咯，即系叫做系一个活动之一，但系就唔系话一个习俗，但系都好多人会选择呢一种方式，大家一齐聚埋一齐倾下偈食下嘢。
0: 系啊，咁由此我哋可以推论翻，其实你未必一定而家屋企个个都有天台噶啦。咁所以就可以去一去啦，比如话我哋佛山周围嘅一啲休憩嘅场合，一啲可以俾到你自由活动嘅公共绿地啊，一啲可以允许你烧烤嘅指定嘅空间啦，咁其实都可以咧延续翻呢个习惯。嗱，比如话中年守门员就话啦，其实食月饼咧，佢只系钟情豆沙月嘅啫。
1: 豆沙陈皮豆沙咪又系最原始嘅我哋一啲嘅老味道咯，纸包装而家其实保留翻嘅一啲商家，佢都系做陈皮豆沙噶啦。
0: 哦，其实我又记得嘅，确实豆沙月咧就佢可能再薄身啲，然之后但系佢又真系几甜下噶。
1: 系啊，
0: 但系我觉得莲蓉系会比豆沙感觉更甜一啲嘅。
1: 嗯，
0: 就睇下个糖分究竟点样捞。
1: 老人家佢都系中意食陈皮豆沙咯，就唔食莲蓉咁甜
0: 嘅。系，咁啊即系陈皮豆沙相对嚟讲就个糖份感觉会少啲，系咁啊！仲有咧，有啲朋友已经提前预知到自己嘅月饼嘅呢个后续啦。佢话每年中秋之后咧，有一段时间嘅早餐咧，都系食月饼嘅。
1: 系啊，仲要搭白粥添啊！
0: 系嘅，你唔好炒月饼啊，已经好好噶啦。
1: 真系未试过咁独特嘅食法。
0: 系啊，咁所以啦，中秋佳节确实系一个咧家人团聚，同埋咧即系喺揾食啊，同埋去玩同埋休闲咧，系一个好好嘅呢个方式嚟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啦。咁啊，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今年嘅中秋有少少措手不及嘅。因为以前嘅中秋可能咧就未必系第一日系正日啦嘛，
1: 咁、对
0: 今年呢个假期咧，其实因为最迎月嗰日仲要翻工，所以咧正日嗰日咧其实系会有少少拿手唔成势嘅，我觉得有啲急嘅系。
1: 因为你要准备好多嘅，例如拜月光啊，你又要攞啲水果啊，攞啲月饼呢啲，其实都要提前准备好晒。
0: 系啊，鸡都要买定
1: 只。班嘅话系啦，落班嘅话再去掹毛都掹唔切嘅。
0: 系，所以咧就无论如何，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番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番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2大送1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6: 成日话
7: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8: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9: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0: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3: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2: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
0: 继续翻嚟，阁下收听紧要有 FM92.4 嘅名震江湖。今日咧就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啦尖啦，同埋我哋嘅嘉宾子欣。
1: Hello。
0: 其实咧我哋而家已经开咗视频直播啦。咁因为子欣咧今日咧就比较工作忙啊，所以就唔出镜住。但系都唔紧要嘅。
1: 做幕后嘅女人啊，今日。
0: 咁因为咧，其实咧刚刚已经联系到范总啦，咁佢确实喺个深山入边啦，咁但系咧就帮我哋打开咗呢个视频直播。咁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咧，去睇一睇我哋直播间嘅情况。咁同埋咧。跟住落嚟咧，我哋真系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推荐啊，俾到大家一个中秋嘅礼盒，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去试试同埋入手嘅。
1: 超啱中秋送礼、啊，
0: 冇错，
1: 先俾佢睇下个大包装先啦。
0: 呢个就系咧，我哋头先有提及到嘅顺邦牧场。而家诚意同大家推出嘅金秋腊味礼盒咁、其实咧入到嚟我哋视频号睇直播嘅朋友咧，就会知道咧我哋而家摆晒咧腊味礼盒入边啲嘢出嚟噶啦。咁今次呢个腊味礼盒咧就叫做系特别，系我哋有佛山本土特色嘅，因为本身顺邦牧场咧就系顺德嘅呢个知名嘅食品企业嘅其中一个品牌啦。咁而且咧。对于好多个朋友嚟讲，你真系想试下咧本土嘅好味嘅呢个腊味出品咧，不妨试试佢哋啦。因为佢哋除咗之前我哋诚意推介过嘅猪肉铺之外咧，咁其实仲会有做呢、这个唔同嘅腊肉嘅。咁而家咧就可以俾你感受得到咧呢、这个深耕佛山30年嘅本土老字号，佢哋呢个农业龙头企业啊嘅呢个出品。咁尤其系咧佢哋有一个工艺好特别嘅，就系、是、坚持咧岭南古法慢养。即係佢哋啲豬咧，係養得比較時間長一啲嘅。咁而且咧，大家就可以咧睇睇我哋呢個禮盒咧，入邊係有9包好物，
1: 係啦，
0: 包括咧。
1: 3包唔同嘅口味嘅猪肉铺，
0: 因为
1: 有啲朋友就
0: 系
1: 话：，哇，你咁多口味嘅话，我试边样咧？嗱，呢个礼盒就可以满足晒你啦，每样口味都俾你配一包。
0: 冇错，佢就分原味啦、蜜汁味同埋黑椒味嘅。咁除咗有呢个猪肉铺，即系呢个原切，即系唔系合成唔系黐嘅呢个原切嘅猪肉铺之外咧，仲会有1包嘅冬菇腊肠，2包嘅广味腊肠，咁啊，仲有咧2包嘅广式本真腊肠。仲有1包嘅广式独立真空，呢、这个叫做1包嘅广。

0: 本真臘肉添。
1: 冇錯，所以就嗱，諗下中秋嚟啦，就係秋風起，食臘味嘅最好季節。你諗下，嗱，你送禮嘅話咧，可能送月餅加啲乜咧，係嘛？加啲臘腸臘肉就係最實用，你知唔知啊？
0: 冇錯，
1: 你加啲咁嘅糖果啊，加啲餅啊，其實真係老人家會好嫌棄，
0: 尤其長輩
1: 係啦，佢啊會覺得咧，又唔健康啦，係咪又高糖啦？我又唔想食。
0: 你冇理由俾零食佢噶嘛？
1: 係啦，咁就非常之啱佢哋嘅口味啦，
0: 啱煮飯啦。
1: 咁同埋呢一個嘅。順邦牧場的臘腸臘肉，它還有一樣東西是很招牌的，就是他們的順德香草豬是榮獲這個全國的名特優新農產品，所以它的豬你剛才說到它是慢養的，
0: 慢養啊，
1: 所以又獲了這個獎。你想想它的豬養得這麼好，那它的肉質是不是更加可信呢？
0: 冇錯，本身佢做豬肉鋪已經好可信啦，做埋臘腸咁就更加正啦。咁而且咧，我哋特別提醒翻咧，因為佢哋每一包咧，嗱呢度一盒九包，寫住加肥屋潤，包裝非常之靚仔。
1: 係啊，加肥屋用呢一個嘅slogan 啦，都好吸引啦，亦都好啱呢一個季節，大家一齊團圓，一齊係咪中秋？
0: 我要拎條臘肉出嚟。真系好加肥屋润。
1: 喂，真系你要睇翻佢条腊肠咧，平时我哋去买啊，佢都买唔到咁靓嘅肥瘦合一嘅，
0: 系冇错，呢条腊
1: 真系真材实料啊，
0: 正到不得了。嗱，同埋咧，因为呢个包装咁好之余咧，佢都系即系叫做叫配料表比较干净。
1: 嗯，
0: 今次咧佢所有嘅包装都系独立真空锁鲜包装，亦即系话咧，其实你建议大家食一包拆一包。因为拆咗咧，佢唔放唔耐噶吓，所以就可以日常保存。因为个真空包装仲系比较省心，但系假如话一旦你开咗佢嘅话咧，你就要快啲食晒佢啦。
1: 同埋有时候你买礼盒咧，好多朋友就系惊，我其实拆开个礼盒之后，入边有好多啲泡沫啦，系咪？有啲嘢塞满晒，但系呢一个
0: 冇噶，
1: 加肥屋用嘅礼盒系全部满晒，都系产品啊，
0: 系满满嘅一箱啊吓。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嗱，欢迎大家咧可以睇睇啦。即中秋之前咧，我哋其实系会揸紧喺9月24号之前咧就发货。咁我建议大家其实呢两日拍嘅话咧，其实听日就可以发俾你。
1: 冇错。
0: 咁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喺我哋江湖艺术宫视频号入边去睇睇先。咁而呢套礼盒咧，而家系有专属嘅特惠价，九包嘅干货，九包头先讲到嘅呢、這个有腊肠啊、腊肉啊、叫做猪肉泡啊，加加埋埋咧，九包嘢系148蚊，足足九包，性价比非常之高。因为你其实你单买一包嘅猪肉泡，其实都20几蚊噶啦。
1: 系。
0: 咁佢而家九包俾你咧，其实系真系非常之抵嘅。咁首先咧就系我哋就系可以保证到佢系真系正式嘅，我哋佛山本土即系顺德本地嘅味道，好嘅出品。同埋头先都讲过啦，前十位落单嘅朋友送多一包猪肉干。
1: 哇！
0: 系啦，口味随机嘅，送多一包吓。咁所以要买嘅朋友真系有买趁手啦，可以上到嚟江湖艺术宫视频号嗰度咧，就睇睇佢。咁除此之外，假如话我要其他嘅，我想再买其他散装嘅猪肉铺都得嘅，喺江湖艺术宫视频号小黄车同埋双城道都继续会有。
1: 好，
0: 即系我头先仲谂住，我头先仲谂住俾你加
1: 一
0: 下餐，原来你食过。
1: 因为呢个顺德嘅名企业，我哋其实除咗佢嘅腊肠啊、猪肉铺啊，佢嘅豉油我都屋企经常食噶，所以顺邦嘅出品系 O K 嘅。
0: 顺邦牧场真系非常之唔错吓，咁啊，其实咧你就睇到我哋而家手揸住啲腊肉啊、腊肠，我都其实
1: 呢啲腊肠你喺市场上买都要30至38蚊
0: 一包啊嘛，
1: 系啊，冇错。
0: 喂，同埋佢啲腊肠嘅造型其实佢会比较短同埋粗。
1: 系啊，咁呢啲咧就一餐就落两粒，你又唔使话有时候你呢啲原本嘅广式嘅腊肠嘅本身咪好长嘅，
0: 系啊，
1: 所以佢就搭配一啲细细粒嘅俾你，有一个人食饭嘅时候可能就唔需要咁大条咯，
0: 唔需要咁大量，
1: 啱啱好咯。
0: 哇，咁确实又真系几贴心啊吓，咁啊，所以有兴趣嘅朋友记得可以成套拎翻屋企，啊，加肥屋润嘅呢个套装。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去试试佢。嗱，咁啊，当然啦，其实通常去到中秋佳节咧，即系其实我哋有一个理解就系，我哋都会带翻啲嘢翻屋企嘅。
1: 肯定要啦，点可以空手？
0: 系啊，你可以试下带下我哋呢个礼盒，再加个月饼，咁就为之 very good 啦。
1: 非常之红红火火啊！呢个礼盒真系绝对系非常之啱送礼噶，老人家最中意啊！都话嗱，你睇睇佢嘅包装入边真系满满嘅，完全唔需要塞任何嘅包，
0: 冇空间噶啦，
1: 有空间嘅满到咁，你话？
0: 晒九包，
1: 系咪几咁？
0: 几咁聚首，
1: 真材实料啊！而且系真系物超所值。
0: 系，我发觉原来我最吸引到我嘅系呢一条腊肉，我真系估佢唔到。
1: 系啊，
0: 佢仲专门咧，每一包嘅腊肠或者腊肉入边咧，其实后边会写咗配料表啦。咁啊，再加埋咧，就系佢会有埋食用方法嘅。
1: 嗯，
0: 比如话腊肉咁样，你其实蒸15分钟就可以噶啦。就全熟噶啦，
1: 系啊，我哋会快熟嘅时候，啲饭前15分钟就摆落去，然后就可以食噶啦。
0: 咁同埋咧，呢条腊肉原来个配料表咧，只系得猪肉、砂糖、盐、蒸馏酒同埋酿造豉油嘅啫。
1: 哇，
0: 好干净，
1: 真系好干净，完全唔添加任何嘅一啲嘅。

0: 乾淨嘅配料。
1: 係啊，冇錯，呢條臘肉原來都有半斤。
0: 哇！所以你諗
1: 下，
0: 我都話咯，佢係滿滿誠意滿滿，就係絕對係真材實料。買咗覺得買少咗，你知我哋師奶嘅心態就係、
1: 是，
0: 哇，好抵啊！
1: 冇錯，
0: 你話如果一個禮盒有咁多，你叫我單買，我絕對唔制嘅，我唔做啲咁蝕底嘅嘢。
1: 係當然係啦。咁啊 ，Lily 就問啦，係咪拆開之後要放冰箱咧？假如話你拆開之後煮未冇煮曬，你真係會剩翻一啲嘅話咧，咁我哋建議就包翻好佢放冰箱。咁但係都盡快食咗佢啦，因為真空包裝一拆嘅話咧，其實就唔等得太耐嘅。
0: 冇錯，
1: 新鮮啊，新鮮啊，
0: 短翻啲啦。
1: 冇錯啦。咁啊嗱，當然啦，我哋除咗話食之外咧，即係其實對於老人家嚟講，佢哋會特別中意呢啲柴米油鹽嘅嘢啊嘛。係。咁啊通常咧，系咪中秋节我哋都会有个习惯，就会同屋企嘅老人家会食翻餐饭啦。咁、而且咧，老人家有一点咧，我自己觉得系非常之特别嘅，就系佢亦都会喺中秋会塞好多嘅嘢俾你。
0: 啊，唔系，其实系有咁嘅习惯。带翻去嘅嘢咧，比拎走嘅仲要少，即系拎走仲多过带翻去。
1: 所以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就系你喺呢个时候就最啱同老人家咧，就叫互相咁嘘寒问暖一下啦。咁啊，分分钟你带我哋呢个礼盒翻去咧，佢就会俾翻两斤米你。或者十斤米嚟俾你更加重咁样拎翻屋企。
0: 乖仔，你带咁多嘢翻嚟，我都俾翻多啲嘢你带翻去。
1: 唔系，同埋咧，我自己个人咧，即系老老实实啦，即系真心讲嗰句，我系唔希望拎翻啲米同埋油翻屋企嘅。
0: 阿妈，你俾翻呢个顺丰场嘅，我带翻走。
1: 系，即系甚至
0: 留两包食好啦。
1: 甚至乎佢俾啲零食我，可能仲开心。咁因此咧，就送一啲轻啲嘅嘢俾老人家。
0: 系。
1: 咁你自己攞都唔会咁聚手啊嘛。咁我哋呢个礼盒咧，亦都唔算太重，即系起码冇十斤八斤咁重嘅，你放心啦。但就满满嘅诚意咯。咁如果话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话子欣咁啦，如果系你去操持一个中秋嘅嗰个晚饭嘅话，其实你会唔会煮翻啲传统味咧？其实定还是你觉得都系出去食啦咁样？
0: 如果要我自己煮嘅话咧，我肯定宁愿出去食啦。呢个都话牛马，我哋边有咁早落班？
1: 咁又系喎。
0: 通常都系，你知唔知前一晚又一齐迎月，你有自己嘅婆家啦。
1: 即系其实你迎月都已经开始食紧噶啦。
0: 系啊，
1: 我原来系咁。
0: 所以、都是如果要我做的话真的会出去吃，但如果家里很多、老人家帮手，大家有人整一点的话就会在家煮咯。
1: 是，那就看看究竟呢、在出工这件事各位老人家的兴致高不高。
0: 对，
1: 是，咁同埋通常老人家做得呢样嘢嘅话咧，就肯定系传统嘢啦。咁所以我个人咧，其实我会分两楷嘅，我就会一楷一齐最多人嘅嗰个餐饭咧，就出去食，跟住咧即系人少少啦，可能自己屋企一家三口咧，
0: 四口嘅
1: 时候，系啦，咁你即系你好似带埋啲细嘅，咁你就可能自己煮啦。
0: 嗯，冇错。
1: 所以有长辈嘅嗰一刻咧，你都仲系出去好啲嘅，
0: 真系做唔过嚟啊，主要系
1: 搞唔掂啊。好，咁我呢个时候咧，去报时先，等阵翻嚟继续倾过。
2: 傍晚6:30

0: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怒放，再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路段咧，会有海百路五丫口大桥啊，过广州方向需要等一等，比较慢。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现时都系车多，要等一等，所以咧稍为逼劫啲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唔多好走。文华北路喺桂苑牌坊对出呢个位置啦，双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嘅，要稍为忍让下先。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呢边过返蓝石方向需要忍让下，等一等。咁仲有啦，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一段啊，过大力方向都仲系比较缓慢嘅。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暂时亦都要等一等啦。湖景路行返出桂华路排緊队啊，所以呢边呢会甚为之缓慢，要稍为注意小心啲。咁仲有桂华路黄虎井对出呢个位置过石梗。

0: 多拥挤，咁啊道路咧有啲位置会比较窄少少啊，途经亦都要小心啲。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去报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入边亦都可以直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今拍嘅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去咧睇翻天气嘅情况嘅。我哋见到啦，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天气方面尤其系会比较热少少啦。今晚咧就多云有雷阵雨嘅天气，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咁而咧温度咧会介乎喺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60%嘅。现时五区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依然系生效当中啊。咁预计今晚咧就佛山会有雷阵雨出现，大家要注意嘅。而明后两日雷雨天气会持续落去噶噃，咁亦都请特别注意翻防御局地强雷雨、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嘅情况。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5: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4: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5: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4: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6: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7: 成日话
8: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9: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0: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商城龙腾于水，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

0: 走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揀梗係揀名震江湖啦。
4: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2: 好，继续返嚟呢，阁下收听緊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节目。咁继续呢，喺直播室入面呢会有阿尖啦同埋子欣喺度嘅。咁头先好多朋友呢，我发觉呢有落单我哋加肥屋人礼盒嘅朋友、都系会有嘅。但系呢更多嘅呢系去单买猪肉铺。
5: 原来咁多人唔鍾意食腊肠腊肉㗎喎、
2: 啊。系咯，唔系，其实我觉得呢腊肠腊肉都 OK 嘅、但系呢你知好多朋友仔而家唔煮饭㗎啦。
5: 咁啊系。
2: 宁愿就撕开佢但系撕开佢食猪肉铺。咁实际上顺丰牧场佢嘅质量都好好嘅，无论猪肉铺定系腊肠腊肉啦。咁、都欢迎大家呢上嚟江湖二叔公司
5: 品号。各取所需去选择自己想要嘅一个搭配。
2: 你拣一拣就得㗎啦。咁啊，我哋稍微呢再谂一谂，讲完食呢我哋谂下，其实喺中秋佳节呢，尤其今年会比较特殊。我觉得有一个尴尬位就系话呢同国庆都黐得比较近嘅。即系佢唔同旧年直情系黐埋一齐8日。今年就零零舍舍拆开一解出嚟呢。所以今年其实好头赤嘅一件事就系、中秋佳节究竟我哋要纠结啦，你出唔出去玩好呢？
5: 我就唔出啦，
2: 因为、直头就唔出添啦。唉、哎，真系
5: 谂下两个假期差嗰几日，然后放完又翻工又放嘅话，我去两次，好重皮嘅。
2: 咁又系，
5: 系咪啊？
2: 而且咧，即系等同于就系话，因为你只系得嗰两日时间，最你仲要一日，肯定你要播喺屋企赏月啊，即系叫做中秋聚餐啊咁样噶嘛。
5: 冇错啊，咁你中秋嗰日聚完餐之后，你嗰晚肯定赏月或者烧烤，你玩到好夜咁啊，系咪？第二日又想瞓晏啲，咁你起翻身之后得翻嗰半日，然后而家啲小朋友仲要系点啊？第三日嘅下昼就翻学噶啦，你谂下，
2: 冇错，
5: 得翻嗰一日，你实质上你点去得边？
2: 尤其咧，即系我哋一定要理解翻，就有啲家长，即系屋企嘅小朋友，如果系真系可能10多岁读中学啦，实际上佢哋礼拜日下昼就已经要翻去
5: 噶啦，
2: 即系翻去嗰个学校入边咧，要踎住。咁、但系其实佢嗰三日个脑都系去咗游埠噶啦，佢都谂住，诶、就翻国庆啦，佢哋都好开心嘅，系咪先？所以我哋都其实觉得有一件咁嘅情况就系、可能我哋要储定多啲弹药，或者喺呢个中秋佳节系纯粹食饭或者聚餐算啦，就未必要出去外边嘅。咁等到咧啊，真系国庆嗰7日
5: 啦，
2: 要嚟了啦。咁我嚟先落重皮，可能揾个地方，因为其实都差唔多咁贵啫。两个假期，啲开支都
5: 啲旅行嘅商家，佢哋都好醒目噶，
2: 好醒目啊！
5: 唔会话你喺中秋啊平啲，国庆啊贵啲，完全冇啊。其实佢都冇乜太大分别，所以可能好多嘅朋友都会同我谂法。当然吓、你有两个假期都去嘅，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附近有啲咩好玩嘅地方。
2: 系咁啊，当然。头先我哋讲到，既然如果我哋系属于嗰种啦，要储埋啲弹药放喺国庆入边，先至去即系叫去探啦，或者去玩嘅话咧，咁其实都有一个好地方咧，好值得大家去睇睇佢。咁就系、如果你系对车有兴趣嘅话，咁啊喺驾驶喺路上嘅各位车主朋友咧，就可以留意翻国庆，其实我哋佛山本地咧都有一个好盛大嘅车展。诚邀大家可以一起去玩一玩的。咁就是一年一度的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啦。亦即系我哋简称嘅男装车展。
5: 哇！呢个其实咧，金九银十亦都系入手汽车嘅季节嚟嘅。即系假如果我有欲望去准备买车嘅话，我都会拣呢个好日子，因为9月10月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季节，
2: 系啦，
5: 丰收嘅季节，
2: 佢哋嘅优惠多，
5: 系啦，
2: 卖得相对平。会系咁嘅，咁所以咧嗱，今次我哋睇翻咧今届嘅男装车展嘅诚意究竟有几劲啦？

0: 咁据讲而家南庄镇咧就特设咗300万嘅车险专项保贴。
1: 哇！
0: 即系假如话你真系喺车展入边买咗车啦，咁啊单台车最高补贴4000蚊。呢个系南庄嘅朋友仔，即系去到南庄车展，你可以见到嘅优惠。咁然之后呢个补贴咧就可以咧系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嘅补贴啦，同埋我哋广东嘅汽车购新补贴系叠加使用嘅。
1: 哇！咁即系有两重嘅优惠，我都可以享受到。
0: 系几重咯？咁啊计落咧，据讲啊，即系如果满打满算去到最大嘅一个补贴幅度咧，系个补贴嘅成个搭埋系有最高可以去到24000。
1: 哇！
0: 咁其实都哇都几夸张
1: 噶，真系好好多啦。
0: 你知你买新能源车嗰啲补贴嘅，而家仲有噶嘛？有啲
1: 系
0: 咁，仲有佢厂家可能自己又有啲咧。咁、所以真系加加埋埋会几大嘅力度。咁啊，现场咧究竟有几多个牌子会喺南庄车展入边会见得到咧？咁、其实会包括几类嘅，有燃油类啦、新能源同埋豪华品牌都系会有嘅。咁啊，仲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一个王牌嘅专区，就系萨格邦嘅专区啦。咁啊，入边咧就会有几个牌子，可能大家可以谂谂佢。即系其中有啲牌子，我基本上每年我都睇。其中比亚迪，
1: 男人最中意嘅就
0: 系
1: 睇
0: 车，系会嘅会嘅。即系点解咧？因为其实每年南庄车展比亚迪嘅销量系最高嘅，都系。咁、当然就除咗会有比亚迪海洋啦、吉利啦、吉利银河啦、长城哈佛啦等等呢啲牌子之外咧，咁其实喺萨格邦入边，你就专门可以应对翻你中意嘅呢啲牌子，去问一下有冇萨格邦专区嘅补贴啦。咁而喺萨格邦专区入边咧，系会有我哋自己嘅传媒补贴添，就会系你拣啱萨格邦入边嗰堆品牌咧。就额外俾多2000蚊补贴俾大家，系啦，咁啊，
1: 好多噶啦，
0: 就真系好
1: 几餐饭噶啦，
0: 好紧要，好紧要啊！咁啊，仲有，假如话你系中意拍短视频嘅朋友，你可以投稿添嘅。咁啊，投稿其实好简单，你去到南庄车展拍咗片。然之后咧就发上嗰啲短视频网站咧，就可以加一个标题叫做请到南庄看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嘅标题。咁就无论你系即系一啲自媒体博主又好啦，普通市民又好啦，咁就都会有机会咧就投稿攞到奖金。咁最据讲啦吓，
1: 奖金有几多？
0: 最高奖金3000蚊。
1: 哦，
0: 咁当然就
1: 攞到晒金石5000嘅喎。
0: 系啊，即咁就其实都算系一啲几唔错嘅机会。冇错，嗱咁想去到现场玩嘅朋友咧，因为其实南庄车展嘅门票咧免费嘅，咁你就可以去领一领。咁点样领得到咧？就可以揾同车时代公众号喺佢嘅底部菜单嗰度咧，就点南庄车展，跟住就有车展门票。咁基本上咧就揿入去就可以领取得到噶啦，而且系免费嘅。咁而且你攞咗门票之后，其实仲会有啲抽奖，系喺现场会有机会攞到嘅。即系比如话可能有啲特别嘅车啦，比如话吉利银河嘅 E5 啊，比亚迪海狮嘅呢个 O05DMI 啊，咁其实有机会系抽到个一年嘅使用权。咁而且咧，仲有一啲各类嘅用车好例啊，周边会有机会抽到嘅。咁所以咧，可以 mark 住个时间啦。南庄车展嘅时间系10月1号到4号，咁地点咧就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度。
1: 哇，其实听落去咧，如果唔系话好想前三日去逼，因为我哋好多嘅街坊可能喺国庆嘅长假都会拣避开前三日，可能塞车或者呢啲多人出游嘅高峰期。
0: 即系佢未必去远门啊嘛。
1: 系啦，佢或者后期先出远门嘅话，不妨就去南庄睇睇车展。
0: 冇错，
1: 先再出游。
0: 近近地啊嘛，
1: 系啊。
0: 咁而且佢有4日嘅时间啦，咁其实你每一日咧都有机会喺嗰度见到我哋啲同事嘅。因为其实就节目口
1: 翻推介，轮翻加班值班，
0: 大家都系咁噶啦。你知啦，大家放假就系往往就系
1: 我
0: 哋
1: 加班嘅，我
0: 哋系咯，唔系我哋应该系我哋领即系国庆补贴嘅时候，系啦。所以到时你有机会喺现场见到我哋，即系等同于可能到时有啲日子都会可能喺某啲嘅地方见到你，智恩系嘛？咁所以各位老友记咧，不妨可以参与下呢啲城中嘅活动啦。咁会见到我哋传媒人嘅身影嘅。希望多多支持啊！咁我哋都
1: 准备话想买车嘅朋友仔啦，不妨去睇睇呢啲优惠。咁啊，梗系你话依排想落手，我就忍一忍啦。梗系等到国庆望望嗰啲优惠，啱啱自己心水先至
0: 集中火力喺国庆嗰度啦。
1: 冇错，
0: 冇错。OK。
2: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3: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4种经典美味，8重滋养，优惠价紧99.99。
2: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3: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呢、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

0: 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okay, 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8: 名镇里面
7: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8: 请啊。
4: 好，继续翻嚟咧，佢话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节目啦。咁实际上咧，我哋名震江湖节目咧，虽然咧就咩都讲下咧，尤其会推介多啲本土文化啦。咁但系实际上，我哋其实有一个本职嘅赛道同埋话题嘅。啊、就是江湖
9: 是有的，仲有本职
4: 的，有的有本职的。
9: 刚才讲的那些都是业余的，
4: 是其实刚才那些就是锦上添花了。我们还有一个本职的赛道的指引、嗯、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旅游节目来的。应该是我们是一个文旅节目。
9: 那不要紧啊，文旅它包含吃喝玩乐购的嘛，是不是？
4: 所以呢刚才讲了那么多食呢，搞到我很肚饿。所以我都即是抹了一下口水。
9: 到了饭点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到了饭点之后住这些这么漂亮的食物在面前的话，绝对是抵受不到诱
4: 惑。即是到了饭点还要有啲腊肠腊肉喺我隔篱，哇，真系好离谱！
9: 我哋头先喺咪后已经同阿尖讲，哇，呢个时候整个煲仔，整个煲仔饭，放呢啲腊味落去，哇，加两条葱，
4: 咁啊真系好啊，
9: 正到比。
4: 但系实际上我哋有一个冷知识要话俾大家听、嗯，直播室系唔可以饮同埋食噶，
9: 我哋只可以幻想，
4: 我哋只可以睇住呢啲嘢。跟住呢就推介佢。啊咁欢迎大家可以喺江湖二叔公视频入面呢继续睇我哋嘅直播啦。咁、嗯、有朋友问点解子欣冇即係露一露个面目呢，咁因为子欣头先要覆緊工作嘅嘢。所以佢就唔係好适合呢。
9: 耐唔耐讲下嘢嘅时候，手可能又要做下嘢。
4: 即係你对住支咪讲嘢得㗎啦 ,ok 㗎啦。咁实际上呢我哋好多个主持人其实确实真係比较忙碌啦。就好似喺归家路上嘅各位咁样，其实你哋都好忙碌嘅。咁、嗯、因此呢喺忙碌嘅过程当中呢，我哋都需要间唔中
9: 少少欢乐俾大家。
4: 系冇错，就揾啲歡樂，咁同埋最好咧就係可以一齊去旅一旅行，
9: 嗯，
4: 因為其實每個月咧我哋都會有唔同嘅行程咧，甚至乎每一個季度都會有唔同嘅主持人同大家一齊去旅行嘅。咁今日咧，范總就已經同一班嘅旅遊記咧，佢嗰個團爆曬，
9: 哇！所以就係范總嘅魅力、啊，
4: 冇錯，佢爆上爆，佢爆咗2-3個團，所以佢一堆人跟住佢而家，所以唔得閒覆我嘅，
9: 得閒你怪不得
4: 啦。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去到下個月咧，又會輪到小弟啦。咁、
9: 嗯、
4: 啊，范總確實係比較爆啦，咁我自己咧。
9: 爆完之后跟住你嗰个继续爆。
4: 我都希望有啲朋友仔愿意啊同小弟一齐去玩。咁跟住落嚟喺10月16日呢，咁我就会带到去东江。
9: 哇。
4: 係、嗯、啦。咁你知道南北疆呢就大家会比较熟啦。东江系咩位置呢？
9: 少啲系啊系啊，边个位置呢？
4: 其实佢就系以哈密作为一个圆心。
9: 嗯。
4: 就系、是、有几个地方嘅叫哈密、魔鬼城，仲有呢个伊吾。咁然之后呢再返去敦煌呢一圈。 即其实等同于就系咧，就系西北嘅呢个甘肃到新疆嘅中部之间嘅一个区域，就系叫东疆啦。我哋叫咁、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过去喺丝绸之路嘅路上，咁佢会有一个河西走廊出西域嘅一个路段嘅。咁当年咧就唐三藏咧就喺呢个位置直接就去天竺啊嗰头噶啦。咁只不过我哋今趟嘅旅程咧就会

0: 停留喺东疆呢一大片戈壁滩啊，咁仲有就系雪山草原以及系盐湖嘅呢个区域。
1: 正啊，呢个系一个新嘅线路咧，即系你南北疆大家玩得比较多啦，咁啊东疆呢个比较新鲜嘅啊，绝对可以同阿杰尖一齐去探探。
0: 冇错，最神奇嘅系方可晴而家都喺嗰头，
1: 佢先可以探路。
0: 系因为佢放紧年假嘛，所以我又特登透露下佢嘅行踪，因为佢确实咧留咗好多相喺朋友圈。
1: 咁我视频号都有发噶，
0: 都有发啦，
1: 所以都唔系秘密嚟。
0: 呢个系公开信息系嘛，咁就冇问题啦。唉，咁就冇问题啦。咁因此咧喺下个月十六号咧，我哋就会喺东疆深秋嘅时节就去到嗰度玩。咁其实一定程度上，我哋今次呢个行程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去得新疆嗰边咧，其实就有两个规格嘅。一个规格咧就系10,000留下，因为要去嗰度买一啲嘢嘅。
1: 系
0: 通常嗰啲嘅行程咧，因为要买嘢嘅缘故啦，所以10,000留下得噶啦。咁但系咧，有啲就10,000留上嘅，因为就唔需要买嘢嘅，
1: 避开晒所有购物点，
0: 纯玩嘅。系我哋同嗰啲咩和田玉冇乜缘分嘅。咁然之后咧，我呢趟嘅旅程就系咁啦。我呢趟嘅旅程咧，性价比好高，纯玩，
1: 正
0: 新疆嘅东疆9999。
1: 哇，咁你又做到10,000留下喎、
0: 啊？系咁。
1: 就
0: 系、
1: 是、尖嘅魅力所在，就系呢个就系福利推荐点嘅。
0: 呢个就系中间点啦，所以其实去新疆玩咧，大家你认住呢个叫做规格就知噶。10,000楼上纯玩，
1: 乜价钱乜货啊？而家
0: 10,000楼下同啲和田玉打交道，但系就可能有啲朋友会中意嘅。呢、这个其实冇问题嘅，选择嘅问题啫。咁、我哋今趟嘅旅程其实就会系广州飞敦煌先。咁跟住咧喺敦煌出发，就会向西部进发，就去哈密嗰个方向。咁、其实咧有一个比较特别嘅 point 就系话咧，我哋去哈密嘅过程当中咧，有两日我哋唔坐大巴。
1: 坐咩啊？
0: 我哋坐四驱越野车。
1: 哇！两日呢个体验都好正。
0: 系呢个体验系比较正嘅，所以咧佢就系因为佢中间喺敦煌到哈密之间，佢会有一个魔鬼城叫大海道嘅呢个区域。咁呢个区域咧就因为我哋希望入到一啲比较重要嘅营地。即个景区嘅营地酒店嗰度，所以就唔适合坐巴士啦。咁、因此咧，我哋今次嘅团其实会比较少人嘅，20个人嘅啫。咁、我哋分5部车就可以解决晒。咁然之后咧，坐5部嘅四驱越野车就入到去嗰度大戈壁嘅戈壁营地酒店嗰度。
1: 超正，系自驾定系带司机啊？
0: 佢会有一个当地嘅导游充当我哋嘅司机、一路讲一路，即系等于有5个导游啦，5部车，
1: 5部车5个导游喎。哇！呢一个系咩星级嘅配置啊？真系
0: 呢个系极之即系少有嘅一个配置。咁然之后入去嗰个戈壁营地咧，咁实际上咧就会系景区入边嘅酒店嚟嘅。咁嗰度都所有嘢都齐全，有电话信号噶、就冇范总咁冇信号，系电话信号都 OK 嘅。咁我哋就会喺嗰度喺景区入边住一晚。咁其实嗰度咧就会系属于一个火星地貌。亦即系话咧，嗰度系好神奇嘅一个景观感受，就系你可以见到一个蓝天、雪山，然之后再黑色嘅呢个戈壁，咁然之后仲有近处嘅黄沙同埋一个相对比较消失嘅戈壁滩嘅一个感觉，系嗰度就会有2-3日嘅时间，你真系会见到一个类似无人区嘅感觉啦。
1: 哇，好正啊！听到佢嘅。听你喺度形容嘅同时，我个脑已经出现咗一个咁嘅画面。
0: 冇错，呢个系一个我哋今次几大嘅卖点。
1: 亮点，
0: 呢个亮点嚟嘅。咁然之后咧，第二个亮点卖点就系我哋离开大海道魔鬼城呢一段嘅路段之后，我就会去到哈密啦。咁哈密其实就系会系一个相对叫做西域风情同埋新疆风情比较重嘅地方啦。咁我哋就会喺哈密嗰度睇下嗰度嘅回王府啦。去嗰度会专门有一个。农业基地俾我哋去摘哈密瓜，
1: 哇，好正嘅呢个体验，
0: 仲会去体验一下当地少数民族嘅朋友，佢哋俾到我哋嘅歌舞嘅晚宴。咁呢个就系哈密当地可以俾我哋睇到嘅嘢啦。咁其实我自己会比较中意睇下嗰度啲水果得唔得嘅，除咗哈密瓜之外，其他水果
1: 系咯，睇下验证下，
0: 会几好。同埋当地人其实系会食海鲜嘅，嗰度会有好多新疆嘅海鲜会俾大家试下。嗰度烤鱼嘅方式就系将条鱼破开，好似一对飞翼咁展开，然之后冻喺个火前边。因为我去
1: 烧鸡翼咁样，
0: 系啊！我上次去新疆最去南疆最重要嘅感受就是，哇！嗰度啲鱼好好食啊！
1: 哇！竟然系鱼好食过顺德嘅鱼，
0: 系咪嗰度系烤鱼？同顺德嘅鱼系完全
1: 唔同，但系都可以令到你有回味啊嘛！
0: 好正，系啊！咁然之后过咗哈密之后咧，我哋就专门去睇回阳林啦。喺嗰度咧就离开咗哈密之后，其实会去一个叫伊吾嘅地方，咁就睇伊吾。 吴嘅胡杨林。咁嗰度胡杨林咧，就系6000年前到而家为止嘅一大片嘅胡杨，据讲系全世界三大古老胡杨林之一。咁但系当然，因为其实我睇过南疆嘅胡杨林啦，咁啊伊吴嘅胡杨林咧，佢最大嘅特点就系嗰边嘅水土会比南疆更加丰茂，
1: 仲充足一啲。
0: 系水会更加充足一啲，所以佢会有好多嘅河道，有好多嘅绿意，但系同时亦都有胡杨林。所以其实喺嗰个深秋嘅时节咧，嗰度胡杨林就金晒噶啦。咁所以亦都系一个好好出片嘅地方。咁而且我哋会喺胡杨林入边嘅酒店住，即系又系住多晚景区。
1: 好正啊！呢啲景区嘅住宿都系比境外贵噶啦。你睇下
0: 贵
1: 几抌本啊？呢一个系嘛旅程。
0: 咁然之后咧，就可能最后一个亮点就系我哋要再翻敦煌啦、
1: 嗯。
0: 就会喺敦煌深度有两日。咁、肯定要睇下敦煌莫高窟啦。明沙山月牙泉啦，即系可晴而家玩紧嗰度咧，系咁我自己会更加倾慕嘅地方就在于我会入敦煌嘅博物馆，
1: 嗯，
0: 即系因为本身莫高窟我已经去嗰度睇过，咁、然之后再睇翻嗰度博物馆咧，即系我嘅呢个文科生嘅认知就会更进一步一啲，
1: 系
0: 即系睇翻嗰度嘅历史啊，更加多嘅一啲文物啊，同埋一啲更珍贵嘅嘢，咁、继而咧仲会喺嗰度咧，因为佢有一个沙洲夜市嘅，咁就系西北碳水之都，一定要去试试嘅。敦煌沙洲夜市
1: 满足晒你个系嘛胃啊，系嘛广东胃，
0: 冇错。你知我唔系好想增肥噶，但系喺嗰个沙洲夜市，我
1: 好难，
0: 我
1: 抵受得住诱惑，
0: 我抵受唔住噶。我基本上嗰度啲碳水，我就会样样都试下。
1: 嗯，
0: 所以呢趟嘅旅程可以咁讲，就系性价比非常之高，同埋都配置系好顶级嘅一个旅程嚟嘅。
1: 虽然食住、我听到都系好顶级，
0: 食住都顶，系出行都顶，价位虽然都顶顶地，但系从即系纯玩嘅角度，佢其实系性价比好高嘅。
1: 系咯，
0: 嗯，咁而且呢趟旅程咧，就其实佢嘅机位亦都比较有限，所以我哋成趟行程只有20位朋友可以一起参与、因为佢
1: 手快又手慢冇啊。
0: 系啊，十月尾我哋翻嚟之后，嗰度广州直飞敦煌嘅航班就会停噶啦、我哋系坐直飞，所以会悭好多时间添。因此有兴趣的朋友仔，
1: 快啲细节
0: 可以报名，
1: 报名先啦、
0: 就可以找我哋快玩家优选的客服叉烧包啦、去睇翻个行程。咁而快玩家优选的公众号入边咧，会有我成趟嘅旅程的一啲卖点同埋亮点。咁、如果你有兴趣咧，都可以一起嚟试试。
1: 好。其实而家规划定啱噶啦，
0: 啱嘅。
1: 又避开呢一个中秋啦、国庆啊呢啲咁人即系比较多嘅地方，
0: 冇错
1: 嘅时候，然后又去逼高价，系咪先？
0: 系。
1: 你而家呢个价钱性价比咁高，又错峰、又咁高待遇，
0: 冇错。
1: 正啊，我都想休假去啊，但我冇咁多年假啦。
0: 咁你咪已经差唔多休晒咩？
1: 就系所以咪就系呢个时候后悔点解咁快休晒啲年假咯？
0: 冇错。咁如果想咧同我哋一齐去感受咧新疆、东疆一个叫做顶级。配置純玩的旅程呢、我們今趟的行程是真的很特別和得意和優秀，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它啦。好，今天的名震江湖節目時間來到尾聲了，多謝子欣，
1: 多謝
0: 收聽的各位旅遊記收聽，多謝支持的，多謝在直播間買我們嘉肥屋潤禮盒的朋友，多謝曬。那我們明天再見了，好，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九二四路况。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环马路段我哋见到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尾咧，就系去到桂江立交嘅。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区府，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车程至江湾立交往大沥。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嘅个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梗。咁啊，提提各位吓，往佛光珠高速啊，西华出口往君安嘅方向咧，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勒流收费站、冲学收费站。工期到9月29日嘅话，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以及系煲楼坊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雁丽森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5: 今年月饼点拣啊？
6: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5: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5: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啦！
7: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宴接半月。然后想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4: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7: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2大送1世单元家庭票400蚊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4: 鲜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118方三至四房，首付300,000起，清动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8: 声波为线，遍植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度系你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点播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嘅起点。
9: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啦。咁啊，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话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有啲朋友咧就喺直播间嗰度望到啊，啊，老师你今日冇着衫啦，冇着马甲啊嘛。今日系呢个星期，其实今日星期日嚟嘅啊。当然啦，我哋喺呢个直播间嗰度咧写咗个主题咧叫做闰星期一啊，系啦。今日其实是工作日啊，事关呢就调休啊，咁而星期日呢其实就是股市唔开市嘅，所以我哋呢就睇大 A 学穿搭呢就学唔到啦，今日就唯有唔穿搭啦啊，就冇咩红马甲绿马甲啦。好啦，咁啊睇埋佛山家上面啦，怀集星哥就话撑场龙百万，有钱佬又晒火食啊。主持玻璃心点首冷门啲嘅歌，大汉天子嘅主题曲首页更比创业难，呢个系真理啊，不过呢就歌库暂时真系未见到有收录。我系飞天猪话龙少，今日呢我终于攞到你个签名啦，而家真正系变成咗最特别嘅隐藏款啦，谢谢你啊。唉，本嚟我哋嘅隐藏款呢就系、是、唔签名嗰啲就当隐藏款，你而家变成咗唔系隐藏款咯，又啊签咗名之后就冇咁特别咯，其实啊。Jason 小杰话龙少晚上好啊，闰星期一愉快，忙碌当中过嚟打家散场，点首初恋送俾某位粉书，因为咧佢又好似啊学校当中嗰啲女生啊等住佢嘅初恋，括号某电台著名男主持啊，出学校门口啊顺便送嗰啲啊送歌俾园长亦说，珠儿记忆月光，彩姐姐紫书，村长花花，小白同学。江门小王子以及阿龙龙，跟住阿禅城 Kimi 咧就话打卡撑场啊，休息嘅时间咧真系过得好快，不经不觉咧就休息咗两日啦，听日咧就回归工作岗位啦。哎，即系今日仲唔使系嘛？哇，咁好噶！咁啊，寻晚咧就去咗睇阿萧坚嘅致敬港乐男神嘅演唱会啊！基本上从第一首歌开始就全场大合唱了，而最感动的位置就是莫过于这个大屏的环节了，现在就更加期待这个 Radio Man 的演唱会，顺便上图晒下昨晚的图片先，一于上上 Radio Man 的功夫佛山，听听了喂。
10: Yo

0: 睇下佛山家上面咧最早留言嘅系今日凌晨嘅0:43啊 ，V 我50精神，佢话翻工啊，龙少起身翻工啊，你好中意翻工啊，
1: 恩德总
0: 系你啫系嘛，喂凌晨43分，零点啊。

跟住咧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去买呢个咩啊花田喜事嘅双人票啦，双飞系嘛？哦，双人飞 ，OK。双人票咧就系每 pair 每对。每对咧就系198蚊啊，而单人票咧就系每人108蚊。讲紧嘅系10月1号，我同阿小圆圆咧就会带大家一齐去到高明嘅花田喜事啦，食下大茶饭，嚟翻个田园食力争霸赛，到时咧搞翻个浓缩厨房啊，同大家一齐野炊啊！我啊派阿小圆圆过去试食你哋嗰啲嗰啲咩啊？佢系美女厨房啊嘛？去试食你哋嗰啲九转大肠之类嗰啲啦，我啊唔系好敢试啦吓。好啦，咁喺10月1号啦，就系去到高明嘅花田喜事嗰边咧，同大家一齐玩啦。咁就会一齐零距离见面去互动，仲有咧就系嚟翻个午餐嘅安排啊，野炊啊，咁啊田园寻宝去挖下番薯吓。中午咧就睇睇大家识唔识整呢啲番薯糖水啊。另外呢就係仲会係趣味蔬菜套圈圈啦，赢下奖品啦，就係仲有竹鸡套鸭啦，又体验一下又赢下奖品啦，咁样啊。亦都係包含咗一啲游乐券啊，可以兑换到呢个游乐园区里面嘅嗰啲付费嘅游乐项目嘅。係啦，包含咗可以去兑换一啲票，係一啲票啊。咁就五大主题园呢係无限次任大家尽情地玩啊！最适合咧就系啲情侣啊，或者团建啊，系嘛？又或者咧就系亲子啊咁样啊，一家大细一齐嚟玩啊！10月1号啊，就系包括呢个快乐岛呢个园区啊，童趣乐园啦、啊，轮胎乐园啦、啊，萌宠乐园啦、啊，农业科普迷宫啦、啊，等等啊。详情咯，大家咧可以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啊，或者系佛趣游两个小程序啊，佛山佛趣味嘅趣旅游嘅游啊，详情咧你哋就可以上去搜索一下。咁我同小圆圆咧10月1号咧，可能就

即系啊，为大家搞下气氛啦，唱下歌仔啦。诶、啊，佢啊美女厨房啊，睇下佢敢唔敢试食你哋嗰啲大茶饭啦、啊、吓。啊，总之就十月一号嘅呢个美好同埋欢乐就约定大家啦，又唔使去咁远吓，就系喺翻佛山内啊，就去到呢个高明一齐咧奔赴田园啊，去到花田喜事嘅生态小镇啊。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呢搜索一下佛趣游，佛山佛趣味的趣，旅游的游，等着大家了呗。有朋友说我就是猛男厨房，他就是美女厨房，现场煮嘢食，但是我们看看敢不敢吃你们的黑暗料理、啊、煮出来曾比特初恋。

位 Fanny G 喺我哋嘅直播间嗰度话咧，佢对煮嘢啊好有兴趣，不过佢系国庆唔喺佛山，咁云端啦好嘛？啊，佛翠又冇票卖咩？咁就佛系玩家优选啦吓，佛系玩家优选啊，你搵唔搵到啊？或者你直接入到去咧，冇票卖，你都可以同我哋嘅工作人员咧直接沟通一下。系啦，你就直接兜口兜面咁样问我哋嘅工作人员，做乜冇票卖？系我要抢票。系啦，今日亦都提醒各位吓，一年一度嘅呢个购车盛典嚟啦，横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啊，10月1号到4号咧就系呢个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登场啊！今次咧绝对系呢个金秋买车换车嘅黄金时机啊！嗱，今届嘅车展咧诚意满满啦，男装镇就系特设300万嘅呢个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咧最高就补贴4000蚊。呢、這个补贴咧，仲可以系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又或者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啊叠加使用嘅。咁啊，计落咧最高可以补贴成24000蚊啊！现场汇聚咗几十家嘅主流汽车品牌齐集促销，燃油、新能源、豪华品牌样样齐全啦。咁啊，当然咧，仲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王牌嘅萨迦邦专区咧，联合比亚迪、海洋、吉利。吉利银行同埋长城哈佛啊，咁啊带嚟咧额外2000蚊嘅呢个传媒补贴，帮你争取到实打实嘅呢个购车优惠价。另外仲有请到男装睇车展短视频征集大赛，无论系达人定系普通市民啊，拍车展短视频参与投稿，最高系有成3000蚊嘅现金奖金等住你攞啊！想入场嘅朋友注意啦，门票咧系免费领取嘅。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点选男装车展车展门票呢个位置咧，就可以领取得到。咁或者咧去到场啊，数码领免费门票，仲可以参与大抽奖啊！有机会咧赢取吉利银河 E5、比亚迪海狮 D 比亚迪海狮05 DMI 一年嘅呢个使用权。咁仲有咧各类用车好礼、文创周边等住你拎啊！记住啦，10月1号至4号，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买车拣车就嚟呢树，就嚟呢度啊！转紧出嚟嘅系吴若希《眼泪的秘密》。

匿名嘅朋友话：寻晚饮咗好多酒，饮到而家仲有啲晕啊！在微醺的时候，发现没有能找到的朋友，也不敢找，有好多事儿，只能自己扛着。因为跟朋友说，朋友不但解决不了，还可能会令他们不开心。也许时间长了，那些事儿就不是事儿了。

0: 听到嘅卢冠廷长伴千世纪。有啲朋友话做乜今日唔着马甲啊？今日冇开市啊嘛，休息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1: 晚上七点半。

0: 佛山路况，回马路点我哋见到文昌路、文庆路口往佛山大道嘅方向，福贤路嘅双方向，佛山大道车程至到江马立交往大力，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咧车仔比较多嘅，提提大家啊，广珠西线荔湾南站至三龙湾站。往珠海的方向每晚八点到次日早上七点会分阶段封闭左边三条车道施工，途经的车辆要注意现场的标志指示通行，工期预计到9月的24号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
0: 气
2: 预
0: 报。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6至31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5%。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置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周慧思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财。

0: 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6: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教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7: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元。
6: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教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7: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8: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 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9: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欢迎大家。锁定 FM 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巴马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美好的记忆。嚟翻首快乐就是想你，送俾自己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揸片人 Jason 小杰瘦小米 Hugh 子书龙二三群嘅所有龙粉。先嚟分走啊，龙少，寻晚啊烧肩酥啊，你究竟系唔喺现场啫？我一直喺场度揾你都揾唔到，我扮神秘啊嘛。我有讲我啊龙少噶，但系烧肩啊听唔到咋，佢可能系炸听唔到啊嘛。你翻首心比天啊，我爱龙少，我爱龙少。巴拉巴巴爆啊，寻晚嘅音乐会冇全场大介，我爱龙少呢个环节唔系好认可我。我呢当环节嚟玩噶啦系嘛，硬系觉得争咗啲少少嘢系嘛。唉，咁你哋唔啱嘅，话晒人哋主场啊。即系唔好次次都系，即系虽然话桥唔怕旧系嘛，但系都即系反反复复、重重复复咧。诶、哎，你主人家系嘛？你主人家又有啊，有啲咁深情嘅呢啲诶，呢啲咩啊剧场独白啊系嘛？两公婆一齐啊，诶、咁你哋即系吓啦，唔啱嘅，我觉得都系啊，由佢啦，下次呢个环节可以取消啦啊。阿小菜子就话陪你上钟听歌啊，你播歌我加班，润星期一我们互相陪伴。好啦，咁就既然大家想听呢个心比天就嚟咯喎。

比天，当年飞跃声势力是这个组合的主题曲啊。那个组合就是我刚刚点名的包括我在内的四位，他们现在都变成前同事了，剩下我在这里。

有好多朋友话呢首歌嗰啲配乐好有武侠 feel 噶嘛？原来系英德哥，佢话今晚继续点五条人嘅阿俊、艾生啦、阿强呢首唔好听嘅，我一路都唔想播啊。小白同学想听张碧晨《光的方向》，冇咩特别，就系、是、想听。今日收到朋友亲手整嘅蛋网酥礼盒啊！每次整靓嘢咧都挂住我，好开心啊！转紧出嚟，谢霆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尾数系5107嘅朋友啊，有位潘千羽小朋友想点炸耳边丁，歌父母啊，小朋友啊。阿小慧话食粥啦，食粥食饭真系睇你啊！有钱佬啊发咗啲食粥嘅相过嚟，不浪漫地靓仔，点解唔着红绿马甲呢？我都仲想效仿下龙少、啊，今日冇开市，

二拎想点 twist 嘅饮歌俾全部龙粉，歌库又见唔到有、啊。北耶路话点 Aga 嘅药，呢、這个有啊，排住队先啦、啊。转紧出嚟，张碧晨，光的方向。

0: 海评论区
1: 啊，好似系回应我哋即系10月1日嘅嗰啲厨艺大比拼系嘛，发咗3张相过嚟啊，好靓送喎。佢话咁嘅厨艺，你敢唔敢食啊？啊，人哋话咩啊？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上得大床系嘛？啊，咁你起码都3-1啊，厨艺唔错。

欢迎到嘅胡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当耶鲁话，如果系我咧，就要煮翻个糖水俾阿龙哥哥试下，咸鱼绿豆沙，有梅香嘅味道，再加埋绿豆沙嘅绵密啊！哇，啲咩黑暗料理啊！

匿名嘅朋友话，我都系决定同我老婆离婚，我要佢净身出户。外父外母知道之后，一直问点解，我冇回复。我爸爸妈妈都问我系咪已经冇弯转，我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开口。我老婆一路哀求我，但系试问边个人可以接受到？呢几个星期我都系出去住，因为我将佢赶咗出去。谂起呢两年，我觉得我好傻，个仔仲细，我都唔知要点样同佢解释。

0: 湾国龙妈妈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女出轨男人都会选择离婚，但男人出轨咧，女人大多数会选择俾多次机会。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5: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6: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放心好物今日推介安安金纯洗护套装，
8: 控油蓬松洗发露，柔顺去屑洗发水，两款套组节目价49.9，
7: 仲有保湿沐用露，保水舒缓，洗完唔会掹掹紧啊！49.9，到手三瓶，由头到脚一站式护理，
8: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9: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11: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3: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5: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6: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1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12: 情满人间，
1: 人间你讲我听。
17: 今年月饼点拣啊？
18: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7: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8: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7: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9: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9: 微信

0: 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庙会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图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

0: K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另外一位匿名嘅朋友发咗留言过嚟，佢话龙少你好，想听翁善玉嘅阿信的故事，实在揾唔到地方发泄情绪。小团团2026年的9月16号周三离开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只停留了1岁4个月的时间，小路的情绪这几天都很不对劲，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开解他，因为我真的无从下口去跟他说到底是不是我做错了呢。当初小路坚决要生小团团的时候我是反对的，但我劝不动啊，我现在应该怎么算呢？现在我非常之怕小路会想不开，做些不该做的事，我应该做些什么去将小路的情绪拉回来呢？我不是专业人士，但我更加建议在这些这样的重要关口去找回相关的心理医生等等的专业人士去处理会稳阵。

张宇话今日润星期一啦，虽然佢休息啊，但系都系依然咁撑我哋啊。点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钻石玻璃心话心比天好听啊，喺音乐软件搵唔搵到啊？你要打心比天，打埋我嘅真名龙伟杰先搵到啊。

焦糖 wasabi， 佢话心比天好好听啊！第一次听到嗰首歌啊，好正啊！喺音乐软件系揾到嘅，但系你打心比天之后咧，你要打埋我嘅真名龙伟杰，系啦，咁佢先会弹出嚟吓。转紧出嚟，苏星哲小幸运。

港西广东西，佢话想听刘德华嘅登场。螺丝粉饼牛轧糖，想点欧若拉嘅 The Seed。阿三哥话：老少你可唔可以 rap 翻呢一段回味下？我读书一日由朝到晚，点知阿爸阿妈仲系话我懒，佢哋话自己做亲嘢都冇时间食晏，边似我成日得闲就净系识去玩，就连爷爷嫲嫲都睇唔过眼，争住话要帮我平反。虽然误会烧场冇打80大板，不过心情唔靓我都唔想食饭。长夜漫漫，唔知点办，烦烦

0: 听到嘅黎瑞恩版本嘅飞飞，
1: 有啲朋友赞我，哇，系、哎、说唱歌手啊，龙少啊，仲要系湾区咩啊，唔单止说唱啊，唱跳歌手添啊。

好啦，有啲朋友咧又话我系唱跳歌手，有啲朋友话我系说唱歌手，但估唔到有啲朋友话我系跳脱脱衣个脱，跳脱歌手，我想睇下龙少跳脱啊！你们想去哪儿啦？究竟啊？三上港兵想点真啲汉子？匿名嘅朋友话龙少晚上好啊！

0: 听讲你寻晚同阿洋葱都有去睇萧敬腾演唱会，咁你应该有睇到四个惊喜策划啦。我系其中一个当事人，括号你估下我系边位啦？
1: 哇，几难估啊！
0: 想问下你啊，发自真心嗰句吓、啊，你觉得四个里面你最中意嘅系边个策划咧？嗯。

0: 实在太取巧啊！呢啲回答啊，就好似吓、啊、你有好多个同事交往，你啊全部都起名系 B B 吓，你最爱边个？肯定你啦 ，B B。哎呀，一接电话 B B， 实冇错啊，唔使惊，定啲嚟。
1: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
0: 好啦，听到嘅系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林子祥嘅《旧居中的钢琴》啊，
1: 情觉就
0: 风雨过后见彩虹点嘅。匿名嘅朋友话：，哎，点解佛山家客户端下载唔到噶？电脑嗰度系嘛？你问下我哋啲工作人员，你上去佛山家嗰个手机嗰度，一于问下我哋嗰、那个AI。加加
1: 岂不算他为何变调不懂再谈是日子走得太急而我思念
0: 方言呢想点王菲嘅萤火虫
1: 情没
0: 灵魂说话静静听歌
1: 就夜难重叹旧爱
0: 三千话唔紧要山野都有雾灯任我行无数次拯救我嘅坏心情希扬话多谢百万，
1: 回头
0: 收到福袋。
1: 昨日太爱，终于分开。
0: 梁峰有信话喺边度揾我？几廿年前嘅嗰啲咁后生嘅相啊！我将佢送咗上去广播社区精选啊！时间过得真快、啊，十几年一下子就过去了、啊。嗰阵时系我真系很嫩很嫩嘅时候啊！嗰阵时就系、是、去做慈善活动的留影顾里斯基加金融民工说一个要上班搬砖的星期日禅城敏姐姐说我一直都斋哦顺子话多谢龙少好啦亦都多谢你哋啊欢乐嘅时光觉得特别快又是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度过咗呢一个星期日嘅所谓闰星期一啊都是一个工作日的时间。咁听日就是正正式式的星期一。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期的告白。Goodbye, good night, see you!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5: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7: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9: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10: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6: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
5: 月圆中秋
6: 情满人间，
5: 人间你讲我听。
11: 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2: 郑聪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5: 喂。你敢唔敢喺考场上面唔按常理出牌咧？我系郑聪，我咧就唔够胆嘅，但系佢就够胆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中南望如雪，一首打破规则、兼夹流传千古嘅神作《中南望如雪》，唐·祖咏。中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嗱呢单嘢咧当之无愧啊，系唐代最型嘅考场叛逆啊！考试咧要求写十二句，祖咏咧净系写四句就交卷啦。考官就问啦：你嘅十二句咧？佢就回答话：意思已经写完啦。嗱，霁色系咁样读啊吓，粤语嘅明亮感就好似雪后乍现嘅阳光咁。有啲时候咧，打破规则需要嘅唔净止系勇气，更加系底气啊！你咧，你人生当中最破格嘅一次经历系乜嘢啊？介唔介意分享一下、留言一下咁咧？喂，咦，25集啦，多谢每一个独特嘅你捧场收睇啊！下集见啦。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长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0: 听到啦，有把男声咧就一直都收埋喺个 background music 嘅后方。咁响度咧就喺音乐人制作嘅时候咧，专登都有放翻多少喺度嘅，就一直唱住挂住你，挂住你咁样。啊，即系问下各位，你今日咧有冇挂住一个人咧？咁啊，唔系讲紧话你特登去谂起佢，即系而系嗰种咧，有时你食紧饭啊，行紧街啊。听紧歌啊，甚至乎听紧广播啊，突然之间咧，佢就喺你嘅脑海里边咧浮咗出嚟。啊，你冇特登去谂噶，但系佢喺度咯。啊，今日我哋想讲嘅话题真系就系挂住，挂住，即系我哋讲话嗰个衣架浪喺上边浪三足嗰种，咁样又叫做挂住。咁但系啱先讲嘅，即系广东人成日讲嘅，多数就唔系讲嗰种。哇，啲腊肠而家挂喺边度啊？啊，挂住咗喺嗰度啦。你望唔望到啊？嗱，喺外边咯，攞个牙叉过嚟，我叉啲腊肠过嚟，即系唔系嗰种挂住啦，咁样。系讲紧即系话你认真去谂住，想念一个人嗰种感觉啊。讲到话挂住咧，你会谂起啲乜嘢粤语词啦？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郑聪。
1: 越讲越掂。
0: 咁我谂啦，一讲到话挂住，谂到边个粤语词咧？虽然而家你哋未留到言过嚟啦吓，咁转头我谂一定系会有第一个词唔使讲啦，马郑聪，咪就系呢两个字咯，仲唔够粤语挂住咯。
3: 在半空中夏季的风里，安放在那最密闭的房里。

0: 无停下过，在脑海中进退就似回声。
1: 睇下啦，就望出词话系咯，挂住咯，第一个词咁样啊，挂住咧，挂咧发粤语嘅第三声啊，住发粤语嘅第六声啊，字面嘅意思咧即系悬挂住啦，勾住啦咁样，咁啊即系话有样嘢啦就挂咗喺度啊，咁但系广东话入面咧挂住咧就唔系净系讲物理上面，啱先讲话挂住啲腊鸭啊，挂住啲腊肉啊嗰种悬挂。咁而係心里面呢牵挂住啦，思念住啦，放唔低啦咁样。你几时会讲挂住啦，当然仲有仲另外一种情景嘅。咁特别係同爷爷嫲嫲公公婆婆食饭啦，我哋小时候会经常听到。即係阿嫲会讲，例如我阿嫲真係会咁同我讲，喂咪淨係挂住食饭得㗎，夹餸先一架葱咁样。即係譬如咁嘅意思嘅嗰种挂住呢，就即係如果解释出嚟普通话应该係光顾着。即係你淨係顾住食饭嘅，做乜猛扒饭啊，依家冇餸咩，快啲啦，食多啲餸先啦，知唔知道咁样。咁嗰种挂住又唔同啦。咁但如果你讲我哋更多时候第一反应嘅嗰种挂住，就肯定唔係我啱先讲嗰种例句啦，而係我好挂住你。这个就是思念的意思，所以如果严格计挂住都有很多种的，比如记忆型的挂住，有一种讲法就少见一些，但是都有老人家喜欢这样讲，例如说你挂住带车，或者你记得带车，还有一种情感型的，就是我很挂住你以前那种感觉，即是你很怀念一些东西以前存在了的，咁依家冇咗啊，咁所以冇挂住咯。咁第三种就係通常讲挂住个人啦，我好挂住你，或者好思念一个人咁嘅意思。咁最紧要当然係第三种啦，你挂住一个人唔係因为你冇嘢做啊，要搵啲嘢嚟搞啊，所以啊今日冇咩搞，不如去试下挂住个人啦，咁样唔係。係因为佢喺你心里面呢有一个好重要嘅位置。你唔会每日啊每时每刻都諗起佢㗎。但每一次一諗起你就会觉得咦有啲嘢唔同咗。

相信一定是一首再熟悉不过的金曲啦。咁只歌咧都讲紧离别啊，同挂念都有关。咁正如话斋，有时你挂住嘅人可能已经唔喺你身边，但系佢留低嘅嘢喺度。有啲时候你挂住一个人咧，唔一定系想同埋佢一齐嘅。有人系好玄妙咁讲就，其实你挂住嘅系嗰阵时嘅自己。呢种挂住都好特别嘅，陈慧娴啊，千千阙歌。

0: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1: 滋润食养正当时，放心好物推荐胶脆燕窝银耳羹，印尼进口燕窝搭配古田鲜银耳，零脂肪，清润微甜，39.96元。
2: 仲有金蝶花胶全家福礼盒，成条大花胶双重去腥，四种经典美味，八重滋养，优惠价仅99.99元。
1: 开盖即食，送礼自用都合适，滋润品同步热售中。而家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件选购，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全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

0: 有限㗎，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2: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公义，夜间重播，
3: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4: 郑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越讲越掂，
7: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6: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嘿、hey, ，请教各位先，点样赞女仔可以赞到出神入化呢？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试下用粤语解锁李白嘅《清平调》啦，好嘛？史上我觉得佢系最强嘅彩虹屁教科书，《清平调》，唐·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回向瑶台月下逢。嗱，李白赞杨贵妃咧，真系赞到出到外太空噶啦，已经。云想衣裳花想容，花都想做你嘅衫，云都想做你嘅样啊。若非群玉山头见，如果唔系喺仙山度见到你咧，回向瑶台月下逢，咁就一定系喺瑶台月光下面遇到啊。嗱，仲有边个够佢赞得劲啊？吓，露华浓。粤语系咁样读嘅，粤语嘅绵密咧，系咪好似凝露一样啊？嗱，最高级嘅夸赞咧，从来都唔系直接讲你好靓啊，嗱，而系将你咧同埋世间上面最美好嘅事物连埋一齐啊嘛。嗱，李白咧。佢赞人固然先系好嘢啦，写首诗就搞掂晒啦。咁至于我哋唔识写诗，又想赞人，其实都好简单啫，转发佢首诗咪得咯。嗱，快啲点赞、收藏、转发俾你想赞嘅人啦。拜拜，下集见。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5: 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得咗，
4: 越讲越掂。

睇下啦，收到嘅信息里面啦，都不乏几多呢一首歌嘅歌名讲嘅。咁当然啦，佢意思就唔系话要听呢一首歌啦，呢只歌叫做《心挂挂》。我哋今日咧讲紧挂念啦，即系我哋粤语讲嘅挂住啦。啱先讲喂，咁一讲到挂念啊、挂住啊，你会谂到啲咩粤语词啊？咁样第一个就啱先讲嘅挂住啦吓。咁而好多人谂起嘅，当然有呢一个啦。我哋都经常会讲嘅《心挂挂》咁样啦。多谢各位啦，继续捧场收听啦，就越讲越掂啊。咁我唔系好确定你系喺听紧直播啊，或者听紧重温嘅版本啊。咁如果听紧重温嘅版本咧，刚才嘅嗰一 part 系会比直播咧就听少咗一 part 系广告，但系就会多咗一首咧李克勤嘅《一生挂念你》啊。咁如果你话啊，我而家听紧直播，所以你系听唔到呢一只歌，因为我咧计划咧系会将《一生挂念你》咧放落去刚才嘅嗰一 part 里边咁样。咁而刚刚你听到呢首《心挂挂》咧，就全部人一齐听啦，《心挂挂》，心发粤语第一声，挂挂连续两个咧都系发粤语第三声啊。咁呢个词字面嘅意思即系话个心咧就悬挂住啊，形容心里边咧就唔系咁安乐啦，吓唔系咁踏实啦，啊成日都谂住某件事啦，啊例如咧就早个例句咧，譬如话啊佢咁耐都未答复我嘅，搞到我个心一直都系心挂挂添。所以心挂挂同埋挂住系好大唔同吓，挂住可能系一啲好甜蜜嘅思念啊咁样，咁而心挂挂其实最主要想表达嘅咧就系嗰种焦虑嘅挂念。你挂念嘅可能系一个人，亦都可能系一件事嘅。咁如果你挂念嘅一个人咧，可能因为你好在乎佢啦，未必要系男女之间嘅嗰种爱情嘅吓。咁仲有就你如果心挂挂嘅话咧，因为你唔系好确定嗰样嘢，或者嗰个人究竟依家系乜嘢状态，所以你唔系好安乐。例如你可能等紧一个面试或者一个其他方面嘅结果，咁但系等咗好耐啦，仲未有消息。咁你就会成日都譬如上网查啊，或者以前会打电话，即系等个电话打过嚟啊，咁呢类型嘅状态啦，都系叫做心挂挂。又或者你好在乎嘅人啦，例如屋企人啦，出咗街咁啊，都几夜下噶咯，咁仲未翻嚟啊，咁一路又冇电话到，咁你坐喺度等，个心啊一路都会好挂住咯。咁呢种咧都叫做心挂挂，咁所以严格计咧，心挂挂都几煎熬噶。咁亦都当然啦，呢种煎熬好多人话斋啦，就换一个角度睇啦。特别系如果你话中意研究心理学嘅朋友咧，就会觉得以呢种煎熬其实都系幸福嚟嘅，好在乎咁，因为你唔会为唔重要嘅嘢心挂挂噶嘛。咁你会心挂挂就代表你好重视。

因为已经是金曲到这个程度了，其实某程度就应该都不多使介绍大家都会听过的歌了。阿卡文咧就听住首歌咧，佢留言佢就话：我最怕系心挂挂完之后咧，发现原来对方根本都冇咩话将你当成一件事啊，即系冇当你一回事咁意思系嘛？咁你所以听到你都讲啦，佢话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啊，便爱你多些啊，再多些，至到满写系嘛？你成首歌讲紧即系话爱呢样嘢咧，系可以一路好似储钱咁样冧落去，可以累积落去。咁但系如果你心挂挂嘅对象，好似啱先阿卡文讲嘅，唔系爱你嘅人啦，咁你每日累积嘅咧就都系爱嚟嘅，但系呢种爱就会另一边厢会带嚟好多嘅失望咯。所以你心挂挂，对方唔知道，你挂住对方又唔在乎，中意讲英文嗰啲就话唔 care 咁样啦，咁就讲相同嘅一样嘢啦，即系呢种好单向嘅挂住咧。咁就最阴公嘅状态咧，一定喺粤语嘅世界里面啦。啱先我就收到一啲词咧，就有呢个嘅，就系牵肠挂肚。咁当然牵肠挂肚就普通话都有咁讲嘅，唔系话粤语玩晒嘅呢个，即系唔系独有嘅词啦。其实呢个词就出自元代嘅杂剧，字面嘅意思咧就即系扯住嗰啲肠，然后咧就挂住个肚啦，话明牵肠啊嘛，跟住挂肚咁啊，呢个字面嘅意思。形容緊呢就係非常之掛念，極度之擔心，掛到呢連

肠啊、肚啊都牵动咗。咁所以呢个咧就应该系挂住嘅一个，如果吓挂住系有分级别嘅，咁个人理解呢个应该系最高级。唔净止系心里边谂，而系成个人咧都会被牵动。咁几时会用牵肠挂肚呢？通常就系对亲人啦、爱人啦、仔女啦，一啲好极度嘅挂念。例如话你嘅仔仔或者女女，咁现在可能系出国留学嘅。咁一讲起佢呢，咁你就可能会同人哋话，哎呀，每次一諗起佢呢，依家真係牵肠挂肚啊。又唔知衰仔系咪又食即食面啦咁样。咁食唔食惯嗰啲咁嘢呢，咁好想佢返嚟飲啖即係妈子靓汤。佢打电话嘅时候有讲下，佢好挂住阿妈嗰啲老火汤㗎咁。又系挂住，或者你嘅伴侣啊，出咗远门啊，咁你可能又会嗰排即系同性格有关啊，唔系每个人都一定系咁嘅，咁可能食唔安、瞓唔落咁，咁呢啲状态咧又会叫做牵肠挂肚啦。所以牵肠挂肚又唔同心挂挂嘅，啊心挂挂系焦虑，啊牵肠挂肚咧多多少少都有啲痛痛地，你唔净止系谂噶，你成个人咧都会俾嗰啲挂念占据，导致你冇办法专心做其他嘢。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讲完，夜间重播，夜间重播，听多次更醒神。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
6: 郑聪越讲越掂。
7: 我睇下啦，阿飞话牵肠挂肚都几惨咁样，系啊，如果人生入面咧，即系有时你会经历过呢啲牵肠挂肚嘅感受咧，坦白讲啦，喺嗰一刻都一定系多数人咧，我个人理解应该系唔好受嘅，即系好少又话哎呀好正啊，又是牵肠挂肚，好少咁讲。咁但系换一个角度去睇啦，即系话如果咧有一个人可以令到你牵肠挂肚，咁其实你都几幸福嘅，因为肉麻啲讲啦，即系唔系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令到你牵肠挂肚，所以你牵肠挂肚代表你在乎佢啦，或者如果系爱情嘅话，就可能系爱佢啦，唔关爱情事，有时可能系同性啊、朋友啊、家人啊，甚至乎可能同事啊，即系你总之在乎嗰种感受，你先会有呢啲牵肠挂肚噶嘛。咁呢啲感觉其实唔系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得到。刚才那句说话是怎么讲的啊？挂住一个人又唔系挂住一个人，我嗰句唔系我谂出嚟嘅，我听人嚟讲嘅，即系人哋咁讲，我又觉得呢句嘢好似又劲劲地咁。咁其实我唔系好搭到就味，我味系完全吃得透嘅。咁我就分享出嚟咯，即系佢就话佢有时你挂住一个人咧，唔系因为你仲爱佢，而系你挂住嗰阵时嘅自己。佢话你挂住嘅咧，就唔即系其实呢个好诡辩嘅状态嚟嘅。即系例如你话啊，我好挂住啊边个边个咁样，跟住嗰个人同你讲话，你其实唔系挂住佢，你系挂住嗰阵嘅你。所以严格计，按照呢种理论嘅话，就系你挂住嘅系一个已经过咗去嘅时光。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滑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试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我想消失几日啊，可能会有人陪我噶。如果你难受，我可以唔去噶。放心啦，唔系你谂嗰个嚟噶。

你唔发脾气，但爱情唔系需要一个圣人噶。你憎我，我都要知道噶。当日你做错，你就话我大吵大闹。而家你唔出声，连问都唔问，咁样叫做维持和平啊？其实你想点啊？

0: 一次未拿捏好，然后犯错跌入谁的拥抱里，最后我终于挣脱，最后你没有放低。
1: 你可以说我残忍，但我没讲大话。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2: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3: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4: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5: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6: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6: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8: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啦。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1: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段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不断地跟家人呢，在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7: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
6: 月圆中秋
7: 情满人间，
6: 你讲我听。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7:04，开始我哋今日早上嘅家长学堂。你好吗？今朝起身嘅时候，发现呢个雷声不断啊，于是你发现路上面车唔算太多。而更重一点咧，就系因为好似似乎因为呢个雷声啦，所以大家咧开车呢个速度亦都不自觉咁加快。所以提醒你啦，早上嘅时候注意呢个交通安全。展望今日白天咧，佛山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5%到85%。雷阵雨嘅天气话俾你听，依然系高温高企。咁另外亦都睇翻气象台咧，今日早上咧发布嘅最新嘅天气情况，提醒大家啦，佛山咧北部咧而家系出现紧强降雨，咁其中三水芦包镇录得最大嘅累计雨量系57.2毫米。目前咧佛山正系受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2到3个钟头啊，佛山会有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6级左右嘅阵风，短时强降水。咁啱咧，亦都系上班翻学嘅高峰期，提醒大家要注意出行嘅安全。目前而家见到咧气象台悬挂嘅，见到有三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再睇翻咧，而家现时各区嘅雷雨情况，现时佛。

0: 三五区，睇睇先吓。现时咧就系见到禅城区、南海区、三水区同埋系啦，目前只有三个区吓就悬挂紧高温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咁另外咧见到佛山五区咧依然亦都系悬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嘅。咁所以提醒大家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嘅报告啦，系而家禅城、南海同埋三水正在悬挂嘅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咁提醒大家咧要留意翻啦。咁啱啱亦都最新收到咧，就系顺德区亦都正喺度啱啱挂上咗暴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系唔同嘅吓。顺德区而家悬挂嘅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嘅家长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嘅变化。睇嚟顺德呢一场雨咧会系更甚一啲吓。咁啊，预计未来两个钟头啦，顺德区会有强雷雨，而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暴同埋八级左右嘅阵风。提醒大家要留意翻呢一个大风嘅天嘅变化情况。咁如果啦，即系而家系正值翻学路上啦，或者稍后即将要翻学嘅话，都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啦，稍缓呢一个嘅节奏。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早上嘅呢个时间，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嚟到我哋手机客户端啊，就系呢一个佛山家 A P P。今朝咧早已经系派咗福袋噶啦，你抽咗未咧？等我刷新一下啦，各位嘅抽福袋嘅情况已经系有32个福袋领咗啦。今朝咧派200个福袋。是啦，咁已经系林林声上架㗎啦，喺节目开始之前。欢迎你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啦，一起抢抢福袋呢，一起互动交流㗎。欢迎人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呢就是家好嘅家。咁如果呢你仲未下载嘅话呢，可以去到我哋手机嘅应用程序係咪叫做应用商场里面呢去购买去下载呢一个嘅 APP。佛山 Plus PLUS 佛山 Plus 系啦，今日好似真系因为呢一个雷雨天气咧，有少少咧已经系喺度分散神，亦都系担心大家真系上班啊或者翻学嘅路上。提醒大家啦，亦都系如果而家你个所在位置仲未落雨，即系有雷声嘅话咧，亦都可以系揸紧少少时间，早少少出门，会唔会更加之顺当一啲咧？好啦，欢迎你啦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系喺呢个直播间当中，大家一齐互动交流一下嘅。喺直播间里边咧，希望大家唔好净系打卡呢两个字，横掂你都要输入呢两个字。两个字，倒不如就不要打卡写早晨好不好？咁如果呢你所在的位置而家落緊雨啦，或者是依然好天气的话，亦都欢迎你将这个好的天气啦，或者是即使是落雨我都觉得是好天气，影低落嚟跟我一起分享一下，来到我们的佛山家 APP 的直播间。睇下大家留言啦，原材料就话17蚊嘅福袋收到啦，17蚊17个积分。欢迎你嚟到直播间当中，今日会派出嘅呢个系随行福袋下，唔知系几多额㗎，睇下你由今日攞到几多啦。开饭话早起啊，喵喵话早晨，阿颜早晨啊，佢话南海大力而家已经系大雨啦。Vita 通早晨啊，重重早晨啊，有12嘅积分。小英子早晨，行善早晨，似曾相识早晨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一起打打招呼，打打卡。7515早晨啊 ，KG 阿杰、一枝花、阿张早晨 ，wing wing。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今日我哋要同大家咧数数咧，就系近几日咧一啲嘅教育方面嘅资讯，我都会发现啦，呢两日嘅话。都有好多啦，关于教育方面资讯，唔单止我哋国内，唔单止我哋身边，我哋仲要放眼世界。见到阿雅话，顺德容桂都未有落雨，系，但系咧而家目前顺德方面已经悬挂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留意啦。松儿飞早晨，小狗、小菜子，西潮雷响仲未有落雨，西潮阿景话出面隆隆声啦，是啊，而家喺落松位置依然出面都已经是隆隆声啦，不自觉亦都会行快两步。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 家庭。

0: 成长。
1: 首先同你睇睇嘅系纽约市日前宣布咗一项为期一年嘅暂停令。纽约宣布咗暂停令，乜嘢暂停令呢？就是禁止公立学校从学前班到八年级嘅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呢项禁令啦，从2026至2027学年开始生效，影响大约有60万名嘅学生。咁与此同时咧，纽约市亦都系建议限制学生浏览 AI 工具嘅时间。三到五年级嘅学生每日嘅上限系30分钟，而六到八年级嘅学生咧上限系45分钟。嗱，关于呢件事咧，亦都同大家可以倾两句。讲到呢一个禁令系禁止公立学校嘅小朋友去使用 AI 生成式工具。咩为之 AI 生成式工具啊？即系呢种我哋叫佢生成一样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系嘛？我唔使做嘅，你就生成呢样嘢得噶啦，系咪？咁即系比如系我要一个图片咁，我就要去生成某一样嘅图片，生成某一个视频，我就出文字。系啊，我唔需要出呢个视频，你都可以帮佢生成出嚟嘅，即系由 A 到 B 嘅呢个过程，生成式嘅呢个工具。咁呢件事咧，其实喺睇翻下旧年过去两年嘅时间 ，AI 进入课堂被好多人当成系教育进步嘅一个标志。咁但纽约呢个时候咧，揿低咗暂停键，反其道而行之。而佢嘅传递信号系乜嘢呢？我想大家亦都会好清楚，对于低龄的小朋友来讲， AI 它依然是存在着风险，可能它这个风险会大于它带来的便利，所以我们在学前到八年级的学生里面是按低了这个暂停键，在他们心智还未成熟的时候使用这种生成式的工具会有些怎样的潜在风险呢？低龄的小朋友处在一个独立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期。一个小朋友他是否有独立能力，其实很多时候在小个零到十二岁之间就是一个重要的培养时间。如果一个小朋友习惯叫 AI 帮他来写作业，叫 AI 去回答问题、完成项目的话，他就跳过了自己想的过程。而自己想这件事啱啱都是学习最为之核心的部分。之前都同大家去分享过韩国作家金爱兰，是不是都讲过就是说今时今日 AI 时代，我们那份的纠结，我们那份的彷徨，是不是就正正是我们最为之珍贵的东西，就是正正是在写作过程当中最为之珍贵的。是没错， AI 它的生成式可以将你的思想不断地往外扩，不断去拓展，但问题这些是不是你的？它不是你的。所以好重要一样嘢就係话 AI 佢代替咗你思考。咁当然呢、这个亦都唔係意味住我哋要将 AI 作为一个洪水猛兽。所以纽约嘅呢个做法只係喺度提醒緊我哋，就喺小朋友嘅成长阶段，有啲能力需要先长出嚟再去用工具。而呢啲能力如果未长出嚟、未生成出嚟嘅话，咁我哋用呢种生成式嘅工具嘅时候，佢就代替咗我哋嘅生成。所以我哋作为家长，系咪都可以留意一下喺屋企里边？我知道而家 AI 已经进入到我哋千家万户当中，我哋小朋友用 AI， 佢系辅助思考，亦或系替代我哋思考呢？始终我昨晚都睇咗一啲嘅文章，包括系跟住落嚟嘅呢个星期时间啦，同埋我哋国庆之前嘅呢啲时间，第一我会邀请一啲朋友上嚟啦，咁除此之外亦都会邀请我自己。在这些思考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怎样的答案，还有我们会不会一些深入性的一些思考，就是究竟 AI 它是代替我们还是在辅助我们，这个非常之重要，因为在我们的不同的决策当中它起着非常之重要的作用。包括这段时间会出了一些新闻，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那份连接，那份的感动，永远 AI 可能都比不到我们。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3: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2: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3: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上7点3个字，再次提提你，出面咧雷声大作，咁喺乐松呢边咧，暂时好似未见到有落雨吓，但无论如何都好睇睇而家路面上面落雨嘅情况。展望今日白天咧，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东北风。咁气温介乎28到34摄氏度。而气象台提提我哋啦，今日展望上昼嘅呢个时分，目前佛山正系受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2到3个钟头，佛山会有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6级左右嘅阵风。现时咧，三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南海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生效，还有的就是禅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另外再看回就是顺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在生效，提醒大家要留意这个天气变化的情况。特别顺德区现在会见到就未来2个钟头会有强雷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暴和8级左右的阵风。看看后台方面呢，见到就是尾数8932，他就说顺德轮教7点的时候就很大雨的，但去到大梁现在就没有雨了。见到就是阿培森说罗村一连串雷响之后开始雨势逐渐加大，一早拿了16个积分，恭喜晒。稻草人早晨啊，即食面早晨，他说狮山已经开始又落雨了，凌晨已经落了一场，早点出门了。大大只说顺德轮教行雷闪电，天晴暂时雨不大。咦，点解相差几分钟？咁啊，系啦，大家轮教7点钟左右系嘛，而家可能就冇咩雨了，同一个地方。再嚟睇下各位，咁啊见到大顺啦，活在当下咧，亦都系一早嚟到直播间当中打声招呼啦。各位早晨，小维南庄暴雨，行雷闪电，影埋个视频出嚟，哇，都真系几大雨，路上嘅车唔多吓，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李先就话上班之前落雨，禅城落着雨啦。小草话 Uncle Ben 早晨啊，仲有6860嘅各位亦都欢迎大家早晨嚟到直播间当中。姜太公话高明已经系乌天黑地，大梁而家只系听到雷声，就暂时未见有雨。7点10分嘅时候嘅留言，你呢而家所在嘅地方又系点样啦，或者今日早上嚟到直播间当中又抢到几多红包啊，红包依然在，欢迎你嚟到直播间当中一起抢抢红包。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呢、这个叫做福袋，今朝派咗200个，咁而家呢182个，仲有18个嘅福袋，睇下边个咁有呢个幸运儿啦。好啦，跟住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讲下最新呢一个嘅关于教育方面嘅资讯。呢条消息几令人羡慕嘅。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相继宣布乜嘢事咧？好事！9月25号到10月7号连续放13日假，中间3个工作日啦，以秋假嘅名义补齐。咁除此之外，福建、广东多间高校亦都跟进发布咗同样嘅安排啦。唔少嘅广东高校啦，将9月28号到30号设为秋假，实现中秋国 国庆三假假期同欢，因为点啊？中秋秋假再加国庆假。以前咧，我哋假期安排好简单吓，中秋嘅三日假，国庆咧七日假，中间咧翻工翻学，泾渭分明。但系而家其实越嚟越多嘅高校咧会尝试呢种弹性长假。咁啊，校方俾出嘅解释亦都非常之实在，就避免异地嘅学生反复往返，亦都可以悭翻路费同埋时间。假期安排变得更加之人性化，当然这个过程更加之需要小朋友具备自我管理能力，不过这个主要是

0: 学嘅。于是咧，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我仔话：我哋可唔可以都放13日假咧？系啦，本地嘅小朋友啦，暂时就冇13日假啦。于是亦都各位爸爸妈妈会唔会话：阿仔啊，即系啲大学生都放假啦，不如我有13日假咧？啊，的确吓，咁啊，琴日咧就系喺身边嘅朋友亦都问咗一圈，喂，真系有单位咧啊，咁啊有公司都非常之体贴啊，真系放咗13日假，哇！呢个比过年嘅真系春节假仲要长啊！有冇有冇啊？各位单位会唔会真系咁人性化咧？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不过 anyway， 无论点样都好，家长学堂依然喺度陪伴住大家。再来看一件好温暖的事情啦，广东省薪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的这个计划也都启动了。100名扎根一线的优秀乡村教师入选，将会获得连续3年每年每人10,000元的教学能力成长激励和10,000元的教育实践经费支持。但这个计划呢，从2024年开始就启动了，为期3年，每年投入了10,000,000元。每年轮选100名的乡村教师，其中还包括20名的乡村校长。有句说话讲得好，就是照亮一个小朋友带动一方的教育。一个好老师对一个乡村小朋友来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乡村的好老师不单止影响一个小朋友，是影响了这个村这个乡的小朋友。所以这个计划的意义不在于就说这个奖励金，更重要的就是乡村教师被看见。咁呢个计划呢，亦都系首次作为民间资本去支持，就系呢一个乡村教师嘅资助计划。咁亦都系继国培计划之后呢，系由我哋嘅社会去支持嘅一个嘅咁样嘅资助计划。所以其实佢系有更为之里程碑意义嘅一个事情。咁所以点解今日节目里面会攞嚟讲。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跟住落嚟，剩返少少嘅时间，想同大家重点去关注嘅就係最近呢一件嘅事情。一个喺学校里面意外受伤嘅事情，但係呢更重要嘅就係呢篇文章係嚟自教育部嘅公众号。自上而下嘅呢一个新闻值得关注。好，首先嚟睇睇呢一件新闻啦。九月开学之后呢，可能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就係学生喺校园嘅安全。呢小磕小碰囉。咁到底咧系学校点样去区分呢个责任？最近咧，江苏渝东县人民法院审结咗一个案。呢个案好简单，就系两个2年级嘅学生喺课间玩耍，一个系叫小佳，一个叫小雨。小佳咧就将小雨推倒，导致小雨骨折。呢个故事就系咁样发生啦。咁老师随即就应急处置，而且咧通知咗家长。法院审理之后就认定学校已经张贴咗学生行为规范，亦都开展咗常态化嘅安全教育。事发之后亦都及时通知家长，调取监控，组织协调，已经尽到咗应尽嘅审慎防范义务同安全教育管理职责。在这个案里面，判决学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由推人的学生小佳的监护人去承担，赔偿金额10,000多元。咁呢个事情嘅来龙去脉啦，就基本系讲清楚啦，包括呢个判决里边嘅，同埋咧喺判决过程当中学校嘅处置安排都比较清晰。好啦，咁我哋睇翻咧，就话呢个判决俾家长咧提咗一个醒，就话学校唔系无限责任人，所以都通过呢一个案嚟睇翻，就话法律到底点去划分责任？呢、这个划分责任里边嘅原则系咩咧？核心原则4-6个字。就是分年龄睇过错。分年龄首先咩意思呢？就是8周岁以下的小朋友，法律推定学校有过错，需要学校自己拿出证据来证明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才可以免责。这个是8岁以下的小朋友，法律推定如果学校有过错的话，学校是要自证是否尽责的。而8到18岁的小朋友呢，就需要受害方举证来证明学校没有尽到职责，学校才会承担责任。如果 校外第三人造成的伤害的话，就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学校只有在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时候，才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补课费可不可以赔。答案就是可以酌情支持，但是不是使几多就赔几多，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补课是因为受伤停课直接导致的，有课时清单、转账记录这些证据，金额合理适不适度，高额的补课费是不会全额赔付。咁即系话小朋友在受伤过程当中，系咪受伤过程当中有冇补课费去赔偿咧？咁呢个仲要睇具体事情，具体清晰，酌情支持，但唔系话你缺几多课就要补翻几多嘅课时补时嘅课费俾你。所以你会通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看到，就是什么叫分年龄和看过错，就是这个法律认定的核心原则。看年龄它是八岁以下亦或是八岁以上，看过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有没有尽到职责，而且举证方亦都不同，八岁以下的小朋友有没有过错，学校需要拿出自己的证明去证明我是否有尽责。而八岁到十八岁之间的话，那就由受害方去举证学校有没有尽到责任。讲了刚才这个法律条文，在这里也都想跟大家讲多几句说话。第一个就是学校的安全教育和管理是有边界，也都不可能24小时看着一个小朋友。所以小朋友之间的打闹、体育运动一些正常风险，这个也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第二个，真正需要负责首先是要造成伤害那一方的监护人，所以每个家长都有责任去教育我们的小朋友，不要成为那个熊孩子。小朋友的行为会影响他人，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第三，就是维权要有依据，但是也都不必要将每件小事都上升到投诉法。法律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路径，学校也都承担着有相应的责任，互相理解依法处理才是对我们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好像在这个故事当中，两个二年级的小朋友在课间玩然后造成骨折这件事情，我们的怎样去处置方式，我相信各位家长在今期的节目里面也都可以心中有数。今日节目当中一口气同大家倾咗几件事，每件事似乎都会系各自独立。关于纽约方面啦，拒绝 AI 嘅呢个暂停键啦，咁仲有北京啦、广州高校，我哋放多咗三日假，共十三日假啦。咁再关于乡村学校教师啦，仲有一个就系关于呢一个嘅法院嘅判决书，睇落去天南地北。但始终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有呢一个嘅问题，就係我哋而家为小朋友创造一个点样嘅成长环境。呢、这个成长环境包括喺法律上面嘅制度啦，包括喺管理行政上面嘅安排啦，亦都包括喺我哋家长同埋学校所营造嘅呢份氛围当中。AI 的使用需要更为之谨慎，假期的安排可以更为之灵活，老师的质量也都需要更为之重视，还有校园的安全也更需要理性看待。有些变化不会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它正在发生当中，正在 ING。所以我作为家长能够做的就是多了解、多思考和多参与，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思考这些变化对小朋友意味着什么，也都参与到我们小朋友的成长当中，以及参与到学校共同教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了，在直播间当中的红包也都去到7点30分结束，你今天抢了我们的福袋未呢？祝你一个好运的一天，也都有愉快的一天。再次提提你，今天外面的落雨啊，也都希望你可以风雨无阻。我们听日再见。
2: 早上7点半。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924路放，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7点半，跟进下天气情况啊！因为今日早上这个钟数吓，应该有好几个区都已经系落紧雨，而且雨势仲唔细，咁啊希望各位上班路上要注意安全啦吓，咁啊受到强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1到2个钟，佛山部分区域都有短时强降水，伴有强雷暴同埋8级左右嘅阵风。嗱，目前咧禅城南海三水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仲有顺德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都生效紧噶啦。正系上班同埋翻学嘅高峰期，记得提前出门注意防御，亦都要留意路面安全啊！市区方面，而家缓慢嘅路段要提醒你，桂丹路谢边立交桥底过桂城方向车多，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过大力方向唔系太理想，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广州呢段亦都系爆慢，仲有龙洲路顺德西立交过勒楼方向，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过杏坛方向，以及高赞大桥过杏坛亦都系车多爆慢。高速方面呢，仲要提醒你佛青松高速嘅武庄立交过南庄，因为右边车道有事故，所以呢个位置呢而家亦都系有阻滞，同埋要慢慢行嘅。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方同报路方，祝各位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8: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9: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0: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9: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0: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9: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0: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4: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5: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7: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系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再嚟推荐你一款够晒有份量嘅胶脆金碟花胶全家福礼盒，中国红礼盒，高端大气，送礼唔失礼，打开咧系满满嘅诚意，用成条嘅完整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一盒为你组合到4种热销经典美味，燕窝金碟花胶羹、金碟花胶粥、金碟花胶羹以及口碑爆品鲜炖牛奶花胶各2份，中秋好礼活动价仅需99.9就可以拥有呢一份8重之养。胶脆嘅出品经过咗过千食客嘅品质验证，花胶系列开盖系大大条嘅真花胶，搭配杂粮、银耳、红枣等唔同食材，全线有多种唔同口味嘅产品，每一款都系口感丰富，超有料啊！而且全部都系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啊！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蚊立减10蚊，至上节更优惠，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9: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0: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5: 早晨，早晨，今天真是一个有些贫能，有些令到你措手不及的早上，特别是早出门的各位。如果你平时是以8点钟左右才出门的话，那我觉得现在我是不是应该提醒你，喂， 早啲啲啦，因为而家基本上佛山有好几个区，即系大部分嘅地区咧都开始落雨啦吓。咁有啲朋友就话：喂，好似嗱呢边咧南国路就落紧，但系大良嗰边又唔多角。我先同你睇下，我今朝早从六点几开始手机陆续收到嘅气象台信息。首先悬挂呢个暴雨信息嘅咧系三水区，咁啊，然之后咧就到禅城区、南海区。

0: 是多云间阴天雷阵雨的天气，吹一到两级的东北风，温度最低28度，最高是34度。所以今天上班的路上真的要靠大家及时上线佛山街花生板块。除了讲声早晨之外，随时报料喂哪个地方又开始落雨了。 Jerry 就说早晨好大雨啊，还有一些上线讲早晨的番禺 MJ 啦，迷途小书童啦，心跳呼吸正常啦，爱运动的小英子蓝天，黄光小行珠，琉璃仙子听日中到大雨，还有顺坚早晨早晨。其实呢真的很快就到中秋节了，因为我们就是中秋节前的上班日，今天已经是星期一，但是已经是还有第四日的这个工作日了，还有哈。咁所以而家已经可以睇到气象台方面咧，预计未来十日呢个中秋假期嘅天气系点样咧？不嗱，真系要留意。点解咁讲咧？而家未来两三日咧，同今日天气差唔多吓，有雷阵雨。但去到咗中秋节前嘅前一日，即系24号，目前气象台预计咧就系好天气嘅。并且咧阳光可能会比较灿烂，温度最高又去到34度。但系中秋节三日假期25到27号，严格嚟讲就系今个周末啊，就雨势会明显一啲。但系究竟系晚上落咧，定系白天落咧，定好似呢个时候早上落咧？咁就我哋越靠近中秋假期，再同大家呢一个更新啦。不过咧，而家即系中秋假期嘅话咧，好天啊，梗系可以俾大家更好嘅安排啦。咁如果你话白天落雨，其实晚上好天咧都唔紧要啊，因为中秋假期大家更多可能系晚上嘅活动，即系晚上嘅赏月，系咪？所以今年中秋，我哋已经为大家揾好咗去边度赏月，同埋边度揾到我哋嘅岭南味道，有得食，有得玩，有得睇，最啱一家大细一班好朋友一齐聚一聚噶啦。去边咧？就是、去西朝800年历史嘅松堂翰林古村啊！因为今年咧，我哋嗰度有松堂烧翻塔非遗活动暨第14届嘅翰林文化节。嗱，呢场咧系集美食民族翰林文物于一体嘅中秋盛宴。咁啊，喺9月嘅25到26号，即系中秋节赏月当晚，仲有16号嘅追月晚上。反正就是月光最靓的那两晚啦，松堂翰林宴是连开两晚，精心打造了全套的岭南特色菜式，有红运烧肉啊、水蒸鸡啊、鲜花椒蒸老虎斑啊，还有蒸大虾、金钱扇这些。沉浸在这个翰林文化清朗源于还有星火翻塔的氛围当中，大啖食，大擘大对眼睇，仲可以竖起耳仔去听下松堂嘅耕读全家人民故事。乜嘢？其实好多活动嘅白天佢肯定可以开始玩啦，因为既然系呢个翰林文化节啦嘛，因为我哋咧亦都系准备咗古风巡游啦，呢个嘅烧翻塔啦，仲有就系醒狮互动啦，放河灯啊，手工作坊啊等等，总之就非常之精彩嘅活动，真系可以一边食一边玩，一边赏月，而且价钱仲好抵。今次翰林宴咧，我哋更加建议是一家大小亲朋好友家庭欢聚，所以每一位是899元。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喂，其实我真係可能未唔一定可以一次过组队储到一位10个人喎，咁你先报咗你嘅人数咁然之后呢，我哋帮你组队又如何。所以呢，嗱声可以去到小程序佛翠游揀咗位明因为抢位先位置我哋已经布置好咗，因为整个文化节当中呢有好多啲摊位仲有呢一个嘅宴席摆喺边咁大家可以上佛翠游方面呢已经更新咗最新的这个即是现场图片的了。亦都可以直接打电话 8339-8339 啦，详细咨询亦都会有专人解答的。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0: 元气满满的一天，打醒精神吓，咁啊想喺呢个假期里面咧，真系可以玩得开心嘅话，即系正正令令啦。咁我觉得可以呢几日系咪应该可以即系为自己再做一啲嘅准备功夫咧？咁其实呢啲准备功夫咧，又唔系真系为中秋假期啊，更加为我哋嘅小朋友，因为开咗学3个星期咁多噶啦，又趁住呢一个双节嘅假期好视力，我哋呢一波嘅福利咧，都系开学之后首次带俾大家。之前呢我哋喺暑假期间带俾大家嗰波福利，咁其实计过数嘅，基本上呢就係大家订购，我唔知大家订购几多，因为我哋一订购就有礼品送㗎嘛，咁所以呢我唔知大家係订购咗几多。你订购嗰个套组究竟系咪喺呢2个月之内，即係暑假期间小朋友成日都用呢个电子产品，你为咗控制佢用电子产品时间，亦都为咗令到佢对眼睛呢可以有呢、這、一个一 睇到咁长咁上下。

0: 啦，你觉得佢已经开始捽眼啊、蒙眼啊、有攰嘅感觉啦，即刻强行控制佢，放低部手机啊，等对眼休息一下，贴一副眼贴，因为贴一副眼贴咧，15到20分钟时间。我哋咧呢个眼贴咧系有十几种嘅呢个草本原液，系浓缩呢个精华嚟嘅，温和唔刺激。你只要贴一贴嘅话咧，再加上吓专利嘅速渗透技术，令到眼部嘅呢个精华通过呢个眼贴嘅嗰啲膜咧，系可以更好咁融入到你嘅眼睛嘅皮肤嗰度，更好咁缓解视疲劳。所以攰嘅时候贴一贴，无论大人细路都可以有非常之好嘅效果。你贴过就知，呢个就一定要贴。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好视力嘅中秋福利咧，都系先俾大家嗱，你订购嘅话吓，先送俾大家系有3包同款眼贴，呢个俾你试贴嘅。无论你试过嘅话，就梗系当赠送啦吓，有多几包用啦。未试过就正好可以贴一贴啦啊。然之后咧，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仲有24包嘅学习款镂空眼贴。真系呢个工作压力好多吓，或者工作量好大，学习量好大，一边贴住眼贴都唔舍得要去睇书嘅话咧，镂空眼贴都系好适合。但系即系作为家长嘅我俾佢贴得眼贴咧，我就强制佢休息嘅，强制对眼关机，唞个10-20分钟先吓，因为10-20分钟就可以俾到你真系起码唞咗一唞，同埋眼睛又可以舒缓嘅感觉啊。而且今次系924独家专属啊，我哋啱先所讲嘅打电话订购有赠送嘅眼贴啦，有呢个嘅青少年嘅学习款眼贴啦，仲有今日犀利啦吓，打电话400-833-1189啊，仲会赠送俾大家咧，就系有眼贴，仲有按摩仪啊，呢个就真系今日要打电话喺我哋节目结束之前咧，先可以送俾大家嘅，系一部嘅智能眼部按摩仪，全自动眼摩，仲有度身订造嘅眼保健操模式，好似真人按摩手法咁。呢个小朋友用完咧，我觉得家长可以一齐用。系啦，夜晚翻到屋企，佢用完我哋瞓觉之前咧，大人又用，其实都系可以用嘅。你只要调一调嗰、那个即系嗰个按摩仪嘅嗰个大细就得噶啦。咁你咧就真系一家大细都可以借呢个机会俾你自己对眼送一送。今日拨打电话400-833-1189吓，订购嘅话，你喺同我哋嘅工作人员讲，你系通过健康7:30节目，仲会送多大家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系啦，即系话打电话订购，送你24包镂空眼贴，有2包嘅蓝莓叶黄素软糖，仲有智能眼部按摩仪，又贴又食又按摩，1+1+1=3嘅效果。嗱嗱声唔好错过吓，拨打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使用过程当中有咩唔满意咧，都系无条件退换货嘅。不过都提醒大家，本产品系不能替代药品啊。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仙葡萄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5: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 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口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口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6: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7: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6: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8: 健康7:30，
9: 健康小课堂，
8: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9: 开讲啦！
10: 大家好，今日我哋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我想问下曾医生吓，屋企嘅老人家唔中意出门，我点样样有效引导佢出嚟参加社交活动啊？
11: 建议避免直接落柯打嘅形式去同老人家沟通啦，用巧妙嘅方式去创造呢个活动体验可能会更加好一啲。比如话，哇，今日花园嘅花开得好靓，我哋慢慢行出去睇下咧，代替你多啲出去行下啦。咁生硬嘅说话，老人家梗系唔中意噶啦。呢件事情你最识噶啦，你旧时好叻噶，你不如帮我睇下点样样搞啦，我真系搞唔掂。嚟通过呢种方式嚟有效降低老人家嘅心理阻力，亦都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嘅活动开始，比如话一次简单嘅家庭聚餐啊，或者一次视频通话。其实最重要嘅系保持住呢个规律性同埋愉悦感，等老人家能够感受到参与嘅乐趣而唔系负担啊。循序渐进。尊重老人家的节奏就肯定是最合适的了。
9: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2: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10: 系啦，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咧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吓，嗱咁啊分享早餐嗰啲，今日可能就唔得人睇啦吓，但系我见到嘅 GBB 呢一个健康均衡搭配嘅营养早餐，帮你点咗赞噶啦。系啦，咁啊但系咧啊一搜索我就话，哇先生出太阳咯，因为其实咧早上呢个雷阵雨嚟嘅，咁啊但系啊未来1到2个钟吓，咁所以大家都随时留意翻天气变化。咁仲有咧吉吉都话，喂你都唔信啊吓，三水西南都出太阳，咁系咪已经系再早前少少已经落完咗嗰波咧？咁亦都有朋友话，喂花都冇雨落喎，李威小斌，我要话俾你听，我哋目前啦吓，即系我手机，因为我本身居住地佛山啦，咁所以咧，我收到嘅都系佛山气象台发布过嚟唔同区域嘅呢个天气预警。咁花都嗰边咧，我暂时未收到，因为咧我冇定位吓。系啦，咁啊都欢迎大家啦，因为今日早上嘅真系上班路上嘅天气。导致可能路况都会麻麻地比较复杂，所以希望大家早上出门嘅时候预松少少时间，同埋咧喺路上唔好太过之急躁。我有阵时咧，如果真系情绪嚟啦吓，即系嗰种你控制唔住嘅呢个情绪，其实你有冇考虑到会唔会系其他真系啲身体嘅信号咧？如果你经常都好急躁嘅，经常都平静唔到落嚟，经常俾人一点就着嘅话，嗱咁呢个就真系吓，即系呢个经常性系频到咩程度咧？呢、这个要你自己先知，要你自己先可以判断得到。咁如果你觉得真系有啲即系自己都压抑唔到啦，究竟系生理定系心理定系身体嘅情况咧？其实真系可以咨询啊，医生。嗱，今日9月21日咧，其实都系世界埃茨海默病日啦。一年一度呢个日子都系提醒翻我哋要注意下呢个大脑嘅健康，因为啊人年纪渐长，我哋知道有好多功能会有一个自然嘅呢个衰退，但我哋希望佢可以衰退得迟一啲吓，或者喺我哋嘅可控范围里面再保障翻我哋嘅老年生活。所以艾氏咁嘅病亦都我哋俗称即系所讲嘅老人痴呆啊。
0: 好多时候呢会高发喺老年人身上，咁但係我哋点样去前期做好呢一个照顾啦，或者係前期做好呢个预防啦。咁假如真係发觉自己可能已经有一啲信号产生啦，而家嘅治疗方法又可唔可以帮到大家，或者你又了唔了解而家最新嘅治疗方法呢？

0: 咁所以今日咧都请嚟咗佛山市福星禅城医院神经内科嘅林建恒主治医师吓，请阿林医生啦，同大家介绍下，其实目前呢个关于老人痴呆呢个病症啊，治疗嘅手段有边几种呢？
1: 老人痴呆呢，以前嘅治疗手段呢可能会比较单一，确诊咗阿尔兹海默病啦，咁你就只有食药囉，係咪？咁传统嘅药就係一啲抗胆碱酶嘅抑制剂，就好似安利生啊，同埋 NMDA 嘅一啲受体抵抗剂，例如一啲美金刚咁囉，佢就係改善症状，但係佢唔可以从根本上减慢疾病嘅一个进程。有一个新药我哋叫伦卡拉氮康，这个药呢它在真正意义上是减轻我们的痴呆，就好似早期我们出现认知功能减退了，那这个药它可以通过使用而减轻它出现了痴呆的一个时间。那除了药物之外，其实更多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都对我们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一些均匀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社交，这些非药物的治疗在预防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一些地中海的饮食模式富含一个抗氧化物和有益的脂肪酸的一些治疗方案，所以它是被公认为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饮食的。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身体好，个脑先至会有更多嘅氧气同埋营养，咁样先至可以促进我哋嘅代谢。除咗呢啲之外，认知功能嘅一啲训练咧，佢都可以有效咁样延缓我哋嘅认知嘅功能嘅衰退。通过一啲简单嘅记忆游戏啊、阅读啊、解谜啊等等，都可以锻炼我哋嘅一个大脑，提高我哋嘅脑嘅储备。出现咗阿尔兹海默病之外咧，一些心理的諮詢和支持的團體呢，其實都可以為病人和家屬提供很重要的一些情感支持，不單止幫他們戰勝這個疾病，還要令到他們有信心地面對這個疾病。
0: 咁除此之外啦，我哋知道咗呢个治疗嘅手法啦。咁其实我觉得关于呢个病症嘅另一个重点就係屋企人嘅照护。因为如果屋企人真係有一位係患上阿尔兹海默病嘅话呢，係真係屋企整个节奏都会被打乱。因为我就有朋友屋企係咁样啦，即係你要搵个人专门就係派佢跟住呢位老人家，跟住呢个病患。咁所以家庭照护方面，其实林医生又会俾啲咩建议呢？
1: 从大方向嚟讲，就係整体保护，减少损伤。屋企有一啲危险嘅一啲物品呢，佢就要锁喺个柜入面。各种嘅电线就要条条整整咁样整理好啦，唔好令到佢好似条蛇咁样周围爬，因为嗰啲患者呢好容易会赤到。
0: 即可能运动功能都会衰退。
1: 係呀，因为佢运动功能衰退嘅话，步态唔稳，有啲人有啲呢有时夜晚会周围出嚟乱咁走。灯光唔好嘅时候嘅话，就会容易踢到啦，系嘛？定期咧就要清理我哋嘅冰箱，要及时掉咗啲过期同埋一啲腐败嘅食物啦。好多病人咧，佢有时会性格个改变咗之后咧，佢成日将啲嘢就放喺冰箱，成日放啲嘢放喺冰箱。如果你唔定期嘅清嘅话，好容易就会引起细菌嘅滋生，从而引起身体嘅疾病。病患者咧，佢哋平时必经嘅道路咧，一定要保持整体嘅一个整洁。屋企如果有啲各种危险嘅物品一定要将佢掉低，而一啲安眠镇静类嘅药物呢，一定要每日分发俾佢，唔好俾佢一下子自己攞到，有时佢唔知道自己食咗几多㗎。我哋喺医院都经常会出现乜嘢呢，呢啲咁嘅情况，有时个病人送过嚟话昏迷啦，先发现佢係食安眠药中毒。
0: 因为药物呢样嘢本身呢，就係你食得少达唔到效果，食多咗就会有危害。
1: 是啊，所以呢啲呢一定要系按日嚟分发。如果系照顾到嘅，按餐嚟分发更好。去除各种危险因素之外呢，我哋仲应该呢为呢啲病患者提供一个舒适嘅生活环境。屋企呢有条件嘅话，可以安装各种嘅扶手，避免病人呢跌倒，减少一啲使用嘅镜啊，咁样就可以减少一啲病人有时见到镜之后嘅恐惧同埋困惑。这个时候呢，我哋家属呢仲要保证我哋可以好方便咁样令到啲病人可以攞到佢自己所需嘅物品啦，减少佢哋有时揾唔到某一样嘢产生嘅恐惧。